0: 家刚割下来的这个鹿茸是吧？
1: 对，
0: 这一对儿，哟，这一对儿品相不错呀，长得挺那什么呀，挺对称啊。那我想问问，这一对儿啊，打算卖多少钱呢？
1: 打算900多块钱。
0: 900多块钱啊？这两个900多块钱啊？
1: 不是，900多块钱一斤。
0: 啊，900多块钱一斤。那这两个大概，你估计一下这个得值多少钱？
1: 值个4斤多钱，900，940，照个
0: 3600到3700，
1: 3800之间，
0: 3600元到3800元之间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哎呦，那今天就在这一对来的
1: 啊，
0: 一天就搁这一对
1: 啊，
0: 好的，谢谢您啊，希望你这个如愿以偿。

0: 妹妹，我问一下呀、啊，咱这鹿茸多少钱一斤啊？啊，
1: 这个就是1块多钱一克。
0: 哦，1块多钱一克啊？那这些有多少斤？
1: 这六七十斤吧。
0: 那我问问呗，这些多少钱呢？
1: 这个啊，这个7-8万块钱吧。
0: 这些是7-8万块钱。哎呦，真的是价值不菲啊！那我想问问，这一天能收多少啊？
1: 一天呢，收有时候没准，虽然没准啊，有时候收100多斤了，是70-80斤都没准的啊，不固定。
0: 明白了，看来妹妹是个小富婆。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咱们接着往那边再看看。

0: 来看啊，这大爷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我们去问一问啊。大爷，大爷，哎，您唱过来，您哎，您是本地人吗？
1: 啊，对，是本地人，
0: 啊、是本地人 啊。我看你手里拿着这是什么？给我们看看。啊，哎呦，这是新鲜的鹿茸血吗？这是。哎呦，
1: 这是鹿茸血冻干粉冲的，哦，好玩意儿。
0: 我说怎么这颜色不一样了？
1: 啊，当然是了啊。哎，这玩意儿喝下之后，手脚热乎乎的，哎呦，两腿啊都不发虚了。嗯，这浑身啊老得劲儿了。哎，你喝过没有？
2: 哎呦，这我没喝过。
1: 来来来，你尝尝尝尝。好啊，你带杯子吗？啊，没带。
0: 我什么也没带。
1: 来来来，
0: 哟，这合适吗？哎，
1: 给你倒盖上。哎，尝尝，喝喝喝，
0: 闻闻啊。哎呀，
1: 喝吧，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倒是没什么异味啊。
1: 你还大老爷们儿。
0: 那我尝尝。
1: 哎，喝了喝了，他喝了。哎，哎，怎么样？
0: 嗯，哎。没有什么腥味儿啊，
1: 当然没腥味儿了。来，我再给你倒点儿，来
0: ，口感还不错，口感还不错。
1: 来，再来。
0: 哎呦呦，大爷，太客气了。
1: 没事。哎呦，
0: 这么好的东西别浪费了啊，
1: 喝嘛。哎，可以。
0: 嗯，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1: 再来点
0: 儿。哎，不来了，不来了。您经常喝这个？
1: 我经常喝这个啊。哎，你看现在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这也太方便了。泡一冲就行了，那想喝时候就用开水冲一杯。哎呀，那真是爱谁谁了。
0: 不愧是我们的双眼的老大爷啊，哎，就是这么潇洒。大爷，今天都到这儿了，您尽地主之谊吧，领我去逛逛。嘿，
1: 你看我这身体行不
0: 行？走，哎，
1: 走，咱俩上到村东头去吊吊单杠去。
0: 行，没问题。
3: 嚯，这大爷挺厉害哈！
4: 是啊，
3: 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玩那单杠？
5: 对呀，71岁了，单杠、太极拳都行。但是我要不说呀，你们绝对猜不出来，这大爷10来年前一直都是有那个高血糖，哦，一直不敢大口吃肉、大口吃水果。大家都知道，我们东北那嘎达那好吃的多多呀，嗯，酸菜炖白肉、油豆角炖排骨、冬天的大冻梨，多好吃啊！嗯，这大爷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几年有了鹿茸血冻干粉，那血糖平稳多了，适当的吃点好吃的，啥问题都没有了。
4: 他再也不用当唐僧了啊！当唐僧得吃斋饭的。
3: 对，很神奇哈、啊，就是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它对血糖还有这么大的帮助。
4: 鹿茸血冻干粉中是含有6大再生因子的，有这个细胞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等，
3: 对，
4: 是不是？
3: 对，
4: 有它吧。

0: 那么刚才刚子你遇到的那个大爷，吃鹿茸血冻干粉，主要呢就是帮助了他的身体当中，给他补充了身体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哎，我打个比方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进入到身体当中，就像是胰岛素的一个营养液。那么常年血糖高的朋友，胰岛细胞分泌那是不完全的，甚至呢胰岛细胞它都成干瘪的状态了。但是有了鹿茸血冻干粉当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记住关键词生长，有了这个营养液之后，原本呢这个胰岛细胞呢就像干枯的那个树干，重新它有了雨水的洗礼和滋养了，逐渐的这个树干呢，这个绿叶呀，全都长出来了，这叫啥？
1: 枯木逢春。
0: 那么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就是这么个神奇，它能抑制糖原的分解，提高胰岛素的质量和数量，抑制肝脏中葡萄糖的输出，从而呢就降低血糖的水平。说白了，有了这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就等于胰岛素细胞得到了营养了，它知道干活了，它不再是原先那个死气沉沉的。比方说我们吃点糖分，吃点油大的啊，胰岛素敏感度增加，它知道赶紧不需要的要把它代谢出去，不能让这个脂肪啊、油脂啊，还有过多的糖分呢存留在身体当中。渐渐的，很多血糖高的朋友，他的体型比较肥胖的，当我们的血糖平稳点之后，身材逐渐的他就瘦下来一些。
1: 对了，张老师
0: 啊，
1: 您说这冻干粉啊，它怎么那么厉害呢？
0: 啊，
1: 不光说携带方便，吃着对身体好，它吸收还快，它的那个口感呢、口味啊，也都是照比那个新鲜的那个鹿茸血哈，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0: 是
1: 啊，是不是都跟这个技术有关？
0: 你这反应太快太快了，这个就是科技的力量。
1: 科技的力量。
0: 对对对，鹿茸血做成冻干粉这个剂型以后，它能规避掉很多鹿茸血本身存在的弊端，同时呢，还能把鹿茸血的营养、人体吸收程度把它发挥到最大化。那么说到这个冻干粉的技术，有一位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跟我说过，鹿茸血冻干粉的技术问题，在制作鹿茸血冻干粉的时候，首先要把这个鹿茸血在真空的无菌冷冻干燥机当中进行干燥，之后呢再把它传到这个冻干机进行冻干。那么冻干机呢是真空冷冻干燥，使这个鹿茸血组织当中的细胞膜进行破裂，迅速的把细胞当中的营养物质呢完全的都释放出来，营养物质全面保留干细胞达到90%以上的活性，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了。
1: 这鹿茸血它是经过冻干粉技术的历练之后，成了您所说的100分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0: 鹿茸血冻干粉呢，通过低温冻干技术，它可以降燥，减少了鹿茸血里头的热和燥，怕上火的人，你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同时呢，在冻干技术当中锁住了鹿茸血中的营养，保留了它的活性，让我们更好的吸收，这个呢就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 王老师，
0: 哎，
2: 我们都知道了这鹿茸血冻干粉的神奇了，您快再跟我们说说刚才您提到那个聚宝凉粉是怎么做的，我可一直惦记这个事儿。
0: 关于吃，你是永远忘不了啊！这么跟你说吧，这道菜可是血糖高的朋友的解馋神器哟。行了，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做这道既美味又降糖的聚宝凉粉。制作这道聚宝凉粉准备的食材有：成品凉粉、洗干净的黄瓜、青椒、胡萝卜、香菜、蒜末、小米辣、盐、醋、酱油、鹿茸血冻干粉。首先呢，把黄瓜切成丝，青椒切成丝，

胡萝卜切成丝。碗中倒入切好的所有食材，放入适量的蒜末、小米辣、酱油、盐、醋进行调味，再加入鹿茸雪冻干粉，加入香菜，搅拌均匀。这道聚宝凉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一道小凉菜，满不满意啊？
1: 哎呀，这凉凉爽爽的，太有滋味了。那我满意。
2: 我给这道菜啊，打个100分吧。
0: 聚宝凉粉中啊，你们看我加入的是鹿茸雪冻干粉，这一点就是这一道菜的点睛之笔。这是聚宝凉粉中的第一大宝贝，鹿茸雪冻干粉。特别提示啊，鹿茸雪冻干粉它要低温进行食用，因为超过50度以上的温度呢，就会破坏鹿茸雪冻干粉其中的活性物质，比方说多肽呀、蛋白质等等。所以说呢，想要保证它的活性，就要在50度以下的温度来进行食用。鹿茸雪冻干粉的活性在，能量它就在。我们吃这道菜的时候，六大再生因子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就要各显其能了。就说我们今天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进入身体之后，稳定血糖，平稳身体的糖分和油脂。血糖高引起的什么口渴呀，肚子饿呀，皮肤是干燥痒啊，频繁的上厕所等等，这些问题呢都会有缓解。那么我再说说聚宝凉粉中的配菜，这个呢是第二大宝贝，黄瓜、青椒、胡萝卜，这些蔬菜里边富含了大量的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以及膳食纤维，这都是超级的降糖蔬菜呀。那两大宝贝都对血糖有很好的帮助，叫聚宝凉粉不过分吧？
1: 那叫实至名归。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啊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微友，他叫紫色百合，他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我今年呢65岁了，虽说呢都当了奶奶了吧，但是我不服老，我呢就特别爱美，我爱穿。
0: 那好啊，
2: 我老伴儿呢一直挖苦我啊，多大岁数了还臭美。
0: 这里我就要插句话了啊，谁说老了就不能美的啊？我们女人无论多大年龄，永远漂亮，永远美丽。我挺你啊。李东，你接着说。
2: 他说这个原来吧，血虚，瘦啊啊，跟那白骨精一样。
0: 哦，这么形容啊？
2: 前几年呢，吃上这鹿茸雪冻干粉了，身体呢感觉很舒坦，就特别舒坦，然后气色呀、皮肤啊都很好，身体呢也有劲儿，心脏呢也不慌了。但是我今天一看吧，我吃的好像不是说那个双阳梅花鹿的。您说这要是像您讲的，我用上那双阳二杠梅花鹿制作的这鹿茸雪冻干粉，那我肯定会更年轻。我呢还得再调养的好一点啊，我调养好一点之后啊，我就把我老伴儿给换了。
0: 这不行啊。
2: 他下边说，阮老师，您快帮我们找一找那个好的鹿茸雪冻干粉吧，多少钱我都能接受。
0: 看来他好像是一位富婆哎，多少钱都接受。
2: 您这么一说还真像。
0: 我这么说吧，目前呢我接触到的最好的鹿茸雪冻干粉就是用双阳纯种二杠梅花鹿制作的。那么这种高质量的鹿茸雪冻干粉，它

0: 其中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六大再生因子，能够到达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此来促进人体器官的修复和再生。这就是您说的吃上鹿茸血冻干粉身体舒坦的原因。那么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吃的时间长一点，就会让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啊，逐渐的让它们恢复活力，循环畅通，同时呢，这就起到了防止衰老的作用。这样您手里要是还有鹿茸血冻干粉的话，可以每天用这个温牛奶冲泡一点鹿茸血冻干粉。温牛奶呢，温度呢在50度以下啊，40度左右都可以，这样它对您的皮肤的状态和您本身有血虚的问题都是有很大改善的。那么至于您说的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我只能尽量去找找生产厂家。
1: 刘老师，我插一句
0: 啊，
1: 咱们玩笑归玩笑啊，
0: 啊，
1: 这位阿姨啊，日子还要好好的过啊，千万别想着跟老伴儿啊去分手。谢谢饶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微友的名字
0: 啊，
2: 主打一霸气，
0: 怎么了？
2: 叫霸气东北虎。他说：“饶老师
0: 啊，
2: 您好。”请您呢务必要帮我一个忙
0: 啊！
2: 您一定要帮我们找到这个好的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2: 我太需要了。
0: 嗯，
2: 我呢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0: 嗯，
2: 前几天吧，您说的那鹿茸血酒啊，我喝不了
0: 啊，开车
2: 哎
0: 不能喝酒，
2: 对，给我急坏了。
1: 我们很多的司机朋友都是在外面啊跑活很辛苦，真的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2: 这位微友他还说哈、
0: 啊，
2: 他说自己这个腰间盘呢
0: 啊
2: 4、5、6都是属于这个膨出的状态，
1: 有
0: 啊，
2: 坐时间长了腰疼的就不行，
0: 嗯
2: 啊，就想呢让阮老师您赶紧找到好的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2: 这样呢我每天带着哈、
0: 嗯，
2: 就拿着水一冲，
0: 对对对，
2: 这不就能喝了吗？
0: 对。
2: 下边他还有
0: 啊，
2: 他说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啊，
2: 还得亲民才行哦，
0: 又要东西好，还要价钱少，你说这要求，也就在我这儿，我宠着你啊。这鹿茸血冻干粉的出现，真的是太适合我们现代人了，节奏快。那有了鹿茸血冻干粉，用温水在杯子里这么。倒点进去晃一晃你就可以喝了、
1: 嗯、
0: 特别的方便，
2: 对，就随冲随喝嘛，
0: 没错啊、
2: 嗯、
0: 而且鹿茸血冻干粉的营养成分也特别适合大部分人，这个制剂成冻干粉了，就减少了鹿茸血里头的热和燥，我告诉你它冻干剂型啊把这燥热给减少了，所以你吃到肚子里它就不上火，好吸收，同时呢它还能保证鹿茸血中的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就说您吧，东北虎同志啊，您的腰部膨出，那鹿茸血冻干粉中的软骨形成因子对您呢就非常有帮助，补充上软骨形成因子，增强骨密度，给骨细胞呢增加营养，这细胞它要是有劲儿了，不就缓解了它腰部膨出的问题了吗？
1: 嗯，
0: 然后这个软骨形成因子你补充上了，你的腰部就能快速的止疼哦。
1: 哎，补上营养了，那骨细胞啊就帮咱们身体干活了。阮老师啊，那找冻干粉的这件事儿，
0: 给我点时间。
1: 嗯，
0: 我又要找好的产品，还要跟厂家去讲价，我容易吗？
1: 太不容易了，
0: 是不是？每次这个时候，不知道哪边又多长几根白头发出来了，
1: 一根都没有，
0: 愁得我呀真是要命了。
1: 反正啊，我们大家呀就静静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风中摇摆，
1: 风中摇摆。
2: 他说：“阮老师，您最近说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我还真吃过，
0: 吃过。
2: 嗯，这东西真好。
1: 嗯，
2: 我原来呢是脑梗，这个头脑啊反应就特别慢，
0: 嗯，
2: 记忆力呢还差。然后我女儿
0: 啊
2: 就心疼我，
0: 嗯
2: 啊，她给我买了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2: 我吃上啊。”一点都不扒虾，
0: 扒虾，扒大虾，
1: 扒虾就是不说谎的意思。
2: 他说，我吃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之后啊，
0: 啊，
2: 这脑袋明显就不迷糊了，就好像是清醒了一样，而眼睛都跟着亮了，视力呢也好多了。
0: 嗯，
2: 就那两天。

0: 条腿，走道都有劲儿的。原来我们家那狗啊，它都不怕我。那段时间呢，我吃上鹿茸血冻干粉，好家伙，我腿脚不好了吗？我踢它，我家狗吓得那嗷嗷跑。
1: 他是哪儿的人？
0: 他说我是吉林人
1: 啊，还真的是东北的。对，
0: 想要用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不是难事儿。

0: 血冻干粉的价格，你给它打下来。对了，我就要您说的二杠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1: 这要求可是真的挺全面的，
2: 嗯，
1: 又要二杠的，又要纯种的梅花鹿的，又要鹿茸血冻干粉，还要把价格干下去。
2: 现在我发现呢，二位啊，我愁啊，
0: 愁吧，
2: 哎，对，都说呢，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
0: 嗯，
2: 都有这个话了。这个东西贵，肯定有贵的道理。那都说双阳的梅花鹿，只有在双阳才有最最纯种的梅花鹿，一点杂交的品种它那儿都没有，全是纯种梅花鹿，不掺假的梅花鹿，那个品质啊，我告诉大家极高。二杠鹿茸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是鹿茸营养价值最高、质量最好的批次。原材料，您想想，这位朋友他都这么优秀了。这再加上冻干技术，保证鹿茸血冻干粉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您用上了，改善得快。鹿茸血冻干粉中的神经生长因子，简称什么呢？它有一个英文简称，叫 NGF。
1: NGF，
2: 对，它不仅提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所需的营养，还调节神经元的生长。这个 NGF 呢，对我们大脑中的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的发育呀、分化呀、生长啊、再生等等功能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0: 对，就是它改善的好，
2: 对，
0: 那脑神经肯定就好。
2: 是的，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从最开始的选原材料到加工技术，它哪一步呢，都是顶尖的品质的。那这样一来，价格肯定高。只有品质好的，才能保证我们用了以后的效果。那这位摇摆先生啊，风烛摇摆啊，我尽可能的帮您去找找。您说的这个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还得是纯种梅花鹿的，还得是二杠的，对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二长姐，你慢点。
6: 这
7: 还有气儿
6: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7: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6: 李志信。嗯、
7: 哦。
8: 每回都是被你救，
6: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8: 我很喜欢那一天。
7: 我说咱俩成婚吧。上去，
8: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6: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9: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婚礼重要的是

0: 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0: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你是不愿意吗？
1: 这不是不愿意，这个托付太重了，我没办法轻易答应你。
0: 好，我真的没看错了，你说的对，轻诺者必无信。这样吧，你考虑一段时间再答复我，好不好？
1: 好。少爷，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不要啊！哎呀，好了，嘴臭死了。哎呀，三炮，
1: 咋了？好好的哭啥呀？干嘛呀？
0: 三炮，你要是真的喜欢俺，你带俺走吧。这样偷偷摸摸的日子，俺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俺们离开大青山，三炮只要跟着你，哪怕穿布衣吃咸菜，俺也愿意。你叹气叹气，你叹什么气啊？你成天就知道这样，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
2: 现在柳子落败，士气低落，按这个时候走太不仗义了吧？
0: 仗义仗义，你现在都知道说仗义了。三炮，你要搞清楚，俺是你主子的姨太太，你勾搭了俺，你就是欺主。
2: 俺不是喜欢你了吗？
0: 你

0: 奸夫，没想到你竟然干出如此有伤风化的事来！
1: 老爷饶命啊！你既然敢为，就不用跪我。出什么事了？说吧，奸夫是谁？
2: 告诉你，你杀了俺吧！小郎子，
3: 在，把他带下去。是，老爷，老爷。
0: 奸夫是从窗户逃走的，地上肯定有脚印，都别追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发生的总要发生。
1: 去了。

0: 对不起啊，四太太，你平时对俺很好，俺也是执行命令，俺绑了。
1: 小愣子，嗯，
2: 本来应该挂在树上，挂架而死。念在我们多年夫妻份上，

0: 当年你流落街头，是老朽收留了你，后来又纳你为妾。你是不愿意，但也不反对。这些年来，我张东山也没有亏待过你。 你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我？为什么？
1: 你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为什么？

0: 占了爱，却又冷落爱。一年365天，你哪一天去过俺那儿？俺是个女人，俺是个正常的女人，俺不是木头，俺不是石头，俺也需要有人陪，有人关心，有人爱。你没有那个能力，那你为什么要娶俺啊？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俺不后悔，俺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俺爱他，他让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女人。不要再提那些你给俺的荣华富贵，他给俺的比你给俺的一切都美、都甜、都可贵。你开枪吧，来呀！
1: 我真没想到，你芍药在我张东山身边有那么多的怨气，有那么多的不快乐，真是生不如死。什么？送你上路。
2: 山爷，山爷，山爷，大当家的，不要杀他，是俺勾引他的，你放了他吧。
0: 三宝，
2: 山爷，
1: 我真是你。

0: 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小爷，看在跟你多年的份上，等俺们两个死了，把俺们葬在一起吧。芍药，你愿意吗？
2: 愿意。
0: 好，我答应你们。还有别的要求吗？
1: 没有了。山爷，开枪吧。

阿门没事了，阿门没事了。

0: 三炮，俺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也不知道。
0: 要不俺们下山吧，俺们去登记，去自首。
1: 自首？伸出脑袋让人家砍？那俺可不敢。
0: 那咋办呀？你倒是说话呀！
1: 你去下镇上，买两封鞭炮，一个破油桶，顺便带一捆绳子回来。
0: 鞭炮、破油桶、绳子，要这些干嘛？
1: 这你甭管，俺在这里等你。
0: 可是好累呀，人家走不动了。
1: 得你去，俺不能去，俺去了被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好吧，
1: 去吧。

0: 别倒，别倒，你还想当土匪啊你？不敢，土匪咱俩就得饿死。你就一个人，一杆枪，连个兵都没有。
1: 你放心，枪也有，兵也有。哎妈！快躲起来！哎呀，好像是土匪。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大哥，哎呀大哥，歇会儿吧，咱们这么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饿死了。兄弟们呢？不行啊，这万一共军追上来，咱们就死定了。俺可告诉你们啊。 这里离大兴山只有半天的路，只要到了大兴山，投靠个张胜人，那才叫安全呢。张胜人，
2: 他现在自身都难保了，还照顾咱们。
1: 不管咋样，瘦死骆驼比马大。这大兴山虽然打了败仗。
3: 可死虎不倒，
4: 威风还在。哎呀，
5: 小兵，小兵，走着，
3: 站住！俺是大青山的刘子，你们被包围了，识相的把枪放下，俺放你一条生路。
6: 怎么了？
3: 来的倒血霉了！快把枪放下！三班长，给他们来个响的！
6: 啊！
3: 放鞭炮！
7: 哦哦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哎，来来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哎，嫂子，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这柳子的底子是你老二带起来的，俺想用你的一个字，那就叫天狼吧，加油。
0: 好，又响亮又提醒。哎，那个离这儿有200里路，恰好有一座山叫天狼山，要不咱去那里，你看怎样？
1: 好。
0: 哎，好嘞。哎，大哥，哎，
2: 走
0: 行。哎呀，
3: 你回来了，
4: 老人家，还收留俺吗？
3: 俺就知道你不会回来的。这什么样的硬木头，斧子到了，终究会劈开的。什么样的心结，只要有了牵挂，也都会解开的。

0: 政委，你放心，我一定会查明大庆山的暗道。
1: 杨剑锋，
0: 杨剑锋，
1: 来了来了！
0: 杨剑锋开门。
1: 杨剑锋，哎呀，你说你大白天的在家关着门干啥呢？大小姐，怎么了？有事吗？
0: 没事，俺就不能来看看你吗？
1: 可以。
0: 走吧，俺带你去个地儿。
1: 去哪里啊？
0: 去了不就知道了。
2: 俺爹爹的书房，
1: 去那干嘛呀？
0: 俺爹找你下棋呢。
1: 那怎么赶快过去吧？
0: 走，
1: 走。
3: 全体都有，保住！
4: 耶，政委，
1: 政委，俺一定要参加飞虎队。俺决定了，你要是不让俺参加，俺就
0: 危险。
1: 你怎么样啊？
0: 反正飞虎队不能没有俺。
2: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好大的口气啊！缺了张多福就不吃肉了。
0: 就是，没有俺那就不是飞虎队了。
1: 哎。
0: 那是什么队啊？
5: 反正不是飞虎队，俺连长是猛虎连长，俺是猛虎连连长的通讯员，那俺俩都不在的话，那就不是飞虎队了。
1: 小山东，啊，你的工作也很重要，和杨剑锋同志联络，就靠你了。
5: 不行，政委，俺一定要参加飞虎队，亲自上前线剿匪。政委，小山东挺厉害的，让他参加吧。
0: 呵，还结成统一战线了？
1: 哎，
5: 我跟小山东谈得来。
1: 行，大队长决定吧。
6: 大队长，好，我同意，你们去吧。
7: 谢谢大队长。
6: 坐好。
1: 这小子，
6: 报告政委，队伍集合完毕，请您指示。同志们，收下。今天是我们木屯江剿匪部队的精锐飞虎队成立，你们是从县大队359旅选出来的精英。 各怀绝技，你们是精锐中的精锐。同志们，进入冰冻期了，有一点打猎经验的人都知道，现在是狩猎的好时机，也是剿匪的好时机。因为土匪跟野兽，在这茫茫的雪原中，是无法隐藏他们的踪迹的，所以这个冬季。
8: 是我们消灭土匪的最好时机。
1: 对，同志们，我们为了跟土匪战斗，必须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要像猎人一样冷静，像猎狗一样机灵，像老虎一样凶猛，像雪狼一样坚韧。同志们，能不能做到？
2: 能！坚决消灭土匪！
9: 坚决消灭土匪！
1: 李大个，
10: 到！
1: 组织决定，任命你为飞虎队队长。
2: 是。
10: 还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2: 俺不服。
1: 你有什么不服的？
2: 凭什么他一上来就当队长啊？就因为他是老部队的人啊？
11: 小山东，李大个可是我们旅出名的战斗英雄啊！

0: 战斗英雄，谁不是啊？俺认为飞虎队队长那得凭武取势，训练结束以后比武见分晓。
1: 咋的？你不服是吧？
0: 不服，俺就不服。这个队长应该是俺连长的。
2: 小山东，要尊重部队的同志。
3: 老吴，我看小山东提的也有道理。这样吧，这次我来做主。同志们，这次飞虎队暂时不设队长，训练结束，比武选拔队长，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2: 好。同志们，就这么决定了。
5: 嘿嘿，有你的。
6: 哎呀呀呀呀，山野啊，你这个老虎真是画得栩栩如生啊！啊，
7: 特派员，
6: 哎，
7: 湖南有个大画家叫齐白石，他绘画的理论是，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画得不像呢是门外汉，画得太像，又会现出匠气。
6: 山野，你这幅画，那正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乃是妙品呐！
7: 山野，
8: 天蓬来了。
9: 山野，你这只老虎画得太好了，能不能送我呀？
7: 哦，
6: 嘿，信口雌黄啊！
10: 杨念峰是找俺爹的妖，又不是找你妖。
6: 想我跟山爷相交这么多年，我都没得到山爷的半根虎毛。这山爷画的老虎，岂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得到的呀？
7: 特派员。你在埋怨我呢啊，建峰啊，今天能不能陪我下盘棋呀？
9: 好啊，能够陪山野下棋，我刚好也可以向你学上几招。
7: 我们今天下盲棋，会不会？
9: 不就是盲棋吗？
6: 山野下盲棋可是下遍整个东北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赢得了山野的，那真可谓是下遍天下无敌手啊。
7: 特派员，你就别再吹捧我了。剑锋的棋艺呀，在我之上。
6: 哎，那是因为是明棋，要是盲棋，一定下不过山爷。
7: 特派员，说真的，我跟剑锋下棋呀，只有一半的把握。
6: 我看他一定下不过山爷。
9: 山爷，那我们就开始吧，就由特派员和丹娘来做评判。
7: 好，摆棋。
9: 哎，等等，我有一个提议，不如我们来点赌注怎么样？
7: 什么赌注？
9: 我们就三盘两胜，我就赌您桌上的这张虎图，我赢了你别送我。山爷，赌不赌？
7: 赌我的老虎？
9: 嗯，
7: 那你输了呢？
9: 我不会输的。
6: 杨建芳，你口出狂言。你要山爷拿虎图做赌注，你自己岂能没有赌注啊？
10: 爹，杨建峰，这样，你要是输了，就管俺爹爹叫爹爹。
9: 什么？做儿子？
7: 你敢不敢？
10: 三局两胜，你要是输了，当场给俺爹爹下跪，管俺爹爹叫爹爹，敢不敢？
9: 好，就这么定了。
6: 不管输赢，都是你杨建峰得利。
7: 请，
9: 请。
11: 山东吧，
0: 大哥来呀、啊！
12: 哎，
0: 政委，大队长，政委，
11: 政委，
0: 大队长，
11: 大队长，
2: 训练的怎么样？
11: 咱们战士吧，多数是南方人，你别说滑雪了，却连见都没见过呀。再说，咱也没个教练，就摸索着瞎练了。同志们，净摔跤了。
0: 对啊，这样训练强度很大，同志们已经很多天没吃肉了，体能消耗太大。
2: 要想吃肉啊，我们可

0: 没有，自己想办法去。
1: 那俺去打猎，给大家补补身子。
0: 你能打到吗？
1: 俺以前跟俺连长不打仗的时候就出去打猎，保证能打到。
2: 你吹吧，
1: 俺没吹牛，大队长。
2: 那好，看你有没有本事。
1: 好，走的，赶走。政委，
0: 去吧。
1: 哎，是。
0: 走。
3: 爹，杨建峰，你们啊已经下了两盘了。这前两盘啊，你们1-1平了。那从这一盘开始就是决胜负的时候了。杨建峰，你先来。
4: 炮二平五。
3: 好。
4: 我一定能赢张东山。我之所以让他一盘，就是不想让他输得太难堪。马八进七。
5: 马八进七。
1: 走了半天，连个毛都没有，打什么呀？
4: 来，去看，
1: 啊，这什么？
4: 山羊的脚印儿，应该不远。

走走，等会山羊冲过来，你可要小心，一头山羊怕什么呀？不，宁打过山虎，不打受伤带脚的山羊。咱们要是一枪没打死他，他就会过来找咱们拼命。那咋办？没事儿，这家伙虽然厉害，可是没脑子，一会儿冲过来的话，你横着躲着就行了。来。

0: 先别惊动他，让他给老子把皮剥了再动手。可是俺真的饿得不行了，笨蛋！不就是因为饿，没力气剥皮。好好点。哎呀，剑锋啊，你又赢了我一盘呐！老朽真是佩服你啊！桌上的那张老虎，就归你了。
1: 您是不好意思直接送我这张图？
0: 才故意让我这一盘的吧？哎，
2: 山爷要是诚心想赢你啊，那是手拿把掐的事。
0: 不，
1: 那是，
0: 那是。
1: 剑锋啊，我更希望你跪在我面前，实实在在的叫我一声爹。可是，老朽心里清楚的意识到，我遇上高人了。
2: 切，你也真是的，怎么能真的呀，爹爹呢？
1: 不，丹娘，这一次真的是山爷让我这一盘棋的。
0: 丹娘，剑锋之所以能赢我，说明两点：第一，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第二呢，他的棋艺确实在我之上。作为长辈，我为你骄傲。
1: 山爷，您过奖了。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张东山的老师了。
1: 不敢当。
3: 走！哎，把东西放下，那东西是俺们的。想得美！上！上！好家伙！这！操！这！好！这！好！
4: 不移动！不移动！我们的解放军饶命！饶命！饶命！愣着干啥？把枪捡起来！他是俺的！好样的！你把杨干安背上。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0: 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 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

0: 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不要给大山添乱。
1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行啊！这谁啊？土匪吧？
1: 俺不是土匪。
0: 那你咋跟他们在一块儿呢？
1: 他不是土匪，他是猎人。你们两个去后面把那山羊给俺扛过来。
2: 好嘞，
3: 好嘞，
1: 走吧，跟俺走。
0: 啊，走走走。
1: 政委，他叫尤达子，可厉害了，是俺们在山上打猎时候认识的。他见同志们练习滑雪，还说自己滑雪可厉害了。
4: 对，哦，
5: 比传说中的雪上飞还厉害。
1: 政委，雪上飞？啥雪上飞啊？人真的可以在雪上飞啊？
5: 我们一直在给你们飞虎队找滑雪的师傅。老乡说，这附近就有一个滑雪的高手，叫雪上飞，雪滑得很好，能够跳涧、跳悬崖。
1: 找到了吗？
5: 哎，还没有。
6: 长官，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其实俺就是雪上飞
1: 啊！
6: 俺真的就是雪上飞。
5: 你就是雪上飞？
6: 嗯。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小伙子。哎，今年多大了？
6: 报告长官，俺19了。
5: 愿意参军打土匪吗？
6: 俺愿意。俺刚才已经打死了一个土匪了。
5: 啊，
6: 长官，只要你愿意，俺会一辈子跟着解放军干的。
5: 那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
6: 俺家里没人了，俺爹俺娘都让土匪给害了。要是俺的两个亲人还在的话，他们也一定会愿意让俺跟着你们干的。
1: 政委，你就收下他吧，他不仅雪滑得好，弓箭射得也特别准，那只山羊就是他一箭给射死的，还有那个土匪也是他一刀给射死的。
6: 哎，
5: 好，我同意。
6: 谢谢长官。
1: 太好了，我们一起参加飞虎队
6: 啊。好，
5: 去让他换套衣服去，再弄几个大馒头吃。
6: 好，走。
7: 可培元，您放心，这几天俺一直盯着那个杨延峰呢。
8: 他到什么地方去的最多啊？
7: 哦，有两个地方。第一呢，那就是聚义厅的周围。第二个嘛，那就是山爷的书房。
8: 这两天呢，山爷一直跟杨建峰在一起，跟他要么就是写字画画，要么就向他学下棋。你说这山爷还像个司令吗？
7: 哎，特委，要不俺把杨建峰给骗出来，杀了他算了。
8: 不行，如果让山爷知道了，那你我就不好办了。
7: 哦，那咋办呢？
8: 你继续盯着杨建峰，我就不相信他这只狐狸就不会露出尾巴来。

0: 以后跟着尤达子同志好好学习，刻苦训练。
1: 好，好，
2: 不了不起啊！短短十几天就练成雪地飞行军了。
0: 哎，
2: 同志们的求战欲望很强啊，训练很刻苦。
3: 哟，
1: 那不是小山东吗？
3: 这位，柯队长、戴队长、飞行姐、斧子。

1: 我们这次可是要跟国家队比赛，每个人都叫到，谁都不得罪嘛啊！怎么样，训练的？
2: 大家已经掌握了滑雪的基本技能，只是跳跃和急转弯还有点生疏。另外还有，俺们还训练了滑雪中瞄准开枪，
0: 这么厉害？哎，
3: 谁的技术最好？
1: 那除了尤达的，当然是俺喽！
0: 哦，
2: 当然起来了，吹牛皮吧，小山东。
1: 贺队长。 这按真不是吹牛，要不然现在来个大兵活，反正上次也说定了，谁赢谁当队长。
0: 你当队长，别人能听你的。
1: 不是政委啊，不是俺要当这个队长，俺是要给俺连长整这个队长，等连长回来了就让给他。可能有人不服，不过俺能忍。但俺连长回来再揍他。
0: 你是解放军还是土匪啊？还揍人？
1: 俺连长说了，不打架的兵那是没有血性兵。
0: 还一套套的。好了，我们说话算数，谁赢了，谁当队长。
4: 是，这小子活脱脱的一个杨剑锋啊！就是，
5: 政委、大队长、旅长，你们到底答不答应嘛？
3: 哟，这儿还一个难缠的呢。
5: 什么难缠啊？我就是想参加飞虎队嘛，我这是积极投身战斗。
4: 得，这件事啊不归我管，要找啊找你爹去。
5: 哦，爹。
3: 小云啊，
5: 啊，飞虎队是一个战斗小分队，要执行最艰苦的任务。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百里路，你能行吗？
3: 我当然能行了。告诉你，我已经学会滑雪了。
4: 什么时候学的？
5: 我自己偷偷学的。
4: 老吴、老李，我看飞虎队也确实需要一个军医啊。
6: 哎，不行，半隐是个女孩子。
5: 这一帮人都是狼崽子，他家在里头不方便。
3: 李老爷，你封建。
4: 好，我不说行了吧？找你爹去。
3: 爹。
0: 行，我同意。不过要记住，不能拖全队的后腿。
3: 谢谢爹。啊，谢谢政委。
0: 去吧。
3: 哎。

0: 走慢点，我跟你说，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咱们，所以啊，要走慢点，咱们跟上去，看看他干嘛去了。走快！
1: 我跟你说，只要在他进山，不管他干啥，都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
0: 特派员说了，让咱们千万不要惊动那个杨剑锋，所以走慢点。
1: 他好像往御厅去了，
0: 走快点，
1: 慢点，你。

0: 我们的首点啊，是不是在你椅子下面？
1: 椅子，看看去，走。
2: 杨剑锋肯定在这下面。
1: 杨剑锋，上来！看到你了，
0: 兄弟，别喊了，咱们下去把他给干掉。
1: 不行啊！可白岩宁说了，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杀。
0: 杨剑锋啊，也是啊，杨剑锋是老头子的人。

0: 连特派员都不敢向杨建峰下手，那是怕老头子兴师问罪呀。
1: 可不是嘛。
0: 那么能兄弟，那你说咋整啊？
1: 咱们回去。
0: 回去
1: 啊。

0: 曾天阳，对不起你们了，不该把你们带到东北来，是不是战局？哎，你跟随我多年，原以为东北的局势指日可待。 也是想让你们有个立功的机会，好光宗耀祖。哎，没想到时局迅速的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对不起你们呐！
1: 不，特派员，我没有这样想。我们是自愿的，为了党国，死而无憾。况且现在还远未到绝望之际，特派员，您不可以心灰意冷啊！
0: 我不会心灰意冷，我选择三民主义的信仰，虽九死而无悔。只是我对不起你们，不该把你们带到水里火里来呀！
1: 我没有这样想。对了，特派员，不说谢谢了，冯奎和马龙来了，
2: 叫他们进来。
1: 是啊。
3: 特派员，
4: 特派员，你们有什么情况吗？
0: 杨剑锋去了聚义厅，还下了地道。
1: 啊，特派员，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杨剑锋是共军的卧底，确信无疑呀。
1: 这个我早就猜到了。
0: 那咱们现在就去告诉山野。
1: 不行，山野他一直不肯相信。
0: 也许是他不愿意相信，他难呢。
1: 要不，俺与冯奎兄弟现在就下地道，把杨剑锋给弄死。
0: 对，特派员，现在俺们兄弟两个就去把杨剑锋给干掉。
1: 不，杨剑锋有这么多疑点，山爷都不下手动他。如果我们动他，那我们势必会跟山爷发生巨大的矛盾，弄不好。
0: 会有一场火并。
1: 您是说张东山知道杨剑锋是共党的卧底？
0: 这个我还不能确定。不过我感到山爷他应该知道的。这山爷是什么人呢？他能够不怀疑？
1: 会不会张东山倒向共军？
0: 不，这个不会。我跟山爷相交多年，彼此都知根知底。山爷他呀，为臣是个忠臣。
1: 为父是个慈父，为将是个儒将，他是东北这一带绿林的一面旗帜，他不能倒，我们要利用他的这面旗帜。
0: 哦，
1: 这样吧，黄参谋，
5: 到，
1: 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迅速弄清共军里应外合，准备攻打大青山的准确时间。
5: 是，
1: 冯奎，
5: 啊，
1: 满龙。
0: 你说，你们两个的队伍现在要整个待旦，不能分散使用，随时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5: 是，特派员。

0: 顺利送出，但愿吴政委他们能提前看懂这张图。
1: 老李啊，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琢磨琢磨这个大青山的地下工事图啊。
2: 哎呀，这么复杂，每个山头都用地下工事连接起来，便于相互支援了。还有这么多的出入口、机关，设计的太巧妙了。
1: 几十年的经营，张东山没白干。这个地下工事是当年一个日本专家改进设计的，当然非同凡响了。
2: 日本人？
1: 对，一个反对侵华战争的日本人，他同情抗日人士。
2: 难怪呀。好，有了这张图，咱们攻打大青山就有保障了。
1: 从这张图来看，简峰同志冒了很大的风险，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大青山地下工事的奥秘全在这张图里了。
2: 是啊。
1: 老李啊，飞虎队训练的怎么样？
2: 进展顺利，今天约好比武郑队长了，我来请你，咱们去看看，当个裁判什么的。
1: 在攻打大青山之前，必须练就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2: 对，
1: 走
2: 走。
1: 老李啊，今天是飞虎队训练考试的日子，他们练得很刻苦，也很努力，
2: 对，
1: 成效很大，
2: 让他们比比。
1: 对，让他们比比，看谁是英雄，谁是好汉，
2: 好，
1: 谁拿了第一啊，谁就当这个队长。
2: 就这么定了。
1: 时间到了。
2: 好，
1: 时间到了，开始吧。真棒，老李，看看啊！
3: 向前走，加油！加油！加油！向前走，加油！加油！加油！
4: 小子，你敢冲啊？
5: 你奶奶的！你耍赖啊！
6: 谁耍赖了？我是在你前面的。
5: 俺在你前面，好不好？
1: 哎，好了，
6: 我在你前面。
1: 别争了，老贺、老李啊，我看是小山东在前面。
7: 哎，不对，
8: 小山东
7: 李大哥在前面。
8: 是小山东赢，
1: 是小山东在前面。
8: 小山东
5: 在前面。
7: 哎呀，你
6: 我是在你前面，就是在你前面。
5: 俺在你前面。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犟驴的劲儿，难。

0: 等等，别拿这个说，老吴，你就爱站个场。站住了！等等等等等等，你们俩怎么像小孩一样？不是一个部队吗？
1: 那可不一样，你们是坐地虎，我们是过江龙。哎，
2: 老李，你看清楚没有？你说，他们俩谁在前头？
3: 对，大队长，你说。
4: 我还真没看清楚，我觉得他们俩同时唰就过去了。
1: 大队长，明明是俺赢了嘛！
3: 是我赢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你们俩别争了，啊！再比一次怎么样？
1: 那就比化学开枪，比较比，走走，
5: 山上都加油啊！
6: 加油！加油！加油！
7: 安静。

0: 好，比赛结束。现在我宣布，小山东为飞虎队队长，李大个为副队长。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枪咋就响了呢？还打了个十环，
1: 枪法准呗。我以前就听杨剑锋说过，你的枪法那是百发百中。
0: 要不是滑雪打枪的话，俺这打的贼准。可滑雪开枪，俺也没把握。就算是俺打的，那弹匣里的子弹一颗也没少啊。
1: 想多干嘛呀？那不是你打的，那谁打的呀？
0: 就是，那么多场眼睛看着呢，别想了啊。
2: 奇怪，
1: 什么奇怪啊？你现在都是大队长了。
0: 就应该多想想怎么带兵打仗，不要丢了咱们县大队的脸。
1: 俺这个连长是给俺连长征的，等他回来俺就让给他。
0: 俺觉得咱打仗还得多听听李大个的意见，他是副队长，也是359旅的战斗英雄。他14岁就开始当红军，从湖南一直打到东北，听他的，准没错。
1: 俺也这么想的。
0: 走吧，别想了。
1: 哦。
0: 奇怪。
3: 杨叔叔，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进城。
4: 进城？现在城里共军查的可严了。再说，咱们进城干啥呀？
3: 不知道别打听。哎，杨叔叔，你说万一被共军抓了，那可咋整啊？会不会杀头啊？
4: 那当然。你个小土匪，怕了？
3: 俺不是土匪，俺是土匪绑的人票。
4: 你敢说你不是土匪？你是老子的马便，老子是土匪。
3: 你当然是小土匪了，
4: 冤枉啊，杨叔叔，那是你让俺干的，你可不能冤枉俺啊！<笑>
3: 好了，别叫唤了，跟你开玩笑呢，小兔崽，这么不经斗的。
4: 俺最讨厌土匪了，要不是您救了俺，俺才不当土匪呢。
3: 不过，
4: 不过什么？
3: 不过俺觉得你也不是土匪。
4: 俺胡说的，俺觉得你和土匪不一样。
3: <笑>俺没说错吧？
4: 说错了，老子就是土匪，而且还是柳子里的老六呢。<笑>
5: 行，你是土匪，俺是小土匪，行了吧？嘿，丹娘，
4: 姐，<笑>
5: 你这是要上哪儿啊？
4: 山野让我筹办百基宴，所以我得去县城。只有到县城，我才能办起那些货物。
5: 办货？
4: 办货，
5: 俺咋不知道啊？
4: 这是山野他下的任务啊！
5: 俺爹下的命令，俺会不知道吗？你该不会去见那个白云吧？
4: 冤枉啊！这真冤枉啊！这个，
5: 你敢保证你不会去找白云？
4: 我跟白云的关系是假不了。

0: 可是我们现在真没有什么。可再说了，他差一点杀了我，我怎么还会去找他呀？
1: 那俺应跟你去，你带俺去好不好？你就带俺去嘛。
0: 哎呀，你别闹了，这里离县城这么远，再说这路上又不能骑马，我要到那里可得走上几天几夜呢。
1: 你又不是要去找白云。
0: 路途还这么遥远，你为啥不能带俺啊？带上俺路上还有个伴儿呢。再说了，俺好久好久没有去县城了，你就带俺去好不好？啊，这怎么能行呢？你干啥要去啊？
1: 不行，俺就要去。
0: 可是，这山下共军这么多，这会有危险的。
1: 危险还要去？去！
0: 要是你出事的话，我怎么在山也面前交代啊？
1: 没法交代，俺更要去。
0: 这，去。
1: 杨剑锋，你别以为俺不知道，你要是去别的地儿，俺可管不着。可是县城里面有白云，俺必须跟着你，一直跟着你。你走哪儿都得跟着你。如果你敢去找那个女人的话，俺就掐死你！哎呦，
0: 一个女人家怎么整天杀杀杀杀的？你这样真是没有女人味儿。
1: 啊！俺哪里没有女人味儿了？你哪只眼睛看见俺没有女人味儿了？你自己才没有女人味儿呢！
0: 哎，好。 你最有女人味，这样可以了吧？而且还是全东北最有女人味的，这样行了吧？哎，看来是甩不掉他娘了，带他下趟山也罢，进城后再想办法与他分开。哎，去去去，这样可以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可是，
1: 咋了？
0: 你们这身行头，可不行。
2: 怎么不行啦？那县城里全都是共军，他们一眼啊就能看出来你们是女土匪了。
1: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俺们呀早就准备好了，是吧？
3: 你们俩就等着咱们看大变身吧。嗯，
1: 走。
2: 这，
1: 走。
2: 哎，
0: 杨叔叔，俺觉得丹娘姐看你的眼神忽闪忽闪的，可亮可亮了。你说为啥呢？
2: 我怎么知道呢？你这小子，真是人小鬼大。
0: 好好的，怎么问这个呢？我，杨剑锋媳妇来喽！这两个妖怪终于出来了！什么妖怪啊？你没有看清楚吗？俺明明就是大美人儿。早知道你们俩是这样打扮的话，不用你说，我也会带你们进城的。不过。 我有一个提议，你可别说我是卡你的油水啊。
1: 你有什么提议啊？
0: 从现在起呢，你就扮成我媳妇儿，我就扮成你男人。
1: 真的？
0: 嗯。
1: 好啊，俺最愿意当你媳妇儿了。上次俺当过一次你媳妇儿，这一次俺又再当一次你媳妇儿。哎，你不记得了吗？上次在湖南营子，俺就当过一次你媳妇儿，你也当过一次俺男人了。这种事儿啊，哎，熟练得很。
0: 湖南营子是湖南营子，现在是现在。我刚才答应你要带你进城了吗？哦，
1: 杨剑锋，你不是耍赖啊？你刚刚明明说过，只要俺愿意当你媳妇儿，你就带俺进城的，对吧？
0: 我哪里耍赖了我？
1: 军中无戏言，俺就当真了。<笑>
0: 好，我跟你开玩笑呢，就带你进城吧。
1: 真的？
0: 嗯。
1: 好。
0: 哎，丹娘啊，
1: 嗯，
0: 我们进城以后，你可不能随便乱行动，一切要听我的。
2: 俺俩是夫妻，啊，你们俩笑什么？你们也扮夫妻？
1: 啥？
0: 对，
2: 俺俩是夫妻。嗯，你扮的媳妇儿？
4: 刚才那么屁大点儿。
2: 啊，那怎么了？这叫童养媳。
1: 对对，你们俩是一对儿，一对儿。
2: 小红妹妹，咱俩是一对儿。
0: 咱俩可以扮姐弟呀。
2: 姐弟。
0: 嗯，
2: 咱俩黑个来。
0: 小红姐，
2: 少姐。
4: 这鬼地方鼻子都震掉了。
2: 可不是，你们湘西冬天没这么厉害吧？
4: 没，我们那里顶多冻死个鸭子。
0: 哎呀，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哪来的？
0: 我们是湖南营子来的。这么大冷的天，本来不想出来，可是啊，我堂客非得要出来，所以就陪他出来买点东西。
2: 湖南营。

0: 那咱们是老乡，我是湖南湘西，早些跟后老子闹革命，从雪佛山下一路打到陕西，现在调到登北来，成了林镇的手下。
1: 对呀，我们是老乡，老乡。
2: 哎呀，再不走的话就要关门了。
0: 啊，对对对，
2: 咱们走吧。
0: 我们现在就走，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就到福来园子来玩，串串门子也不错嘛。
2: 好了好了，走吧。你弹歌弹得真漂亮，
0: 走吧。
2: 刚才路条怎么不检查？每次这大冬天的，福子也不会出来的。再说，福子就是出来，也不会带着扛克噻。别大惊小怪的啊！哎，老乡，老乡，
3: 怎么了？
2: 俺脚崴了，那赶紧去医院，快去！
3: 好，王八犊子，你说你咋不把屁股给崴着呢？
2: 哎呦，哎呦，哎呦！你好，老乡，慢点啊。
0: 管得不太严嘛，
3: 脚好了。
0: 是，不过还是要小心的。
2: 嗯，俺知道。
0: 啊，还被你逛大街呢。哦，对了，狗蛋儿，你跟小红去买100多只鸡，记住了，不要只买一家，多买几家。你就说我们家里办喜事，记住，腿好好的，明白吗？
3: 嗯，明白。
0: 你们买好以后，就到城外找一家羊家铺，租一个爬犁，啊，到时候就在那边等我。
3: 嗯，
0: 走吧，
3: 走，小子，哎，你怎么不自己去呢？哎，
0: 你不是说要我陪你吗？
3: 谁稀罕你陪？
0: 不稀罕，那我走了。
3: 哎，你赢了，稀罕你也不行吗？
0: 那可差不多。
3: 那你陪俺逛一逛吧，俺也想买点东西。
0: 行，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3: 讨厌。
4: 开抢了，开抢了！正阳见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见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你没有听错，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毛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见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第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 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
5: 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7: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
6: 55米打电话，它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7: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1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见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购七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7: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8: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 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VC、VE的几十倍，老人呐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

0: 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喝叶黄素汁，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
1: 天呀，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0: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3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7: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

0: 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哇！
1: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氧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1: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5: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1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呢？
5: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

0: 只要9.99，
1: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0: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6: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

0: 的账被注意了，前五十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6: 再见恍如隔世，
7: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8: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6: 历经千帆，
8: 抱抱我吧。
6: 他是否依旧少年？
9: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6: 试探，
9: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10: 谁吗？
6: 斡旋，
8: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11: 人得逼着自己变。
6: 救赎，
8: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11: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6: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8: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2: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3: 不报私仇，我国为民
14: 除死。你找死！
15: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6: 人在阵地在，
17: 有力气，
18: 严逼。
19: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杀！
7: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
1: 我们
12: 是为了人。

0: 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二位想买点什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东祥楼的金戒指，这个就是宾华楼的金戒指，都是哈尔滨正宗货。要不您再看这个，这个是上海刚到的粉嫩膏，比咱们哈尔滨的猪油膏好用多了。哎，姑娘，您看这批颜色怎么样？这个非常适合您。哈哈，看样子二位快成亲了吧，是来置办新衣的，先恭喜二位啊。
1: 不是他妹妹要嫁人了，我们是来给他看嫁妆的。
2: 明明是俺们要办喜酒嘛，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0: 这是咱们店里新到的红布，喜庆成亲的时候肯定用得着。
2: 来，干比比。
0: 哎，您看看
2: 好看吗？
1: 好看。
2: 来五张。
0: 好嘞。
1: 哎，等一下，来过来。你真的要买吗？
2: 咋的了？
1: 这可是专门给新娘做衣服的，你买了干什么呢？
2: 当然是买了嫁人的时候穿。
1: 嫁人？嫁谁啊？
2: 反正俺是要嫁人的，难不成当一辈子尼姑啊？伙计，赶紧来五张，包起来。
0: 好嘞。
1: 哎，姑奶奶，这。
2: 哎，老板，俺要的红布给俺包好，俺一会儿过来取啊。
0: 好嘞。
1: 大娘，是不是觉得心里直痒痒啊？
2: 痒痒啥呀？嗯，
1: 你这么盼着嫁人，是怕将来嫁不出去吧？
2: 不用你管。
1: 来，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嫁给谁啊？
2: 反正俺不会嫁给你。
1: 大娘，
2: 真好。
1: 什么真好？
2: 不用杀人，也不用担心被人杀，也不用砸窑子，安详就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晚上也不会做噩梦了。其实俺也想像他们一样，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一个小家里没事的时候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养养鸡，骑骑马，或者走走亲戚。
1: 只要你想的话，一定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俺知道俺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俺是土匪，生下来就是。可是俺也不想过土匪的生活，真不知道这个土匪的生活到底是谁给俺的。
1: 嘘。

0: 姐夫，难道人的命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吗？
1: 不要再说了，走吧。
0: 你去药店干啥呀？
1: 啊，我去买点防冻药，还有止冻疮的药。很多兄弟都生了冻疮。
0: 好，走吧。
2: 这是您要的药。
1: 好，来。
3: 哎，先生，俺不收银元，要解放币。
1: 哦，那
3: 哎，好嘞。先生，这找您的钱。
1: 谢谢啊。
3: 好，慢走啊。
1: 哎，等等我，刚才他给我的是法币，我去跟他换回来。
0: 那你快点啊。
1: 哎，我说你这伙计，
3: 啥？
1: 你怎么找了法币给我呀？
3: 哦，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哎，来找您钱。
1: 哎，娘。
0: 好啦，走吧。
4: 啥情况？
5: 啊。严峰同志下山了，说要跟我们见一面，地点是以前约好的茶楼。不过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丹娘，
4: 就是那个土匪婆。
5: 肯定有什么大事，要不然严峰同志不会主动要求跟我们见面的。咱们得安排一下。
4: 那这个丹娘怎么办？
5: 咱们想想办法把他支开。
3: 政委，队长，俺还有个情况，严峰同志走的时候后面跟了个人，这人啊，面生的很，可能啊是个盯梢的。
5: 知道了，你回药店吧。
3: 哎，好的好的。
1: 怎么样，开心吧？灯笼不错。走，快。
6: 对不住，
7: 眼睛长片儿了你啊。
6: 对不住，没事吧，没事吧。
7: 滚滚滚滚，
6: 有土匪啊，
7: 踹死你。
6: 站住，
8: 追，
6: 不许走，
8: 别走，
6: 站住，追，
8: 大米嘞，便宜卖。
0: 真险，这子弹要是再打偏一点你就没命了。
1: 没事的，就皮外伤而已，我命大着呢。
0: 说为什么要跟着俺们？
7: 没跟，是谁跟你们了？
0: 老娘崩了你。
8: 队长，土匪就在这里边。
0: 共产党来了，快走。
1: 你们先走吧。
0: 快走。

0: 快，快，快点！
1: 哎呀，跑不动了！
0: 快！
1: 哎呀，跑不动了！
0: 不动！
1: 哎呀，
0: 这里跑不动！
1: 哎呀！老六，你可俺解释啊！
0: 今天要是不跟我说实话的话，这辈子你就甭想站着撒尿了。
1: 哎呀，老六，你这是干啥呀？你想，俺怎么可能跟踪你？俺又没吃雄心豹子胆呢！哎呀，
0: 我谅你也不敢。你为什么下山？这一次我跟丹娘下山置办百鸡宴，你说你下山干什么？
1: 哎，老刘，你看天都冷了啊，这件羊毛坎都穿了好几年了，俺想下山买件羊毛坎暖暖身子。
0: 城东就有卖羊毛坎子的，那你干嘛到城中来？你再不说实话，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1: 别啊，说 多大事儿啊？老刘，其实俺是来找相好的。
0: 你给我滚起来！到底咋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
1: 老刘，在城西的苏州巷啊，有个叫春凤的，俺跟他好。

0: 年了，大半年没见，挺想来的，就下山来看看他。没想到倒霉的遇见你们，
1: 你不信呢？这是前两天俺杂粮的时候割到的，看着成色不错，没上交，就想留着给他呢。
2: 你私藏财物不说，还私自下山，这一次还坏了我们的大事。丹娘现在已经生死不明了，你说这小子该不该死？
1: 该死，该死，该死！老六，千万不能告诉山爷，你要是告诉他，俺的小命真的不保了。
2: 你这小命算个屁！如果丹娘出了什么事的话，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大青山的规矩吗？
1: 知道啊。哎呀，这可咋办呢？哎，老六，要不这样，俺去把丹娘给救出来，大不了豁出我这条老命呢。
2: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敢进共军的地盘救丹娘？这样，我听着，你现在就给我到城外的杨家铺去等着。狗蛋和小红在那里租了个爬犁，你们就在那儿等着我好了。哎，
0: 那你干啥去？
2: 我干什么去？啊，我替你擦屁股去救丹娘啊！
0: 老六，这样，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俺蛮龙跟你一块儿去，互相有个照应。
2: 你去指挥碍手碍脚，而且我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我半夜再摸进去，看能不能把丹娘给救出来。
0: 你小心点，俺去找小红他们了。
2: 快滚吧，滚！滚！
0: 你这是小心点啊！
3: 哎，你去哪儿啊？这边。
4: 你们不是要把俺关起来吗？
5: 关不关你，我们首长说了算。
4: 首长？
3: 哎呀，别那么啰嗦，赶紧走，
5: 快走吧。
6: 上级
5: 报告。
7: 进来。
3: 报告政委，报告队长，我们刚刚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几个土匪，抓住这一个，其他都跑了。不过四虎子已经带人去追了。
7: 哦。原来是丹娘啊，我们是老朋友了，来坐下坐下。脾气还挺倔的，哦，你先下去吧。
3: 是。
7: 丹娘，我听白云说你在山上挺照顾她的，那我先谢谢你啊。
6: 哎，他可是我们这儿的政委，你怎么这样呢？
7: 丹娘，我现在不是以政委的身份跟你说话，我现在是以白云父亲的身份跟你说话。我和你父亲张东山曾经是兄弟，他呢救过我的命，当然了，我也救过你父亲的命。
8: 哎，白云姐，你不是搞土改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4: 是啊，我来汇报土改情况嘛。我爹在吗？
8: 在。我们今天抓了一个女土匪，听说就是那个丹娘，政委和李大队长正在跟她谈话呢。
4: 丹娘被抓了？大青山被打下来了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8: 不是，听说是巡逻队在街上抓到的，具体咋回事我也不清楚。
4: 那我去看看。
8: 哎，白云姐慢走。
7: 来来来，坐坐。哎，其实很可惜啊，你父亲虽然没有像其他土匪一样鱼肉人民，但是他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与人民为敌。
9: 俺看你们共产党也没好到哪儿去，年前俺去了湖南营子，要不是俺们去的早的话，那个地方早就不知道被人糟蹋成什么样了。还有现在，好端端的你们搞什么土地改革呀？把人家田地拿出来分，算啥本事啊？再说了，你们这样和土匪有啥区别？
6: 你不可救药。来人，
3: 到。
9: 你
6: 带下去，关起来。
3: 是。
4: 爹，我回来了。丹娘，你怎么下山了？政委，大队长。丹娘和其他土匪不一样，她的思想工作应该由我来做。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就让我把她带走吧。
6: 那哪成啊！万一她……
7: 老林，我看这样吧，白云，你把丹娘带到你屋里去。
4: 谢谢政委。丹娘，我们走吧。哎，走了。
6: 哎，这……哎，
7: 老李啊，把她关起来也没用，关得住她的人，关不住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一个重要的地

0: 棋呢。
1: 啊，对，他是一个象棋高手。我记得以前省城里有一个象棋大师跟他下，都没有下过他呢。
0: 白云，你是不是想他了？
1: 没有，我怎么可能想他呢？
0: 你要是想他，俺可以跟他说，让他下山看你。
1: 白娘，你别开玩笑了。哎，丹娘，你胆子可真大，你就敢一个人下山啊？
0: 这怕啥？你可别忘了，俺是匪首的女儿。俺这次下山想买点布，也想买点药品。山上很冷，很多兄弟的脚趾头都冻掉了。
1: 丹娘，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好人。其实，在山上的时候，如果不是你，我早就被正。被你爹给杀了。如果你自信的话，我给你做保。
0: 白云啊，有件事情啊，一直想问你。
1: 什么事儿？你说。
0: 你以前说过解放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要想想怎么跟你解释。这么说吧，解放就是把捆在自己身上的绳索剪断、解掉。
0: 这就是解放啊？
1: 对呀。
0: 俺咋就不明白呢？
1: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土改你知道吧？
0: 知道，就是把别人的田给分了呗。
1: 不是分别人的田地，是分地主老财的田地。你想想啊，地主老财他们在家里面躺着就有白面吃，还能娶上好几个媳妇儿。可是穷人呢，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都吃不饱，还娶不到媳妇儿，打下的粮食也大部分都给了地主老财了。穷人没有田地就没有活路，有的就只能上山当土匪。你看啊，小红、芍药、狗蛋儿、小浪子，他们几个不都是这样吗？土改就是把地主老财的田地分给穷人，让他们能够有钱养得起父母，娶得上媳妇儿，这就是解放。解放就是让穷人能过上好日子。我这么说你能懂吗？
0: 俺懂。那要是俺下了山缴了枪，俺是不是也能分到田地，能够像其他老百姓一样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1: 能，当然能。不光是你，只要是愿意下山缴枪的，除了少受血债的，都能分到田地。
0: 那你爹爹呢？你们政府会怎么处置他？
1: 你爹能不能分到田地，这我很难说。不过我能保证，如果他能够放下枪，一定不会杀他的。毕竟他过去还抗日有功嘛。丹娘，你就住在我这儿吧。我有事儿，我先出去一下。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2: 这么说，过几天就是张东山的百集宴了。
3: 是的。
2: 很好，建鹏同志，你提出趁大青山百集宴的时候奇袭大青山，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们这边呢，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哦，对了，你还不知道吧？小山东现在是飞虎队的队长，比武比出来的。
3: 小山东，队长，真有他的啊！
4: 所以啊，咱们这儿离大青山200多里地，咱们飞虎队十几个小时就能赶到，打得个措手不及，消灭这股顽匪。
3: 可是我有个考虑，这大青山的柳子跟一般的土匪可不一样，所以我想向组织汇报一下我对大青山的认识。

0: 综合我以上所说的事实，我认为，大青山柳子大都是贫苦农民、抗日志士，包括那个张东山，他曾经为抗日立过大功，可以说一直这样的队伍，他们应该人性尚存。而且现在来看，一些土匪也有了下山的念头。
1: 建鹏同志，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0: 我们应该要争取。 让他们下山，然后让他们成为我们人民的队伍。
1: 建鹏同志，你说的事实也许确实存在的，但是这不能掩盖张东山这支反共救国军的反动本质。个人的私德是掩盖不了反动性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张东山有这种所谓的私德，才使他更具有欺骗性。我们对张东山柳子。 可谓是仁至义尽，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使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好意。
2: 建鹏同志，消灭张东山的反共先遣军，这是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咱们不能犹豫，更不容置疑呀。咱们不能被他们的外表所迷惑，要彻底看穿他们凶残的反动本性。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1: 这张东山跟咱们吴政委可不仅仅是认识，张东山还是吴政委的救命恩人呢。政委，
0: 是啊。
1: 建锋同志，咱们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心杂念呢。
0: 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他们一旦打起来的话，可能都会……
1: 他们都是土匪，是无恶不作的反共分子。
2: 我们消灭他们，就是为了保卫人民，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啊！
1: 是，
2: 建锋同志啊，革命是一种斗争，咱们绝不能心慈手软。陈百吉宴突袭大青山的这个计划不能变，你的一举一动会给这次行动带来严重的后果。好了，你回去以后就准备行动吧。
1: 是，建锋同志，你要掌握好时间。 百吉宴是后天晚上，飞虎队明天出发，后天凌晨1点钟准时发起攻击。你的任务是：第一，要尽量把土匪全部灌醉；第二，设法把五个山头上的土匪都留下来喝酒；第三，要控制住张东山，不能让他逃脱了。还有，地道的侦查也要加紧，也许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岔道。
3: 是，我知道了。丹娘，白云，对不起，俺托给你。
4: 别托，你穿我们的军装真好看。真的吗？嗯。白云，你。
3: 能不能把你的军装送给俺一套？你想要军装啊？不给也没事的，俺知道你们共产党的纪律很严。行，我就把这套军装送给你。哎，对了，你的脚是和我一样大的，到时候我再送你一双军鞋。谢谢你啊，白云。丹娘，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穿着我送你的军装带你爹下山，到时候我跟我爹一定到城门口去迎接你们。 你爹他答应放俺了吗？还没，不过我会做我爹工作的。到时候我带你去见我爹，他会不会把俺关起来啊？你放心，不会的。要不我现在就去找我爹说去。你等我啊。

0: 哎，白云姐，
1: 小山东，你干嘛呀？
0: 俺连长回来了。
1: 杨剑锋？
0: 啊，
1: 他回来了。
0: 对啊，
1: 他在哪儿啊？
0: 政委跟大队长也在。
1: 原来杨剑锋也下山了，可丹娘骗我说他自己一个人。

0: 夏山，他为什么要骗我？他是怕我与杨剑锋见面吗？要是他真的怕我与杨剑锋见面，那说明丹娘他已经爱上了杨剑锋。这样，我待会儿见了剑锋该怎么办呢？
1: 白云姐，白云姐，
2: 啊啊，我跟你一起去吧。
1: 哦，走。
3: 剑锋同志，记住，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2: 队长，
3: 队长，小陈东，哎，你刚刚扮得可真像啊！
4: 连长，俺可笑死你了！
3: 陈东，你又长个儿了啊？
2: 有吗？
3: 他不仅长个儿了，他还升官了呢。现在啊，他是飞虎队的队长。啊，刚刚政委还有大队长都已经跟我说了。 我替你高兴，
2: 不是连长，俺那队长可是给你整的，俺只是暂时想干着，你回来俺就让给你。<笑>
3: 好好，你胳膊肘往里拐，我总算没有白疼你。<笑>
2: 哎呀，你们俩一见面就聊个没完，我看你俩刀下两口子。
3: 哎，小东，哎，他呀吃醋呢。<笑>我说白云，我可告诉你，他可是我的小儿子。
2: 哎，谁是你儿子？你是俺大哥。
3: 嫂子，
2: 是啊。
3: 哎，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既然白云同志来了，我们该商量商量丹娘的事情了。
1: 哦，
3: 那你们商量，俺出去看看有没有情况。连长，等会儿俺再来看你啊。
1: 这孩子，白云，丹娘现在在哪里？
3: 丹娘在白云的房间里。
1: 白云的房间？
2: 放心吧，不会对你的丹娘怎么样的。
1: 政委，大队长，你们可要及时的放了丹娘啊。
3: 对。
1: 我们会放的，但是不是由我来放的？为什么？因为我放走丹娘，会引起她的怀疑。
3: 那怎么办？这样，丹娘和白云也算是半个朋友了。一会儿，你去把丹娘叫来，然后由白云同志放走丹娘。还是爹聪明。
1: 有你这么说的吗？
3: <笑>哎，走走走，
1: 走吧。
3: 哦，好，那你们再聊一会儿啊。
1: 剑锋，对不起。哼，知道对不起了？
3: 当时我是真的以为你叛变了，所以我才差点杀了我，是不是？
1: 我觉得这应该是天意吧，老天不负有情人。好了。
3: 什么有情人无情人的，说的跟真的一样。难道不是真的吗？<笑>啊！你，哎呀，你吓死我了！讨厌。哎，好好好好好了，哎，坐会儿啊，坐会儿。
1: 剑锋，
3: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说。
3: 我知道丹娘喜欢你，但我想问的是。 你有没有想过我？你说呢？
1: 万一亲口对我说，
3: 白云，你要知道，整个大青山的人，任何人都知道，小红喜欢傻豹，傻豹呢，喜欢丹娘，丹娘喜欢我，至于我嘛，喜欢一个女兵，叫白云。
1: 贫嘴！
3: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1: 这可是大青山的人贫嘴，是他们说的。怪不得丹娘刚才跟我说，她是一个人下山的。
3: 什么？
1: 嗯，她不肯告诉我，她是跟你两个人一起下山的。她
3: 要是告诉你，她跟我一起下山，那岂不是暴露了目标吗？
1: 剑锋，我还是担心。
3: 你在山上会出事儿，我告诉你，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大青山了，你可不要说不吉利的话。相信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1: 你看那儿，平时他们都在那儿操练。

0: 这个呀，是我们用来装东西的木盒。咱们到了，走啊，进去吧。
1: 进来。爹，
0: 大娘来了。好，你先出去吧。是。爹，大娘说她要来见你，我就把她带来了。
2: 好，
1: 丹娘，你主动来见我，这很好啊。来，坐下吧。
2: 坐。俺还是喜欢站着。<笑>
0: 丹娘，
1: 你不要拘束，你跟白云呢也算得上是朋友了。白云是我女儿，你就放宽心吧。
2: 俺不是拘束。
0: 安温妮，俺听说你不愿意放俺回去，
2: 我不是不愿意放你回去，我是想让白云陪你到县城多转一转，让他跟你讲一讲解放军的故事，说一说我们共产党的政策。你们共产党的政策俺已经知道了，安温妮，你是不是要杀了俺？俺可是匪首的女儿。
1: 我跟张东山是兄弟。
2: 他也没有杀我的女儿啊！可是你不放啊，这么就是想杀俺。丹娘啊，
1: 你放心，用江湖上的话来说，叫一报还一报。张东山没有杀我的女儿，我呢，也不会杀他的女儿。但是，丹娘，我还是要告诉你，国民党是靠不住的，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虽然你爹对人民犯下了罪行，但是。
2: 我们还是希望他回头。说来说去，是希望俺爹爹投降。
1: 丹娘啊，你很坦率，那我坦率地告诉你，国民党在东北乃至全中国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不怕你们折腾，不管是什么柳子，只要不投降，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他。
2: 那俺问你，如果俺和爹爹投了降，你会不会杀了俺们？
1: 如果你们投降。 我们可以不杀不关。如果你们愿意出来工作，我们还可以安排工作。白渊啊，你带丹娘到县城转一转，多跟她聊一聊。
0: 是，丹娘，我们走吧，走。

0: 白云，你穿这身金装真好看，可精神了。
1: 你穿裙装啊更好看。
0: 俺觉得你们军装就是神器，女的穿上个个好看。
1: 希望有一天你能穿着我送给你的军装下山，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0: 即使俺愿意下山，还有俺爹他呢。
1: 所以说啊，你上山之后一定要多做你爹的工作，让他早日回到正道上来。还有那个杨剑锋，你也最好带他一起下山。
0: 白云在俺面前多次提起杨剑锋，可见他心里一直装着他。俺回到大青山以后一定要对杨剑锋好一点，不能让他再回到白云身边。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2: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持

0: 是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

0: 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啊、
2: 对，有脑袋。
0: 对，
2: 哈、啊，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

0: 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灸这个关元穴。所以关元穴它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的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0: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0: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3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3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向对侧。
0: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0: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杨剑锋在山上对你们父女挺好的，其实不管你们到哪儿，他永远都会守着你们的。
0: 那谁知道啊？有时候俺觉得他心思根本就不在俺们大兴山上。你们天天在一起，你还能不知道啊？人心还隔肚皮呢。
2: 谁知道？我还是担心你在山上会出事。我告诉你，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大庆山了，你可不要说不吉利的话。相信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1: 大娘，你觉得杨剑锋是个什么样的人？说实话，
0: 俺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俺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要他对俺好，对俺爹爹好，能够不伤害俺们父女俩，俺就一定会帮着爹爹护着他，罩着他。
1: 那要是有一天他愧对了你们呢？
0: 这啥意思啊？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1: 他现在天天跟俺爹爹在一块儿，
0: 俺就是想把他怎么样，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啊。大娘，我想现在就放你上山。真的啊？
1: 嗯。
0: 你为啥要放俺？你能放我下山，我为什么不能放你上山啊？
1: 可是你放了俺，你爹爹会不会把你关进大牢啊？
0: 不会的，你不是说你们共产党的纪律可严明了吗？你放心吧，我会把这些事情处理好的。再说你跟你爹本来就是我们的统战对象，我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为难我的。
1: 那就好。
0: 大娘，听我一句话，上山之后，一定要早日动员你爹离开大庆山，越早越好。
3: 只要你们肯下山，我和我爹一定一起帮助你们。到时候，我们会在城门口迎接你们的。都怨你，丹娘姐现在生死未卜，俺看你怎么办？
4: 郭大，你嘟囔什么玩意儿啊？你嘟囔！
5: 喂，说的就是你。
6: 嗯，就是你惹的祸。你
4: 对，俺看回去，山也不抽了你筋，扒了你的皮。
5: 你娘的，就算山也抽了俺筋，扒了俺皮，砍了俺脑袋，都了俺脚趾甲，都跟没关系。
6: 哎，不管他，你能不能？丹
4: 娘姐，
6: 姐，
4: 小红，
6: 姐，这怎么样？啊，
4: 俺可找到你们了。
3: 丹
4: 娘姐，你咋逃出来的？
5: 啊，杨家峰呢？
3: 老六不是救你去了吗？
5: 救俺。
4: 对啊，
3: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先锋，俺被他们给抓住了，幸亏碰到了白云。你们
0: 说啥了？白云，他很关心你。
1: 笑话，他怎么可能关心我？他当时都用枪指着我，还想杀了我呢。是真的，俺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出来的，而且。
0: 他还向俺打听了很多你在山上的事儿呢。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山下的解放军可是戒备森严呢。
1: 以前俺放过白云一马，所以这次他也放了俺一马。
0: 白云把你放出来的？嗯。他还跟你说了什么？
1: 也没有说什么。俺没有跟他说你下山的事情。哎，他给了俺一套可好看的军装了。
0: 是吗？那赶紧穿上给我看看。
1: 等回大青山，俺再穿给你看好吗？
0: 好。那咱们。
1: 就回大青山了，走，回大青山，
0: 走，
1: 姐，走。
2: 干嘛走？这，十三娘回来了吧？
0: 少爷，
2: 哎呀，辛苦你了。
1: 跪下，
2: 跪下，
1: 跪下！
2: 好好跟大当家的说，你他娘的这次下山干啥去了？
3: 怎么回事？
1: 少爷，俺们不是人呐！先别忙着扇自己，把话说清楚。这少爷，这怂货，
3: 今天憋不住了，跑下山找相好的，被我们撞见了。
1: 爹，这个怂货跑下山找他相好的不说，还害得俺们差点送了性命。你看杨剑锋还受伤了呢。
3: 哎呦，老六啊！
1: 这么受伤了，伤得重不重啊？
0: 这是皮外伤而已，没什么事。
1: 爹，这次要不是因为杨剑锋的话，女儿有可能差点见不到爹了。
0: 山爷，山爷啊！
4: 韩龙啊，山龟，你是知道的，你是自己了断呢，还是我让人动手呢？
5: 山爷息怒。
0: 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何况百济宴前也不宜触了眉头，还是饶他一命吧。是，少爷，特派员，既然大家都没事的话，我们不如就暂时饶了马龙一命吧。马龙啊，你多运气呀！你看啊，大家都为你求情。好，山爷我免你一死，但是。
6: 活罪难逃，黄总，
7: 少爷，麻烦你拖下去，打20大板。是，去，去，20。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明天将是我们彻底消灭大青山土匪的时候了。从这里去大青山有200多里路，这就是说同志们要靠双脚靠雪橇在有限的时间内跑完这200多里路。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你们只有10几个人，而土匪有上100个人，这就意味着等待你们的是一场恶战。同志们要记住，一定要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猛。杨建峰同志会在里面配合你们。同志们听清楚了没有？
1: 听清楚了。
0: 好，出发，
7: 全体都有，全用转。

0: 真的是无神之把你放回来的？
1: 是。

0: 的，他说你没有杀他的女儿，他也不能杀您的女儿。爹，他还跟俺说国民党失败了，要是俺们投降的话，他不但不会杀俺们，还会给俺们工作呢。
1: 那是共产党的宣传，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他能放你回来啊，还是当年的抗联吴团长啊，没变。
0: 爹，俺这次去木屯江，俺有些想法。
1: 说。
0: 俺发现，俺走了那么多地方，共产党把他们治理得挺好，老百姓们都安居乐业的，也很拥护他们。各山的柳子，下山改过自新的也挺多。爹，俺在想，俺们是不是错了？爹，您不是跟俺说过吗？当年您上山拉杆起居当柳子，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舒服的日子吗？
1: 闺女，爹知道你想说啥。爹当年拉柳子和日本人打了十几年仗，什么艰难困苦、生死劫难没经历过，爹都挺过来了。那是因为爹有一个信念，一直支撑着爹。爹一直盼望中央来，但是没想到的是，中央没来，却来了共产党。
0: 可是共产党不好吗？那为啥老百姓都拥护他们呢？
1: 爹知道共产党做事深得民心，亲政廉洁，官兵平等。但是爹既然信仰了三民主义，爹就得当个忠臣。当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如今呢，是为主义而战。
0: 啥主义不主义的，俺不懂。可是国民党是靠不住的。爹，俺们解放吧。
1: 什么？解放？你是听杨坚峰说的吧？
0: 不是，是白云以前告诉俺的。
1: 闺女啊，你累了，回去休息。还有事儿吗？
0: 没事儿。
1: 有什么事儿，等过了百鸡宴再说吧。去吧。

0: 来一口吧。
1: 好。

0: 小的，小豹子，是他们。废物队已经出发，他们会死的。
1: 咱们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心杂念了。
0: 咱们趁百吉宴突袭大青山，这个计划不能变。你的一举一动会给这次行动带来严重的后果。
2: 杨仁硕，杨仁硕，杨仁硕，你咋的了？
1: 啊，没事儿，狗蛋，怎么了？
2: 哎，你是做噩梦了吧？
1: 对，你怎么起来了？
3: 这都几点了，太阳都晒屁股了，你不是忘了吧？你是今天的总管，他们都在等你呢。好，我马上起来，你先去吧。哦，嗯。啊，少爷，你老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4: 俺们听你的，
5: 爹，要不然俺去厨房做一个猪肉炖粉条吧？那个菜可是俺的拿手菜，俺做的可好吃了。
6: 不行不行，还拿手好菜呢，那上次做的猪肉炖粉条啊，大家吃了，那舌头都伸不直了。弄了，弄了，这宴席就没法吃了。
4: 放屁！上次那菜钱是因为太不够俺才做那么咸的，要不然够你们几个吐吐啊？
6: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着急啊。
7: 今天的宴席，总管马上就到。
6: 谁呀？吴老六啊！哎，老六啊，气色不太好啊，生病了？
7: 没有，就是最近身体不太舒服，不过好多了。啊，
8: 老六啊，不会是心病吧？
6: 不然，不要拿我开玩笑了。对了，少爷，对不起，我来迟了。
8: 不碍事，不过大家是在等你啊。
1: 你是今天晚上宴席的总管吗？你来分吧。哎，
9: 对，
1: 朋友们吃的好坏可就全看你的了。
9: 是，
1: 是。快点，快点，快点！你们俩把这红布给我涂的满满当当的啊！刘愣子，
9: 哎，
1: 快去把酒煮上。
9: 是，
1: 老大，哎，你去那边把那个红布给我挂高点。
9: 哎，哦，
1: 去吧。
9: 哎，好。
1: 老弟，把喜字再往左。

0: 哎，老六，
1: 来，
2: 慢点，
0: 这看不出来呀。
1: 接着，
0: 你张罗这个劲儿，还真像那回事儿，像个大管家似的。
1: 我就随便瞎弄，就是图个

0: 是个打仗的样子，你看看，你看看，不擅长做这一事，宅在这儿就好了。老六，你看，弟兄们都张着罗罗的，俺要不干点啥？哎呀，馋呢你！哎呀，兄弟，我看你啊，就去酒窖那边，把所有的酒统统搬过来，咱们今天晚上，咱们得和兄弟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1: 哎，好嘞！
2: 差不多了吧，这个差不多了。
0: 哎，兄弟，
3: 哎，
0: 来。
4: 那个，往左边挂一点。哎，好嘞。
0: 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啊！
4: 哎，六爷不辛苦。六爷，这些鸡啊，全都炖上了，可以让大家游一下肠子。
0: 菜管饱，酒管醉啊！
4: 哎，好嘞，
0: 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
0: 好，
3: 快快快！

0: 完了，什么事儿？哎，刘刘，
1: 道士找你，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山里找你？
0: 山里找什么事儿？
1: 俺那知道啊，肯定有事儿。
0: 好，走
1: 啊，走。 快点啊！
0: 来了，
1: 快！哎。

0: 我们山爷的驸马爷了，今天晚上就是你和俺们大小姐的大喜日子，来，兄弟们，给驸马爷请安，恭喜驸马爷！
1: 山爷，山爷，六爷来了。哦，
2: 老刘啊，
3: 山爷，
2: 哦，来坐。

观察了很久，你才是他最后的选择。老六啊，老朽把丹娘托付给你，你呢，也是我山爷的半个儿子。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回去准备一下。

饶不了你们的啊！今天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去去去，都出去。

0: 姐，你今天可真美。
1: 等你做了新娘子，你会跟姐一样美的。
0: 俺才不呢，俺要一辈子都跟着姐。
1: 你说啥瞎话呢？人这一辈子，哪怕是跟自己的亲爹亲娘，也不可能陪自己一辈子的。做女人的，总是要嫁人的。
0: 俺不嫁，俺永远都不嫁。
1: 傻孩子，姐姐是嫁出去了，还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啊？
0: 嗯。
1: 小红，
0: 嗯，
1: 你看着杨剑锋了吗？
0: 你就是个急性子。你说人家杨剑锋才走几个时辰，你就等不及了？
1: 俺又不是在想他，只是有点担心他。俺怕他在外面受委屈。
0: 人家能受啥委屈啊？
1: 不行，俺还是得去找他。
0: 姐，哎呀，姐。

你是小胡子，俺是小丹，俺是小丹呢。

你真的是小红子。

0: 爹，他就是小虎子。你说的是真的？嗯。
1: 他就是咱们失散多年的小虎子。
0: 小虎子，苍天保佑，不绝忠良之后。他现在在哪里？我要去见他。

0: 我就是小虎子，孩子，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你张大爹爹呀，
1: 虎子哥，赶紧叫爹爹。

0: 对，长爹爹，孩子，孩子。 你还活着，啊，好啊，活着就好。这下我可以向你九泉之下的亲爹有个交代了，长爹爹，孩子。 干娘啊，你胡子哥回来了！
1: 胡子哥。

0: 富贵，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3: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4: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

0: 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省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省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真品，十全十美，全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再看这镂空观音坠，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符文戒指，天天戴，圆满手镯，整套十件，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全盛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彩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

0: 就和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喂，你好。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经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3: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这是我们钱圣经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了。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经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呀、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
5: 这钱圣经的十件套啊，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简直是太满意了。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真品，十全十美。钱圣经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工艺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

0: 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胜京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1: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胜京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胜京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胜京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钱胜京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胜京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1: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胜京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

0: 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排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二小姐，你慢点儿。
8: 这
9: 还有气儿
8: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9: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8: 李知信。嗯，
9: 每回都是被你救，
8: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9: 我也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8: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6: 江西卫视《9个弹孔》，生死情缘。

中午好，今天我们正式迎来了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此时昼夜温差拉大，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预计今明两天全省大部都将会维持晴好的天气，有利于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白天气温会稳步回升，早晚则是保持凉爽的天气态势。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环濮阳湖地区16到18度，全省其他地区14到16度，局部地区13度，昼夜温差基本上都是在10度上下，早出晚归的朋友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另外，明天早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雾出现，司机朋友请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产生的不利影响。好，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4: 好饿呀，
5: 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拿这一块。
16: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去歇会儿吧。你来干啥？
1: 俺知道，你心里疼。可是你心疼，你也别作践你自己呀。谁说俺心里疼？俺心里高兴着呢。俺当娘姐要嫁人了，可新郎不是你。俺知道你心里难过，俺能理解你。豹子哥。
0: 难道你心里窄，就只能容得下俺当娘姐一个人吗？豹子哥，有时候你只要多往你的身边瞅一眼，就一眼，你就会觉着你身边也有小花，有小草，也是有风景的。俺稀罕你。
1: 俺知道，你只钟意俺大娘姐。你的眼睛从来就没有注意过俺，但是俺还是想告诉你，俺是真的稀罕你。
0: 志浩，
1: 不要再说了。不，俺要说，你可以不离俺，但是俺要是不说，俺就会后悔一辈子。
0: 俺不想干让俺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儿，俺就是说了，你不稀罕，俺的心也会疼，也会难受，但俺至少不会后悔了。你说是吗？
2: 小红，你是个好姑娘，可是俺……
0: 包爷，哎呀呀，包爷啊，
2: 咋的了？
0: 哎，包爷。
3: 山爷让你回去了，
4: 出什么事了？好事儿，
3: 好事儿。
4: 嗯，
3: 走走走。
4: 我们的小虎子终于回来了。
3: 爹，这一切到底是咋回事啊？当年呢，我和胡子的爹，还有豹子的爹。 反对日本武装移民满洲，参加了著名的土龙山暴动，建立起了今天的大青山柳子。虎子的爹第一个战死，于是他把小虎子托付给我，这样我就成了小虎子的爹爹。往事不堪回首啊！当年抗联失败。 日本人加强了对抗日留子的清剿，大青山随时都会被剿灭。为了你们几个孩子有条生路，我是到处托人找那个出关的通行证。可是事与愿违，只搞到了两张，我就把这个求生的机会留给了小虎子，托人把小虎子。
4: 带出了关，这样丹娘和小豹子就留在了危机四伏的大青山。可是，
3: 爹，当年你为啥不把豹子哥也送走啊？他的爹爹不是也战死了吗？当时小豹子的爹还没有死，小虎子出关以后不到一年，小豹子的爹也战死了。可是那个时候想出关，已经完全没有可能。
4: 干娘啊，要说爹，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呀。爹，那山爷，你又怎么和虎子哥失去联系了呢？后来我才打听到，我驮的那个人带着小虎子走水路、坐火车，甚至搭牛车，费尽了周折，才出了关。最后，你们在河北境内定了居。 可是，没过几年，七七事变爆发，小虎子住的那个村也遭遇。

0: 山野，我看不但不能撤岗，而且还要加岗。
1: 好，听驼背人的。
2: 是。
3: 爹，那俺也回去先打扮打扮。
1: 好啊，去。剑锋，剑锋，怎么了？
4: 哦，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觉。
1: 哦，那赶紧回去休息啊！等下婚礼上，新郎官可不能没有精神呐。
4: 好，那我就下去了。
0: 真不容易呀，真是天意呀，山爷。
1: 是啊，谁能想得到呢？我总觉得吧，人的命运冥冥之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安排。
0: 不过山爷，我看老六啊好像有些小心思。
1: 嗯，这很正常啊，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嘛。啊
0: 是是是，老六文武双全，现在又成了你的乘龙快婿，这样木屯江反共事业有望啊。可喜可贺呀。
1: 同喜同喜
0: 同喜。

0: 姐，俺来给你扎头了。
1: 扎头？
0: 啊，
1: 头不是已经扎好了吗？
0: 姐，这是骨里，俺可给你扎了。

0: 爹。
1: 太美了。闺女啊，这些年你跟着爹干柳子，太委屈你了。
0: 爹，你说这些都是真的吗？俺咋觉得像做梦一样似的？
1: 闺女，今天的这个日子

0: 你看，你要嫁的这个男人，居然是失散了多年的虎子哥哥。爹，你说他会喜欢俺吗？俺怕。
1: 闺女，我记得当年你娘也说过这个话。你美丽、聪明、善良，她会喜欢你的，一定会。高兴吗？
0: 高兴。
1: 你高兴。 爹就高兴，女儿的一生有靠了，爹就放心了。要是你娘还活着的话，她会更高兴。可惜，她没有这个福分，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长大，要当新娘了。
2: 你想俺娘吗，闺女啊？爹看到你呀，仿佛就像看到了你娘。你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还有。 的任性都跟你娘一模一样，闺女，你今天嫁的是你最中意的男人。爹觉得简峰这个人靠得住，小两口恩恩爱爱，牵手到老吧。
0: 谢谢爹，谢谢爹。
3: 时辰已到，大小姐出阁了。

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我们是天生的，

0: 闺女，这一刀下去，就意味着你要告别过去，割断和娘家和爹的情分。
1: 女儿，女儿这一辈子。 女儿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爹爹您的。
0: 孩子话，但是爹爱听。

新人上堂。

0: 的吗？
1: 就你了。

0: 行啊！哎，我祝祝你们白头偕老啊！
1: 好，来，
0: 走，起来，喝酒啊！
2: 我
0: 接单
3: 了，
0: 来，
4: 诸位安静，今日摆祭宴，又是小女和老六完婚的日子，老朽啊很是感慨。我们大青山风风雨雨几十年，日本人没能拿我们怎么地，共产党也休想拿我们怎么地。大家要鼓起劲儿，坚持到国军打到木屯江的那一天，老朽再摆宴席为诸位庆功。
0: 好，
4: 我还要告诉大家，今日还有一席。
5: 啥席啊？
4: 在座的大青山的老人们可能还记得，当年的小虎子他今天回来了。
0: 好，
4: 在你们眼前。
5: 谁呀？
4: 当年的小虎子就在你们的眼前，他就是杨剑锋。
0: 怎么杨剑锋？
4: 老朽今天是把老底都抖露出来了啊，肉管够，酒管醉，大家畅饮通宵，一醉方休。
6: 好，
7: 谁说的好啊？
8: 各位，今天是我和丹娘大喜的日子，我在这里敬各位弟兄。
9: 包子哥，喝点水吧。豹子哥，心里难受就少喝一点，这身子可是你自己的。

0: 敬你一碗。
1: 来，大娘，胡子，我祝你们新婚快乐，琴瑟和谐。来，干！今天我高兴，我们爷儿俩再喝一碗，来，
2: 少喝点啊！
1: 来来，
3: 报告队长，前面就是火灶涧了，咱们到大青山了。
4: 李大哥，
5: 到。
4: 走，咱们到前面看看去。
5: 是，走。哎，
4: 看到没？就是这儿，
6: 真不显呐！难怪这日本人打了十几年，他也奈何不了张东山啊。
4: 哎，大哥啊，一天一夜连续花了几百里，大家累坏了，让同志们休息一下，好吧？
6: 好，同志们。原地休息，多

0: 点辣椒水啊，暖暖身子，告诉你妈，谁也不许打盹，别把身子冻坏了。
1: 那我去见见。
0: 好，大哥，你也去休息，你休息，俺身子不硬，受得了。
1: 哼，不错啊，是个好下属啊。
0: 这说你还喘上了是吧？
1: 是，我在部队里大小也是个连长，你他娘的连个排长都不是。得嘞，俺承认你曾经是连长，可现在。 俺也是你的队长啊！
0: 对对对对对，哎，队长，哎，队长，您辛苦了，哈，休息一会儿啊！
1: 哎，别，提提领导的心哪儿去了？哎呀，景琦。

0: 冻得嘎嘣响，
1: 是啊，这年糕搞得不出门呢，这时候共产党会来，鬼才相信呢。
2: 哎，你们别整秃噜了，那共产党跟鬼子可不一样啊，他们可真是神出鬼没，那受点罪那是小事，那脑袋整掉了，那罪都没得受了。
1: 不会吧？这天气冻得连枪栓子都拉不开，怎么打仗啊？
2: 还是小心点吧，反正啊，算他们倒霉。
3: 别人吃喜酒，咱们在这儿守桥。
4: 哎呀，你们就放心吧。你看这山爷一会儿指定派人过来给咱送吃的了。
3: 哎，你看，狗大叔来了。
4: 来，各位，来，冻死俺了。怎么样？山爷说了，怕你们喝多了。
2: 现在要是喝多了，万一共警打进来，那就晚了。咱要是不放桥啊，这鸟都飞不过来。这山爷也太小心点了吧？要
4: 俺说也是，好，开。
3: 哎，
4: 这咋还藏着呢？别想啊，
3: 狗子，你们要是想醉了，谁也喝不了。这瓶酒可是六爷给的，六爷说了，不能亏在了弟兄们。
2: 哎呀，
4: 来，
2: 你看，还是六爷最难好。
4: 来，兄弟们，来，一会儿喝，
2: 狗子。
4: 哎，好，
2: 来，
4: 那就不了，俺先走了。
5: 叫我山爷呀，叫爹！今天兄弟们都喝醉了，我想出去查查。你今天是新郎官，那是个官嘛啊！小愣子，你派个人去查岗。
6: 是。
5: 小愣子，今天站岗的人就不需要太多，有两个就好。
7: 其他的都叫回来喝酒，带着酒菜过去给他们啊！是，来拿着。来，走，去那边就酒吧。来，师长，师长。
8: 家里的马副官来信了，说夫人跟孩子被稽查处给抓走了。
9: 我已经知道了，是两位干的。
7: 什么？
9: 你这把我们娘俩抓过来，你什么意思啊？
8: 怎么能叫抓呢？是把你们请过来。抗战胜利以后，他升官了，我却整顿阶下囚。他以为他就是少爷，永远可以把我踩在脚下吗？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棋局刚刚开始。
5: 远远没有结束呢。陈长官给我来电报，说向荣有通共嫌疑，还给我下命令，必须全歼李志新。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立冬，哎，刚才你们俩在那笑什么呢？嘿嘿嘿的，怎么坏笑？
2: 这事儿啊，这事还得是刚子跟阮老师说嘛，说一说你那发小的趣事儿。哎呀，特逗。
0: 最近这几天，您不一直在说那个鹿茸鞋好吗？
1: 对，
0: 我那发小啊，看了咱们的节目，开车啊到那个双阳鹿场那边去了啊，买了一瓶啊新鲜的鹿茸鞋，嗯，哎，那个塑料瓶装的，满满的一大瓶，嗯，他买这鹿茸鞋啊，是因为他老丈人啊这血糖问题不太好，这鹿茸鞋呢不是能平稳血糖吗？嗯，我那发小就想着给老丈人买一点儿，嗯，
1: 这个没问题呀，鹿茸血含有六大再生因子，这六大再生因子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是能够提高人体胰岛素的工作效率的，对血糖高的朋友来说，对稳定血糖呢是有帮助。你那发小，好女婿。哎，不过那你笑什么呀？
0: 等我发小啊，把这鹿茸血啊送给他老丈人那之后啊，老丈人当天就做菜吃了，这一吃。坏喽！哦，给老丈人吃的，这满脸起大包，嘴里起大泡，最严重的是流鼻血了。
1: 这个鲜鹿茸血呀是非常燥热的，不太适合所有的人去吃。本来呢，可能老人家这个体质啊比较热性，然后呢吃了一瓶子的鲜鹿茸血，这就会上火了。哎，不光上火，还会心烦呐、气短呐，或者晚上就烦躁啊、睡不着觉啊，或者呢会特别的口渴，然后咕噜咕噜的大量喝水，这都有可能的。
2: 对。这刚子发小哈、本来是这个好女婿，想着拿这鲜鹿茸血孝敬老丈人的，结果闹了一大乌龙。嗯，这边吧，血糖还没给平稳呢，先把老丈人给弄上火了。
1: 这本来呢是好心，想办个好事儿，
2: 对，
1: 结果呢办了一件坏事，闹这么一出。哎，这个鲜鹿茸血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它会有这么一个弊端，就是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体质，所以以后啊大家要是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吃，或者呢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吃，你就可以联系我们，我呢可以给您支支招，可别像刚子发小那样，这当姑爷的明明是好心，结果呢办了一件坏事。
2: 没错，东西人是好东西，
1: 是，
2: 但是因为自身呢它不合适，
1: 对，
2: 结果就这样了。以后啊咱们得向阮老师多问一问，多学一学，不能说这东西好啊咱们就瞎吃，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对对对，那么我身为一个营养师呢，我要做的呢就是在保证大家健康的同时还能让大家吃得开心，怎样咱们来把一道菜肴呢变得健康营养还又美味，那才是好上加好。
0: 阮老师，哎，经过我发小这件事儿 啊，我感觉这个鲜鹿茸血啊好是好，但是我有点不敢吃了。
1: 怎么了？
0: 我怕我也上火。
2: 别怕，咱们有阮老师在呢，大胆放心的吃。
1: 他说的对，不用怕，今天我可是要放一个大招了。
0: 大招啊，
1: 今天给你们来一道美食，这道美食叫做聚宝凉粉儿。
2: 聚宝凉粉
1: 啊，对，
2: 把宝贝都聚一块了，那不成聚宝盆了吗？
1: 没错，这道聚宝凉粉里边它就有鹿茸血啊。但是别怕啊，我敢说这道菜适合任何体质的朋友吃，不会存在什么上火的问题，甚至呢对于我们血糖高的朋友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么为什么叫聚宝呢？因为这其中啊有一大宝就是鹿茸血冻干粉。哎，记住这道菜，我不用鲜鹿茸血，而是用鹿茸血冻干粉做。
2: 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0: 先听您说过
1: 啊，
0: 听着就很不错
1: 啊，
0: 高大上
1: 啊。这么说吧，要是给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打分，
0: 嗯，
1: 我给它打100分，满分。
0: 嗯，
1: 对，我不怕它骄傲啊，别来个我骄傲，我不怕它骄傲。好东西它就值得表扬啊。嗯，这个近年来科技呢越来越强大了，市面上逐渐的就有了鹿茸血冻干粉这种剂型。那么这种剂型一出现呢，最受益的就是咱们老百姓了。吃起来简单，咱们不去说它，它关键到嘴里没有任何的异味儿。
2: 对，
1: 哎，每人都能接受，非常容易保存，吃了呢还不容易上火，还容易吸收。反正啊，这种东西是有诸多诸多的好处。
2: 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呢，阮老师你不是派我到那个双阳考察吗？啊，
1: 对呀。
2: 当时我在那个鹿交易市场里啊，看到了一个老大爷
1: 啊，
2: 手里拿着一杯啊神奇的小红水儿。
1: 嗯，
2: 我就好奇，
1: 嗯，
2: 就跟这大爷聊了几句。
1: 啊，
2: 结果啊，这大爷直接现身说法，告诉我了，说这鹿茸血冻干粉的种种好处。
1: 嗯，
2: 哎，咱们带着观众朋友一块回顾一下吧。
1: 行啊。

大家好，我是刚子，我现在是在中国梅花鹿之乡吉林双阳的鹿茸交易市场，这里可谓是人山人海，这里交易的都是刚刚切下来的新鲜的鹿茸，来跟着我们的镜头，跟着刚子一块去看一看。

0: 这是自己家刚割下来的这个鹿茸是吧？
1: 对，
0: 这一对儿，哟，这一对儿品相不错呀，长得挺那什么呀，挺对称啊。那我想问问，这一对儿啊，打算卖多少钱呢？
1: 打算900多块钱。
0: 900多块钱啊？这两个900多块钱啊？
1: 不是，900多块钱一斤
0: 啊？900多块钱一斤、嗯？那这两个大概你估计一下，这个得值多少钱？
1: 值个4斤多钱，900，940，
0: 照个3600到3700，
1: 3800之间，
0: 3600元到3800元之间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哎呦，那今天就在这一对来的
1: 啊，
0: 一天就搁这一对
1: 啊
0: 啊，好的，谢谢您啊，希望你这个如愿以偿。

0: 妹妹，我问一下呀、啊，咱这鹿茸多少钱一斤啊？啊，
1: 这个就是1块钱一克。
0: 哦，1块钱一克，那这些有多少斤？
1: 这六七十斤吧。
0: 那我问问呗，这些多少钱呢？
1: 这个啊，这个7-8万块钱吧。
0: 这些是7-8万块钱。哎呦，真的是价值不菲啊！那我想问问，这一天能收多少啊？
1: 一天呢，收有时候没准，虽然没准啊，有时候是100多斤了，是70-80斤都没准啊，不固定。
0: 明白了，看来妹妹是个小富婆。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咱们接着往那边再看看。

0: 来看啊，这大爷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我们去问一问啊。大爷，大爷，哎，您唱过来，您哎，您是本地人吗？
1: 啊，对，是本地人，
0: 啊、本地人啊。我看你手里拿着这是什么？给我们看看。啊，哎呦，这是新鲜的鹿茸血吗？这是。哎呦，
1: 这是鹿茸血冻干粉冲的，哦，好玩意儿。
0: 我说怎么这颜色不一样了？
1: 啊，当然是了啊。哎，这玩意儿喝下之后，手脚热乎乎的，哎呦，两腿啊都不发虚了。啊，这浑身啊老得劲儿了。哎，你喝过没有？
0: 哎呦，这我没喝过。
1: 来来来，你尝尝。好
0: 啊，
1: 你带杯子吗？啊，没带。
0: 我什么也没带。
1: 来，
0: 哟，这合适吗？哎，
1: 给你倒盖上。哎，尝尝，喝。
0: 闻闻啊！哎呀，
1: 喝吧，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倒是没什么异味啊。
1: 你还大老爷们儿，
0: 那我尝尝。
1: 哎，喝了，他喝了。哎，怎么样？

0: 嗯，哎，没有什么腥味啊，
1: 当然没腥味了。来，我再给你倒点，来
0: ，哎，口感还不错，口感还不错。
1: 来，再来。
0: 哎呦呦，大爷，太客气了。
1: 没，
0: 呦，这么好的东西别浪费了啊，
1: 喝嘛。哎，哎可以。
0: 嗯，谢谢大爷，
1: 再来点。
0: 哎，不来了。您经常喝这个？
1: 我经常喝这个
0: 啊。
1: 哎，你看现在这个陆公学东安粉呢，这也太方便了，一泡一冲就行了。那想喝时候就温开水冲一杯。哎呀，那真是爱谁谁了。
0: 不愧是我们的双眼的老大爷啊，
1: 哎，
0: 就是这么潇洒。大爷，今天都到这儿了，您尽地主之谊吧，领我去逛逛。
1: 嘿，您看我这身体行不
0: 行？走，哎，
1: 走，咱俩上到村东头去吊吊单杠去。
0: 行，没问题。
2: 嚯，这大爷挺厉害哈！
3: 是啊，
2: 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玩那单杠？
4: 对呀，71岁了，单杠、太极拳都行。但是我要不说呀，你们绝对猜不出来，这大爷10来年前一直都是有那个高血糖，
2: 哦，
4: 一直不敢大口吃肉，大口吃水果。大家都知道，我们东北那嘎达那好吃的多多呀，
3: 嗯，
4: 酸菜炖白肉，油豆角炖排骨，冬天的大冻梨多好吃啊，
3: 嗯，
4: 这大爷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几年有了鹿茸血冻干粉，那血糖平稳多了，适当的吃点好吃的，啥问题都没有了。
3: 他再也不用当唐僧了
4: 啊！
3: 当唐僧得吃斋饭的。
2: 对，很神奇哈，就是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它对血糖还有这么大的帮助。
3: 鹿茸血冻干粉中是含有6大再生因子的，有这个细胞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等，
2: 对，
3: 是不是？
2: 对，
3: 有它吧？
2: 嗯。
3: 那么刚才刚子你遇到的那个大爷，
4: 嗯，
3: 吃鹿茸血冻干粉，主要呢就是帮助了他的身体当中给他补充了身体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4: 嗯，
3: 哎，我打个比方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进入到身体当中，就像是胰岛素的一个营养液。
4: 嗯，
3: 那么常年血糖高的朋友，胰岛细胞分泌那是不完全的，甚至呢，胰岛细胞它都成干瘪的状态了。但是有了鹿茸血冻干粉当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记住关键词：生长。

胰岛素呀、生长因子，就等于胰岛素细胞得到了营养了，它知道干活了，它不再是原先那个死气沉沉的。比方说我们吃点糖分，吃点油大的啊，胰岛素敏感度增加，它知道赶紧不需要的要把它

0: 才逐渐的它就瘦下来一些。
1: 对了，张老师啊，您说这冻干粉啊，它怎么那么厉害呢？啊，不光说携带方便，吃着对身体好，它吸收还快，它的那个口感呢，口味啊，也都是照比那个新鲜的那个鹿茸雪哈，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0: 是
1: 啊，是不是都跟这个技术有关？
0: 你这反应太快太快了，这个就是科技的力量。
1: 科技的力量。
0: 对对对，鹿茸雪做成冻干粉这个剂型以后，它能规避掉很多鹿茸雪本身存在的弊端，同时呢，还能把鹿茸雪的营养、人体吸收程度把它发挥到最大化。那么说到这个冻干粉的技术，有一位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跟我说过，鹿茸雪冻干粉的技术问题，在制作鹿茸雪冻干粉的时候，首先要把这个鹿茸雪在真空的无菌冷冻干燥机当中进行干燥，之后呢，再把它传到这个冻干机，

0: 进行冻干。那么冻干机呢，是真空冷冻干燥，使这个罗宋血组织当中的细胞膜进行破裂，迅速的把细胞当中的营养物质呢完全的都释放出来，营养物质全面保留干细胞达到90%以上的活性，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了。
1: 这鹿茸血它是经过冻干粉技术的历练之后，成了您所说的100分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0: 鹿茸血冻干粉呢，通过低温冻干技术，它可以降燥，减少了鹿茸血里头的热和燥，怕上火的人你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同时呢，在冻干技术当中锁住了鹿茸血中的营养，保留了它的活性，让我们更好的吸收，这个呢就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 王老师，哎，我们都知道了这鹿茸血冻干粉的神奇了，您快再跟我们说说刚才您提到那个聚宝凉粉是怎么做的，我可一直惦着这个事儿。
0: 关于吃你是永远忘不了啊！这么跟你说吧，这道菜可是血糖高的朋友的解馋神器哟。行了，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做这道既美味又降糖的聚宝凉粉。制作这道聚宝凉粉准备的食材有成品凉粉、洗干净的黄瓜、青椒、胡萝卜、香菜、蒜末、小米辣、盐、醋、酱油、鹿茸血冻干粉。首先呢，把黄瓜切成丝，青椒切成丝，胡萝卜切成丝，碗中倒入切好的所有食材，放入适量的蒜末、小米辣、酱油、盐、醋进行调味，再加入鹿茸血冻干粉，加入香菜，搅拌均匀。这道聚宝凉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一道小凉菜，满不满意啊？
1: 哎呀，这凉凉爽爽的太有滋味了，那我满意。
2: 我给这道菜啊打个100分吧。
0: 聚宝凉粉中啊，你们看我加入的是鹿茸雪冻干粉，这一点就是这一道菜的点睛之笔。这是聚宝凉粉中的第一大宝贝，鹿茸雪冻干粉。特别提示啊，鹿茸雪冻干粉它要低温进行食用，因为超过50度以上的温度呢，就会破坏鹿茸雪冻干粉其中的活性物质，比方说多肽呀、蛋白质等等。所以说呢，想要保证它的活性，就要在50度以下的温度来进行食用。鹿茸雪冻干粉的活性在，能量它就在。我们吃这道菜的时候，6大再生因子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就要各显其能了。就说我们今天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进入身体之后，稳定血糖，平稳身体的糖分和油脂。血糖高引起的什么口渴呀，肚子饿呀，皮肤是干燥痒啊，频繁的上厕所等等，这些问题呢都会有缓解。那么我再说说聚宝凉粉中的配菜，这个呢是第二大宝贝，黄瓜、青椒、胡萝卜，这些蔬菜里边富含了大量的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以及膳食纤维，这都是超级的降糖蔬菜呀。那两大宝贝都对血糖有很好的帮助，叫聚宝凉粉不过分吧？
1: 那叫实至名归。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啊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

0: 如果你们有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微友，他叫紫色百合。他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我今年呢65岁了，虽说呢都当了奶奶了吧，但是我不服老，我呢就特别爱美，我爱穿，
2: 那好
1: 啊，我老伴呢一直挖苦我
2: 啊，
1: 多大岁数了还臭美，
2: 这里我就要插句话了啊，谁说老了就不能美的呀，我们女人无论多大年龄永远漂亮永远美丽，我挺你啊。李冬你接着说。
1: 他说这个原来吧，血虚，啊，瘦啊，
2: 啊，
1: 跟那白骨精一样。
2: 哇，这么形容啊？
1: 前几年呢，吃上这鹿茸血冻干粉了，身体呢感觉很舒坦，就特别舒坦，然后气色呀、皮肤啊都很好，身体呢也有劲儿，心脏呢也不慌了。但是我今天一看吧，我吃的好像不是说那个双阳梅花鹿的。您说这要是像您讲的，我用上那双阳二杠梅花鹿制作的这鹿茸血冻干粉，那我肯定会更年轻。我呢还得再调养的好一点啊，我调养好一点之后哈，我就把我老伴儿给换了。
2: 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啊。
1: 他下边说，杨老师，您快帮我们找一找那个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吧，多少钱我都能接受。
2: 看来他好像是一位富婆
1: 哎，
2: 多少钱都接受。
1: 您这么一说还真像。
2: 我这么说吧，目前呢，我接触到的最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就是用双阳纯种二杠梅花鹿制作的。那么这种高质量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其中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六大再生因子，能够到达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此来促进人体器官的修复和再生。这就是您说的吃上鹿茸血冻干粉身体舒坦的原因。那么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吃的时间长一点，就会让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啊，逐渐的让他们恢复活力，循环畅通，同时呢这就起到了防止衰老的作用。这样您手里要是还有鹿茸血冻干粉的话，可以每天用这个温牛奶冲泡一点鹿茸血冻干粉。温牛奶呢，温度呢在50度以下啊，40度左右都可以，这样它对您的皮肤的状态和您本身有血虚的问题都是有很大改善的。那么至于您说的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我只能尽量去找找生产厂家。
0: 罗老师，我插一句啊，咱们玩笑归玩笑啊，这位阿姨啊，日子还要好好的过啊，千万别想着跟老伴儿啊去分手。谢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这位微友的名字
2: 啊，
1: 主打一霸气。
2: 怎么了？
1: 叫霸气东北虎。他说：“阮老师
2: 啊，
1: 您好，请您呢务必要帮我一个忙
2: 啊，
1: 您一定要帮我们找到这个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我太需要了。我呢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前几天吧，您说的那鹿茸血酒啊，我喝不了
2: 啊，开车不能喝酒，
1: 对，给我急坏了。
0: 我们很多的司机朋友都是在外边啊，跑活很辛苦，真的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位微友他还说哈，
2: 他
1: 说自己这个腰间盘呢
2: 啊，
1: 4、5、6都是属于这个膨出的状态，
0: 有
2: 啊，
1: 坐时间长了腰疼的就不行，啊，就想呢让阮老师您赶紧找到好的鹿茸血冻干粉，这样呢我每天带着哈，就拿着水一冲，
2: 对对对，
1: 这不就能喝了吗？
2: 对。
1: 下边他还有
2: 啊，
1: 他说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啊，
1: 还得亲民才行哦，
2: 又要东西好，还要价钱少，你说这要求，也就在我这儿，我宠着你啊。这鹿茸血冻干粉的出现，真的是太适合我们现代人了，节奏快。那有了鹿茸血冻干粉，用温水在杯子里这么倒点进去晃一晃，你就可以喝了，特别的方便。
1: 对，就随冲随喝嘛。
2: 没错啊，而且鹿茸血冻干粉的营养成分也特别适合大部分人，这个制剂成冻干粉了，就减少了鹿茸血里头的热和燥。我告诉你，它冻干剂型啊， 把这燥热给减少了，所以你吃到肚子里它就不上火，好吸收，同时呢它还能保证鹿茸血中的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就说您吧，东北虎同志啊，您的腰部膨出，那鹿茸血冻干粉中的软骨形成因子对您呢就非常有帮助。骨丛上软骨形成因子增强骨密度，给骨细胞呢增加营养，这细胞它要是有劲儿了，不就缓解了它腰部膨出的问题了吗？
0: 嗯，
2: 然后这个软骨形成因子你补充上了，你的腰部就能快速的止疼哦。
0: 哎，补上营养了，那骨细胞啊就帮咱们身体干活了。阮老师啊，那找冻干粉的这件事儿，
2: 给我点时间，我又要找好的产品，还要跟厂家去讲价，我容易吗？
0: 太不容易了，
2: 是不是？每次这个时候，不知道哪边又多长几根白头发出来了，
0: 一根都没有，
2: 愁得我呀真是要命了。
0: 反正啊，我们大家呀就静静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风中摇摆，
0: 风中摇摆。
1: 他说：“阮老师，您最近说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
2: 啊，
1: 我还真吃过，
2: 吃过。
1: 这东西真好。我原来呢是脑梗，
2: 脑梗，
1: 这个头脑啊反应就特别慢，记忆力呢还差。然后我女儿
2: 啊
1: 就心疼我，她给我买了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吃上啊。”一点都不扒瞎，
2: 扒瞎，扒大瞎，
0: 扒瞎就是不说谎的意思。
1: 他说，我吃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之后啊，
2: 啊，
1: 这脑袋明显就不迷糊了，就好像是清醒了一样，而眼睛都跟着亮了。视力呢也好多了，就那两条腿，走道都有劲儿了。原来我们家那狗啊，它都不怕我，那段时间呢，我吃上鹿茸血冻干粉，好家伙，我腿脚不好了吗？我踢它，我家狗吓得那嗷嗷跑。
2: 他是哪儿的人？
1: 他说我是吉林人
2: 啊，还真的是东北的。对，
1: 想要用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不是难事儿
2: 啊啊，
1: 但是吧，这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呢，它太贵了，尤其您说的这个2-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更贵呀、您能不能帮帮我呀？能不能这个帮我把这鹿茸血冻干粉的价格，您给它打下来？对了，我就要您说的2-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0: 这要求可是真的挺全面的，又要2-的，又要纯种的梅花鹿的，又要鹿茸血冻干粉，还要把价格干下去。
2: 现在我发现呢，二位啊，我愁啊，
1: 愁吧，
2: 哎，对。都说呢，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都有这个话了。这个东西贵，肯定有贵的道理。那都说双阳的梅花鹿，只有在双阳才有最最纯种的梅花鹿，一点杂交的品种它那儿都没有，全是纯种梅花鹿，不掺假的梅花鹿，那个品质啊，我告诉大家极高。2-鹿茸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是鹿茸营养价值最高、质量最好的批次。原材料，您想想，这位朋友他都这么优秀了，这再加上冻干技术，保证鹿茸血冻干粉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您用上了，改善得快。鹿茸血冻干粉中的神经生长因子，简称什么呢？它有一个英文简称，叫 NGF。
0: NGF，
2: 对，它不仅提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所需的营养，还调节神经元的生长。这个 NGF 呢，对我们大脑中的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的发育呀、分化呀、生长啊、再生等等功能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1: 对，就是它改善的好，
2: 对，
1: 那脑神经肯定就好。
2: 是的，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从最开始的选原材料到加工技术，它哪一步呢都是顶尖的品质的。那这样一来，价格肯定高。只有品质好的，才能保证我们用了以后的效果。那这位摇摆先生啊，风中摇摆啊，我尽可能的帮您去找找。 您说的这个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还得是纯种梅花鹿的，还得是二杠的，对吧？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

0: 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认识了来自四川的一家三口，妈妈仙女士，儿子黄先生和女儿黄女士。儿子从国外读完了本硕博，留学归来，是外人眼里的高知人士。但是儿子从国外回来之后，他却与这个家渐行渐远。
1: 他好长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跟我们联系。我今天是为了让我的儿子回到我身边。
0: 黄先生与父亲因作息问题产生矛盾，不再说话，后来几年更是愈演愈烈，甚至连妈妈和姐姐都一并断联。
2: 他不叫爸爸，不叫妈妈，也不叫姐姐。
0: 那么究竟黄先生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呢？他表示这无关情感，只是他发现了问题之后所做的技术处理罢了。
3: 原来的家庭的很多想法观念给我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影响，我认为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远离他们。
0: 父亲总是喜欢等，做事不够敢想敢拼，所以黄先生想逃离父亲的等等理论。在婚姻问题上，母亲又老是一再给他上压力。
3: 他自己也说了，不结婚是变态啊。
0: 因为婚恋观的不同，黄先生和妈妈变得无法交流。为什么姐姐她也要一并疏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姐姐表示，其实弟弟压根就看不起她。
2: 在她眼里，我在我们老家的工作就啥都不是，在这个垃圾的地方干着垃圾的工作，搜周围全是垃圾的人。
0: 对于这一切，黄先生依然给了一个机械化的回答。
3: 这么多年来，我爸给他带孩子，我爸的不好的思维都影响到他身上了。
0: 看着曾经温暖的弟弟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看到他嘴里时不时就是对爸爸的嫌弃，姐姐终于忍不住了。
2: 对爸爸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他挺不是个东西的。
0: 那么黄先生究竟做了什么让姐姐泪洒当场，怒斥他不是东西？在调解之后，黄先生又能否回应妈妈的期盼，积极回归家庭？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博士儿子要断亲，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5: 姐姐有好好的工作，在老家有事业编，有一个教师单位。姐姐，如果你愿意来深圳，来上班，或者是通过考核过来，考试过来以后呢，就很好。我呢也不打算结婚，结婚呢感觉到麻烦。你呀就把你孩子就过，你的孩子就过去给我，我在深圳有户口，然后有户口啊就把你的孩子给我，我以后老了啊就让你儿子踩着我的肩膀，好好多读一点书，以后就有收获。
4: 第一个就是反应，
5: 你又不是没有生育能力，你结婚娶妻生子就对了。
2: 他是觉得我们在四川老家那边很偏远的一个县城里面哈，可能孩子没有前途。然后我的工作是因为在那边事业单位，所以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变数，不像那个北上广深这样的工作机会这么多，所以就有可能一扎根就可能是一辈子。然后我当时想着，我孩子如果我儿子嘛，如果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当然我作为母亲，我是尽可能给他提供这个平台。所以我当时我们俩去了那个民政局，问了一下这个流程。当时我说这个事情的话，要和我的孩子爸爸要商量一下，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这个事情就搁置了，搁置到前段时间，然后在群里面。

0: 说到我们周末计划出去去川西玩一趟，然后我孩子同时有一个周末有可能一个考试，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周六的考试得怎么安排一下，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他就说了好多好多，等就是没有风景，等就是考上不了好初中，等就是没办法到深圳工作，等就是面试通不过，就是诸如此类，就说了一堆。然后我就生气了，我说你能不能就事论事，我没有说一个等字，我只是在想我的两个孩子周末的时间安排，我要去跟老师请假。我说你不要一天像疯了一样到处说一句话一点就着。然后
1: 姐姐觉得那个点着他的是哪一个呀？是什么东西点着了他？
0: 他是觉得我像我爸爸一样，什么事情都要等。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我就说看不了好风景我会死吗？上不了好初中我就不能生活吗？我不去深圳工作我是没有工作了吗？不是啊。然后在他眼里，我在我们老家的工作就啥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就是在这个垃圾的地方干着垃圾的工作，周围全是垃圾的人，他是这样说的，原话就是说的垃圾这两个字。作为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可以在我们小县城过得下去的。
2: 他说的是连他们家孩子连说四川话都不让他说。
0: 对，
3: 任何语言增加文化多样性都是很好的，我没有歧视任何语言的意思。我在非洲还接触过说那些豪萨语的非洲人，但是他11岁以前大部分时间都在说四川话，对于他来说，从技术上来说，他以后的工作不太可能会用到四川话，但四川话又在他脑子里面占用了一部分脑子了，他应该把脑子给腾出来，少说点四川话，英文应该占更多一点，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要我歧视四川话还是江西话，那我一点都没有，自由平等永远在我这儿都是成立的。
0: 他说到后面就说的是，如果我的儿子过继到他名下，他就会阻止一切人，去对我的儿子教育进行干涉。他不允许他的权益什么什么受到伤害，他要我的儿子在他年老的时候为他的养老做出计划，做出安排。
3: 我为什么要去办领养这个手续？从实际的角度来讲，首先我可以直接让他户籍挪到深圳，在深圳去上学了。这是一点。另外一点，通过这个事儿，我就发现，如果我只是偶尔去影响他一下，那是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他大部分还是会受到他原本家庭他妈的影响是最多的，而且我作为舅舅，我确实没有充足的立场，我没有资格去对他这样。那我如果办理领养手续了以后，我在法律意义上我就有了这样的立场，我就可以这样去做。那所以我需要合法化的地位来去做这些事情。这一切都是基于他也有这个意愿的，不是他单方面他那儿不想跟我这个舅舅一起生活，不是这样的。
4: 黄先生表示，自己提出过继是想要好好培养外甥，让他以后拥有更大更广阔的事业，只有有了法律上认可的身份，才能最大程度上规避掉他认为的那些不良影响。可他的态度却深深伤透了姐姐的心。在他看来，弟弟嘴上说着尊重多元化和差异化，但是行为上却表现出对自己在小地方工作生活的深深蔑视，这让姐姐越来越难以忍受弟弟至上而下的优越感。姐弟俩之间的分歧也伴随着过继风波不断扩大。
0: 他管教我儿子的方式就很简单粗暴，就说你这学期考试满分率达到20%，我就带你出去香港玩。哎，你然后你连续5次数学考试满分，好，我们就请假1周就出去玩，就这种奖励。小孩子他觉得他挺吃这一套的，他有这种劲儿去学习。
3: 我主观上我想要去感觉他要学习好一点，然后尽量学很多技能。我觉得他会面对着不像他妈妈像在体制内那么平静的一些个事情，他以后面对的生活很有可能到一些个什么城市自己去找工作。如果他没有这些个学会这些技能在社会上打拼的话，他会过得非常非常不好。我认为他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准备这些技能，他自己的

0: 有比较强烈的欲望，比如说现在把成绩考高一点，不然我也没有理由说你没有那个欲望我就强加。我是坚持自由平等这些个精神的，我对他非常严格。在学习上那个说是叫粗暴，比如说连续五次80%的满分率，但在我看来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技术手段，并不是一个粗暴的一个手段，而且每一个细节每道题做不来我都会支持，每天晚上会视频跟他看这道题怎么怎么样，所以我绝对不是要求你就这样去做了，然后非常粗暴的要求你到达一个结果，全过程我都会支持。我愿意尽我现在能力来给你影响，如果你能读书，因为我读书都好一点，那么作为交换，我希望你我在老了以后我给你支付一定的工资，你来处理我的养老的事情，
1: 明白，
0: 只是处理和监督，并不是他要给我养老给我拿生活费，或者是给我什么做更多的工作。
2: 然后那天就在群里面就发了很多关于我儿子如果过继到他名下来安排他的养老计划，保证他的人生不受到别人什么什么攻击，这些东西全部说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当时没有看到，后来晚上回来的时候我爸爸告诉我，他说我的儿子用他的手机，用外公的手机跟舅舅就回了很长一段信息，就在电话里面就以语音的形式骂了他，他不可能跟舅舅去。他说我跟你在你的那种环境下我要抑郁，我就成了学习的工具，然后我自己有妈妈，我为什么要跟你去？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生自己的孩子然后结婚，为什么要来管我这样？然后接着他就说，那你不要我管，那从此以后我们就像又再次像我的爸爸这样相处，就全部一刀切，就没有了联系，
3: 就退群了，
2: 就没有联系。
3: 他说什么
2: 联系都没有，
3: 什么都要了结，
2: 人生都有退场的时候，
3: 退场
2: 都是一场缘分，相遇就是一场缘分，缘尽了就是这样的话就来了。
0: 这么多年来我爸给他带孩子，他既受到了好处也受到了最多的不利影响，我爸的不好的思维都影响到他身上了，这不是他错，但是这就是现实，那这些等等等就是深刻烙印在他们身上。
1: 所以在那一刻你看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凸显出来了。
0: 对啊，包括我妈现场你都可以感觉到，你说她逻辑思维、阅读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我当时也有那些问题的，到目前为止，我感觉我是，这个策略是有效的。
4: 事已至此，黄先生和整个大家庭都彻底决裂。既然这个家里已经没有能给他带来正面影响的人了，那么技术上都应该切割掉。但是姐姐听了这番话却绷不住了，在她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明明更多的是靠着感情在连接，爸爸是个那么好的人，在弟弟口中却成了带坏了一家人的毒瘤。他心中既委屈又愤怒，因为爸爸不愿来到现场，所以他就要做好爸爸的矛和盾，为爸爸发声。
5: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 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

0: 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咖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咖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你会替爸爸难过吗？
2: 会，更多的是会替他难过。
1: 为什么呢？
2: 做爸爸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他挺不是个东西的。
3: 你知道爸爸生我和我弟弟的时候，其实是年龄很大了，老来得子，然后弟弟从小身体也不太好，就感觉就是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就虽然不是像别人的父母一样有文化，有太多太多的钱，但是就是我和我弟弟的要求提的要求，爸爸都是尽可能满足我们的。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我弟的心里，他会对爸爸有这么深的仇恨，可以用仇恨这两个字。每个人的能力有限，爸爸能够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觉得他是能力范围内了，你没有办法去强迫他去。
1: 他尽力了。
3: 对，你说你要放下你手中的工作不上班，当你要出去留学，妈妈是不同意的，然后爸爸他说
1: 爸爸支持了，
3: 对，爸爸始终是支持你的决定，结果到现在就所有的感情付出或者是关心好像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
4: 我走过很多弯路，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那如果我再去支持我的外甥的话，我有信心让他少走这些弯路，那这就叫好事，这是我理解的。但很明显，当年我走这些弯路的时候，没有能够得到任何的好事，都是需要去经历。当然，我绝对不因为这些客观因素去评判他，我做这些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对他过去的一个回应，而是立足于现在，我要变得更好，我不能够去和他受到更多的影响。
3: 你所说的你走的弯路全是你自己造成的，升高中考到我们县城里面重点中学，
5: 又不怪我也不怪，
3: 在班上里面是11名，然后一学期完了之后他回来，他说不读书了，这种弯路也是怪爸爸吗？然后我跟他做了很久的工作，我说还是得读，后来高一下学期他说他觉得在班上实在混不下去了，又回我们镇上去，爸爸又去到我们镇上去给他找桌子找书，然后完了上了一周课，他又说他说这个学校的老师不行，还是要回原来的学校去读，爸爸又去托关系又去花钱给他弄回到原来的学校去，然后又去花钱给他补课，补数学补化学补物理，这也是吗？这也怪爸爸吗？然后现在怪爸爸没有在你走弯路的时候给你拉回正道吗？你拉回正道的时候你同意了吗？你往这条路上走了吗？

0: 刚刚已经
1: 说了，我也是我爸妈教出来的，
2: 尤其是他全家人违背我一个人的意见，我就一分钱不给，我说就不给，他非要去，我都知道一旦出去

0: 那是你觉得，那你说你现在你觉得正向呢，那你现在又干成了什么事情吗？你现在说难听点，说直白一点，不就是在流浪吗？
1: 所以你有发现他们讲话连首先连事实都不会去弄清楚，就在那儿发表感受。我说我现在怎么样，比如说我写的书现在都在亚马逊上挂着卖，还收录在欧洲的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一些大学的图书馆里，还有发表的文章你们看不见而已。
2: 现在在你们双方之间能不能有，比如说他们能够懂得或者理解你的开心，或者你能够懂得和理解他们的难过？
1: 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状态。那从他们这方面来讲，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怎么弄啊？我也不知道。
3: 现场的交锋愈演愈烈，双方都有各自的立场。妈妈和姐姐秉持着传统的家庭观念，不需要多么成功，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安安稳稳，就是平凡的幸福生活。但黄先生现在已经摒弃了感情，一切都向着技术靠拢，只要是有负面影响的人就一刀切，统统远离。受多年的海外经历影响，他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视野去生活，这种所谓的稳定生活圈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么黄先生现在这样的极端表现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观察员刘峰决定用心理学专业知识为其深刻剖析一下。
4: 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健健康康过寒冬，只要现在打接电话，原价199元的金秀康散叶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99元让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等等，这还没完，前10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全家幸福一整年，随时随地给膝盖做艾灸。你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个艾草护膝啊，穿上没一会儿就感觉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骨头里钻，可暖和可舒服了，甭管天再冷刮再大的风，腿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6: 这么好的护膝平时在商场里边还要100-200呢。
7: 我感觉这艾草护膝啊比穿的大棉裤可管用多了，又暖和又能给膝盖做艾灸，这么好的东西我算是买着了。
4: 请注意，只要现在打接电话，原价199元的金秀康散叶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随时随地给膝盖做艾灸。你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艾草护膝精选5年成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与水分实现速热，热灼艾室，艾解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侧保暖，3倍弹力拉伸，贴合腿部不下滑，不臃肿，不变形，不起球。2名大汉用力撕拉，看它弹力超强，不变形。2台冷风机最大风力同时运行，看蜡烛纹丝不动。它超级防风御寒，它超级耐穿，
5: 全靠它了，比多穿条棉裤都暖和。你别看它体格不大，穿上去啊就感觉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这么大的风，哎，我这条腿呀、一点事都没有，真是啊，都暖到心窝里了。
4: 只要现在打接电话，原价199元的金秀康散叶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99元。前10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别担心，全新一代金秀康散叶艾草护膝它来了，集护膝、保暖、弹力4大功能于一体，原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么好的护膝平时在商场里边还要1-200呢。
7: 这艾草护膝啊我算是买着了。
4: 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全新一代金秀康散叶艾草护膝它来了，集护膝、保暖、弹力4大功能于一体，原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结局，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今天儿子的这个表现，其实就是什么呢？叫失望型情感隔离，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你其实在跟父母亲包括姐姐做情感上的隔离切割的时候，你认为这是一种独立，这是一种跟过去的原生家庭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的切割。因为你认为过去这个父亲母亲，尤其是父亲啊，包括甚至包括姐姐，他们的这种价值观念是让你难受的，他们的思维模式是让你不舒服的，你就采取了隔离的态度。你多次用的一个词语就是技术两个字。什么叫技术？今天我们讲 AI 人工智能能否替代人类，很多的东西能替代，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替代的，就叫情感。你恰恰把情感割掉了，那你和 AI 和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因为当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他只剩下技术以后，可能很多人会提防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会很难建立。如果人的信任不能建立，你怎么去跟这个社会打交道？
2: 你一方面说自由平等，但是你外甥有吗？你对他非常严格，是吧？哪有自由啊？他哪有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我考得好也行，考得不好也行，这叫真正的自由，这叫精神自由。你哪有自由可言呢？你精神没有自由啊，那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呀。所以你把所有的内部世界、内心的东西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时候，你的家里人是看得到的，他们觉得确实是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也很痛心。他们也改变不了，因为你已经36、37岁了，你的人生要自己去负责，他们没有办法负责的。但是你妈妈确实有点越界了啊，但是也能理解，她想为你人生负责。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她已经36了，她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也不可能帮助她去成长，我只能提醒她，我们成长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好，我们让我们下一代过得更好，不要像现在这样。她自己要成长，那也是她自己要去面对的东西。姐姐还是比较理性，就是划清边界，各自成长，不要管那么多了。要我的意思，可能我不是你们家里人，可能没办法理解妈妈的感受和姐姐的感受。我觉得就是划清边界，各自成长。她是个成年人，你管不了了。
3: 黄先生在亲子关系这方面本身就产生了断层，就根基上他在跟父亲的对抗上，他已经做了切割。自己跟上做了切割，到国外又嫁接到国外的这种情感方式上去，在他试图寻找通过恋爱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尝试着去嫁接一种情感的时候无果。那这个时候他除了放弃，好像他没能力做什么了吧，他内心的情感是没有人给他激活的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当中啊，就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差不多的嘛，我们都经历了失恋，甚至假如说离婚，什么亲子关系破裂，就类似于这种吧。那么为什么会对生活的感受会不一样呢？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之后，我们最终总结出来的经验决定了我们今后的行为方向。那么黄先生几乎经历了事情之后，他总结的经验就是隔离、割舍、放弃，这就是你处理方式累积到今天的一个必然结果。最终回归到人，不管被怎样的文化熏陶，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归生活和人的本性。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手持烟火与谋生，你得回归生活。那么仙女士这边，我们养儿养女不能把他

0: 拉在身边，不能说要让我满意，要让我有安全感，要还给孩子自由，他有他的生活，他有他的自由，而我也不相信你的儿女是不养你的。重点就是今天这场调解，我们把话说开了，等要大家能够和平共处，相互理解的时候，万事好商量。
1: 李新平提醒谢女士，现在孩子已经大了，作为家长，我们要充分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那么妈妈是否能够真的做到呢？一进密室，廖喜玉就问起了这家人平时的相处情况。
2: 你们平时过年回家吗？回老家吗？
3: 回，他不回，他都不回。
2: 这是你心里最大的痛吧？
3: 痛，他爸爸也痛，都痛。
1: 一个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孩子是这个家庭所有人的痛，究竟怎么才能让这个孩子愿意回来呢？廖喜玉强调，一定要降低期待。
2: 对孩子你不要过于的，我跟你讲，你期望越大，你失望就更大，你知道吧？尊重孩子，他是成年人，至于他结不结婚，至于他成不成家，至不至于他生育，你这种期待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越是这样，你看他越给你抬着杠。所以我特别理解妈妈说到这里，我都流眼泪。快过年了，当他回家的时候，别人问到他的儿子的时候，或者是看到人家旁边人跟他同龄人，或者跟儿子这样大的人，
0: 对，这一点确实是，
2: 这对你的妈妈来讲那是致命的打击，他不敢回家，我觉得他连门都不敢出。
3: 对对对，就是很难受。
2: 你的儿子有点在逃避。
0: 对。他是把自己给他关起来，然后觉得这种方式，那么
2: 他才变得觉得强大嘛，自己内心很强大。
0: 这种方式他就觉得问题解决了，实际上他是一种逃避，并没有解决矛盾。
2: 不但没有解决矛盾，是他也很困惑，知道吧？实际上在他的内心里面，他也很理解妈妈，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尊重孩子的选择，好吧？
3: 好，
2: 孩子是成年人。
1: 妈妈和姐姐都表示会学着去尊重黄先生的想法。密室的另一边，刘峰直接发问，希望弄清楚黄先生一直强调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哪里。
4: 第一个，被动。
5: 被动，
4: 对，就算人被动的接到一些工作，都要尽量推出去不干。第二，过于人情化，他们做事都强调人权，
5: 人情
4: 找个朋友去办个啥事儿。但我在外那么多年，当然总体上还是要靠自己。
5: 这是跟你爸妈或者跟你姐他们的差异。
4: 对，
1: 黄先生嘴上说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貌似很有道理，可是他忽略亲情，罔顾了多年来父母对他的培养，姐姐的信赖，自顾自的，只要不如他心意的人，他便选择斩断联系。刘峰表示，这种行为显然是不对的。
5: 这个世界，按你所说，非黑即白，但是很多人呢，他们躲在灰色地带，觉得这样很舒服，彼此能够妥协。这个妥协的润滑剂就是情感。从情感上来讲，作为一个母亲啊，你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这种感觉啊，我们作为男人是无法体验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去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设想，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那他现在长成了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他的独立也读得有点太远了，就是连我们的感情亲情都剥夺了。那么呢，我在场上听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了他的这种锋芒，就是一方面呢他是真的爱你，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这个话语就是想极度的非常着急的想覆盖掉你的想法，这是让你不舒服的，是不是这样的？
4: 对。
5: 假如说他愿意认真的倾听，儿子你说我听，听完之后呢，我也不用我原有的价值观去覆盖掉你，我就会去反思一下，想一下，哎，虽然我不认同儿子说的啊这个不结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呢我给予他足够的时间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决策这个问题。当我作为母亲，我这么跟你相处，你会不会接纳我的情感？
1: 刘峰相信整场调解下来，母亲一定会有所改变。那么儿子是否能够相信母亲的改变，并重新回归家庭呢？密室回来，我们一起揭晓。
6: 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见。

0: 健康康过寒冬，只要现在打接电话，原价199元的金九康散叶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99元让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等等，这还没完，前10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全家幸福一整年，随时随地给膝盖做艾灸。你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个艾草护膝啊，穿上没一会儿就感觉油壶热气嗖嗖的往骨头里钻，可暖和可舒服了，甭管天再冷刮再大的风，腿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2: 这么好的护膝，平时在商场里边还要100-200呢。
3: 我感觉这艾草护膝啊，比穿着大棉裤可管用多了，又暖和又能给膝盖做艾灸，这么好的东西我算是买着了。
0: 请注意，只要现在打接电话，原价199元的金九康散叶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随时随地给膝盖做艾灸。你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艾草护膝精选5年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与水分实现速热、热灼艾室、艾解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3倍弹力拉伸，贴合腿部不下滑，不臃肿，不变形，不起球。2名大汉用力撕拉，看它弹力超强，不变形。2台冷风机最大风力同时运行，看蜡烛纹丝不动，它超级防风御寒，它超级耐穿，
1: 全靠它了。你多穿条棉裤都暖和。你别看它体格不大，穿上去啊就感觉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这么大的风，哎，我这条腿呀、一点事都没有，真是啊，都暖到心窝里了。
0: 只要现在打接电话，原价199元的金九康散叶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99元。前10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别担心，全新一代金九康散叶艾草护膝它来了，集护膝、保暖、弹力4大功能于一体，原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护膝，平时在商场里边还要1-200呢。
3: 这艾草护膝啊，我算是买着了。
0: 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全新一代金九康散叶艾草护膝它来了，集护膝、保暖、弹力4大功能于一体，原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跟三位一起聊一聊，现在是什么想法？
8: 非常开心有机会来到这儿，各位老师的话我也会批判审慎的去思考接受的，谢谢各位老师。我觉得应该像您说的，就是如果最终回归到生活的话，那更多的除了我所强调的技术性的一个操作之外，可能有更多的维度去沟通一下，所以我想以后在沟通上可能增加除技术以外的一个沟通方式吧，我觉得是。
9: 哎，今天通过各位导师的调解，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也看到了你们表扬我儿子的优点之处。我还有旁边这个女儿，我真的在这里说声你点醒了我这个睡梦中的梦中人。教育儿子的这个环节过程中，确实因为不懂得怎样才叫做新时代的年轻人，而把我儿子自动的从我身边，我自己把他甩开了，这不是他的问题。我就一个小小愿望回家。

0: 过个年微信连接起来，电话沟通起来，我就这就是我一点点心愿，
1: 回家过个年。
2: 对，回家过年。
3: 我应该尊重他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在这个个体的当中，可能有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他没有学会跟我们倾诉，没有讲这个事情，可能是自己强撑着，然后导致我们产生了一种误解，我们只看到了表象，没有看到这个他表象背后的真实原因。通过学习理解，然后让我对新的心理学知识又产生了兴趣，我也想去尝试用这些理论的很成系统的知识来解决我生活中的、工作当中的、还有家庭当中的、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些困惑吧。应该是书中应该是会有我想要的答案的。
0: 哎呀，
1: 祝福你们哈！
2: 好，谢谢各位老师。
4: 调解结束了，一家人的手再次紧紧牵在了一起。和家人近乎割席的黄先生终于愿意放弃被技术支配的人生，回归到人应有的感情和温度中。那个强势的一直期待着儿子能够有所改变的妈妈，也愿意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不再把自己的执念强加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说到做到，在未来的生活中彼此包容，相互理解，让这个家重新拧成一股绳，让这个家重新充满爱。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做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呢？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9: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

0: 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呗，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

你躲你可以打牌的，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检查武器，准备战斗。
1: 准备战斗。
0: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冲。走。
2: 吃喝俩字儿吧，
3: 张土土匪，吃完这顿，下顿搁哪呢？是，
2: 哎，放放屁！说什么丧气话？今天是三喜临门，
3: 喝，我快，我不再来，来啊，
2: 放
3: 了王八。
0: 不用！听说啊，一会儿给老子好好带路，给他一点耍花招，老子就把他给撕了，听到吗？
4: 不用了，
0: 走，快点，
4: 走，饶命啊！

0: 我参谋，沙师姐，这是电报。今天晚上，共军飞虎队将在百基堰上突袭大秦山。这，你们立即准备，我去找特派员。是。
1: 是我们大喜日子，既然你来迟了，就先罚一碗吧。
2: 对，
1: 祝贺你吧。不过我确实有紧急公务，这封电报。哎，
3: 公务是公务，人情归人情，对不对？看不起我吗？
4: 是啊，黄参谋，俺的婚事你都不喝酒，看不上俺喝洋酒疯。
2: 就是。
1: 我祝贺小姐和六爷，只不过我确实有紧急公务啊。
2: 什么紧急公务啊？他娘的，俺的婚事你不喝酒，俺让你喝你就得喝。
3: 是黄参谋，一点啥公务都没有。
1: 老六和大小姐的婚事重要，
3: 对，
1: 拿酒，来，好，这碗酒，祝贺小姐和六爷。
3: 好，
1: 还有事儿，俿先走了。哎，
2: 这碗酒是你迟到罚的，敬酒嘛是另外一碗。来，黄参谋倒酒。
3: 当然了。
1: 好，那第二碗酒，我祝小姐和六爷白头到老，早生贵子。哎。
2: 这才对嘛！你可是我们大青山的正规军，以后我们兄弟们升官发财，全靠你了！来，大家不要只顾着自己喝酒啊！来，敬黄参谋！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黄三不好酒量啊，三碗酒下肚，面不改色，心不跳。
1: 姐，别闹了，现在都啥时候了？是时候入洞房了，人家新娘子，现在早在洞房里面等着新郎官了。你看着吧，一点新娘样了。酒呢？来，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看他们闹的，这洞顶都快掀掉了。
1: 还是年轻好啊！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哎呀，喝酒了，
2: 咱接着喝。
3: 喝呗。
2: 我还有姑娘，
4: 兄弟，你今天是大小姐和老六的婚事
1: 啊！想当年，你我何尝不是这样意气风发呀？啊！
0: 是啊。哎，康老员，自从你离开大青山后，难道一直是孤身一人吗？没有再娶家室？
1: 刚到河北的时候，也张罗过娶亲，可是有谁家的女人愿意嫁给一个无依无靠、来历不明的人呢？后来嘛，受伤了，在国军里面做情报工作，又耽误下来，现在就死了这条心了。孤身一人，倒是无牵无挂啊。
0: 特别啊，婚嫁那是人之大伦呐，啊，不要灰心，有机会啊，我帮你张罗一家，好吧？
1: 不不不，不用了。如今这个世道，兵荒马乱，说实话，国共两党之争，鹿死谁手还很难定论。我曾某既然信奉三民主义，我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有家，倒少了一分期盼，少了一份牵挂。
0: 是啊，身处乱世，身不由己。

0: 腾平，我们还是为孩子们干杯吧。
1: 为孩子们干杯。
2: 咱们得再来一碗。
1: 对对对，多喝
2: 多喝，喝喝喝喝，
1: 就这样，干，
2: 那多喝。
3: 娘子，小生这厢有礼啦。
4: 干什么呀？姐，
3: 哟姐，俺该出去了啊。
4: 哎，小红，
3: 哎，你羞啥呀？这会儿俺可陪不了你啊，走了。
4: 走。
3: 对俺姐好点啊。

0: 小虎子，咱们的小虎子回来了。
1: 杨解放，今天是你的新婚之日，你还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养父，但你要记住，你是共产党员，你的使命就是要剿灭大青山的匪徒。
2: 天很晚了。
1: 嗯，
2: 俺看不见你，只知道不会把俺的盖头掀开吗？赶紧来掀呢，难不成还让俺自己掀啊？

0: 见风，俺等这一刻等好久了。你说，俺不是在做梦吧？你咋的了？你有心事啊？
1: 没事，没事。我想陪兄弟们喝酒去。你是新郎官，喝什么酒啊？我要这么早睡，别人会笑话的。你先睡吧。啊。嗯。
0: 哎，你拿枪干啥呀？
1: 当土匪的。 枪不离身，我走了。
0: 哎，你早点回来，俺等你。

0: 姐，来喝水。
1: 死丫头，你老笑啥？
0: 咋了？俺还不能笑了？
1: 笑得俺心里扑通扑通的跳，慌得很。
0: 这样啊？俺又不是杨剑锋。哎，姐，你咋这样野呢？根本就不像个新娘子，像只母老虎。姐，咱别闹了。你说你有没有想过，嫁人以后你想过啥样的日子啊？
1: 俺也不知道，俺除了现

0: 在这种生活，其他生活俺也没过过呀。说实话，现在这种日子，俺其实挺不想过的。
1: 姐，有时候俺也在想，你说那种庄稼人过的是啥样的日子呢？小两口，带几个孩子，几亩薄地，虽然日子过得有点苦，也有点穷，但是人家过得安生呀。人家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不用想着去打仗、去杀人，也不用想着被杀，你说那该有多好啊！
0: 你真这么想的？
1: 嗯。
0: 那好，找个日子，俺带你下山，找个黑大粗的男人把你给嫁了。
1: 姐，你说你咋说着说着就说到俺了呢？本来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应该说你才对。
0: 丫头，你看你豹子哥咋样？你看上他了，俺知道。你放心，等俺的喜事办完了，俺把你嫁给他。
1: 可是，人家又不稀罕。
0: 那可由不得他。你相信姐，姐有办法。
2: 行吧，我行吧，走开，共军就要偷袭，偷袭，
3: 少爷，少爷，不好了，共军偷袭，他们打进来了。
4: 站定！
5: 少爷，
4: 包子，你带人守住后头。
5: 好，记住，
4: 孟非，
5: 不冲，
4: 你守前头。
5: 走，
4: 韩龙，你守山头。
6: 好
4: 嘞，
6: 好，快。

0: 山野，你赶快走，我来掩护。
1: 快走！我是不会走的。没有了大青山，我张东山还活着干啥？
0: 山野，你是陆林英雄，你必须走，不能白白牺牲。有人在，才有东山带起呀！快走啊！
2: 我不走。
3: 山野，
0: 快走啊！
3: 疯子，黄财猫，
4: 上来，
0: 把山野架走。
3: 是，
4: 快走，
2: 走，
0: 山野，快走啊！ 让何派岩先下，
5: 山野你，
0: 少爷，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5: 快，山野，来，抓！别乱，
0: 还有重武器！
5: 还有，走，
0: 走！
5: 哎呀，这娘的火力太猛了！
0: 他奶奶的，咱被包围了，咋办啊？ 冲出去，走！

0: 丹娘已经是我的妻子，虽然她是土匪头子的女儿，可她却是个好姑娘，我不能杀她。我要把她带进共产党的阵营，
1: 姐，
0: 让她一辈子跟党走。

0: 杨杰夫，你真的是共产党的卧底？你怎么能利用咱们俩成亲来达到目的？
1: 干娘，对不起，我是共产党，我今天要将你和你爹带下山，从今往后，我要你还有你爹跟我一起追随共产党。
0: 你怎么能利用咱们成亲来达到目的啊？
2: 林总，
0: 你快走！
2: 林总，
3: 队长啊，他娘的，你个赵东山跑了啊！
2: 连长，去哪儿？
0: 解放！
4: 队长，土匪跑了，
3: 追！走！
0: 豹子哥，快撤呀！啊！
4: 走！

0: 剑锋。
1: 啊，大爷，住口！
2: 老六，你要干什么？
3: 放下枪，快投降！
4: 好样的，剑锋！没想到老朽到了晚年，还能和自己的孩子，一个解放军的卧底，打个交道。荣幸之至，老朽有一件事想求你：丹娘和豹子虽然长在大青山，但他们是清白的，你一定要救他们。杨剑锋，开枪了！

0: 来。
1: 张东山抓住没有？
0: 没有。
1: 那呆娘和傻豹呢？
0: 也逃了。
1: 什么？怎么搞的？
2: 政委，这不关队长的事儿，是俺。俺以为……
0: 哎，没事。政委，俺是队长，是俺的责任。俺当时顾及到伤亡，没有及时冲上去，报超也迟了一点，才失去了战机。要处分就处分俺吧。
3: 哟，你们俩还相互挣扎、批评啊，相互包庇啊？
4: 虽然逃了丹娘、傻豹、张东山，但是毕竟大青山打下来了，这也是奇功一件。
3: 嗯，是啊，现在山下都在搞土改反霸工作，他们出了老巢就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1: 嗯，杨剑锋呢？
0: 应该是追张东山去了吧？按原计划，他负责堵住张东山逃跑的秘密通道。
1: 走。哎呀，这钻山洞的感觉真不好，难为我这老大哥了。
3: 是啊，这大青山、金城、汤池也终于被我们给打下来了。
1: 杨剑锋同志，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
5: 是我走神，请你帮我抓。

0: 你什么意思？当时是我一时走神，他们才从我身边逃走，我愿意接受军法。你混蛋！你这个时候居然走神犹豫，作为军人，你这就是犯罪！把那枪卸了，把他押回去。
1: 你呀，
2: 连长，
3: 哎，老吴。

0: 大青山，我吴慎之又回来了。哼，
1: 老吴啊，你又要作诗了。
2: 十几年了，当年的小树都长成参天大树了。哦，
1: 老吴到过大青山。
2: 报告。
1: 说，
2: 提到了一发新密室。
1: 哦，
2: 去看看。
1: 走。
2: 嗯，
1: 走。
2: 哎呀，你这个老朋友啊，像条狐狸啊。
1: 成钻洞专家了，
2: 不光是个钻洞专家，还是个国画高手呢。哦，
1: 画家当土匪？
2: 是啊，如果他能弃暗投明就好了。
1: 老吴啊，这哪是一个土匪窝，哪是一个山寨？这简直就是国防工事啊！
2: 还是老贺有眼光，不错，当年就是按国防工事建造的。
1: 嗯，
2: 日俄战争，大青山是各方争夺的要塞。
1: 张东山起居建柳，占领了大青山以后，就把这个寨和四个寨修通，这样就四面八方贯通了。
2: 哦，难怪日本人拿他没办法。
1: 政委，你看。

0: 老吴，这不是你吗？
1: 是啊，我的这张照片早就丢了，没想到张东山却依然保存着。哎，
0: 老吴，这里有什么历史吗？当年啊，日军大举进犯大青山，我奉命带一个团，策进日军，策应大青山。这是战斗结束以后和他们一块留的影。可惜啊。 张东山认错形势，认贼作父，投了国民党蒋介石。要不然，今天我们兄弟相见，畅谈共同抗日之行，该有多好！
2: 是啊，当年的战友现在分道扬镳，走了各自的道路，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呐。可惜呀，今天这一仗还是让张东山给跑了。
0: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跟他谈一谈的。

0: 多么好的儿子啊！小虎子，杨剑锋，共产党，今天居然把我苦心经营多年的大青山给断了，养虎为患，养虎为患呐！真没想到，日日夜夜怀着那个共军卧底。
1: 竟是你我的那个小虎子，小虎子！这小子还算有良心，没把我们俩都给毙了，却演了一出捉放曹。天啊，我是不是？ 当初应该听你的，把杨剑锋给毙了。
0: 哎，别说这个杨剑锋啊，还真是个奇人呢。

0: 王天资过人，而且他的胆识也是了不起的，心理素质也是第一流的。
1: 是啊，能骗过我们两个人那是不多的。
0: 现在看来啊，杨剑锋枪毙的那个栾超的确是我们的自己人呐。哎，
1: 如今大青山这么多弟兄都成了杨剑锋枪下的冤鬼了。哎，你腿怎么样？能坚持吗？
0: 我这腿啊，本来就是一条残腿，还能够坏到哪儿去啊？没关系。不过我就是担心丹娘他们呐。
1: 是啊，小女丹娘还有豹子，他们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0: 山爷，吉人天相，你也不要太忧虑了啊。
1: 我岂能不忧虑啊？小女丹娘打小就没了亲娘，跟着我干了一辈子的瘤子，我这一生啊就是为她忧心了。但愿吧他们能逃出一劫。
0: 那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2: 山爷，山爷，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解放军随时可能追上来。
0: 山爷，你看看我现在倒拖累你了。
1: 哎，天涯，你不能这么说啊，你一直是我张东山的军师，你不在的14年，军师这个位置我一直为你留着呢，别泄气。小龙子，叫弟兄们起来跑一跑。
3: 跑
4: 跑跑啊，
5: 来起来，
4: 哎，起来跑，快点
1: 跑起来，快跑起来。
6: 跑起来，
7: 山爷，
0: 大家都很累，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为逃命做准备呀、啊，跑，快跑！啊，跑起来！对，
8: 快点，同志们！
9: 快，快点！
10: 队长啊，
8: 快！
10: 咱们得休息会儿，已经追了两天一夜了，又打了大半宿仗，同志们现在已经体力都透支了。
8: 好，找个避风的地方生上火，休息两个小时。
10: 好，同志们找个避风地儿生火。
8: 快，咱们走吧。
9: 同志们，有没有脚冻僵的？大家互相用血搓一下，一直要搓到脚发红发烫为止。大家赶紧动起来。
8: 同志们、
10: 听明白了吗？赶快动起来，快。
9: 怎么样，冬不拉草了吗？
8: 爹、哎、了你怎么样？
9: 怎么样，没事吧？
11: 没事，
8: 搓热，
9: 搓一下啊。
8: 哎，你怎么样？
10: 哎，你干啥？
9: 检查。
10: 你脚好着呢，检查啥呀？
9: 例行公事。
10: 哎呀，这
9: 哎呀，你
8: 哎怎么了？
9: 哎，他的脚。你的乌拉草呢？
10: 这白云同志就爱咋咋呼呼的，这点伤算什么呀？这
9: 什么咋呼呀？你的鞋全湿了，又没垫乌拉草，会冻伤的，还没事儿呢。我告诉你啊，你这叫冻伤，到时候脚残了，我看你怎么蹦的。
8: 是啊，咱们是飞虎队，腿啊就是咱们飞行的翅膀。
10: 这杨队长可真是福气啊，找这么好一媳妇儿。
8: 哎，别说了。
9: 都伤成这样，还狗屁！
10: 我自己来。
9: 闭嘴！
1: 谭培元，跟我说说，外面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你别瞒我，是不是党国快完蛋了？
0: 是的。
1: 哼，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
0: 自从白崇禧将军离开了东北，国军是连遭败绩呀。现在咱们东北只有沈阳、长春、锦州、哈尔滨几座孤城还在我们手里，在华北啊、山东等地打成一团，乱得不可开交啊。
1: 我说你呀、还真能沉得住气，一直瞒着我。
0: 现在国民党上层是贪贿横行，官场

0: 这些人都是为了党腐败，军人是醉生梦死，就是这些人呐，危害着党国。可老百姓呢，都期待着和平，现在老百姓都跟着共产党走了。
1: 这些我早就料到了，只是别人可以帮，我们俩不能碰。微臣必忠，舍身取义，就算是死得其所吧。
2: 山爷，哎呀，
1: 怎么样？
2: 山爷，这鬼地方荒无人烟的，不过幸好那边山下还有几户人家。
0: 好，那我们去看看。
2: 山爷，你看我这条腿。
3: 现在成了你的累赘了。别这么耍天阳，有我掌中山寨，就你曾天阳。
1: 哎，山爷，
3: 把弟兄都叫过来。
1: 是。
3: 弟兄们，都起来，过来集合，过来。
4: 把不该留的东西都给我捡干净。
1: 行了，
5: 走。
3: 你带几个人，把所有的脚印都给我扫干净。
1: 是。
3: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

0: 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

0: 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其实他们往哪个方向逃了？
1: 刘达子，到，把人全拍出去，找到他们逃跑的脚印。
2: 到处都是乱脚印，乱成一团糟，根本没有办法确定他们往哪边跑了。哼，
0: 这是兔子的招数，把脚印跑乱，要咱们找不着。
1: 告诉同志们，寻找直径扩大到2公里，一定要找到他们逃跑的脚印。
3: 是。
2: 你给我来。
3: 是。
2: 咋了？不认识了？
0: 这有点不认识了，
2: 没看出来啊！你小子还真有点指挥员的本事啊！啊，这都是俺们连长学的。
3: 严景峰，
2: 对。
3: 哎呀，这回头我得好好见识见识他。
2: 李大哥，
3: 啊，
2: 你说上面会怎么处分他？
3: 我也不好说。哎，
2: 队长，别想了
3: 啊，咱就找找。
2: 哦，走，
3: 走，跟上。

0: 这是见了鬼了，这咋又转回来了？是啊，
1: 队长，咋办？俺们自己都迷路了。
2: 他们会不会又转回大青山了呀？
0: 不会，咱们派了一个排驻守在那里，他们肯定回不去了。继续找，俺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
3: 队长，不能再追了
0: 啊！
3: 咱们必须立即赶回宿营。暴风雪快来了！
0: 暴风雪怕什么？俺们是革命战士。
3: 队长，你不知道。
0: 在东北，暴风雪什么的是最可怕的。暴风雪一来，昏天黑地，啥也看不见，有多少人都得出危险的。
4: 报！
0: 报
5: 告队长，副队长，政委他们来电，这两天有暴风雪，大兴山已经覆灭，张东山他们逃不了了，政委和大队长要咱们回城休整。
0: 好，俺知道了。
4: 张东山，俺得留着你多玩几天，多活几天。
0: 走，回山城。
4: 走，
0: 回来。
6: 走。

没想到老朽到了晚年还能和自己的孩子一个解放军的卧底打了交道，荣幸之至。杨年峰，开枪。

0: 同志，同志，干啥？天寒地冻的，给边炭火吧。
1: 炭火？没有。
0: 你这什么态度？没有炭火，那是要冻死人的。
1: 像你这样的败类，冻死就冻死呗。
0: 哎，哎，同志，同志。
1: 娘的！

0: 把门打开。开门。
1: 白云姐，你有首长的批条吧？
0: 我就想进去看看他。
1: 白云姐，没有首长的批准，我不能开门。
0: 你
2: 不是你哪儿那么废话？快点儿，开门！
1: 咋这么凶啊？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能随便开门。
2: 你什么纪律？纪律？给俺开开！进去，进去，快点！磨磨唧唧的。
0: 姐夫，姐夫，他们说你放了两个大土匪，是真的吗？我只相信你会放走丹娘，你怎么可能放了两个大土匪呢？啊！
3: 小神东，这位是？
4: 他、啊，报告，俺叫尤达子。你们聊，俺走了。
3: 嘿嘿，坐吧。
5: 连长，
6: 小神东，你都是队长了，哭哭啼啼的，不怕别人笑话吗？
5: 不是，你一个人在这受罪，俺心里难受啊。
6: 不许哭。我没有这么窝囊的同情人，
5: 俺不哭就是了。
6: 这他娘的鬼天气，冻得嘎巴响。对了，大家在外面打仗，有没有冻伤啊？
5: 哎呀，你都这样了，你还想这么多事啊？
6: 我怎么样了？哼，不就是关禁闭吗？老子干了这么多年的兵，说没少被关禁闭。你看你把那看守员给打了，看来也得要关几天禁闭了。
2: 俺子不怕的，关禁闭正好，正好过来陪你。
6: 哎，你以为关禁闭好啊？不过你打他是对的，他死脑筋。哼。对了，这几天没有剿匪吗？
2: 剿啊。
6: 那么后来那些人抓到了没有？
2: 别提了，连长，就抓了些小喽啰，那些狗杂碎全跑了。哦，现在还有几个小队在外面搜索呢。连长，连长，连长，你啥时候才能出去啊？啊，
0: 小山东，你先出去吧。
2: 哦，那俺先出去了。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我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变化。我又没有断手断脚，有什么好看的？我在山上这大半年，从来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不过这一次全崩回来了。
0: 剑锋，你说，你是不是放了张东山和曾天养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放了他们。
1: 你说什么？
0: 我犹豫了一下，等我回过神之后，他们已经逃远了。我还向曾天养开了一枪，打中了他。
1: 那为什么他们说是你放了张东山和曾天养？你是不是被丹娘迷住了？你说话呀！我是为了我的心。啊？
0: 我犹豫了一下，他们就逃走了。他们是土匪，但也是我失散已久的亲人、恩人。那一刻，我失了身。我没有想到，我们亲人之间的相见，却变成了永生的诀别。
1: 他们是你的亲人，
0: 剑锋，你已经犯了错误，得受处分。我知道，好汉做事好汉当，要坐牢，要杀头，我都愿意一力承担。
1: 你怎么还好汉好汉的？你以为你还在山上啊？你现在是解放军，你不是土匪了。
0: 我相信组织。

0: 这么说，张东山是你的养父？你印象中小时候生活过的大山就是大青山？
1: 是。
0: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那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我看到沙豹手上有和我一样的伤疤的时候，还是不怎么确定。可是，就在飞虎队进攻前的一个小时，我才确定张东山就是我的养父。 沙豹和丹娘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多年前，我爹和张东山，还有曾天养。

0: 也被我兄弟参加了抗日起义。后来，我爹和傻豹他爹先后战死，我们才被张东山给收养下来。为了让我继续活下去，张东山就叫另外一名土匪洗手风枪隐姓埋名带着我。再后来，我们遭遇了战争，我和养父失散了。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1: 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你放走张东山、曾天养的理由。
0: 我并没有要放了他们，我只是犹豫了一下。他们也许确实是你的亲人恩人，但是你别忘了，他们更是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土匪，他们十恶不赦。
2: 我只是走了神而已。
1: 你是一个革命军人，共产党员，你在关键的时候犹豫走神，
0: 说明你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
2: 可是，我打伤了曾天养。
1: 要不是他们的火力太猛，我肯定杀了曾天养了。
0: 你要是革命意志坚决，早就杀了他们。
1: 下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走神了。
0: 一次就足够毁了你。你知道吗？因为你的错误，我们剿匪工作更加困难。为了追踪张东山、曾天养，咱娘傻豹，我们有多少战士冒着风雪风餐露宿？更重要的是，张东山在土匪里头威望极高，他的漏网。 可能会使木屯江的土匪再一次的聚集在他的门下。报告政委，说，军区电话。
1: 站好了，不要乱动。
3: 喂，司令员，我是吴慎之。杨剑锋纵敌通匪，私放匪首的罪行不能容忍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你们立即把他押到省军区，我要审判他。
1: 司令员，这件事情我们县委县大队有责任，特别是我，我是县委书记兼县大队的政委，我责任最大。
3: 你当然有责任，你的责任也逃脱不了。我再强调一遍，立即把杨剑锋押送到省里。
1: 先开学习班，事情查清后再做处理。司令员，你看，您在省里可能不太清楚他的情况，这件事情有点特殊。杨剑锋同志立场坚定，作战勇敢，这件事情有他的特殊性啊。
3: 吴慎之同志，我不问你有啥特殊情况，你别护犊子，我只要军纪，军纪。
1: 司令员，司令员。 谁捅到军区去了？啊，这谁干的？还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了？
4: 老吴，咋了？
1: 杨剑锋糊涂，
4: 这事咱们不是研究过了吗？关禁闭、批评教育、降级使用，咱就不消停了呢？
1: 哎呀，省军区都知道了，由不得咱们了。
4: 哎，老吴，老吴。

快！我操！这边，快走！应该有十来个人朝这个方向走了，看样子走了老半天了，那还追不追啊？追！再不追啊，哪个猎人发现了猎物的踪迹会放弃？跟上！

0: 哎，你干啥？俺去捡点柴火，生个火，弟兄们都快冻死了。
1: 不行，浓烟会把共军引来的。那咋整？熬一熬吧，翻过这座山，咱们就脱险了。
2: 山爷，特派员，吃干粮，俺捂热了，吃吧，不饿着。你捂的？嗯。真捂热了。来，兄弟，吃。
3: 谢谢山爷，
2: 赶紧吃。
1: 这位小兄弟，你吃吧。啊，
3: 谢谢特派员。吃。
2: 山爷，这是俺特意给你们捂的，
4: 伤员未当，啊，我不要紧。
2: 小愣子，
4: 来，
2: 谢谢你啊。
4: 山爷，你还是老样子啊，一点没变。
2: 你不也一样吗？我们都是带兵之人呐。是啊，带兵之人呐。
1: 兵之人呐，带兵之人，士卒皆定将来就射，吹折皆宝，将乃感时。军位举火，将不先时啊！差点把他吞下去。小愣子，走吧。地上卖，收拾一下东西，不该留的都给我捡干净。小愣子，你带几个人断后。
0: 是，走。
5: 走了，兄弟们。
0: 走了，兄弟们，走，收拾干净。

0: 走，
1: 滚，
2: 走，
0: 滚，滚，
2: 走，
0: 滚，走，
2: 快走。
3: 丹宁，你没事吧？
2: 没事，冯奎呢？
3: 为了救咱们，
2: 姐，那现在咱可咋整啊？俺要回山上，俺要救救俺爹，他肯定有危险。
3: 俺们打了一夜，兄弟们又跑了一夜，累咱就不说了，那子弹已经打光了，怎么打呀？
2: 那也不行，俺不能留俺爹一个人在山上，俺就是拼了命也要救他。
0: 山爷是俺爹啊！
3: 咱们现在回去，非但救不了山爷，还会搭上兄弟们的性命。爹一句话，咱们先找一个地方落脚，然后再商量怎么救山爷。
2: 不行，俺爹怎么办？俺爹怎么办啊？俺救俺爹，他会有危险的。
3: 现在不是你发小姐脾气的时候。小红，
2: 哎，
3: 带他走，上老二娘，走。
2: 不行，
3: 走走，快点，
2: 不救，
3: 快，走走，快，快走，快。

0: 山野，
1: 天阳，哎，
0: 山野，
1: 小编有事儿。
0: 这样下去不行啊，这么多的伤号，迟早会被共军追上。
1: 是啊，我知道，但是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呢。他们都是与我出生入死多年的弟兄，如果少了一个，不仅我张东山少一个弟兄，可能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儿子，一个丈夫，或者一个父亲。
0: 哎呀，是啊，
1: 弟兄们，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啊。

0: 弟兄们，我张东山对不住你们。自从我起居涧流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艰难过。弟兄们跟了我十几年，始终不离不弃，我张东山非常感谢。但是现在后面有追兵，前途渺茫。如果继续再往前走的话，可能是一条 不归路，所以我想，我不能再连累大家了。小玲子，把钱拿出来。弟兄们，这是我几十年的一点积蓄，一会儿大家分一分，下山去吧。
1: 你是南屯张满子的儿子吧？是山爷。
0: 你是屠龙山暴动那年上的大青山？
1: 是，俺爹被日本人打死了，俺就投奔了山爷您。
0: 您那时候你才这么大。哎，你是龙跳山王家小子？是山爷。 家里还有八十老母，对，
1: 山爷。
0: 你们都离开我，各自逃命去吧。记住了，如果遇到共军，千万不要抵抗，向他们投降。至少，这是条活路，总要比死强。我张东山绝不怪你们。如果有一天我东山再起， 弟兄们愿意回来，我们还是兄弟。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 谢过你们了，不是山爷不要你们，我是怕连累大家呀。既然大家还愿意跟着我，只要有我张东山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1: 只要有我张东山一件穿的，就动不着你们。
2: 俺们铁定跟着山爷，
3: 跟着山爷，
4: 山爷，山爷，山爷，山爷。
0: 好，大家再熬一熬，我相信国军一定能打回来。
1: 好，
2: 跟着山爷，
0: 好，起来吧，走，
1: 走。
5: 狐狸还狡猾，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他也得死在猎人的枪下。徐队长，咱们离土匪还有多远？
6: 不远了，你看，雪刚扫没多久，俺估计他们就在前面的林子里。走。

0: 山下，嗯，沟底来了几个人，好像是打猎的。
1: 打猎的，这么晚还有打猎的吗？他们手上拿什么东西？
2: 看不清，好像都背着长枪。
0: 不好，肯定是共军的巡逻队，赶紧把大家叫起来。行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 快点，
1: 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你，派两个人在这牵着他们，记住，火力压住他们。嘎子，你带人从右边包抄，剩下的跟我来，走。

0: 咱们那儿几个，三个，你呢？五个。不对呀，咋只有这么几个人？应该有十几个呀。哎呀，中计了，其他人可能从别的路跑了。快，咱们回去。
1: 好，追！好。
2: 弟兄们，不要停啊！继续走。
3: 沈，你先走，走不动了。
4: 不行，
2: 要走一起走。俺知道，当土匪没好结果。你们先走吧。
1: 要不，我们先歇会儿，待会儿再走。啊，
4: 弟兄们，歇会儿。
2: 歇会儿。
1: 歇会儿。
2: 歇会儿。
1: 身子，啊，去，啊，好，去，来，大哥，喝口酒，热乎热乎，来，来，再喝点，多喝点啊，来，来，你也喝点，再来一口，小愣子，
5: 哎，
1: 行了，赶紧赶路吧，叫大家起来啊，快，
5: 来，大家都起来，起来赶路啊，
1: 来，快点。
0: 走，走，走！特别，咱们事？
6: 沈爷，不要叫他们了，他们太累了，让他们睡个好觉吧。
0: 沈爷，有些事情必须解决，拖着他们，咱们一个也跑不了。我知道，你舍不得弟兄们。 有些事情只能让老朽来干了。不过你放心，我并没有毒死他们，我只不过在酒里下了些蒙汗药。他们能不能度过这一关，那就看老天爷的安排了。你干什么你？哎，
1: 兄弟，醒醒！兄弟，快醒醒！兄弟，
0: 快醒醒！
1: 满龙，
4: 快
0: 醒醒！
1: 小愣子，
4: 兄弟，
1: 吓着山爷走，
4: 山爷，
1: 兄弟，
0: 兄弟，
1: 山爷，
2: 山爷，
1: 走啊，快走，
2: 放开我！

0: 我张东山对不住你们，是我欠你们的，我们来是在做兄弟。
1: 假着山爷，快走！
0: 对不住你们了，对不住你们呐，兄弟呀，
1: 快走，
0: 兄弟，
1: 快走，
0: 兄弟呀！

0: 我们要是不把他们抓住，这条路可就不是土匪了。队长，现在咋办？
1: 土匪也是人啊，把他们抬下山，入土为安吧。
0: 队长，现在还追不追了？
1: 追不了了，
0: 快点。

0: 这老爷岭都烧成这样了，咋住啊？姐，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咋还能笑得出来呢？
1: 俺是笑俺傻，俺是笑俺痴。俺明知道杨剑锋和俺们他不是一路人，可俺偏偏那么信他。俺信他不会伤害俺，不会骗俺。俺觉得他能带俺们走出一条正道来。可是他呢？这到底是俺鬼迷了心窍，还是他命中注定要来索俺的命啊？
2: 这胡子太不讲义气了，明知道单爷是他恩人，还假装投降，带人偷袭我们。
1: 不，他不是小虎子，咱们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小虎子已经死了。
0: 姐，你是在指杨剑锋吗？其实他是一个解放军，按情理上来说他已经挺讲情义了，至少姐他真没有打你那一枪。其实俺知道他的心里挺痛苦挺矛盾的。
1: 闭嘴，不许再提杨剑锋的名字。从今天开始，杨剑锋死了。
0: 姐，你干啥呀？姐，你干啥呀？姐，姐，
2: 大娘，
0: 姐，姐，冷，穿上。姐，姐，
2: 打住！到，去，大人砍点树木，搭个窝吧。
3: 是。
2: 曹仁飞，
4: 哟。
2: 你先上，打听一下山爷和特派员的下落，快去！
4: 是是是是。
2: 小红，
0: 哎，
2: 俺去弄些吃的，照顾好他娘。
0: 哦，
1: 俺再也不想听到杨剑锋的名字。
0: 好，再也不听了啊！
1: 再也不想听，
0: 再也不提了。走。

输在你手上不丢人。来吧。

0: 丹娘，
1: 姐，你干啥呢？
0: 闭上。
1: 来，
0: 丹娘，来，扶她坐下。
1: 嗯，来。

0: 小北怎么样？嗯，坚持啊！是不是哮喘的老毛病又犯了？
1: 人老了，

0: 好像这山里有一个山洞啊！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有山洞，有山洞。哎，
1: 对呀，真有你的，都几十年了，居然还记得有一个山洞啊！
0: 当年大家不都叫我活地图吗？
1: 好，坚持一下，走吧，走吧，
2: 走，
1: 走，走，
2: 哎，
1: 走，
2: 哎，小心。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
8: 都在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2: 眼睛看不清，
11: 怎么看？
8: 对，很多人说
11: 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5: 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
16: 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7: 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6: 特大好消息，
1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块8，
19: 一瓶能治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
2: 您随便挑一瓶。
6: 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有。
12: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
18: 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
2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23: 真的只要29块8，真是太划算了。
2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6: 有保证吗？
25: 当然有保证了。
1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6: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

0: 瓶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再见恍如隔世，
6: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7: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5: 历经千帆，
8: 爸爸我看
5: 他是否依旧少年？
7: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5: 试探，
7: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谁吗？
5: 斡旋，
8: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5: 救赎，
8: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5: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8: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9: 是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我报死仇，我管为民。
10: 你找死！
11: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2: 人在阵地在，有地铁，
13: 严兵。
14: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0: 魏文呐，兄弟对不住你了。老朽纵横一生，到了晚年，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让我遭遇如此惨败。却是我养的儿子，我枪中的女婿，造化弄人呐。我虽然早就看出杨剑锋的问题。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他就是我们冒着枪林弹雨救出来的那个虎子。这个白眼狼啊，我们真是瞎了眼了。哎，
1: 当年我们救虎子没错，他如今不义，我们不能不仁呐。啊，要怪，只能怪老天不公，命运无常。好了，我们不说这些啊。
0: 我们聊聊下一步该怎么走吧。
2: 山爷，你我又不是第一次攻关呐，都这么些年了，这不算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有党国在，我曾天养就一定会再给你弄出一支人马。党国，赫赫党国，短短一年间，如此不堪一击。
0: 万丈高楼，将要面临轰然倒塌的命运。哎，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想想，抗战胜利之初，这党国是如日中天呢。可是不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形势逆转，局面就不可收拾。党国呀！
3: 就败在那些贪官污吏之手。
0: 哎，我说，堂堂一个党国，难道就没有一个力挽狂澜之人吗？有，你我，你我就是力挽狂澜之人。弟兄们，时势造英雄，何况山爷你，本身就是英雄。
1: 大厦将倾，独木难扶。
0: 败局已定，回天乏力。谭委员，我已经想好了，即使回天无力，我们也应努力当前，以死进阶，做一个忠臣。山爷，知音，知音呐！山爷，恐怕小弟我。 先走一步。嗯，不瞒单爷说，我已经是一个活死人了。我已经给自己写了祭文，单爷要是愿意，能否给小弟我念一遍，以免我死后听不见？

0: 羽团于木屯江畔之大青山，死在须臾也。与效忠党国，虽然无憾，唯伤于党国之不振，遂作自己文。没想到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
1: 慢，山野，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死的。多少年，多少仗，我们不是都过来了吗？不是有句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吗？山野，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这些年，柳子散了，又重新

0: 起居，摸爬滚打，你可不能像我一样啊！啊！
1: 我老了，再也没有机会了。
0: 不，天无绝人之路。
1: 你看看，啊，这些人缺胳膊断腿的，共军一追就全都完蛋。你说，这东山还能再起吗？

0: 太尉啊，我们不能再这么瞎转悠了。要是再瞎转悠，即使不被共军消灭，我们自己也得冻死饿死。
1: 山爷，你说到哪儿去呀？
2: 我想去找驼娘，也许他能给我们一口饭吃。
0: 山爷，许大雷被咱们打破了老夷陵以后，就和驼娘碰杠合股啊。
2: 听说他们还成了婚，现在许大雷成了大当家的。许大雷可是咱们的仇人呢。
3: 是啊，山爷，许大雷是个心狠手辣、有仇必报的主啊。只恐怕我们还没被共产党干掉，就被许大雷干掉了。
2: 与其说冻饿而死，被共军抓住枪毙，还不如。
0: 去找驼娘赌一把，啊！我想许大雷还不至于对我们下手吧。许大雷不是个好东西，靠不住啊！山爷，咱们何不去投靠那个郑三炮啊？对呀，山爷，咱们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郑三炮现在霸住天狼山，那儿靠近老林子。
3: 又离老毛子国界不远，而且还地势险要呢。山爷，这是个好去处。
0: 山爷，郑三炮在咱们大青山的时候，您对他可是恩重如山呐。他要是知道咱们去投靠他去，那还不乐开花了？
3: 山爷，郑三炮怎么样，都是大青山的人呐。
0: 是啊。
2: 山爷对他，那没得说呀。他勾引四太太，山爷您不但没杀他，还把四太太送。山爷，那何不去投奔郑三炮？你们有所不知，投奔许大雷，或许还有一线希望。许大雷为人好高骛远。 他见到我们去投靠他，他自认为身价提高。但如果投靠郑三炮，只能是死路一条啊。
3: 为什么？
2: 郑三炮跟我多年，他的为人表面谦逊，实际上内心猜忌歹毒。要说许大雷狠毒，那他毕竟是有底线的。
3: 但是三炮就不同了，他是利益为先，毫无底线。我平时对他像亲儿子，可是他呢，却勾引我的夫人芍药，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山爷，一时一事，并不能看出一个人来。再说呢，这儿离天梁山近，离莲花山有300余里地。你看看，现在弟兄们都精疲力尽。
2: 弹尽粮绝，恐怕是熬不到莲花山了。那还不如就近投靠郑三炮，就当做是权宜之计嘛。啊，好吧，但愿是我看错了郑三炮。
4: 一、二、一，一、二、一。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挑战！一、二、一，
5: 报告，进来。好了。

0: 进来吧。你叫杨剑锋。报告首长，我叫杨剑锋。用得了那么大声吗？来学习班很光荣吗？
1: 报告首长，我天生就这么大声，要是声音小了，在战场上，战士们会听不见。我知道你叫杨剑锋，杨胡子，大名鼎鼎的战斗英雄。不过我要提醒你，那是你的过去。
0: 现在你是犯了错误，前来学习班学习和反省的学员，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2: 是，我是犯了错误。我前来学习班是来反省的，我会认清自己的身份。
0: 你的问题很严重，甚至可以说是犯下了罪行。到学习班以后，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认真改造思想，积极的反省和检查自己，争取得到党和人民的谅解。
3: 是，
0: 小然到。
3: 科长，带他去登记一下，交代一下学习纪律。
4: 是，你跟我来。去吧。二位辛苦了啊！来的，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人带来了，我们走了。
3: 好的，好的。
4: 啊！早在去年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 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地预示了中国未来的两大前途：是建立一个以国民党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权，还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呢？我们理所当然地选择第二种前途，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哎，谁在睡觉？
3: 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你看什么呢？没事，立正。
4: 是，
3: 认真听讲。那么，什么样的新中国才是真正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的新中国呢？
4: 你们笑什么呢？你们在笑什么呢？
3: 杨剑锋，你这是抗拒改造。
4: 我。

0: 这死侉子，死硬死硬，活该累死他！
1: 孙老师好，都是犯错误的人，何必呢？
0: 犯错误？他也配犯错误？
1: 不知道了吧？这人叫杨剑锋，外号杨胡子，在部队里头是个猛虎连长，是个刺儿头。要是说你的事儿跟他比，你那就是小毛毛雨。
0: 那你说说，他犯了啥错？
1: 私放匪首、通匪，这事儿要放在别人身上，就是十个脑袋也掉了呀！
2: 我的个妈呀！他怎么没事啊？人家功劳大，听说首长也在保，说是要看态度，态度不好可是要判刑的。
0: 娘的，我还以为老子才是惹祸的头子，没想到他惹的比老子还大。
2: 小子，零下30多度，他是在找死啊！这样不行啊，他会生病的。
0: 小子这样做没他的好，这是对抗教育。
2: 村长，滚开！再不穿上，你会冻僵的！滚开！
0: 杨胡子，这可是零下几十度啊！
2: 杨剑锋，把衣服穿上吧！
0: 滚开！
2: 你
0: 再不穿上会冻僵的。
2: 这可是零下几十度啊！你这是在整你自己啊！
3: 老子三岁就。

0: 都有了，不用你们操心，全都给我滚开！这个杨剑锋的确不简单呐，要不老子怎么跟你一起跑？少啰嗦！哎，你这作吧你！
1: 这个杨胡子，
2: 警卫员，到，
1: 命令杨剑锋停止跑步。
2: 是。
1: 杨剑锋，首长命令你可以休息了，把衣服穿好了。
2: 休息？
1: 跟我来。
2: 我怎么穿呢？
1: 快！我说，可不能蛮干，这样会生病的。
2: 我没有错。

0: 进来。哦，小云啊，有事吗？
1: 政委，我要汇报思想。
0: 是为杨剑锋的事情吧？
1: 是。爹，我觉得杨剑锋他那么做，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不，完全可以原谅。爹。
0: 我被张东山路上大青山，我在山上也生活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大青山的柳子吧，他们不是一般的土匪，甚至咱们都不能把他们称为土匪。我知道，
1: 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当年打小日本的时候，我和张东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曾经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所以，我当然知道。那是这么说的话，如果是你，你也会放了他？
0: 小云，你回去吧。我回哪儿啊？你还没答复我呢。对不起，小云，这件事情爹没法答应你。
2: 好了，你回去吧。去啊！政委，我要去佳木斯。
0: 哎，小云，回来！
2: 哼，
0: 这丫头，
2: 你看看。 不听话，生病了吗？你说这冰天雪地的，怎么的光着身子呢？这病可是你自己找的。你们两个懂什么呀？那才够英雄。嘿嘿，丫头子，这外面可零下几十度呢，怎么样？这滋味挺舒服吧？啊？<笑>
3: 你神气什么呀？
4: 就是我生病，我也可以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你信不信？
5: 杨葫芦告诉你，我瘦猴可从不伸手打病猫，要打，也等你病好了。我就是生病，你也是赢不了我的。
4: 趁你现在生病打你，赢了也不算好汉。
5: 你打你！
4: 手加油！
3: 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不过，如果我没有生病的话，你肯定不是我对手。我也是没使上力气，这地儿太小了，要不然谁他娘趴下还真难说。奇怪，我打一架，倒比吃药还管用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看看，我们这一架打的，感冒都打好了。杨猴子。 你还真行，老子从湖南打到山西，又从山西打到东北，我这双拳头还没输给谁。你这双拳头挺硬。<笑>
1: 小子，你也不赖。瘦猴可不光武艺好，他还有绝技呢。
2: 什么绝技啊？
1: 只要猴子能爬起来的地方，不管多陡。
0: 他都能爬上去，要不咱这瘦猴呢？
1: 你出去以后就跟我干吧，怎么样？
2: 出去？
0: 嗯。
1: <笑>你想什么呢？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大，还想出去？哼<笑>！我看呢，还是等我出去了以后跟我干吧，怎么样？
0: 你先出去，我就跟你干。如果我先出去，那就对不起了。你就跟我干，怎么样？
3: 你说真的？真的。好，一言为定。杨剑锋，有，跟我来一趟。
4: 是。白云同志，你是剑锋的家属，要好好开导开导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早回到前线去啊。
3: 杨剑锋的事严重吗？会判刑吗？
4: 私放匪首肯定是很严重，至于判不判刑，就看他自己的态度了。杨剑锋他只是一时的犹豫，发愣走神儿，他没有通匪的，他为革命立过很多功劳，而且他特别会打仗，身上有好多伤疤。
3: 这些我们都知道，待会儿他来了，你好好开导开导他就是了。
1: 报告，
5: 进来。
3: 科长，杨剑锋带到了。好，进来吧。好，你跟他好好聊聊啊。
4: 剑锋，你瘦了。
5: 白云，你怎么来了？
4: 你还好吗？
5: 我很好，能吃能睡。
4: 你是不是病了？才几天没见，你怎么就瘦了一大圈呢？
5: 我没事的。
4: 胡子也不刮一下。
5: 我一从山上下来就被关起来了，没时间刮呀。白云，你来这干什么？
4: 怎么了？我不能来啊？
5: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不想被你看到。政委和大队长，他们好吗？好。那小山东呢？也好。剑锋，你在这里一定要好好的改造思想啊！这几天常常有人要我改造思想，可是这思想又不是泥巴房子，哪能说改造就改造呢？你别胡说。
4: 反正我只会带兵打仗，我也不知道这思想该怎么改造。再说我也没犯什么大错，要我怎么改呢？难不成要我往错里改吗？你就不能妥协一下吗？去死你们！哎，剑锋，剑锋！
5: 不要理他们，就当我们是首长，他们是我们的球员。你倒是真宽心。不过剑锋，这次你放走张东山他们，这就是你的部队，你就别倔了，要配合改造，争取能早一天出去啊。
4: 好，
5: 可是我不是有意放走他们的。不过呢，我听夫人的，我一定好好改造，好好配合教育嘛，争取早日出去与夫人团聚。
4: 没正气！你要干嘛？
5: 什么干嘛呀？
4: 没干嘛，你凑过来干嘛？你，人家都看着呢。
5: 就缠死他们两个吧。

0: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这么肯定？
1: 当然，只要木村江的土匪没有被消灭的话，只要还打仗，我就不会永远关在这儿。哦，对了，那小山东他怎么样了？
0: 小山东在上面呢。
1: 上面？什么上面？
0: 去你的老部队替你叫冤去了。
1: 胡闹！这个小山东，真是的。
0: 人家为你叫屈，你还嚷嚷个啥呀？
1: 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丢队人没什么关系。可他这么一去，不是把人丢到老部队里去了吗？
0: 你都这样了，还没死啊？行了，我先走了。
1: 啊，正
2: 白云姐，
3: 白云姐，
1: 你爹知道你来了。
2: 白云姐
0: 知道了。
2: 白云姐，白云姐，车都准备好了，咱走了。
0: 哎，走了。
4: 喂，是，我就是。
5: 你告诉你们首长，杨剑锋是我们作战部队的人，当初可是你们要回去的。怎么着，我听说给关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首长，马上把人给我放出来。你们如果不要就退给我，我还让他到我们作战部队当猛虎连的连长。
4: 是首长，军区已经研究过了，我们马上就放人，让他回木屯江剿匪。
5: 还不快去。
4: 是。小冉到。首长，
6: 马上把杨剑锋叫回来。
4: 是。

0: 进来，报告首长，学员杨剑锋向你报道。
1: 杨剑锋同志，经组织研究决定，你可以回牧屯江了。
0: 我真的没事了？
1: 谁说没事的？你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让你回牧屯江，并不意味着解除对你的处分。你的问题还没有结束呢，希望你能够认真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戴罪立功，你可以回去了。
1: 可是首长，我有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
1: 我想要瘦猴跟我一起回牧屯江。哦，首长，你看瘦猴一身毫武艺，而且剿匪我们用得上他。再说他留在这儿也是个扎手的刺头，你看这……
0: 好你个杨胡子，你的账还没给你算完呢，就敢伸手跟我要人啊？
1: 好吧。
0: 瘦猴就叫牧屯江，不过我得提醒你，你们这是歪锅配歪灶，可别再给我惹什么麻烦了。如果再闯祸，我两罪并罚。
2: 是，首长，首长请放心。
0: 你可以回去了。哎呀，一只老虎再加上一只猴子，这牧屯江热闹喽。呵呵
3: 哎，白云，
4: 连长，俺们来接你。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守护。啊，你好。白云，没想到我来接你吧？
3: 哎，你小子走了狗屎运呢你！
4: 一边去，说什么呢？他是谁啊？
3: 他呀，算是难友吧。难友？嗯，<笑>
4: 什么难友啊？你无不无聊啊？
3: 光荣啊！差不多吧。哎，白云，你可别小看他，他在里面都没人敢欺负他。
4: 是吗？哎，他是老杨的堂客。
3: 啥？啥堂客？
4: 嘿呦，你小子啥也不懂啊！堂客是湖南话，媳妇的意思，懂吗？
3: 媳妇就媳妇，还堂客？我告诉你啊，老子是你的领导，你以后说话跟俺客气点。
4: 娘的，又来一个小连长。
3: 老子可命苦了！你说什么呢？他是你通讯员吗？是，
0: 怎么了？你得
4: 小心，他以后也许会当你的连长，够你受的。
5: 你他敢？他要是敢的话，看老子不往他床上撒尿。
0: 小猴，这可跟你学习的啊！
4: 好了，你别说这些闲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3: 走，走吧，
4: 走。
6: 全体都有，立正，报数：一、
5: 二、三、
7: 四、
5: 五、
7: 六。

0: 报告连长，飞虎队已经集合完毕，请指示。
1: 你是队长，咋向我报告？
0: 俺这队长是替你长，那你回来了还得你来当。放屁！这么没出息！去！
2: 全体注意，连长。报告队长，飞虎队集合完毕，请指示。战士杨建峰，
0: 连长，入列。
2: 是。
3: 同志们，俺们将要面对的是一群凶残的悍匪，所以俺们一定要加强训练强度，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坚决消灭这股土匪。明白吗？
4: 明白。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大点声，俺听不到。
4: 有。
5: 这个学习班没白去啊，规矩多了。
6: 对，敲打他一下，杀杀他的锐气，免得整天像斗鸡似的，整天吵架。这次啊，他进步很大，我想，这个飞虎队队长一职还是由他担任，因为他工作比较有经验，而且他对张东山非常熟悉。
5: 不，这个飞虎队长还是小山东当好。这个小鬼挺机灵，您放心。再说那个杨建峰也不会闲着，不管怎么说，小山东都是他的通讯员。杨建峰不会看着他塌台的，
7: 不会是当政委的。这用人之道琢磨得透彻，杨建峰出主意，小山东拍板，挺好。哎，可就是不知道他俩会不会拧着。
5: 你放心吧。小山东跟着杨建峰啊，好多年了，这个活脱脱的一个小胡子。
7: 那就，哎，二位徒弟，我们已经接到东总的电报，上面指示东北反攻即将打响，我们三五九旅也即将离开木屯江，开赴新的战场。
5: 是啊，我们也接到通知了。这大半年的剿匪，我们消灭了木屯江的大股土匪，更重要的是，土改工作迅速展开，形势一片大好。剩余的土匪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何旅长，三五九旅在木屯江的战斗功绩必将载入史册。同志们，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我们消灭了木屯江地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大青山的土匪。目前尚存一点实力的土匪还有正三炮新起局的柳子，还有驼娘的九子枪，我们必须在半年之内彻底消灭这些顽匪。特别注意的是啊，张东山仍然在逃，他是东北政治土匪的一根旗杆，此人抓不住，后患甚至比一个团、一个师的敌人还要重。
8: 政委，张东山是我放走的，所以就由我去把他给抓回来吧。
5: 不光是张东山，所有的土匪，我们都必须把他们找到，消灭掉。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9: 三炮，好看吗？
6: 好看，好看。
9: 你都没看就说好看，你看看呀。
6: 好好好。爹来看看啊。俺儿子的衣服还真漂亮啊。
9: 给俺。
6: 你原来是个四姨太，现在丫鬟也没有了。什么都得你自个儿干，可苦了你了。
9: 你看你，俺都是你媳妇了，还天天四姨太四姨太的，也不觉得寒碜。哎，
6: 习惯了，习惯了。俺郑三炮的媳妇儿，那可是张东山的四姨太，这不丢人，换了谁啊都得砍头。
9: 三炮啊，这样想起来，其实俺觉得山爷对咱们真的是挺好的。可是俺们就这样走了，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啊。
6: 好了好了好了，没什么亏欠的，要说亏欠

那是官面上的话，懂得亏欠，那谁还会当土匪啊？啊，老子杀了那么多人，亏欠吗？砸了那么多窑，亏欠吗？哎，整天亏欠这，亏欠那的。

0: 是喜欢儿子还是喜欢女儿啊？
1: 当然是儿子了。
0: 那万一是个女儿呢？
1: 那就接着再生。
0: 哼，哎，你喜欢儿子，俺一定给你生个儿子出来。
1: 等他生个儿子，俺还让他当土匪。
0: 那可不行，俺们如果真的生了儿子，俺一定让他过正常人的生活。
1: 听你的还是听俺的？
0: 俺是他娘啊，当然得听俺的了。
2: 包爷，包爷，哎呀，
1: 一惊一乍的干啥呀？来来来来，喝酒。
2: 赶上了！
1: 今天俺们兄弟俩好好喝一碗。毛冬的日子，没酒怎么过呀？
2: 鲍爷，你看，这嫂子的针线活这越来越好了。
1: 滚蛋！你小子还懂针线活？来来来，喝吧。俺说你刚才急急火火的，想说啥呀？
2: 大青山，
1: 大青山咋了？
2: 这前七八天吧，这大青山被共军给打破了。说是什么一个姓杨的老六，是共产党的卧底。
0: 啊，真的？
2: 哎，嫂子，这大青山有个人来咱们这儿了，你不知道啊？
0: 三炮，山爷万一有难了，你可要去接应啊！
1: 接应？俺到哪儿去接应啊？也许山爷现在已经被共军打死了。要俺说，是山爷自己找不自在。现在共军这么厉害，他需要搞什么会盟，当什么司令？一个光头司令有屁用啊！啊！哎，树大招风啊！
0: 山爷对俺们有恩，你不能不管他。
1: 个人自扫门前雪。现在咱们可不能去，共军正找咱们呢。现在去，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0: 哎呀，
2: 嫂子别急啊，慢慢来。
0: 哎呀，
1: 媳妇儿，放心好了，山爷如果有难，他肯定会来找咱们的。螳螂，你去想办法弄两只鸡，准备款待山爷。
2: 我这是，这是。
1: 山爷，三炮可没忘了这个老当家，也没忘了大青山的兄弟。如果大青山没了，俺这小小的天狼山，也能成为你落脚的地方。
0: 真的，三炮，要是山爷知道你这一片好意，他会高兴的。
1: 他当然会高兴了。来人，
3: 炮爷，
1: 隔壁再去腾两间房子，准备收留大青山的兄弟们。
3: 是，这就去办。
1: 看来咱们离开大青山是对的，要不然，俺们这时啊，恐怕也都成了横死鬼了。俺出去安排一下，他们来了，好有个落脚的地方。
0: 好嘞。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3: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哎，炮爷，
1: 老啥嗑呢？没啥，就聊那个大青山的事儿。哎，
0: 炮爷，大青山出的事儿是真的呀？
1: 是真的。
0: 你们几个去搞几间房子出来，万一大青山的兄弟来了，得预先安排好。老眼光，
2: 哎，炮爷，
0: 你们要先热好炕，准备抢上药，冻上药。
2: 放心吧，炮爷。
3: 俺们哥兄弟们讲的，来，兄弟，赶紧下去准备。
4: 就是，
3: 炮爷走了。小媳妇儿那个美，嘚嘚嘚，找了一个小情郎就成了对儿，嘚呀嘛嘿呦嘿，嘚呀嘛嘿呦嘿，嘚呀嘛嘿呦嘿，嘚呀嘿。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咋的？让狼撵了你啊？
6: 解放军，
5: 在哪儿呢？
6: 不是，
5: 解放军把大青山破了，大青山现在歇菜了。
6: 你消息可靠？
5: 可靠。
6: 大家都散了。
5: 哦，
0: 走，快走。
5: 梁师爷，你留下来。
6: 他娘的，来个太快了！这张东山是豆腐做的。张东山是你大，可也是打出来的。这日本人可不比共产党，日本人再厉害，也不过是过过水，水过石头还在。这共产党可就不一样了，它是本乡本土的石头，看来怕是要做天下了。
5: 他奶奶的，要过年了，这共产党不过年啊！
6: 共产党这是要赶尽杀绝呀！梁师爷，你说咋办？
2: 召集兄弟们，加强警戒，派出一个小队去大青山方向寻找一下，接应大青山可能逃出来的败兵。如果遇到张东山，就把他们接过来。咱们不能看着张东山全完蛋。
5: 啥？把张东山接到莲花山了？那他不把咱们都挤出去啊？
6: 是啊，师爷。 这要是把张东山接过来，那么把共军引到莲花山来了。再说了，咱跟张东山向来鸟不到一块儿去。
2: 共产党呢，他们是想把所有土匪全部剿灭。只要张东山不在莲花山，他们就不会冲咱们来。二位当家的，你们说，这一年多来共产党为什么不冲咱们来呢？因为
6: 有张东山在。对。
2: 有张东山在，他的名气、他的实力都在咱们之上，加上他又是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中将司令，所以共产党的注意力主要在他身上。
6: 也是，张东山这棵大树挡着，咱们名气小，共产党暂时不会动咱们。张东山要是完了，那咱们就是那棵最大的挡风的树了，对吧，师爷？
2: 对。

0: 关键是张东山要来了咱莲花山，那他不就把莲花山当窝，把咱这全踢走啊？
1: 大当家的顾虑是对的，张东山向来是火并的专家，不过那得看是什么时候。现在这个时候他不但不会火并，还会支持咱。以他在绿林里的声望，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所有被共产党打散的土匪，只要知道他在咱们这儿，就会投奔咱们。
2: 就按师爷的意思办，咱立即加强警戒，派一个小分队向大青山方向前进100里，咱们把大青山的败兵全都接过来。
1: 这就对了，天下土匪本来就是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0: 就这么干了。
3: 你来到大青山，大青山却让我折腾没了。
4: 不要说这话，你又不是没打过败仗啊，可谓屡败屡战，艰苦卓绝。天狼山应该快到了吧？这个郑三炮啊，山爷的信应该接到了吧？也不来接一下，兔子
3: 接就不要奢望了。他不赶我们走啊，就算他有情有义烧高香了啊。
5: 哎，山爷，你看那是不是三炮啊？
4: 对，对呀，是他。
3: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6: 山爷，别来无恙啊！这大冷天儿，怎么有这个闲心出来游山玩水啊？
4: 郑三炮，见着山爷还不下马呀？
6: 特派员也来了，怪不得今天早上喜鹊叫个不停，原来有贵客光临呐。特派员，腿咋的了？俺们这旮瘩只有兽医，可没有军医啊。
4: 怎么说话？
5: 你说话呢？吃屎了你！
3: 特派员，犯不着跟他生气。三炮兄弟，实不相瞒，大青山被共军给端了。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还望你看在兄弟的情分上，给弟兄们一口饭吃。
6: 大青山没了，山爷，你老用兵如神，不会就剩下这几个人吧？沙包跟丹娘呢？
3: 包子和丹娘被打散了，现在生死不明。我现在只剩下这么多弟兄了。
6: 好，吃饭没问题。俺这庙虽小，吃穿还是不愁的。只是
4: 什么？
6: 这庙小，恐怕容不下两位菩萨。
3: 兄弟，放心吧，我既然来到你的地盘，自然都听你的安排。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和特派员可以走，但是这些弟兄们留给你，希望你善待他们。
7: 山爷，俺们不留。要留一块留，要走一块走，要生一块生，要死一块死。
8: 对，要死一块死。
7: 山爷，俺们走吧，此处不留爷，
9: 自有留言处。
8: 对
9: 对，
8: 自有留言处。
3: 你们不说话，我不会把你们当哑巴的。
6: 既然这样，俺也不能坏了咱绿林的规矩，赶你们走啊。这样吧，俺看你们的子弹也都不足了。留着这些火筒也没法用，干脆让俺的弟兄替你们先保管吧。
5: 是谁他娘的？
0: 打架！
3: 我们是来做客的，既然是来做客的，哪有不听主人的安排啊？

0: 山爷，小的迎接来迟，还望海涵，请。
1: 不用了，老朽的身子骨还硬呢，
0: 请。

0: 夫人，夫人，您慢点儿。山爷，您受苦了。
1: 少爷，有身孕了。
0: 哎，
1: 几个月了？
0: 七个月了。
1: 好，三胖。 山爷要恭喜你啊，咱们当柳子的当后继有人而高兴。可惜我没这个福分，丹娘和豹子生死不明。以后啊，恐怕我连个举幡、摔瓦罐的都没有了。
0: 说这些干啥呀？山爷，您看外面这么冷，咱快进屋吧。听说您要来了，安逸早就吩咐好了。 正要给您接风洗尘呢，
1: 有劳
2: 请。

0: 小愣子，傻孩子，哭啥呀？见到姐应该高兴才是。走，俺给你也准备了一个房间，去看看喜欢不？啊！
1: 瞧，得知山爷要来，俺特意要他们准备了房间和冻疮药。
2: 弟兄们都安排好了？
3: 山爷，您放心。另外呢，给弟兄们弄个房间，里边有火有肉还有酒，弟兄们估计现在都吃差不多了都。
2: 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1: 哎，山爷还是那个脾气啊，兄弟们没有安顿好，自己就不懂得休息。不过岁月不饶人，还得要自己注意身子骨。
2: 我的身子骨没问题。天涯，来，我们上炕吧。
4: 好好好，
0: 来。
1: 媳妇儿，给山爷揉揉腿。
0: 是。
2: 不敢不敢不敢吧，不用不用不用。
0: 没事儿。来，您躺下吧。

0: 是不是旧情复燃了？看你抓心挠肝的样子。
1: 三炮，你咋这样说话呢？山爷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
0: 哎，开什么玩笑！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怎么，还生气了？
1: 三炮，山爷他对咱们有恩，
0: 可他霸占了你。
1: 是，所以。

0: 俺也不知道，俺是对他感激多一点，还是厌恶多一点。能答应俺一件事吗？
1: 啥事儿啊？
0: 你可千万别做出什么事儿来。山爷毕竟对俺们有恩。
1: 说啥呢？俺是那样人吗？
0: 那俺就放心了。

0: 你呀，没睡着啊？你这个小脑袋瓜在想什么呀？
1: 不睡觉，在睡会儿。

0: 哎呀，闺女啊，大青山后继有人了。
1: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

0: 俺娘，豹子哥，还想俺爹了，还想杀了杨天风，给俺爹报仇。怎么又哭了呢？别哭了，不还有俺在吗？咱们当土匪的，不能这样，这牙齿掉了也要咽到肚子里去。
1: 嗯。
0: 这次出去有没有打听到俺爹的消息？大青山完了，俺在附近都打听过了，没有山爷的下落。有人说山爷跑了，也有人说山爷死了。你没个准信儿，反正。
1: 不管怎么样，你要挺住。没有了山爷，不还有俺吗？豹子哥，俺对不起你。你还是忘不了杨剑锋。不，俺说过不许再提他的名字。俺一定会杀了他，给俺爹爹报仇。这样，派人出去。
0: 搜罗失散的兄弟能收一个是一个，咱们得留子得重新弄起来。好，俺去办。这是粮食怎么办？
1: 去抢。
0: 抢？这可不是咱柳子的规矩。
1: 没办法，这都是杨剑锋逼的。
0: 只怕咱们抢会引来共军。
1: 引来共军也就是一个死。
0: 咱们要是不抢的话，死得会更快。去抢。好。 现在去吧。

0: 喝的统统带走。
1: 是。
0: 不要害怕，俺只要吃的穿的，不会伤害你们的。

0: 罗总，行行好吧，这是俺们留着过年的肉啊，孩子都没肉吃了，你给俺们留一点吧。谢谢啊，谢谢老总。
1: 看样子是柳子在砸窑，
2: 会是哪只柳子呢？
3: 会不会是咱们大金山的柳子呀？
1: 不可能。
4: 咱们大金山有规矩，不许砸窑。现在咋办？不管是哪只柳子，反正俺知道俺们现在都得下去，要不然都得死在这山上。
1: 是，
4: 走。
1: 哎，马从哪弄的？
5: 从东边那家抢过来的。
4: 再搜搜，多弄几匹马来，还有雪橇爬犁，都弄一些，快去。
1: 好。
3: 哎，马先生。
1: 哎，
3: 哎，
1: 哎，王爷。 你看那边有人，谁？啊！哎，豹爷，是豹爷，豹爷，豹爷，豹爷！哎，豹爷，
6: 黑娃，
1: 俺们几个从地道里头出来，他们几个走在前面，俺跟在后面。俺们是第一批，可是后面，谁知道杨剑锋在洞口埋了炸弹，炸死了好多人。俺只记得洞口，洞口有好多死人。
6: 俺爹爹呢？俺爹爹他怎么样了？俺爹爹呢？
1: 山爷，他刚刚到洞口，好像没伤着。
6: 跳
1: 姐，你说山爷到底怎么样了？
6: 当时，俺们被炸伤，俺爬起来就跑，谁知道，俺回过头来看见杨剑锋，拿着枪对准了山爷。后来，俺急忙逃命，就听见了枪声，山爷他们肯定没命了。
4: 你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吗？
7: 俺听清楚了，俺能保证。
4: 嘿，丹娘，
7: 大小姐，
4: 快快快，扶一把！
7: 大小姐，
4: 丹娘，
7: 姐，
4: 丹娘，
7: 姐，
4: 丹娘，
7: 爹爹，
4: 你要听住了，丹娘，
7: 爹爹。

天有灵，在天上睁大眼睛看好了。女儿一定要找到杨剑锋，将他碎尸万段给您报仇。女儿若不杀了他，

0: 思想汇报，俺叫杨剑锋。
1: 哎，兄弟们，你们听说过李元霸没？
2: 李元霸？
3: 哪个部队的呀？
1: 听过没有？
0: 你说说。哎呀，
1: 这个李元霸呀，恨天无把，是恨地无还呐。哎呀，一身蛮力。有一天的晚上，有一道闪电从天上直接劈到地上，就听着咔嚓的一声。
4: 咋了？
5: 这是咱们杨胡子的检讨，大家想不想听啊？想听就好，来，拿着。检讨书。尊敬的首长，我叫杨剑锋，我是戴罪立功的飞虎队队员。
6: 少华，你可不要出我的洋相啊！
5: 嘿，这就是你的部队了。领导是怎么跟我们说的啊？领导说要咱们主动向同志们汇报思想，争取进步啊！我这是在帮你，帮你汇报思想。
6: 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我今天可没有生病啊，
5: 老子今天也不省力气。
6: 你小子可当心了，看你这身材，只要我这拳头砸下去，肯定要断你几根肋骨。
5: 废什么话呀！开练！
7: 好！

0: 回了，你又忘了。不玷污拉草啊，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更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
1: 医生，不就冻伤了点脚吗？还要上纲上线啊？
0: 什么叫上纲上线啊？你是革命的战士，干的是革命的工作，你要是脚冻没了，怎么为国家战斗啊？国家少了一名战士，这不就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吗？
1: 好，我检讨。
0: 这还差不多。以后啊，乌拉草要记得垫厚一点，而且要经常的换，记得了吗？
1: 是。
0: 行了，你回去吧，到时候我会把治冻伤的药给你们队里头送过去的。
1: 谢谢医生。
0: 不客气。

0: 到你了，怎么了？
1: 也冻上脚了。
0: 坐下吧。
2: 白云同志，白云同志，快点去看热闹啊！
0: 咋呼什么呀？看什么热闹呀？
2: 杨连长和那个瘦猴交上手了。
0: 什么？
2: 打得老热乎的。别愣着了，赶快去看热闹，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
3: 怎么了？每天闹事光荣啊？小丞相，
4: 政委，大队长，你们误会我们了，我们是闹着玩的。
3: 扯淡！
5: 你们两个跟我到大队部去。
4: 是，
6: 是。
7: 行了，都散了。
8: 哎呀，这气势
3: 很好啊，啊，挺能打呀，是吧？英雄啊，啊，好汉呐！嘿，立正，说，谁先动的手？
5: 我先动手的。
3: 又是你，杨剑锋，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有污点，旧错未改，又犯新错。我要严厉的处分你，
4: 大队长，政委，其实是我先挑事儿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闹着玩的，
3: 还打掩护是吧？好啊，那你们两个关20天禁闭怎么样？
4: 不不不，大队长，我们坦白。
3: 坦白？杨建鹏，你先说。
5: 是他先嘲笑我的。
3: 瘦猴，是吗？
4: 不是，是他先打我的。
3: 这么说来，你们两个都有理了，都没有错了是吧？是我的错是吧？
4: 不是，大队长，是我不该先嘲笑他。
5: 我不该先动手打他，不过他也打了我。我们还没有比出输赢呢，你们就来了。
4: 是这样的，大队长。
3: 像什么话？一个革命战士，革命的干部。天天在这里学习，这个觉悟怎么一点没提高，反倒越来越差了呢？你们两个还有没有点革命的纪律性啊？啊！杨继峰，你那个检查呢？怎么不交上来？
5: 我不会写。
3: 什么？
5: 老李，消消气，消消气啊！我说你们两个刚从学习班回来，组织上给你们这次机会，要好好的珍惜。去吧，每个人写一份检讨。
6: 又要写检讨啊？
5: 对，要么写检讨，要么等待处分。
6: 我情愿受到处分。
4: 我也是。
5: 呵，处分成糖豆了，都抢着要啊。那好啊，都给你们推到省里去办学习班，省得我借你们心烦。
6: 政委，我看我还是写检讨。
4: 我也是，政委。
3: 两份一起交上来。
6: 是
4: 是
3: 是什么事？写去啊！
5: 我说老李啊，你这火发的还挺吓人的啊！
3: 这两个人呐，一个孙猴子，一个红孩儿，这紧箍咒不念呐，都快上天了。
5: 我倒觉得挺好，部队嘛，要有点野性，不然怎么打土匪呢？
3: 对，
5: 让他们交交手也好。

0: 你这手怎么样了？臭娘们，真他妈厉害！
1: 记着他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这丹娘下手居然这么狠啊！
0: 就是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女土匪。这一箭是你帮我挨的，要不是你的话，这一箭肯定射穿我喉咙了。
1: 那你说，那个漂亮的女土匪，她干嘛那么恨你啊？
0: 是，
1: 这叫又爱又恨，爱恨交加。
0: 你就不要说了，赶快给售后的动手术吧。
1: 我这手还幸亏是我这手，要是换成是你啊，射进你的喉咙。
0: 你以后就平不了了，太值了，值，不是，你赶紧动手啊！
2: 哎呦，我没治过。哎，你要干嘛？
0: 你干嘛？师傅，
2: 快快快快！
0: 轻点啊！
2: 哎呦我的！忍着点，忍着点。

0: 守，守，你还好吧？
1: 杨剑锋，杨剑锋，你给我记住，从今以后，你欠我守候的人情了。
0: 那是那是，那是，我要怎么还你呢？
1: 还？跟你开玩笑的，还看你瞎了。不过我这手啊，咱们的剪刀我写不成了，真的，你帮我一起带着写了吧。
0: 这娘的，为什么这剑不射穿我的手呢？
1: 那你试试。
0: 丹娘出手这么狠，看得出她是真心恨我。她误以为我杀了她爹，她想杀了我为她爹抵命。难道张东山他已经死了？我要摸清情况，还要设法将丹娘与沙宝统战到我军阵营中来。

0: 怎么啦？又卡壳了吧？
1: 哎，白云，你怎么来了？瘦猴子怎么样了？
0: 他没事儿。不过我说杨剑锋啊，你是从哪儿搞来这么个愣种，跟狼似的？
1: 我这次啊，是慧眼识韩信。
0: 哼，你就吹吧你。
1: 对了，那个瘦猴他的伤什么时候会好？
0: 他没事了，伤口已经处理好了。哦，如果不感染的话，大概半个月就能好。
1: 这么神奇啊！看来你的医术是越来越进步喽。
0: 不是我的医术进步，是瘦猴他自己能扛痛。啊、哦！回来看看你这个检查写的怎么样啊？看你龇牙咧嘴的，平时脑袋瓜不是挺好用的吗？一写起检查来就不行了。
1: 是是是。最近呢，我头脑不是很清楚，要不，白云，你帮我跟瘦猴写怎么样？
0: 我帮你俩写啊？
1: 嗯。
0: 那你的意思是说，错误也是我犯的喽？
1: 哎呀，你看看什么态度嘛，还说是我媳妇儿呢？
0: 谁是你媳妇儿啊？丹娘才是你媳妇儿。都洞房花烛了。怎么了？说说你的心思啦。
1: 怎么了你？吃醋了？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大媳妇儿嘛。
0: 我是你大媳妇儿，那谁是你小媳妇儿？丹娘啊。
1: 我这么说过了吗？
0: 你都当了解放军了，你还想娶两个媳妇儿？你想得美啊！你
1: 又不是不知道，丹娘啊，我差点就死在他手里了。你还讲什么大媳妇儿、小媳妇儿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你心里没丹娘？
1: 我现在只想戴罪立功，我心里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剿匪，要剿光所有东北的土匪，然后再把你娶回家。
0: 好啦，不跟你开玩笑。不过你那个小媳妇儿真够狠的，差一点一枪毙了你。看你写检查这难受的劲，我帮你写吧。
1: 这样才对嘛！我跟你说啊，白云，我还是喜欢打仗，像这种舞文弄墨的事情，一点都不像我。
0: 不过我可跟你说，我写好了之后呢，你们自己要抄一遍，万一让政委和大队长他们知道了，够你受。
1: 行行行，我肯定抄一遍，再帮瘦猴子抄一遍。啊，
0: 熟，干嘛呢？
1: 好吧。你说啥就是啥，但是可给我好好写啊。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

0: 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政委，这是我的检讨书，它有瘦猴的，拿回去重写。
1: 为什么？
0: 您都不看一下，就让我回去重写啊？你一天就写好了，你没这个水平。拿回去重写。政委，这次我是认真的。您不是说过，人通过学习就能进步吗？这次我都学习了这么多天，要是没有进步的话，怎么对得起您的教育啊？是不是？政委。
2: 您看看，要是我写的不好的话，我就回去重写。我对此次做出的错误行为进行深刻的检讨，放走张东山和曾天养是我立场不坚定，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作怪。嗯，
0: 不错，有进步，还比较深刻，
2: 还知道资产阶级人性论了。 这么说，过关了。嗯，马马虎虎吧。那我可以走了。嗯。哦，等等。建锋同志，去协助小山东的工作吧。记住，不要越位。他是队长，你是队员，明白吗？
0: 明白。
2: 嗯，
0: 只要能够让我去打仗。
2: 当不当队长都行。嗯，哦对了，还有，你能确定袭击你们的是丹娘和傻豹他们？
0: 能，他们几乎都要冲到我面前了。我当时看得清清楚楚。
2: 说一句，
0: 可是丹娘和傻豹他们都是好人，
2: 所以你没有开枪。剑锋同志啊，这是个立场问题。
0: 他们曾经是你的朋友，但是任何时候，立场都是最重要的。你懂吗？我懂。你懂？你懂什么叫立场吗？哼，那你说说，什么叫立场？这立场，立场，
2: 这立场，表层上说。 就是你所站立的场地，
0: 那往深里说呢？
2: 往深里说就是，你认识问题。

0: 处理问题站在哪一方，就决定你的立场是否坚定。
1: 我当然是站在人民解放军的一方。
0: 嗯，这就对了。来，坐下。哎，建锋同志，关键的时候，你是站在正确的一方，还是站在你认为对、对你亲、对你好的这一方？这就决定你立场是否坚定。认准了目标不动摇，那是立场坚定；那左右摇摆，就是立场不坚定。
1: 我明白了，这立场不坚定，就是没有主意，就是风吹墙头草，两边倒。
0: 哦不，这是两个概念，不要混淆了。立场不坚定，那是一个品质问题，那很严重；而没有主见、没有主意，那是个能力的问题，即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明白吗？
1: 立场是立场，没主意是没主意。政委，我现在想跟您汇报真实的思想。
0: 真实的思想？那这写的是不真实的？
1: 我在想，这张东山坚决要反共，并不代表丹娘和傻豹等人都是被蒙蔽的。我有个感觉，他们是向往光明的。丹娘问过我们很多次，什么是解放？你看，如果我们把丹娘和傻豹他们争取过来的话，向政府自首，给他们一个光明的前途，那不是很好吗？
0: 接着说。
1: 政委，我想听你说说，这立场是可以改变的吗？
0: 可以啊，通过学习改造是可以改变的。
1: 那要不我们就把丹娘和傻豹的立场改变成我们的立场，那不就得了吗？
0: 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1: 我不是因为跟柳子有特殊关系才这么说的。我们党的政策不就是自首宽大、将功赎罪、准许土匪自新的吗？
0: 可是他们并没有自首啊。
1: 那我马上就去找丹娘他们，帮助他们自首自新，改变他们的立场。
0: 好，我也想到了。你们加强学习，做好侦查工作，找到并且抓到匪首张东山。你的想法我会向省里汇报的，你去吧。
1: 是。
0: 这小子进步挺大的。

0: 剑锋。
1: 杨剑锋，哎呦，杀了你，哎呦，杀了你。
2: 姐，姐，姐，姐，你又做噩梦了。姐，
1: 哎呦，杀了
2: 姐，姐，你醒醒啊。姐，
1: 哎呦，做梦了。
2: 姐，你现在醒了。姐，你又梦见啥可怕的事了？姐，你别多想了，俺知道你心里苦。姐，俺明白你心里还是忘不了他，对吗？
1: 不，不，他杀了俺爹，俺必须杀了他。俺要杀了他，给俺爹报仇，给俺爹报仇。
2: 姐，姐，
1: 小红，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杀了他？为什么？
2: 不是姐说的吗？不能开枪，这样会让飞虎队发现的。
1: 可那时候飞虎队已经来了，你要是开枪的话，他肯定会死的，肯定会死的。你说话呀，说话呀，
2: 姐。你不是也开枪了吗？不是也没打中吗？姐，姐，你难道你没听见吗？杨剑锋对他身边的人说，不要对你开枪。姐，俺求你了，别再多想了。

0: 妇，不对，丹丹，你是俺的媳妇，胡子哥不准跟俺抢，是俺的，
1: 是俺的，
0: 是俺的。
1: 那咱们问丹丹，你愿意给谁做媳妇？
2: 啥是媳妇啊？
1: 就是最亲最亲的人。
2: 俺愿意给胡子哥当媳妇。
0: 不行。
2: 俺还愿意给豹子哥当媳妇。
1: 这才可以吗？你是咱们俩的媳妇。

0: 俺们可以和托娘去大雷联手。
1: 不，俺要亲手杀了他。他们共产党不是要来寻咱们吗？
0: 好，他们不来，俺还要去寻他们呢。可是，光咱们这些人，会不会很危险呢？
1: 俺不怕。

0: 哎，正好啊，你干嘛呢？
1: 抓碗。
0: 抓碗？这个呀，本来是我们湘西那边炼指力的一种办法。这今天不是没事吗？我就拿它来炼指力，想让它早一点恢复手的功能。切，你们过来是有事吧？啊，
2: 我们是来告诉你，我们飞虎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是来跟你告别的，
0: 因为你的手伤没好，就不要去了。
2: 这哪行啊！不行，我要去。我的手是受伤没好，但是我还有这个手啊，我这个手也比他们强。
0: 怎么，有整容山消息了？
1: 侦查员刚才告诉我，他们找到丹娘的踪迹了。
3: 剑锋，这次你一定要小心。我觉得丹娘和傻豹他们肯定会向你开枪的。
2: 不行，哎呀！
0: 你看看，你手伤还是这样，等你手伤的伤全好了，以后有的师长给你打。
1: 你现在不是飞虎队队长。
0: 人家小山东才是飞虎队队长，我找队长去。
4: 俺也不同意，
0: 队长，他不让我去啊。
4: 发现土匪踪迹，咱们走。
0: 哎，
4: 服从命令。
1: 不，
3: 好好歇着。

0: 连长，脚印到这儿分成两路，各往一个方向去了，怎么办？
1: 分两个小组追击他们。
0: 那到了前面，那又分了怎么办？
2: 再分两个组，咱们要像猎人追击猎物一样，紧紧地咬住。
0: 好，那你带一个组，俺带一个组，俺们分头行动。
1: 好，
0: 大哥，
1: 有
0: 一小队赶来，
1: 走，
0: 其余的跟我来，
1: 走，
0: 走。

0: 命还来不及呢，挺难的。
1: 追！
2: 哎，队长，我们要不要先和连长他们联系上再说？大姐，哎，这天也快黑了。
0: 哪儿那么多废话？
1: 服从命令，
2: 队长。
1: 走。
3: 兄弟们，把墙都捂好了，别一会儿打不响了啊！
4: 是是
5: 是。
3: 姐，豹子哥咋还没回来呢？别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5: 他奶奶的！师爷，你看看，他们干啥呢？
0: 他们在假造脚印，造成有十几个人的样子。
5: 这啥意思？
0: 不知道。
5: 不对呀、啊，按道理这胡子见了共产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咋还造脚印呢？拿来让看看。他们肯定是在钓鱼。
0: 钓鱼？
5: 你待会儿你看看吧，肯定一会儿共军的小分队过来。
0: 那咋办？
5: 还能咋办？咱也不是吃素的，正好山寨上的弹药不多了，他们钓鱼，咱们吃肉。
0: 你要伏击共军呢？
5: 咋了？怕了？
0: 这是引火烧身呢。
5: 不引火，那火也得烧身。待会儿共军来了，谁都甭想跑，老子全给他包了饺子。

0: 我们往边上看看，
1: 没错，是土匪的，他们应该走不远。
0: 追，等等，咱不能再追了，
1: 要劈开放。
0: 咱们再追下去，我怕咱们吃亏啊。
2: 你娘的也不瞧瞧，这才几个脚印，他们人不多。

0: 怎么回事啊？上当了！
1: 你怎么知道？看
2: 这些，小山洞是九根涧，这是土匪倒着顺序走路。咱们走反了，小山洞他们一定有危险。
0: 那怎么办？
1: 不行，我们得去追小山洞。
0: 可是我们也走了大半天了，我们要追上他们的话，起码要3个小时。如果他们遇到了土匪的伏击，那就危险了。
2: 那我们先从这上山，必要的时候用雪橇下山吧。
0: 可是我们会不会走岔呀？我们又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只好碰碰运气了。同志们，走，快！走，好，跟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住！咱们连长会来支援俺们的。
3: 不知道是打仗的声音。
4: 这仗打得还挺激烈的，俺觉得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小股人马。
0: 赶紧走！
3: 走！
4: 不能严阵风上钩了。
0: 看这仗打得这么激烈，要不是因为共产党发现了咱们，那就是有人在搅局，这是个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咱们走！
3: 走！

0: 没子弹了，队长，没子弹了！队长，没子弹了！你妈的，尖声子弹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1: 队长，我这儿还有点子弹，啊，
0: 还有经验，不敢浪费子弹。
1: 那你他娘的怎么不听训俺呢？
0: 我说了，大家都没听见。
1: 要不看，咱就不如留着这儿，否则都得死。正好我这儿还有点子弹，我算掩护，你带大家往撤。
0: 不行，跟这帮狗杂碎拼了！
1: 兄弟们，看，他们没子弹了，走，咱们上去抓活的。
0: 走，
2: 他们又来了！
3: 尖声子弹，让他们靠近了再打，争取一枪毙掉一个。
0: 是。
4: 预备，
2: 快快快，
3: 打！
2: 兄弟们，快撤！他们还有子弹！快快！
3: 这伙孤军还真能打，
5: 能打管个屁用！
3: 他们子弹也没多少了，坚持。

0: 不了多久。
1: 大当家的啊，大当家的啊，大当家的燕子英兄弟们被打回来了，
0: 叫他们继续给俺打，这会儿共军老子吃定了。
2: 是，
0: 快点。
3: 队长，敌人又来了，
0: 跟他们拼了。

0: 李大哥，李大哥，坚持住！队长，别费劲了，我不行了，你能行，千万别泄气啊！
1: 我没泄气，我负责命令，我定是会，我做到了，我是一个好队员，对吗？你是个好队员。
2: 帮助我，状告贺旅长，告诉他，我大个儿没给他丢脸。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愿意和你们这帮战友做兄弟。

0: 这儿都陪陪他，大当家的，点子太硬了，共军援军来了，再不撤就完了。他奶奶的！叫弟兄们给俺撤，快！
1: 你说，牺牲了多少同志？
2: 牺牲八人，受伤十几个，李大哥也牺牲了。如果不是连长他们及时赶到，俺们就全完了。
3: 你们真的确信是追踪丹阳的时候中的埋伏？
0: 是。不对啊，
1: 大青山的土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没这么强的战斗力。
0: 完全有可能是其他土匪，比如说郑三炮、许大雷，情况总会搞清楚的。
2: 政委，大队长，俺有个请求，这个队长俺当不了，还是让俺连长来吧。俺还给他当通讯员。
3: 报告。政委，大队长，这次是我的判断错误。 都是因为我的提议才会这样，尤其是李大哥还提出了异议，是我太轻敌了。我是老兵，小振东只是因为听了我的意见才出了这样的事情。
0: 连长，
3: 好了，现在不是查责任的时候，走，咱们出去看看。
0: 好。

0: 咋了？你不服是吧？
1: 。
2: 大哥，我对不起你，我一直在骗你。
0: 分开追的时候，他劝过咱们，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兵。

0: 同志们，抬起头来，振作起来！我们的对手是十分狡猾凶残的土匪，他们甚至比国民党的正规军还要不好对付。这次我们受了一些损失，牺牲了一些同志，但是这将是东北政治土匪最后的疯狂。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同志们，这次损失我们得到血的教训，我们木屯江剿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同志们，木屯江还不太平，张东山还没有抓到，郑三炮、许大雷、鸵娘都还在蹦跶，时刻威胁着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张东山，他在土匪里头威信极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1: 报仇！
3: 是的，政委说的对，振作起来！我们的对手十分狡猾，十分凶残，我要化悲痛为力量，彻底粉碎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东北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4: 队长，名义上小山东市他是飞虎队队长，但是我觉得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虎队队长。哎，他不同意咱们上山，咱们自己带上十几个弟兄自己上山去。
3: 那可不行啊，我们是军人。
4: 我说你怕什么呀，他小山东还不什么都得听你的。
3: 什么小山东都得听我的？他是飞虎队的队长，我们是队员，我们不听他的，听谁的？
4: 不听他的，听谁的？他不同意咱们上山，你说怎么办啊？
3: 要不我们去找政委吧。
4: 对，找吴政委。吴政委他可是您未来的老丈人，只要他同意，不怕他小山东。
5: 谁是他未来的老丈人啊？
3: 白云，
5: 你再说，我撕烂你的嘴！
4: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那个，你不要对我这么凶，好不好啊？我怕着你呢，白俊一。
5: 白什么白啊？我姓吴。
4: 对对，吴俊一，吴俊一。那个，你们聊，我出去有点事儿，走了。
3: 哎，白云，我正要找你呢。
5: 找我？不对吧？恐怕你们是要找吴政委吧？
3: 我先找你，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找吴政委。
5: 你干嘛找我呀？你自己去找政委啊，你又不是不认识他。
3: 那可不一样啊，如果能有你给我撑腰的话，我想这吴政委就会答应我去上山剿匪了。
5: 那我帮你撑着，你要怎么报答我呀？
3: 我怎么报答你啊？我
5: 哎，讨厌，我帮你你还欺负我，
3: 下次就让你欺负我了。
5: 你确定你要我帮你去吴政委那里去说情？
3: 对对对。
5: 然后呢？
3: 然后我在上山剿匪啊。
5: 恐怕不对吧？
3: 什么不对啊？
5: 我知道你是想上山找那个女土匪丹娘，然后你们俩就重温旧梦，最后你就把她带下山娶她为妻，对不对？
3: 不，我可没有这么说啊。
5: 什么不啊？我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想什么我都知道。
3: 我有那么复杂吗？
5: 有，我说有就有。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

0: 你让我帮你说情也可以，但是呢，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十个条件或者一百个条件，我都答应你。
0: 我去帮你说情，而且我有信心，肯定能说服吴政委。不过，你们飞虎队上山剿匪，里面必须得有我白云。
1: 啊？你也要去啊？
0: 你不答应啊？不答应算了。
1: 哎哎哎！白云，好，走，我们去找你爹吧。
0: 走。
1: 走。
2: 队长，这方向不对啊，咱这是去哪儿啊？
1: 你跟着走就行了。
2: 大青山，大青山应该在那个地方啊。
1: 我说过要去大青山吗？
2: 不去大青山，那去哪儿啊？
1: 叫你别问就别问了。
2: 我是怕你走错方向了。那前面是死马山。
1: 我就是要去死马山。
2: 你说啥？
1: 别啰嗦了。
2: 队长，
3: 兄弟啊，你不用跟着，该干嘛干嘛，俺们自己溜溜就行。
4: 俺炮爷交代了，要好好招待你们。哎，
2: 是是是，炮爷说了，大青山的兄弟们一定照顾好。
3: 哎，既然这样，那你就带俺们参观参观。
4: 哎，行，好嘞。
1: 兄弟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4: 没啥，放杂物的，没啥好看的，走吧，黄爷。
3: 哎，黄爷，真没啥好看的，里面是放了些破烂啥的。
2: 哎，是是是是是。
4: 走吧，走走走，来来来，前面走，咱们到那边看看去啊，前面瞅瞅去。好，行，
2: 没有，那绝对不骗你，
3: 别蒙啊，
2: 不蒙你，走走走，绝对不蒙你，
4: 哪能呢？
2: 蒙蒙你，走。

云看着个人影，怎么没人呢？喵喵，原来是个猫啊。

0: 你咋了？外面什么事儿吵吵嚷嚷的？没事，俺去撒尿，这猫窜着，差点把俺这尿吓憋过去了。
1: 猫？这大冷天的，猫都窝在炕边儿，怎么会有猫呢？
0: 俺明明听见猫叫。
2: 山爷，特派员，前几天俺觉着你们都挺累的，为了让你们好好休息，
3: 干一个，
2: 一直没有给你们接风洗尘。今天山豹敬你们一碗，算是给你们接风洗尘了。如有不周，请多多包涵。
4: 客气客气。
3: 来，
4: 三炮，叫芍药也坐下。
3: 再过一个。
2: 他如今有孕在身，不能累着。媳妇儿，过来，好好陪陪山爷。 山爷，您是俺和三炮的救命恩人，服侍您是应该的。
3: 客气了，客气了。
2: 山爷，俺们这地方小，不同大青山呐。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俺那帮兄弟搞了点野味，让你们尝尝，看合不合你们口味。
3: 看着就不错啊！
2: 来来来，
3: 弟兄们，
2: 来来来来来，
3: 三炮。 我代表大青山的弟兄们，敬你一杯，感谢你这些天。

0: 来对我们的款待。
1: 山爷，你言重了，来，干了。
2: 哎，坐坐坐，吃吃吃吃，接着吃。
3: 人在江湖飘，哪有我
4: 不过他，笑话，来，
5: 再来，
4: 人在江湖飘，哪有不管的？两刀砍死你呀，三刀砍死你呀，四刀砍死你呀！哎，团长，
6: 停！四刀砍三刀，啊，彪哥赢了，啊！
7: 哎，这什么呀？
4: 听见没？
7: 不喝，
4: 喝！
5: 你们干啥？
4: 地上的酒给俺舔了，听见没？
5: 舔了，舔
4: 了，舔了，舔！
7: 说了不舔就不舔，
4: 不舔我他妈弄死你！
7: 撑点我！
4: 别动！
7: 别动！
4: 别动！这里不是大平山，这里是紫马山。俺们老大不是你们张东山，是炮爷。
7: 嘿！
4: 别动！告诉你们。你们大旗山那柳子完了，俺他妈想怎么收拾你们就他妈怎么收拾你们，听见没？
1: 山爷，大青山没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8: 哎呀，今天不谈这个，先大家吃好喝好，不谈这个啊。
0: 三炮，今非昔比，要是在过去，我张东山振臂一呼，哪一杆子人马拉不过来？可如今呢，共产党步步紧逼，想当柳子的人也少了，所以我想我也老了，正想洗手风枪呢。
1: 山爷不要泄气，大青山没了，您还是东北的绿林老大，以你的威望，特派员的印把子，再输一杆人马一点不难。
9: 三炮兄弟啊，我这个印把子比不过你那个枪杆子呀。
1: 特派员，你那一戳子下去百十条枪啊，俺那几十条破枪顶啥用啊？山爷，要不这样，俺们还跟以前一样，俺把山寨让给你，俺给你牵马追灯，冲锋陷阵呢。
0: 三炮，你想多了，我跟你说，此番上山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立马就走。哎，
1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1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0: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去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

0: 各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2: 对，有脑袋。
1: 对，哈、
2: 啊。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怎么办呢？

0: 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灸这个关元穴。所以关元穴它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的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摁哪边啊？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3: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腰闪了，那、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4: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6: 当亲情撞上信仰，
7: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6: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8: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7: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6: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9: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7: 你愿意奉陪？
6: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9: 真是冤家路窄啊！
8: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9: 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背水一战。
6: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1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6: 紧个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11: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2: 这是你弟弟？
13: 嗯。
12: 他跟你长得像吗？
11: 一个敢想敢拼。

0: 个严谨理智。
1: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3: 一切都要开始变。
4: 别动！
5: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6: 杀人灭口。
7: 我没骗我，快听话。
8: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9: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呢？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6: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人奔赴山海，在非遗市集和现代文旅项目的碰撞中感受传统的全新表达，有人漫步城市打卡出圈的网红图书馆、博物馆、文化街区，解锁家门口的新鲜体验。各类新颖的文化消费新玩法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真切感受到文旅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那么这个假期文旅融合催生出哪些新亮点，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文化新体验呢？
1: 我就想让他了解一下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的一些革命的一些小故事。刚刚在来的路上，我也跟他简单的聊一下鸡毛信大概是什么呀，他也是表示感兴趣的。
0: 这个国庆假期，曹永田带着7岁的女儿来到省图书馆参加亲子阅读活动。在1楼少年儿童区，30组家庭一起观看红色影片《鸡毛信》。这是江西省图书馆跟着长征读懂中国国庆系列阅读推广活动的一部分，用一场电影把低龄读者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1: 其实外面也到处都是人，平时上班也挺忙的，节假日的时候带着小孩能够安安静静的好好休息一下，那我带着他来图书馆的话，他们也感兴趣，愿意看这个书，可以让小孩的心不要那么浮躁。
0: 当不少热门景区人头攒动，图书馆成为不少家庭的假日优选。国庆期间，省图书馆还推出经典诗文诵读会、主题研学、光影剧场等系列活动，用阅读家的方式让书香成为假期里的一种陪伴。如果说图书馆里假期是用书本和光影陪伴读者，那一路之隔的江西省博物馆则通过笔墨丹青邀观众赴一场东方美学的视觉盛宴。
2: 通过这个折页进行闯关，回答问题以及盖章，就会
3: 有了这个活动之后，他会给你一个线索的指引，那么你就会有倾向性的看到一些重点的东西，以及一些有特色有代表性的东西，那么对于我们初来乍到的游客来说，我们就能够更深入的去体会当时八大山人的一些心境，以及他的作品当中传达出来的他心境的一个变化，让我们能够有一次难忘的旅程。
0: 李小燕参加的是省博物馆在国庆推出的沉浸式打卡活动，通过趣味答题了解画作背后的故事。今年恰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高山仰止墨染千秋特展汇集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129件套书画精品，珍贵文物达123件套。

0: 国庆期间，省博物馆还特设夜场，让观众在画幅间感受文人风骨。
1: 开放了这个夜游，然后时间更长了，我们就不用匆匆忙忙的打卡一下然后就走掉，而是可以沉下心来，慢慢的看，慢慢的欣赏，慢慢的去品味。
0: 和以往拍张照就走的走马观花式游览不同，如今来到文博场馆的游客更加追求深度的身临其境的体验。省博物馆还打造多重互动体验，让游客慢下来的同时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2: 在参观陶瓷的那些青花瓷那些图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也想就是亲手来做一个表达这样寓意的一个陶瓷链条。这个珠子它是18颗，然后这个上面是9颗，它寓意是长长久久的意思。这里有个福啊，五福临门，景德镇的陶瓷是有名的，然后自己亲手穿的送给亲朋好友，我相信他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3: 推出了一系列的手工活动、夜游参观以及我们的打卡活动，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深度的身临其境、沉浸式的参观。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划分区域模块式的打卡，能够近距离的跟文物交流，打开这个干地宝盒，探索干地文化的奥秘。
0: 多样的现场、丰富的活动，搭建起大众和历史对话的桥梁。在江西，各类文化场馆不断拓宽体验入口，让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群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过节方式。国庆假期，在吉州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前，一场龙窑柴烧点火仪式正式开始。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看这第一把火如何燃起。那么看完点火之后，游客们还能做什么呢？答案就在窑址旁的手作体验区。一片本地野生老桑叶自然晾干后放入施好底釉的盏内，高温烧制时，桑叶氧化成灰，与釉面融合，叶脉长进釉里，盏盏皆为一。注水后，叶脉会从盏底浮上水面。这项吉州窑独有的技艺曾在南宋盛极一时，后来失传，如今它成为游客可以亲身体验的项目。
4: 国庆的时候就想着带孩子体验一些有文化味的事，刚才拉胚的时候手一抖胚歪了，心里急得不行，但是师傅对我说别急，火会帮他做好，这句话对我的触动挺大的，这种体验比在景区内简单拍拍照有意思多了。可如
0: 今木人起，做完了木叶展，吉州窑的文化体验并没有结束。景区把庐陵文化从书本里请了出来，搬到窑址之间古戏台上。
5: 这次专门回来过节，白天听了宰相脱口秀，讲周必大，用段子说的，笑着笑着就把庐陵故事记住了。
0: 从白天的拉坯体验到夜间打铁花，吉州窑用全天候的文化供给留住了游客，也让这里的文化被更多人记住。
6: 文化不是摆着看的，是要让人走进来的。游客的停留时间明显拉长了，很多人从上午9点多入园，一直待到晚上看完打铁花才走，这说明文化加体验这条路游客是买账的。
0: 文化过节的浪潮不仅在一馆一窑，也蔓延到抚州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当地用戏曲家的方式让传统戏曲走出戏台，打造可触可感的时空漫游。
7: 庄导是真的很用心，而且他们会停下来跟你互动，告诉你这个花神代表什么，为什么是这个妆容，感觉不像在演给你看，是在带你逛，挺有意思的。
0: 夜幕降临，街区大胆融合传统戏曲与现代潮流，赋予古老戏曲年轻化的全新表达。
8: 古戏台配赛博灯光是一个很新鲜的组合，我虽然听不懂全部唱词，但旋律一出来就觉得挺带感，跟着节奏我就晃起来了。
0: 从古巷巡游到电音舞台，文昌里把传统和未来揉在了同一条街上。而真正让游客留下来的是晚上实景演出，随着全息数字影像与巨型圆环投影交织，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故事在真实园林中徐徐展开，观众跟随剧情移步换景，从游园惊梦走到三生圆梦。

之前真的没有看过戏曲，觉得离自己很远。但是《寻梦亭》《牡丹亭》不是坐在那听唱，是跟着演员走。看完之后，我反而想去查查汤显祖到底写了什么。

0: 已经有常态化，那文昌里每天都像国庆一样热闹。
1: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拿出2150项文旅活动，242项惠民举措，170项沉浸式文化精品活动。这份丰厚的文化菜单折射出假日消费市场的新趋势。文旅消费不再只追求打卡拍照，深度体验、深度参与成为游客的核心诉求。大家在书香墨韵、摇火与唱词中触摸赣蒲文脉，乐享文化盛宴，成为这个假期的独特记忆。从省图书馆的红色阅读到省博物馆的打卡观展，从文昌里的戏曲演绎到吉州窑的手作体验，赣蒲大地上各类文化场馆正在成为假日的新入口。当越来越多人愿意放慢脚步走进文化空间，文化便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展品，而是可亲可近的生活。文旅融合之下，不仅丰富百姓精神生活，也不断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的寒露。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南昌调研传统产业发展时强调，坚定不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江西新闻联播今天推出英英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普新篇专栏，充分展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所取得的新成效、新变化。
0: 国庆假期，江西文旅活动亮点纷呈，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南昌经开区高新区专题调研传统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不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
2: 尹鸿来到江西变压器科技公司，走进生产车间，查看核心组件制造成品工艺流程，对企业专注变压器研发生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给予肯定，鼓励企业灵活创新机制，抢抓市场机遇，紧盯行业需求，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协同创新，打造更多拳头产品，抢占更大市场份额。在双胞胎集团，尹鸿详细了解企业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及技术研发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积极布局饲料和生猪全。

0: 全产业链，切实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尹红说，食品加工业是良心产业，要确保加工生产安全，完善连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调研中，尹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和南昌市传统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传统产业是我省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厚实家底，要充分认识推动传统产业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坚定发展信心，强化政策支持，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尹红强调，要持续增强传统产业创新动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研供需对接、成果转化机制，着力提升精深加工和工艺装备水平，加强应用场景布局，全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要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数字赋能水平，做深做实新一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培育一批优质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推动产业集群整体数字化转型。要依托传统产业衍生拓展新赛道，立足优势传统产业条件和资源禀赋，支持有基础有潜力的企业投资新项目，布局新赛道，加快制造业范式变革，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夏文勇参加调研。
1: 江西新闻联播今天推出英英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普新篇专栏，充分展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所取得的新成效、新变化，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我省紧扣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双向开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扎实成效。
2: 金秋十月，在南昌江铃新能源汽车公司，又一批新能源汽车刚刚下线，即将发往欧洲和东南亚市场。与燃油车不同，新能源车载软件众多，检测曾是一个关键难题。
3: 原来的软件检测方法就是一个软件要配一个检测系统，整个检测时间的话要30分钟左右。我们做了一体化的检测系统，30秒左右一键检测。
2: 在当地专项补贴支持下，江铃新能源把数字化改造延伸到生产经营等关键环节，生产效率提升了45%。
4: 今年我们将全面拓展 AI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2: 一家企业的转型折射全省的布局，我省深入开展新一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超7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人工智能加深度赋能推动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脱胎换骨，体系化攻坚未来产业九大赛道，加快布局。产业要强，还得强在链上。我省以链强群纵深推进1269行动计划，在吉安短短3公里范围内集聚起19家电子信息上下游配套企业，隔路协同，把运输时间压缩至5分钟以内。
5: 我们的玻纤布的话，就在我们的工厂对面就可以采购得到。然后像我手上拿的这个话呢，就是属于铜箔，中间就是隔了一个工厂，我们也可以采购得到，成本直线下降。
2: 对门是原料，隔壁是客户，当地按照上游突破、中游提质、下游育新的发展思路，持续做强产业集群。
6: 上游突破高端电路板基材、 LED 关键材料，中游发展高端 PCB 信息显示智能硬件，下游大力培育航空电子、工业智能终端等新业态，促进产业集群整体能级稳步提升。
2: 目前我省已培育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16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以及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产业实力做强的同时，对外开放通道也在加速拓宽。不久前，九江港与上海洋山港联盟快线正式开通，
7: 家门口就有国际港，这是我们满产满销的硬底座。市场转移，接住中东客户，借助长江

0: 黄金水稻，助力产品销往全球。
1: 走出去，引进来。我省加快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接连举办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周、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等重大活动。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今年1到8月，对外投资增长140.9%，增速居全国第二位。改革是激发发展活力的关键一招。在赣州，当地对标深圳规则规制，创新推出金融产品钱飞贷，专门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国内领先的磁性圆器件制造商迅康电子科技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眼下，企业正开足马力，冲刺年底满产达标。
2: 不到15天，赣州银行成功审批了7200万贷款，还款期限是7年，帮了我们大忙。
1: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省谋划推出300多项改革举措，高校办成一件事事项扩充至78项，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的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工业与改革齐发力，农业根基也持续夯实。我省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实施农业双百行动，不断延伸壮大农业产业链。前不久，萍乡的孵蛋生物科技完成了智能化蛋液生产线的体制扩容，一枚鸡蛋吃干榨尽，身价倍增。
3: 普通全蛋液一吨售价8000到15000，精细化分离蛋白液能卖到7000到10000元，蛋黄液能卖到15000到25000。
1: 持续耕耘，硕果盈之。今日江西三微米锂电铜箔实现量产，稳居行业前沿。LED 产业蓬勃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规模连续4年突破1亿。中欧班列、铁海联运通达228个国家和地区，赣婆正品丰富国人厨房，为幸福中国增添江西味道。一个个亮点，一次次跨越，正勾勒出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今年前8个月，全省邮政行业运行态势向好，业务收入、寄递业务量等多项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业务收入完成245.76亿元，同比增长14.48%，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48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表现亮眼，完成195.04亿元，同比增长18.02%，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62个百分点。业务量方面，今年前8个月，全省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5.16亿件，同比增长22.92%，这个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8.92个百分点。
4: 第19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5: 陈永琪指出，过去5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检察机关全面履职、勇于担当，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察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扭住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要扎实推进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全面履行检察职能。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加强政治建设，提升能力素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主持。
6: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旅游人次和游客花费均实现双位数增长，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多元新业态、惠民新举措持续激活假日市场动能。
5: 假期期间，我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省累计推出2150项特色文旅活动，发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赛事游、深度文博游、特色主题游等多元业态集中发力，旅游人次和游客花费均实现双位数增长，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中秋节、国庆节相邻，带动出游热潮。

0: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中秋之夜圆满收官，一张小小的看超门票成了游客手中的优惠通行证，凭票根就能畅享全省超百家景区门票折扣，还有星级酒店特色民宿的专属优惠。看一场球，游一座城，观赛加出游，实现双向奔赴。
1: 风景都非常漂亮，挂上了小灯笼，还有红旗，这个街上氛围特别浓厚。
0: 红色文旅成为假日出游热门主题，南昌红色文旅热度领跑，跻身全国中秋国庆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十。八一广场升国旗仪式吸引近10万名市民游客齐聚广场，
2: 这是一次十分珍贵又有意义的体验。我们要铭记革命先辈的付出，传承长征精神。
0: 国庆烟花晚会现场观赏人次达130万，在赣州、瑞金、余都等地深挖红色资源，沉浸式红色剧目、快闪合唱、实景演绎轮番上演。山水游、乡村体验游同样人气爆棚，武功山、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山岳景区客流爆满，守候一场日出，邂逅一片云海，与国旗同框合影，成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方式。婺源黄陵古村迎来晒秋丰收季，国庆期间全部约满。修水县鹿鸣谷景区推出沉浸式主题活动，亲子类游玩项目吸引不少家庭前来体验。
3: 带着小朋友接触一下自然，接触一些小动物，感觉特别好。
0: 这个假期，赣坡文化魅力热度不减。景德镇迎来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当地打造适宜精品游览线路，串联45处核心适宜点位，千年陶瓷非遗文化体验深受省内外游客追捧。
4: 这里让我看到了一些课本上面看不到的东西，还可以亲身体验烧窑的一些场景过程。
0: 为了让游客玩得尽兴，全省多家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假日期间，省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累计接待12.36万人次、7.74万人次和7.36万人次。文化大餐成为假日里人们的热门选择。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79%，全省接待入赣游客占比34.08%。南昌、赣州、上饶合计接待游客超过全省总接待量的一半，带动全省旅游市场持续向好。这个国庆假期，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繁荣红火、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各地打出政策精准滴灌、业态场景出新、昼夜联动贯通组合拳，夜间经济、市井烟火、潮流消费多点开花，假日经济红红火火。在南昌，23个特色商圈街区联动发力，一场场促销活动轮番登场，点燃了城市消费热情。在安义县龙津历史文化街区，一场国庆文化嘉年华热闹开场，古风集市、主题巡游、舞台演出接连上演，人气越聚越旺。新业态、新场景正在激活县域假日消费的一池春水。吉安县大丰田园全新投用的室内潮玩综合体力，模拟卡丁车、AR 实景射击等70多项潮流体验项目，吸引大批年轻人前来打卡。节日的热闹离不开舌尖上的烟火气。10月1号至7号，我省餐饮消费指数同比增长8.6%。在全新开街的萍乡腊红安源美食街，本土特色风味汇聚一堂，这里还创新打造美食加音乐的沉浸式消费模式，每晚乐队准时开唱，打造烟火气十足的假日音乐美食派对。
5: 每家摊子都有自己的做法，吃下来很过瘾。
0: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家电升级消费成为今年假日市场的一大亮点。在德安县的这家家电卖场，店内智能家电展区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把家里的老电器置换成新电器。
6: 我这台新电视算下来才3000多块钱，从安装调试、后期售后到智能家居安装，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解决，幸福感特别强。
0: 真金白银的实惠还体现在一张张消费券上。新余市精准投放2轮文旅电子消费券，不仅本地居民能领，来新余工作、生活、旅游的外地朋友同样可以享受。多个档位的优惠补贴，让大家买得开心，玩得尽兴。
7: 我也确实感受到了消费券的实惠，我觉得这种活动能够促进消费，特别是现在国庆期间，很多人愿意出来旅游，就有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8: 来看一组

0: 联播快讯。
1: 2026年第八届江西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南昌开赛，来自全省11个代表队200名残疾人选手参赛。大赛每4年举办一次，本届竞赛设置移动应用开发、互联网营销、文本处理等9个竞赛项目，同时新增残疾人创新创业、技能展示2个展能项目。今年前8个月，江西专利量值提升，截至8月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65693件，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4.59件，同比增长21.5%。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数据企业征集入库工作，涵盖数据资源、数据技术、数据服务、数据应用、数据安全、数据基础设施6类数据企业。入库企业将在跟踪服务、项目对接、资金金融、人才技术等方面获得配套支持。近日，5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现身遂川县千年鸟道。彩环素有“鸟中大熊猫”的美誉，极为稀少。遂川的千年鸟道是我国候鸟南北迁徙大通道中的中部通道。此次现身的5只彩环，正是南迁途中再次短暂停歇，觅食补给。
0: 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
2: 寒露是秋冬交替的转折节点，寒露一到，昼短夜长，露水更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领略赣婆大地的人间秋色。
1: 寒露至，秋更深，秋风浸染山野，江河碧波流金，赣婆大地层林尽染。南飞的大雁排成队，掠过天际，赣婆大地处处是温润清雅的秋日画卷。寒露是从秋天向冬天的进发，更是大地慷慨馈赠的时节。眼下正是收获的好光景，田柿挂满枝头，蜜柚压弯了枝条，塘里鱼肥蟹壮，田间五谷归仓，人们忙采收话丰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寒露至，天气渐凉，适时添衣，防寒润燥，从容迎接秋冬的更迭。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们正式迎来了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此时昼夜温差拉大，秋季的范围推进至南岭一带。预计9到12号，全省大部地区都将会维持晴好的天气状态，有利于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白天气温会稳步回升，早晚则是保持凉爽的天气态势。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环鄱阳湖地区16到18度，全省其他地区在14到16度，局部山区13度，昼夜温差基本上都是在10度上下。早出晚归的朋友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另外，明天早晨的局部山区可能会有雾出现，司机朋友请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产生的不利影响。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在逐渐升高，请各林区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18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晴，15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瑞昌晴，14到29度；庐山景区晴，13到21度；共青城晴，15到27度；桂溪晴，17到29度。鹰潭晴，18到29度；景德镇晴，16到29度；乐平晴，15到29度。

0: 上饶晴15到29度，德兴晴14到29度，新余晴17到27度，萍乡晴15到30度，宜春晴15到28度，丰城晴16到28度，樟树晴16到28度，高安晴16到28度，抚州晴17到29度，吉安晴16到29度，赣州多云17到29度，瑞金多云16到29度，龙南多云15到29度，南昌晴18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5: 一群犯土匪，伤亡数字为零，被俘数字100%，完全是战场上的笑话。不放一枪一弹，全部缴械投降，难怪被共党叫运输队长。
6: 李司令，这次是不是得给志信他们立上一功啊？
7: 这个功必须给，而且还得给国民党发个奖，他们这个运输大队啊干得不错。
5: 打共产党出师不利，关键的原因是潘祖望指挥不力。当初打日本人，他是用心用力，现在剿共，他是既不用心也不用力。
8: 师长，家里的马副官来信了，说夫人跟孩子被稽查处给抓走了。
9: 我已经知道了，是梁伟干的。
8: 什么？
10: 你这把我们娘俩抓过来，你什么意思啊？
11: 怎么能叫抓呢？是把你们请过来。
12: 抗战胜利以后，
11: 他升官了，
12: 我去正在阶下囚。他以为他就胜利了，永远可以把我踩在脚下呢？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棋局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结束的。
9: 陈长官给我来电报，说向荣有通共嫌疑，还给我下命令，必须全歼李志信部，在战场上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对党国的忠诚。
8: 咱们现在又是走到这种两难境地了，你说要打吧，又不一定能打得过，不打吧就不行，现在还牵扯上了夫人跟孩子，这国共之战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您一家人的战争了呢？

0: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当亲情撞上信仰，
2: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1: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3: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2: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1: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4: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2: 你愿意奉陪？
1: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4: 真是冤家路窄啊！
3: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4: 这是我们正义之心的背水一战。
1: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 九个弹孔，江青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

0: 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带着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下在旧旧店里走了，新旧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

0: 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1: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2: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3: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0: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

0: 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近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

0: 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2: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3: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

0: 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0000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2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

0: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十二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二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同胞自掌我国未
2: 来，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地铁
6: 严兵。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已经来过这个房子很多次，但是怎么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全家会搬进来。
1: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老师，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您的府邸分配给我。陈母亲看在劳苦功高的份上，算是对你的一个奖励。她也知道这房子。 要不分给你，我会跟他们闹的。你跟祖旺的心意我也领了。还有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不要给人家感觉我们过于亲密，有些人看了会不高兴的。我们雪桥老了，他倒是无所谓的，要是影响了你们祖旺的前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2: 有这个必要吗？
3: 这个跟共军这仗打还是不打还没定下来呢，现在就制定这么详尽的作战方案，是不是有点纸上谈兵了？确实有不少人在说，国共是兄弟俩，如果发生内战，就是兄弟之间手足相残。据我所知，在咱们湖北就有兄弟俩，咱们的潘师长。
4: 和共军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甄分区司令员李志信可以说是知己知彼。潘师长，那你就说说下一步这仗要不要打？要是打，应该怎么打？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 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 好的紫砂陶缸，陈酿今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邪味儿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 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 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
1: 对，是我叫的代驾。
3: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报告长官，祖旺和我部全体将士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随时可以跟共军决一死战。刚才听了长官的计划，非常周密，按照您的计划执行，定能够将共军击溃。只是我方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损失，共军绝非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尤其是您提到的李志信，我跟他是同乡，从小一起长大，战场上打过10年交道，对抗过也合作过，对他还算有所了解。从整体上讲，这个人还算讲道理，并非油盐不进。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从我军损失最小的方面来讲，我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共军也有很多优秀的指挥官，如果能够把他们收编策反过来，实为上上之策。
1: 这个时候收编策反他们，石桥，你有何高见？
2: 这个时候我都是参谋部的闲职了，还是少说两句吧。最后不都在长官您定夺吗？
1: 啊，潘师长，那你就试试看能不能策反他们。

0: 知心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光明正道。你三思啊，嗯。按过去的话说，为朝廷办事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那林冲是大英雄吧？其实他内心想的都是归顺朝廷，封妻荫子，那是因为有奸人所害才把他逼上梁山的。你说那是宋江？你要明白我现在在说什么。<笑>现在对你来讲是最好的机会，又没有奸人害你，那个梁威已经上了军事法庭，进了监狱。你现在是战功累累，如果加入国军，那国军是如虎添翼，至少也给你个将军的军衔。
1: 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到现在我才配上将军的尖花。谢谢啊，谢谢你这么为我考虑。但是姐夫，你可能不太知道我想要什么。哎，我就像是你说的，你看这么多年了，我从一个小伢子到今天的游击大队大队长，我这一路过来，说句实话。
0: 我还真没想过啥加官进爵呀、高官厚禄的。我这么多年只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一个不受外国人欺负的新中国。
2: 国民政府的目标跟你是一样的，谁不想要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呢？你看前段时间，咱们一起消灭了嵯峨的联队，你那是名声大振啊。 我在战报里着重强调了你的英勇战绩和赫赫战功，上峰对你十分赏识。知心，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不要那么固执。这些年咱们一起打日本人，你也用过国军的武器，你也和国军一起配合过，你应该知道国共之间实力的差距。这未来如果真上了战场的话，结果。

0: 我知道你说的都对，我们共产党确实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武器装备，我们的部队也不如你们多，但是我们有一条是你们没有的，人民。姐夫，你们国民党的队伍那么多，那能征服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吗？
1: 你嘴里所谓的人民，那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能跟钢铁大炮对抗吗？
0: 身体是血肉的，但是意志是钢铁的。
1: 你就是太固执。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兄弟以后只能在战场上相见了吗？
0: 如果你非要在战场上见，我愿意奉陪。

0: 说到现在，我也想劝你一句。我知道你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但是你选错了方向。我希望你能够认清一个问题，那就是谁真心的爱护人民，人民才会拥护他。
1: 他才是这个国家的大救星啊，解放。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这支人民的队伍，我愿意扶助你，我更愿意协助你，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你别忘了，我可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那一条条训诫，就刻在我的心里。投诚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吗？
0: 那这杯酒，就是咱哥俩喝的最后一杯了。

0: 我们两人就如同不是亲兄弟的姨奶同胞，我娘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她用她自己的奶哺育了咱们两个，她希望我们能够当一个好人，她希望我们要爱老百姓，不要伤害他们。姐，咱俩人现在还是连襟儿，我最后叫你一句姐夫，但是以后在战场上咱俩有可能就是敌人了，各自保重吧。
1: 和共军的谈判双方差距太大，无法达成一致，再谈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你马上派人先把何先生抓起来。
2: 是，不过
1: 怎么了？
2: 抓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是不是得有过硬的理由啊？否则不利于政治影响。
1: 随便找个理由就行，先把人抓起来再说，政治影响那是以后的事。
2: 是。
3: 给我搜。
4: 是。
5: 所有人跟我走。
3: 报告，什么都没有，人跑了。
5: 撤。
6: 咱们为什么要着急离开？难道他们真的敢对谈判代表下手不成？
7: 412和皖南事变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6: 明白了。
7: 这船什么时候能到？
6: 明天一早到，会有地方上的同志专门护送你去延安。
8: 各位大叔，现在的情况是仗随时可能打起来，所以咱们根据地的乡亲们一定要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9: 我们都动员过了，有些老乡啊年纪大，舍不得离开家，不愿搬啊。
8: 继续做动员，把现在的情况和老乡们讲清楚，而且告诉他们国民党的部队打起仗了。

0: 那可是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当兵的，更不管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跟老先们说，等我们把国民党赶跑了，他们再回来嘛，
1: 我们再回去动员。哎
0: 哎，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司令，
2: 带着老乡们撤离，这个工作可不好干。
0: 这次转移的路线会途经很多山区和野地，地形我比较熟，我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把队伍转移到后方。
2: 这么有信心啊？
0: 司令，冲锋打仗我不太在行，但这种统筹工作我还是有信心的。司令，喜梅在信里经常取笑我，说我这么多年的兵是白当了，没见我做出过什么实事来，这次我要给他证明一回。
2: 好，好好干，需要啥人力物力就跟我说，我肯定支持。
0: 谢谢司令，
2: 等着你平安归来啊。
0: 我去了。
3: 报告司令员，您的信。
4: 执行帝，上回与你所说之事，兄望你再考虑权衡。虽重庆尚在和谈，但兄认为眼下和平不过是两党碍于国际目光而暂时的克制忍让，国军已做好了完全准备，一旦开战，加之美方的军事援助，归军免不了再受围剿之苦。兄知你一片赤诚之心，但仍望帝能认清现实形势之严峻，与兄再好好谈一次。盼回信，兄祖王。
2: 交给政委归档。
5: 是。
2: 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怎么样啊？
6: 这么大，
2: 满意吗？
6: 哎呦，政委，知信，你说你们俩都是领导，亲手为我搭待产事，州哪担待得起啊？
7: 这是咱们部队所有同志的盼望啊！一定要让你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啊！让你们母子一定平安，这是任务。
2: 千全，到时候我把这个医疗室里的那些医疗器材啊往这一摆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都效果多了啊！放心，
3: 来，坐坐坐坐。
2: 慢点，慢点，慢点。
6: 没事儿，
7: 委屈你了，湘军。这要是在乡镇里作战，就可以给你找一间更舒服的屋子让你休息了。
6: 哎，这屋子挺好的呀，不怕条件艰苦，只要和队伍在一起啊，我这心里就踏实。哎，对了，一会儿把电台拿过来。
2: 你拿电台干啥？
6: 不能耽误工作呀。哎
7: 呀，湘军，你挺个大肚子，劝你休息，你又不肯。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你哪受得了啊？
6: 没啥受不了的，政委，收发报也不费体力，没事儿。你看人家乡下的女人，那都快生了，还在地里干农活呢，没那么娇气啊。
7: 那我去看看工事修的怎么样。
2: 好。
8: 雪桥呢？
4: 报告长官。何长官今天身体有恙，就不来参加会议了。
8: 知道了。直接说正题，上峰批准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并且下达了战斗命令，我军要在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形成有层级有梯度的包围圈，利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收缩压迫，包围消灭共军。我们这个对手是游击战的高手，经过抗战的锻炼，经验丰富，士气高涨，和老百姓关系密切，所以大家万万不能轻敌，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就像那个李志信，他最擅长的就是玩猫鼠游戏，连鬼的都被他玩得团团转，头疼不已，且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这次我们绝不会再给李志信玩猫鼠游戏的机会了，把李志信彻底消灭掉。
9: 明白。
8: 下面我布置一下具体任务。潘师长，
4: 到。
8: 你和李志信交手多年，对付李志信来说应该是知己知彼，这次就由你带兵围剿李志信的部队。
4: 是。
8: 段将军
5: 到。
8: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务必首先保证潘师长这个师粮草和物资的供应，把最好的美式车辆、武器辎重先调给他们用。左，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刘将军提要求。刘将军，请你务必满足他的要求，一定要优先保证先锋部队的供给。走吧，你要记住，你是先锋官，一定要打出个看门彩来。
9: 是。
10: 这是我们最新破译的第一军密电，老蒋已经密电指挥郑州绥署及武汉行辕第六绥靖区于22日之前对我军形成包围态势，欲速歼我军，并占领宣化店实施攻击。
2: 我听说你今天晚上要动身去宣化店啊？
10: 没错，我要给他老蒋来个将计就计，我要让他们以为我们对他们的阴谋毫不知情，疏于防范，以便于我军秘密向西突围，完成战略转移。
4: 目前呢，9个游击纵队都在严阵以待，等候中央的命令，随时配合中央解放区的突围行动。
10: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发挥好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优势，要号召大家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这也是此役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2: 明白。
10: 我要交代的就这么多了，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拿下。
2: 你放心，一定不会负司令的期待。
10: 胜利以后见。
2: 胜利以后见。
11: 科长，来来来来，歇会儿，出来喝口水来。哎呀，来来来，
12: 我刚才啊从山东头一直走到山西头，总共用了40分钟。
11: 咱这工程量够大的，这要真打起来，咱就指着这条攻势呢。来来，哥几个，
13: 我跟你说，这刚打完小鬼子，这怎么又要打仗？
11: 这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安稳平静的日子，只可惜这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要被国民党贪婪的野心给搅和了。
13: 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该打的仗还是得打。
11: 得民心者得天下。
13: 哟。洪大队长这思想觉悟就是不一样啊。
12: 干活
11: 干活吧，
12: 干活，加把劲。
14: 嫂子，哎，
6: 政委。
15: 哎，嫂子，
6: 我刚刚接到上级发来的电报，上级命令我们继续在国民党统治腹地开展敌后游击，以牵制敌军兵力，策应华北和陕北解放区作战，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南湖北山地地区展开自卫战斗。
2: 江南游击纵队，咱部队升级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5: 咱们还是应该尽快做好战斗准备。
6: 哎，志新，

0: 知县，哎，
1: ，
2: 像个口袋，
0: 没错，
2: 而且是没有口的口袋。
0: 对，
2: 陈慕青这次围剿还真是包围的围呀、啊。
3: 知县，你看，敌军指挥官是三十七师的师长谭祖王，
2: 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又碰上了。
0: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而且他们拿的一定全都是美式装备。嗯，哎，下去。
2: 知县，你有什么作战的想法吗？
0: 想法我是真没有啊，我就觉得这个仗吧，不能再像抗日战争时期这么打了。战争的性质变了，已经从民族矛盾变成了阶级矛盾。另外敌人的进攻目标也变了，从占领土地变成了处心积虑的要给我们围追堵截。他们要抱住我们的腰，勒住我们的脖子，要是再像以前这么打，早晚我们会束手束脚，最后变成釜底鱿鱼的。
2: 你分析得很对，那么你有针对性对策吗？
0: 我是真没有啊。政委，你有什么高招？
2: 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思考，可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相应的策略啊。
0: 要不开个会吧，把大伙都召集起来，出出主意，商量商量。
2: 有必要。可是在这新的形势下，即便开会也不见得能有突破。
3: 知县，政委，我不懂战略战术，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2: 那你说。
3: 你看啊，咱们如果抛开小范围的地域和地形的限制，让这个队伍的机动性变强，那咱们是不是可以不断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果敌人搂不住咱们的腰了，自然也就掐不住咱们的脖子了。
2: 抛开小范围的地形地势限制，让咱们的部队更机动更灵活，哎，是个好办法。向雪，你以后可不要说不会打仗了啊。
4: 根据地干部培训班毕业的高材生，不可以这么谦虚啊。
0: 不断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包围圈的内线和外线之间跳跃，寻找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进行歼灭战，积小胜成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最后取得胜利。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啊。这是非常有效针对于敌人铁壁合围的一个战法，跳来跳去。我们还可以给他起一个名字，跳蚤战术。
3: 而且咱们现在有收发报机，最先进的通讯工具啊，这样国民党部队的位置咱们就可以随时掌握了，咱们的主动权就可以最大化的握在自己的手里。
2: 向杰，这次你的功劳可不小啊。跳蚤战术可是在你的启发下知县发明的。这仗是打赢了，你就是打破天门阵的穆桂英。哎
3: 呦，政委您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就是个外行，啥也不懂才敢乱说。
2: 哦，多年以后这个时刻是值得纪念的，还有这间小屋也值得纪念。这里不过能诞生新的生命，还诞生了新的战术思想，跳蚤战术。好，我认为是目前针对性最强的策略。
0: 但是政委，我担心两件事。
2: 哪两件事？
0: 第一，防御工事修好了但是弃而不用，我担心战士们会有想法。 第二件事，怎么跳来跳去的？你身体吃得消吗？
3: 我没问题，不用担心我。
1: 这天天修工事，哎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也不打仗啊！
5: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功夫没有白费的。你看咱这工事修的，这苏联人防德国人，也就这水准了吧？
6: 同志们，辛苦了！
5: 政委，
1: 政委，
7: 政委，
1: 你咋来了？
8: 你们辛苦了。来，咱们今天在这儿开一个碰头会。
1: 啊，有仗要打了。
8: 今天我来是代表李志新司令员向大家宣布，为了能更灵活地歼灭国民党，跳出保卫圈，
9: 江南纵队将会采取跳蚤战术的打法。
10: 跳蚤？
8: 这个

0: 战术已经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所以咱们江南纵队很快就要整装出发。
1: 啊，
2: 刚停下来又要去打游击吗？
1: 这在有相对安全的自卫战术情况下，这行军打仗是一种冒险
3: 啊。是这样的，政委啊，我们跟附近根据地这些老百姓啊已经相处得很熟了，而且感情特别好，再加上我们对这个附近的地形又很了解，所以是不是在这附近作战这把握大点啊？
4: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些重型武器，突然让我们打游击，这相当于我们这个战壕白修了。
1: 对啊，
4: 对。
0: 啊，同志们说的都有道理啊。修的这么好的工事，又费了同志们这么大的力气，就这么放弃了，我也心疼啊。可是，地盘不是咱们跟国民党争夺的实质根本。大家不要被以往的思维所禁锢啊！这场战争虽然我们是为了自卫而打，但更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对不对啊？不论咱们走到哪里，老百姓只要听说是咱共产党的队伍，那没有不欢迎的。所以，什么才是最坚固的防线？什么才是最牢固的后盾？是拥戴咱们共产党的老百姓。此次战斗将检验跳蚤战术，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1: 我同意。如果同志们有不同的想法，我认为可以保留意见。这是上级同意的纵队命令，军令如山。既然决定了，大家要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才行。振东，
4: 上级的位置是啊，我同意。
3: 服从纵队命令。
0: 好，就这样。明天上午，纵队全体成员整装出发。
1: 是。

0: 来，市长。政委，哎，
1: 怎么了？
0: 这个，看了吗？国民党一支主力部队将在3日后抵达木兰乡，进行休整和补给。他们将事先派出一支便衣侦察队勘察路线。好事啊！
1: 哎呀，跑了这么多天，终于能用上游击战的精髓，打一场胜仗了。
0: 政委。怎么打？
1: 让志信带主力到东边的高地两侧埋伏，准备伏击国民党的主力。
2: 师长郑东，你们带一队人，换上便衣，假扮他们的侦察队，事先一步抵达木兰乡，目标占领据点，获取物资。
3: 是
4: 是。
2: 春兰，你埋伏在山涧，在去往木兰乡的必经之路上等待，在那里阻截他们的便衣侦察队。
5: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们有本事欺负国民党啊？欺负我们干什么呀？
6: 干什么呢？
5: 大哥，刚才有一堆共党碰到我们，直接把我们东西给抢走了。
6: 共党？
5: 对啊，有一大队人马从这条路往那边去了。你们从那边过来，应该碰上他们了呀。
7: 哥，咱走吧。
5: 走什么走啊？不回去怎么叫他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哥，你得给我们评评理啊！
6: 拿下！
8: 别动！别动！别动！别过来！别动！
6: 过来我就杀了他！
2: 谁开枪？
6: 别！

0: 有工具，我是三零二团侦察队长。有工具，有工具，我是王大官，我是王大官，三零二团侦察队长，王大官，
1: 等的就是你。
0: 把手举起来，别动，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
1: 这小子还挺能跑，少帅同志，加强磨练了。
2: 这个国民党的侦察队长交代，他们的据点里有大量的物资，武器弹药多得很，全是美式装备。
3: 好，搜拉咱们部队来。
4: 是，哈哈哈哈哈哈！
2: 看来国民党还真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啊。
3: 除了大量装备，还有好多酒水，一箱一箱的美制威士忌。哈哈，酒水嘛，就不要了，留给他们喝吧。喝得越晕头转向越好。
4: 政委。
3: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给敌人来一招鸿门宴怎么样？
5: 鸿门宴，
3: 力战不如智取。我们可以派一队人，假扮成敌人的招待人员，把这些酒都摆在桌面上，等他们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我们生擒活捉。
5: 好，好主意。李司令啊，我给你汇报一个喜讯呀。 咱们江南纵队啊，没费一枪一弹就俘虏了一支国民党的军需队，还说说怎么回事？<笑>是这样，他们呢是先抓了一个国民党的侦察队长，然后套出了他们军需先遣队的情况，又使了一招请军入瓮，俘虏了全部人员，缴获了全部的武器。我跟你说，一水的美式装备，
6: 一群饭桶废人，伤亡数字为零。
7: 被俘数字100%，完全是战场上的笑话，滑天下之大稽。不放一枪一弹，全部缴械投降，难怪被共党叫运输队长。
5: 李司令，这次是不是得给志信他们立上一功啊？
7: 这个功必须给，而且还得给国民党发个奖。他们这个运输大队啊，干得不错。
6: <笑>我要就算了吧，你要真给国民党发这个奖啊，那老蒋又得摔杯子了。马上给湖南湖北境内所有部队发报，全面加强戒备，咱也不能出现这种笑话了。
7: 是。
6: 打共产党出师不利，关键的原因是潘祖望指挥不力。当初打日本人，他是用心用力，现在剿共。
8: 他是既不用心，也不用力，枉费了我对他的栽培，辜负了党国的期望啊！
9: 潘夫人，恭候多时了。
8: 你们是谁呀？干什么的？
9: 稽查处。
8: 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一定是弄错了。走。
9: 不会弄错的。 潘夫人，我们就是想请你回处理问几个问题，问完就把你送回来。
10: 我堂堂国军将军夫人，凭什么跟你们走啊？
8: 马副官，不要喊，喊也没有用，我们也是奉上级命令，你不希望我们动粗吧？
10: 我一个人跟你们去，我先把儿子送回去。
9: 不用了，问完问题把你们一起送回来，带走。
10: 哎，干什么？

0: 师长，师长，家里的马副官来信了，说夫人跟孩子被稽查处给抓走了。
1: 我已经知道了。

0: 是梁伟干的。
1: 什么？
2: 我现在是稽查处少校组长，跟你们家潘祖旺没法比啊，人家现在已经是将军了，而我还只是个少校。
3: 我俩的距离啊是越拉越远了。
4: 梁少校，你跟我们家祖旺以前也算是同事，总有些老交情吧，你这把我们娘俩抓过来，你什么意思啊？
2: 怎么能叫抓呢，是把你们请过来。哎，刚才嫂子你说我和潘祖旺是多年的同事不假，抗战胜利以后他升官了，我却这么阶下囚，他以为他就胜利了，永远可以把我踩在脚下吗？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棋局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结束的。
0: 陈长官给我来电报说向荣有通共嫌疑，被稽查处带走调查，还给我下命令必须全歼李志新部，在战场上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对党国的忠诚。这也是在警告我，如果我拿不下李志新，就变相坐实了向荣通共的罪名，会严重波及到我。
1: 是啊，那您又是怎么知道是梁威搞的鬼呢？
0: 我稽查处的同学告诉我，梁威被提前释放了。
5: 我从牢里出来了，成了稽查处的人。哎，权力不是很大，但正好管着监察，专职查办军官通共的案件。
4: 我们可没有通共，我们家祖旺现在还在作战一线，冲锋陷阵呢，真不知道你抓我来干什么。
2: 今天请你过来啊，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只要你回答清楚了，我就派人送你回去。
4: 什么问题？赶紧问。
2: 在长官的太太圈里，你四处活动，都搜集了哪些国军的情报？又是怎么传递给共军的？
4: 胡说八道！我妹妹是共产党，但是我从来没给她传过任何情报。
2: 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0: 我想到他出来会报复我，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6: 师长，我认为梁威暗中使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上级把您的家人当成人质，是想让您抓紧剿共，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夫人跟孩子给救出来啊。
0: 这个事儿急不了，你不了解稽查处，进了稽查处就没那么容易出来了，况且还有梁威从中作梗。
2: 在前线你是不是去过共军的营地，见过你妹妹和你妹夫啊？抗战胜利前后，潘祖旺和那个共军的李志信有过多次的秘密会面，你真以为我们稽查处是吃素的？
7: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前一阵我的确去见了我妹妹和我妹夫，而且还跟他们在一起待了好几天呢。不过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传递什么情报，我们只是聊聊家常叙叙亲情，这违反了哪条军规，犯了哪条国法了？
2: 你身为将军的夫人，我要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会请你来这里啊？看看
4: 这是什么。
2: 在你家搜到的呀。这是密码本，是潘祖旺与共军联络的铁证，也验证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呀。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定他的罪，送他上军事法庭。
6: 我觉得现在夫人和孩子的安全暂时不必那么担心，就是不能一直被这么关着。师长，要不然咱们从战场上打开局面。
0: 打开局面谈何容易，抛开我们对面是李志兴和邓向群不说，他们手里还有我们那么多兄弟，投鼠忌器，让我怎么打？
4: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懂，但是我相信我们家祖旺绝对不会背叛党国的。
2: 好，看来嫂子

0: 是一个字儿都不想吐露了。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我总不能瞎编吧？
0: 放心啊，这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不会亏待你们的。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找我。
1: 我自己留在这里，能不能让我儿子回家？
0: 我这个大侄子年纪太小了，离不开妈妈，
2: 让他陪着你吧。

0: 你说向荣和潘祖旺他们会去通共产党吗？
1: 通什么共产党啊？他们是亲戚，备不住会有个来往，这就要通共啊，小题大做。就说那邓向荣搜集传递情报吧，真是笑话，那有什么情报可传递的？真是，
0: 就是，
1: 这就是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哦，那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说给人家加上就可以加上的？
1: 明白人一看就清楚，这是梁威要公报私仇，陈木京就想借这件事儿来要挟潘祖旺。
2: 咱们现在又是走到这种两难境地了，你说要打吧，又不一定能打得过，不打吧，又不行，更何况现在还牵扯上了夫人跟孩子，这国共之战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您一家人的战争了呢？
3: 小青，
2: 在
3: 传令下去，大部队按兵不动，派先遣部队去跟李志新周旋，打打外围，给长官部发报，就说我们积极备战，伺机与共军展开决战。
4: 一场荣光。
5: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6: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 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我刚突然收到一份不明来路的电报，有飞机即将轰炸江南纵队所在的区域。
9: 真是怕上来上，
8: 但我担心会不会是敌人发来的假情报。
9: 不大可能，有可能是潜伏。
2: 师长，飞行队已经抵达作战空域了。
3: 来了几架？
2: 整整一个分队。
10: 放起自重！

0: 咱们的粮草和装备的补给已经停止供应好几天了，我给总指挥部打过电话，他们的回复是，现在国民政府财政亏空，已经无法提供粮草和装备的补给了。
1: 那还打什么仗？总指挥部说，让咱们自己想办法。春来。
2: 国民党军队要对整个山区进行空中轰炸和炮火覆盖。
3: 师长，这个办法好，按部就班，推进剿共，谁都挑不出毛病来。
4: 打不打，是对党国效忠不效忠的问题。打得过打不过，那是个人能力问题。
5: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益生装的喀左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左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左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 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左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邪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 超大容量益生装的喀左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左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左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 只要加入了喀左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益生装的喀左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

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左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左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喀左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0: 再见，恍如隔世。
1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1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10: 历经千帆，
12: 爸爸，我来。
10: 他是否依旧少年？
12: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10: 试探，
1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11: 谁吗？
10: 斡旋。
1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13: 人得逼着自己变。
10: 救赎。
1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13: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们的命。
1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1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4: 二小姐，你慢点。
15: 这。
16: 还有影儿啊！
15: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6: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5: 李知信。

0: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0: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2: 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0: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3: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国共之战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您一家人的战争了呢？
1: 小青，
0: 在
1: 传令下去，大部队按兵不动，派先遣部队去跟李志新周旋，打打外围，给长官部发报，就说我们积极备战，伺机与共军展开决战。我找找上层关系，看能不能尽快让夫人和孩子出来。
0: 是。
2: 小荣毕竟是给我敬过茶，叫我一声姐姐的人，他这人品没得挑的。咱们家最不好的时候，只有他来家里看过我们。雪乔，你这次一定要替他们想想办法，好不好？
3: 潘督王都打几次电报来了，让我尽量帮他尽快释放那母子俩。但是稽查处他归上边直接管，还有梁维在那横了一道，我说不上话呀。再说这事牵扯到陈木青，有他我不愿干这个事。
2: 你吃什么吃啊？那潘祖旺呢？他可是你的老部下，鞍前马后的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哦，他现在在前线带兵打仗，妻儿在牢里坐牢。我问你，这要是换做我，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3: 行了行了行了，我虽然说不上话，但是那个武汉站的站长他是我老部下，我私下跟他打个招呼不就完了吗？最起码别难为这对母子，行了吧？
2: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4: 所以这个东边的山坡是关键啊！派出一个排的兵力。
5: 报告，
4: 在这儿进来，最好要自动机枪。
5: 嫂子伤了，
4: 他在哪儿？
5: 医务室。
6: 是个男孩。
4: 向群怎么样？
6: 母子平安。
5: 恭喜。
4: 我能去看看他吗？
6: 当然能啊，快进来看看。
0: 快去快去。
5: 哎，别愣着了，快多找点有营养的吃的。哎，
4: 好好好，
5: 给走
4: 走
5: 给向群，不行了，快。
6: 你看这个孩子长得多像你啊。
4: 安全，我觉得长得还是像你。
7: 志新，我姐和孩子有消息吗？
4: 现在还没有。
8: 报告师长，先遣部队侦察组发回电报，他们在木兰乡发现了共军主力部队。
1: 发报，命令先遣部队在木兰乡与共军开展阵地战，千万不要进入复杂地形，尽量拖住共军，等主力支援。
8: 是，师长。
9: 报告，报告政委，距离我部5里发现了敌情。
4: 5里？
9: 是，
10: 立即转移。命令史春来、洪世昌、薛正东顶上去，拖延住敌人的进攻，为部队撤离争取时间。其余的人马上往山里撤退。

0: 司令，他们走可能会痛。打开，是。小黄兵就跟我走，快！
1: 谢谢你，司令。走。

0: 停止前进！
1: 团长，怎么不追了？潘师长命令咱们不要贸然追击，尤其千万不要进入复杂地形。这片山谷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容易遭埋伏。前段时间咱们采用的这个跳岛战术。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跟国民党玩捉迷藏，也歼灭了他们大量的有生力量。国民党肯定是要图谋报复的。这一次，他们来势凶猛，想跟咱们正面作战。可是咱们的目的，是把敌人引到山谷里来，诱敌深入，打他个伏击。
0: 没想到，这些泥腿子共军跑得这么快，
2: 让他们跑了。
1: 是有些不甘心了，不光是不甘心，师长也会怪罪咱们。
3: 总不该把盗贼的猎物跟丢了。
1: 通讯员报告说，国民党走到山谷这边，明显放慢了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往里走了。
4: 那政委的意见，咱们怎么办呢？
1: 不管怎么说，必须要把国民党引到山谷里来，围而歼之。
5: 进山，但不要冒进。谨慎追击，跟共军保持一定距离，步步为营，随时提防。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埋伏。
6: 是，全体队友，跑步前进，留住营地面，快！
5: 后面快点！
7: 你是潘所望的兵啊？
6: 是，感谢长官不计前嫌，给我们中常员。 最好的医治。咱们虽然是阵营不同，但是上了战场，都实中国人，理应帮助。
7: 实不相瞒，我对李司令是早有耳闻。我王大鹏入伍10年，今日亲眼所见李司令本人，我是心服口服。<笑>
5: 你可不用夸我，等到了根据地以后，你们这些俘虏也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
6: 司令准备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俘虏啊？
7: 只要不是顽固不化的，愿意回去，我们会放路费；愿意加入我们，我们热烈欢迎。我愿意，李司令，我愿意参加解放军，跟着司令你的队伍。
6: 那我倒是欢迎。不过我要纠正一点，你不是跟着我，你是跟着解放军，我们要解放全中国的。
7: 是，谢谢李司令。
8: 团长，还是没有共军的踪迹。没踪迹倒是好事，离得太近了，怕中他们的埋伏。咱们也没有必要这么小心吧？这一次的攻势这么猛烈，哪来得及布下什么埋伏？
6: 共军狡猾得很，小心点总没大错。
8: 报告，找到几名从共军那儿逃回来的兄弟，
9: 带过来。
8: 是，
9: 团长。
8: 兄弟们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可我不能对不起党国啊！你是没看见，枪炮声一响，共军落荒而逃，逃跑还不忘带上我们。
10: 是，他们都乱成一锅粥了，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再逃出来的。
8: 对啊，他们自己人都打起来了，不然我们没机会跑回来。
9: 你们一共被抓了多少人？
8: 被他们抓了20来个人，我们这10来个兄弟是趁他们那块舍了命才跑出来。
10: 是啊。
8: 是他们拼了命的追我们，咱们好几个兄弟被打死了，我们也就是没枪，有枪我们现在就打过去，是不是？
9: 是。
8: 报告团长、参谋，我们在后山的路上发现了这些东西。
11: 撤。
9: 团长，你看。
8: 这些能代表什么？
9: 团长，你看这罐子上的英文，我觉得应该是共军缴获的咱们的物资，因为着急逃跑，所以没来得及收拾。
8: 对，这就是缴获了咱们的物资。
11: 对，
8: 他们这次仓皇逃跑带的物资肯定不够。
9: 对，
8: 我还看见他们好几个人就吃这一个罐头。
9: 团长，再加上你们来的突然，那些重型机枪都棍子拿不走，
8: 你看，让他们凿的。
9: 你看。
11: 团长，
1: 共军现在肯定已经粮草不足，而且疲惫不堪了。如果我们现在乘胜追击，一定能将他们一举击溃。这可是歼敌的好机会啊！
0: 对，
2: 对啊，团长。
3: 是啊，团长，
2: 下决心吧，错过了这次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好，集合队伍，全速前进，乘胜追击。
1: 是
0: 是
1: 是，部队集合。
5: 司令，跟你预料的一样，他们来了。
6: 余六差不多了，该提醒。
5: 我就想问一点啊，如果国民党拼死抵抗，郑东、春来、小刘都在里面，咱还真打呀？
7: 大鹏，只有用一兵之计，才可能将伤亡降到最低。
8: 你真能保证最后的结果是零伤亡吗？
9: 不敢保证。
10: 大鹏，你别害怕，我和郑东跟你一起。
8: 我不是怕，我是不希望有人因我而死。
11: 那你更应该好好配合我们，唱好这出戏啊！
8: 可万一失控了怎么办？
11: 失控就打，这条大鱼不能让他跑了。
10: 你放心，如果真的出现失控的情况的话，我们两个会挡在你前面。
7: 大鹏，我也不想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我能想到的目前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唯一一个有可能零伤亡的办法。你想想。

0: 有埋伏！
1: 哥，
2: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行，排长，看看你的四周。你是个叛徒。
3: 我是叛徒，我现在是解放军了，我是来救你的。
4: 你应该好好感谢他，要不是因为他，你和你的兄弟们都得死在这儿。

0: 你们可以反抗，哎，得先跟我们同归于尽，然后再跟你们这帮弟兄会合。你们看看四周，你们被包围了。
1: 投降吧，团长。
2: 投降吧，
3: 这是你最好的选择。
4: 放下武器！
5: 放下武器！
6: 你们已经被包围。

0: 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忙完就过来找你了啊！哎呦，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真棒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哦，呵呵，哎呀，你看，哦，哦呦呦呦呦！
1: 现在咱们的部队还是有困难，但是有困难，我们要解决困难。
2: 报告。
1: 怎么了？
2: 几点？
1: 念。
3: 来来来，给我。
1: 下去吧。
2: 是。
3: 那我念了啊。
1: 念呀、啊！你不念，省委念。
3: 我念，我念。江南游击纵队在李志信和廖文远同志的指挥下，江内线中的外线游击战术发挥出了极高水平，牢牢牵制住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湖北的主力，为全国的战局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毛主席的表扬。
1: 嗯，哎呀，我觉得此刻应该有掌声啊。好，可以啊，你个小狼崽子，那消息都传到毛主席那儿去了啊。
4: 那个
1: 同志们，
4: 这可是上级领导对于我们的肯定褒奖，
1: 但是也是鞭策啊！同志们戒骄戒躁，不许骄傲啊！毛主席说过啊，谦虚使人进步。看来我们志信同志还能再进步啊！
4: 没有，贺司令，我说的是真的。
5: 您说这场仗啊，要不是征东、春来两个人视死如归，我们大鹏同志通力配合，
4: 还有政委的统一全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1: 没错，所以啊，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统一的战略思想啊，以及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多打胜仗嘛，是吧？
6: 是
7: 是。
6: 哎，老何啊，你这是在后方待的时间太长了是吧？怎么变化这么大？
7: 咋了？
6: 咋了？净说虚词儿呗。他说的那叫语气跟腔调，是不是我曾经经常用的？
7: 还以为我说错了呢。
6: 你能不能给我们江南纵队来点实惠的？
1: 说，要什么实惠的？
6: 你看啊，纵队整编之后，人员增加了不少，对吧？嗯。大小仗呢也打了不少，现在轻重伤员也不在少数啊。我们每天是打着跑，跑着打，翻山越岭，披星戴月的。谁也受不了了，真的。所以啊，我建议哪儿也不去，原地休整。
4: 政委，确实，这块的自然环境能够给我们部队提供补给，但是我认为此地不宜长期驻扎，我们得防着敌人的飞机啊。
6: 哎，不用过分担心，这么多天了，别说这战斗机跟轰炸机了，不是连架侦察机也没来过吗？顾不上这儿，估计啊都北上到主要战场了。而且，咱们现在身处的地形对咱们是最有利的，易守难攻。国民党的地面部队拿咱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他能过来吗？他敢过来吗？他过来一个试试。
4: 何司令，政委说的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政委，咱们这块的地形地势开阔，你万一国民党的飞机要是真来了，咱咋办？
8: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说的呀都有。

0: 这样，啊，咱们的部队呢，在这儿暂时休整之后，还是要进山里去，要求做好隐藏。
1: 是。
0: 师长，师长，陈长官来电，催促咱们赶紧进攻。
1: 回电，将继续与李志新部周旋。
0: 师长，咱们上次就是回复的这句话，那就回复，已损失一个团兵力，我不会加紧进攻。
1: 是。
0: 我老婆孩子有消息了吗？
1: 没有。

我哭了。

0: 不坏了吧？我给你烧了点粥，马上就好。
1: 好。孩子最近咋总哭啊？
0: 这小孩刚落地，营养一直都没跟上，天天这么被炮火轰着。我看他是吓着了，有点神经衰弱。
2: 那得吃点啥药？
1: 那么小的孩子哪能吃药啊？
0: 那咋办？
1: 你知道廖政委今天为什么提出原地休整吗？
0: 我还纳闷呢，他那个部署明显是有一个漏洞，为啥还得坚持
1: 呢？你呀，光操心怎么打仗的事儿了，这生活上的细节难免顾及不到。廖政委是担心咱们这个环境这么折腾下去，你看咱们大人都受不了，怕这孩子坚持不住。
3: 易守难攻，那过来一个试试。
0: 让我，我犯糊涂。等过两天，咱们在山林里隐蔽了，状况就会好很多。
1: 好什么呀？那山林里蚊虫又多，阳光又少又潮湿，也不能处处烧热水。那孩子需要热水怎么办啊？
0: 好了，慈宁夫人你就放心吧。我跟你保证，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司令夫人和司令公子的一切需求。
1: 司令夫人，哎。除了一个勤务员帮着我挑挑孩子，红梅偶尔帮帮我，但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我这个司令夫人啊，唯一的特殊待遇就是每天跟着你这个司令长途跋涉几十里地。
0: 好的好的，咱们这个革命啊，就像是咱们孩子的名字啊，胜利。
3: 等胜利了，就啥都有了。
1: 胜利，胜利这个名字还是我取的。哎，你说咱们下一个孩子叫什么？你取个名呗。
0: 毛主席说过，咱们要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那咱下个孩子的名字就叫解放吧。
1: 解放。
0: 解放。
1: 解放好。

0: 报市长，陈长官电报。
1: 您。
0: 陈长官说我们辛苦作战，精神可嘉。为了配合我们作战，更快地消灭共军，陈长官已经申请了空中支援，派飞机轰炸江南纵队。
1: 苏回电，感谢陈长官的理解与心意。如果能给我们充分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在地面上的前线战场战胜李志信。暂时不需要空中支援。
0: 师长，这样回复恐怕不妥。陈长官已经确定派飞机来了，而且他让飞行队的大队长与你联络。
1: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我有信心战胜李志信，不需要空中支援。让飞行队原路返回，就这么回。
2: 是。
3: 我刚突然收到一份不明来路的电报，我飞机即将轰炸江南纵队所在的区域。
4: 真是怕啥来啥。
3: 但我担心会不会是敌人发来的假情报。
4: 不大可能，敌人的地面部队拿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出动空军也是很正常的事。有可能是姐夫。
3: 可是姐夫很久没跟我们联系过了。志信，我还是担心这个电报有问题啊。
4: 先不管这么多了，我先安排同志们处理。
5: 全体集合，马上受令。快
6: 快快快快！
0: 师长，飞行队已经抵达作战空域了。
1: 来了几架？
0: 整整一个分队，

0: 同志们，加快点速度啊！快快！跟上，跟上，跟上！快点！
1: 快快！
0: 速度快快！
2: 来来来来，大伙儿跑跑！
0: 来，
2: 一二三，
0: 一二三，
2: 一二三，
0: 一二三，
2: 防起自重，马上隐蔽！

0: 此地不宜长期驻扎，我们得防着敌人的飞机啊。
1: 哎，不用过分担心，这么多天了，别说这战斗机跟轰炸机了，不是连架侦察机也没来过吗？哎，顾不上这儿，估计啊都北上到主要战场了。

0: 你们俩都是领导，亲手为我搭待产室，周哪担待得起啊？
1: 这是咱们部队所有同志的盼望啊！一定要让你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让你们母子一幸平安，这是任务。一如刚，
2: 那一生。周爱，你不知道啊，这小子以前是个大赌徒。你别说，他进了红军之后啊，人也变了，也找到了自己人生方向，也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也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人。
3: 现在牌坊虽然没有了，但是你们都是从牌坊出来的人，绝不能给牌坊丢脸。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等仗打完了以后，大家都想做些什么呢？
4: 白大夫，仗打完你想干啥？
5: 假如有一天战争真的结束了，我就再回到清水镇，把我爷爷留给我的药铺再经营起来，做一个真正能悬壶济世的好大夫。
6: 政委，
2: 嗯，
6: 别光说我们，说说你自己，你想干啥？
4: 我回江西九江找我儿子。
6: 当年刚参加革命的时候离散了，那会儿小家伙这么高四岁，这会儿啊估计能种地了。

0: 哎，宗耀，跟你娘念啊，
1: 人
0: 大
1: 天，
0: 哎，对，再念一遍，人
1: 大天。
2: 哟，学写字儿啦，
3: 嫂子，怎么样？
2: 想清楚有什么要说的了吗？
0: 已经跟你说过了，你所谓的那些证据根本就不存在，赶紧放我们娘俩出去。
3: 现在可不是我能说的算的，你要是想出去啊，就得交代清楚。
0: 没有问题，你让我交代什么呀？

0: 你说过我可以给祖旺写信，我写了一封，这信里除了报我们母子平安，就是让祖旺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报效党国。没关系，你可以随便查验。
1: 嫂子的家信我怎么会看呢？
0: 你还看不看？看完了别忘了帮我寄出去。来，宗佑，咱们接着认字啊。一撇一捺是个人，这个不是人。那这个念什么呀？
2: 大。
0: 这个字呢？
2: 天。
0: 对。
1: 今天收到一封家书，上面写的都是官话，一看就是被人逼着写的。我的老婆孩子都变成了人质，我现在是被人拿着刺刀顶着屁股打仗。
3: 现在上级就怕前线军官投降共党，我听说有很多军官他们的家眷已经被集中到了家属部，说是集中照顾，可没有一个人能随便出来，快和坐牢差不多。
1: 党国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3: 对了，还有件事儿，咱们的粮草跟弹药快不足了，得省着点用。
1: 上峰跟我保证过，前线供给不会出问题。
3: 咱们的粮草和装备的补给已经停止供应好几天了，我给总指挥部打过电话，他们的回复是现在国民政府财政亏空，已经无法提供粮草和装备的补给了。
1: 那还打什么仗？
3: 总指挥部说让咱们自己想办法。

0: 这关键时候，飞机扔炸弹还是管用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也受不了，硬是炸投降了。
1: 要不怎么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扔炸弹。
2: 什么叫居高临下，视若破竹，对付共军，他们没有空军，也没有空军力量。
1: 对，不能让共军喘过气来，还是要炸他们。
0: 好，大家安静一下。我刚看大家发言踊跃，畅所欲言，非常好。咱们先告一段落。 我来提出我的几点意见。日前，空军配合我们，对李志信部所在的江南纵队实施轰炸，重创了共军主力，把他们赶到大山里去。陈长官来电，希望我们抓住战机，趁热打铁，活捉李志信。刚才我看到大家已经在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会如何乘胜追击，各抒己见。 下面我来归纳总结，提出我的决定。第一，我们要做好在山区作战的准备，包括物资、粮草、军备、武器。第二，我们要敲山震虎，对李志信部可能所在的位置实施空中打击和炮火覆盖。第三，派出先遣侦察兵。 配合空军展开侦查，力争找出李志信部所在的精准位置。大家对我的决定有异议吗？
3: 如果没有，就这么决定。
0: 小青，
4: 在，
0: 给上峰发报，汇报我们的会议纪要。
4: 是。
0: 各位兄弟，此次战役非常重要。 我希望大家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共同奋战，争取力齐公于一役，解决江南纵队，活捉李志信。
5: 是。

0: 陈来，国民党军队要对整个山区进行空中轰炸和炮火覆盖。
1: 华江
2: 到，
1: 通知各部抓紧修建和加固防御工事，地动摇身，多储备饮用水，补给也要节约使用。
2: 是。

0: 市长这个办法好，按部就班，推进剿共，谁都跳不出毛病来。打不打，是对党国效忠不效忠的问题。打得过打不过，那是个人能力问题。
1: 可是市长，您知道这么开炮没什么效果啊？
2: 山都炸平了，谁敢说咱们剿共不积极？
3: 报告。
2: 市长，上峰电报，命令我们后撤。
3: 由攻转守，切断解放军进入武汉的路线。怎么任务突然改了？
1: 电报上说，最近全线战事吃紧，我们和李志信战斗的同时，其他各路的共军击败了多地的国军，逼近武汉城，意图占领武汉，让我们回防武汉防线。现在保住中心大城市是首要任务。
3: 服从命令，全线后撤，撤回长江南岸。
1: 是。
4: 上级考虑到廖政委的牺牲，还有我身上的伤，所以委派贺新生同志来兼任我们这支江南纵队的政委。我的老上级来了，大伙就有主心骨了，大家欢迎。
5: 二位，我知道廖政委的牺牲，大家和。
4: 都很难过，但是这个挫折是绝对打败不了我们这支江南纵队。我们接下来是要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
6: 我心中有几个疑惑，可否给我答案？
3: 你问。
6: 你我开战以来，贵部一上来。
4: 打的是有声有色，可是为何越到后边，越像乱了阵法？
6: 打仗嘛，虚虚实实，兵家常事，有何奇怪？那么，为何你们用全部的火力去炸了一座空山呢？情报有误，还是单纯的向上级表现一个积极作战的态度？ 另外，贵部的飞机马上要轰炸我们的时候，那封密电是出自你手吧？这又是为何呢？姐夫，你还是那个姐夫，对吧？姐夫
3: 也好，兄弟也罢，此一时彼一时。
1: 你我现在只是对手，再无其他。薛探长，你讲的这些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会调动全市的地下工作者，组织进步力量和群众，尽力保护好铁路、公路、学校、厂房等建筑，尤其是电厂、水厂等要害部位。目前，我们已经投入到保卫武汉的战斗中。 不过，有两个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困难。
7: 哪两个地方？
1: 空军机场和长镇保护的陆军部队军部。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守护得很严密，我们进不去。我们不光要保护好这两个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很有可能随时对武汉全城造成很大的威胁呀。
7: 感谢郝书记做的这个大量的工作，不过你放心，保护武汉城是咱们共同的任务。你说的这两个据点交给我们去解决，咱们共同努力，争取让武汉平安完整的解放。
1: 好，不过这两个地方的敌人防守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有什么困难，我会随时帮助你的。感谢郝书记。还有件事儿，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找到空军机场和长镇陆军部队这两个地点的地图？
1: 这个没问题，很快就会送到你的手上。感谢郝书记。停车！停车！下车！需要检查。
2: 你们哪一部分呢？有什么问题吗，李海？你知道我的名字。你在侦察队犯了错误，是我把你调来这个地方。
1: 哦，是王队长，很久没在部里见过您了，确实有些眼生，您快请进。放行。
3: 南京沦陷了，太原也失守了，这武汉也是朝不保夕，全国的形势越来越糟糕了。
1: 外面有什么议论的吗？谁都看出大形势来了，现在是军心涣散，人心思变。
4: 难怪军心不稳，军国大事暂且不提。
1: 看看这些眼前的，看看这些堆积如山的材料，看着都让人头疼。现在往来的文件，全都变成了最高机密，
4: 办理起来还得处处担心，怕出差错，保存转移还得小心翼翼地顾着。无非就是这些无关痛痒的关于南迁的内容。保密，保密。
5: 说多了就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了。常司令，您别紧张，我们没有想伤害您，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只不过就是天色晚了点，没提前跟您打招呼，您千万不要见怪啊。您别不信，我们真是专程来拜访您的。我知道您是江陵人。 我们在场的好几个兄弟都是江陵的，包括我在内。我知道常司令在武汉干得不错，特意来拜访您，还给您带了礼物。常司令，咱们坐下来聊。
6: 常司令，这位老乡呢？我再多说一句。常司令，这个礼物。 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况且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这儿了，谁也别想阻拦，谁要想阻拦，只能粉身碎骨。常司令，您是个聪明人，我相信您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吧？
1: 能冒昧的问一句吗？兄弟们是属于共军，解放军哪个部分呢？我们属于李直信司令员部下，是江汉军区，也就是以前的解放军江南纵队。久仰李司令的大名，只是没想到。 两军还没碰面，我就落到了他的手上。
5: 常司令，您在战场上没碰到李司令，对于您和您的部下来说，是件好事儿。

0: 行，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1: 耳熟，但不知道歌曲的名字。
0: 这是天门当地的小曲，叫月望郎，是我家乡的歌。
1: 是啊，他们为什么要唱你家乡的歌呢？
0: 这就是四面楚歌呀。当年楚霸王项羽中了韩军的十面埋伏，韩军就是在他的军营营地周围唱着楚地的歌曲，那就是他家乡的歌。咱们跟他的处境不是一模一样吗？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咱们是当不了英雄了。充其量啊，当饿死鬼。
0: 是我拖累了兄弟们。
2: 师长，您别这么说，那兄弟们可都是心甘情愿跟着您的。
1: 只不过今天大家都快撑不住了，吵着要把这匹马杀了充饥，被我给拦下来了。不知道明天
0: 好，那我今天就最后再留他一次。
3: 师长，你回来了。
4: 师长
3: 回来了。
4: 师长回来了。
2: 师长，您的马呢？
0: 我把它放了。
2: 那可是咱们最后的希望啊，你怎么给放了呢？
0: 兄弟们，都走吧，不要再困在这儿了。
2: 师长，您是不是饿糊涂了？我们往哪儿走啊？

0: 回响。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为了表示感谢，我暂时不会对你的部队展开进攻，给你时间考虑。我听说很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在为自己找后路，我希望你能够为你自己和你的这群兄弟们选一条后路。
7: 对我而言，

0: 夫人，告诉他
1: 收拾好东西，随时准备搬迁。
2: 别动，
3: 放下。
0: 你们是什么人？
3: 解放军。
4: 来，把常司令的礼物拿上来。
5: 常司令，这份礼物还希望您能缴纳。
6: 眼前这个僵局，总得有人去打他吧。再说你们耗了那么久了，我想你也不愿意最后和潘祖旺兵戎相见吧。
7: 宁浩，帮我印证一件事儿吧。
8: 什么事儿？
7: 这次潘祖旺行为反常的原因。
8: 你是觉得潘祖旺这种时候还要以死相抗，是有别的原因？
7: 就是一种感觉吧。你放心，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马上把你救回来。
8: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当亲情撞上信仰，
3: 姐吧，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0: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4: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3: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0: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5: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3: 愿意奉陪。
0: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5: 真是冤家路窄啊。
4: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5: 这是我们兄弟之心的背水一战。
0: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整个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7: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8: 这是你弟弟？
9: 嗯。
8: 他跟你长得像吗？
7: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0: 别动东西了。
11: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12: 一切都要看着你。
13: 别动！
14: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5: 杀人灭口！
16: 我没见过他们凶吗？
17: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8: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吗？

0: 一条不起眼的小路，尽头是堵墙，墙边有棵树。
1: 树蛮粗的，大概有这么粗吧，这个树。
0: 为什么总有人像中了邪一样，争着往树底下送钱？
2: 那我们是帮你的。
3: 我知道，
2: 把你从这恶魔里面弄出来。
0: 20年来无人问津，突然间却成了摇钱树。这棵树下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而那个深夜骑着电瓶车把手伸进树洞的人又到底是谁？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断头路上的摇钱树。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
5: 老话说得好啊，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棵树啊，它不光能乘凉，还能生钱。在上海虹口区啊，有这么棵树，安安静静的长了20来年，没人拿它当回事儿。可是今年5月份开始啊，它突然火了，有人驱车几十公里来找它，有人隔三差五就来看它，最后连警察都盯上它了，还给它取了个名叫摇钱树。一棵树怎么就成了摇钱树呢？这树底下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呀？在上海虹口欧阳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老小区，其中有两个小区呢左右相邻，中间呢隔着一条无名小路，小路的一端连着通向外界的大马路，另一端呢被小区的围墙阻断，在路的尽头生长着一棵大约10多米高的大树。
1: 树蛮粗的，大概有这么粗吧，这个树。小区大概也是造了大概有10几20年了，所以说它的旁边树都比较茂盛的。
5: 长期以来呢，这条小路就是周边居民的停车场，大家伙回家上班啊，也偶尔会从这儿抄个近道。但是说实话，除了停车，平时还真没多少人会往这条路的尽头走，因为那头是堵墙、死胡同。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角落，被人给盯上了。被什么人盯上了呢？您不妨琢磨琢磨，这地方适合干什么呀？反正啊，有人觉得这地方太适合收钱了。今年5月16号，虹口警方接到了一条反诈预警，说家住闵行的被害人小周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而且还跑到虹口区把被骗的钱亲手交给了骗子。警察一听，这还了得呀，赶紧就联系小周了解情况。
6: 就是在网上不是无意间点一个链接嘛，是吧，也是说刷单这些东西嘛，都是刷单可以就是发佣金嘛。
5: 小周说的这个刷单呢，我们这节目里头讲过不少回了，说白了就是骗子先给你点甜头，让你尝到返利的滋味，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把你套牢。小周嘛，起初就是这么想的，刷个单嘛，跟平时吃饭给个好评也差不多，能有多大事儿啊？
6: 每一笔就是你付个10几吧，是不是？给你20，多少有几块钱的佣金嘛，是吧？1000的时候都给1400-1500了呀，啊，就这4000块钱，说白了就我上班是不是平均下来都2天的收入了呀？所以我觉得哎还挺好，就是随时做随时都反应过来了。
5: 哎，这钱来的太容易了，小周呢慢慢就上了瘾，这就好比钓鱼，鱼饵越香鱼就越舍不得走。
6: 人的欲望是很大的呀，就跟那种滚雪球啊，越滚越大的感觉。
5: 可是这雪球滚到一定程度就该出事儿了呀。小周想提现的时候，平台突然提示有风险，转不了账了。对方说线上转不了没关系，咱们可以线下交易。小周这时候心里头也犯嘀咕，但是已经投进去10000多了，他不甘心的。
6: 因为我往里面砸了就是10000多块钱了，我就想着啊，我最后一次了，给咱就是把钱拿过来就行了。
5: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沉没成本心理。骗子拿捏的就是这份不甘心。对方告诉小周，只要再刷一笔大单，之前的钱连本带利全都能回来。小周信了，

0: 啊，东拼西凑了3万块，5月15号深夜11点多钟，他打个车30多公里从闵行赶到虹口，把现金送到了对方指定的地点，就是那棵大树底下，
1: 就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胡同里面，他就放在一个树底下，他说你就尽可能放在隐秘一点，他给他拍个照发过去，就是一清查，就是只要金额对就可以把钱返给你。12点多的时候我还在联系他，说我们这时候这个点下班了，他说那明天早上9点以后你再联系我。
0: 可是小周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没等来骗子的返款电话，等来的却是虹口警方的电话。
1: 于警官跟我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我心里面真的瞬间一咯噔，但是又紧张又就是又后悔的感觉，就是说这是真正的一个上当受骗。我在想这笔钱已经打水漂了，
0: 钱到底还能不能追回来。警察一问小周，发现他把装钱的包放在树底下，人就走了。对于谁来拿、什么时候拿，完全不清楚。而这棵树附近呢，也没有任何的摄像头。
2: 发现实际上那个地方，是一个盲区，是精心挑过的嘛？
0: 精心挑选过的，这词儿用得好，说明什么呀？说明骗子不是随便找地方，人家是踩过点儿的。警察只能扩大排查范围，在小路中段的其他公共视频里头找线索。
2: 虽然它是一个偏僻的小路，但是进进出出的电瓶车其实还是蛮多的，你没办法完全去确定是谁，而且他们一般拿了包啊什么的会把它藏起来，我们从监控里面也看不出来是谁弄的。
0: 你看，这又是一道难题。小路虽然偏，但也不是没人走，谁拿了钱长什么样视频画面里都看不清。就在办案警察紧锣密鼓的进一步排查的时候，虹口分局反诈中心呢又接到了一条线索。巧了，这次的被害人交现金的地点呢跟小周一模一样。
3: 交警的那个反诈，或者普通反诈，或者风云反诈，我们会进行交流。家庭反诈发现他们最近确实有一个被害人来到我们虹口这边欧阳地区进行抛物。
0: 2天前的深夜，嘉定的一位被害人打车到了虹口，同样是把钱放到了那棵大树底下。短短几天，断头路上的一棵树竟然频繁地有人来送钱，这哪是树啊，这分明就是电诈团伙的摇钱树啊。
4: 竟然在我们辖区会出现一个抛物点，而且呢多次频繁地在我们辖区作案，所以我觉得也是比较震惊的。
0: 警方震惊之余，决定部署警力蹲守侦查，看看这起案件到底是谁干的。这棵树能安安静静长这么多年，周边居民可能都没正眼瞧过它。那警察分析，挑中这棵树的人呢，肯定是对周边的环境熟得不能再熟了。
3: 分析这个人肯定是在附近的，因为否则不会找这么隐蔽的地方的，肯定是住附近的。
0: 果不其然，警察在两名被害人离开之后的这个小路视频画面里啊，发现了一名穿帽衫外套骑电动车的男子。在这两个晚上啊，他都来过这条小路。从这男子两次的行踪看，他每次离开这儿之后都会拐进隔壁小区的这个电动车车库。
5: 他放后备箱了这个钱，他左右看了看，
6: 对，
5: 看看有没有人，这个就特别明显了。
0: 您看这个动作，把钱放后备箱，还左右张望，生怕别人看见，这不是做贼心虚是什么呀？警察判断这名男子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取现车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查清楚此人是谁，住哪儿，上家又是谁。
4: 那么我们锁定到的这栋楼之后，一家一家去查这边是谁住的。
0: 很快，骑电动车的男子身份查清了，姓包。还有一名男子跟他在小区楼栋里头接头。经查明呢，这个男子姓夏，他们俩人呢都是虹口一家酒吧的销售员，都有正经工作，收入也还不低。他们真的会是电诈团伙最底层的取现车手吗？出于稳妥考虑，警方没有立刻出手抓捕。与此同时，警方也预感到，既然电诈分子精心挑中了这棵树，就不可能只用一两回。这地方只要安全，后边肯定还有源源不断的被害人过来送钱。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

0: 于是呢，他们派出便衣警察，在这棵摇钱树周边布防，准备来个人赃并获。
1: 开始我们也担心这边小区两边可能有高楼嘛，那这边犯罪嫌疑人会不会住在高楼上面，可以看着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在现场去勘察的时候也比较小心。
0: 听听，这斗智斗勇的劲儿跟谍战片似的，除了人力蹲点，警方还悄悄地在这个树梢的隐秘处安装了便携式的摄像头，24小时盯着这棵树。
2: 范围我们已经抽象好了，然后我们就是说在等嘛，等他过来。
0: 两天之后，5月18号的夜里10点来钟，这棵摇钱树下有异动了。只见画面中一名男子走到树下，之后画面中还闪过一点光亮，应该是那男子拍照的时候闪光灯发出的。
1: 拿着一袋钱放在了这棵树下面，后面离开了。哥们，我们第一时间就认为这个人肯定是潜在的被害人。
0: 又有人送钱来了，现场一路警察按兵不动，等着那车手包某现身。另一路警察嘛，则悄悄地跟上了那个刚放完钱的被害人，半道上把他拦下来了。
3: 现在我们是帮你的，
4: 我知道
3: 你，把你从这个噩梦里面弄出来。
4: 我知道。
3: 就你是什么原因？
4: 相当于那什么投资返利那种。
3: 就是刷单呀。现在我们可能要带你说的去核实一下，好吧？
5: 然后是。
4: 等一下，你不要跟我妈讲，我心里很害怕。
0: 警察这边正劝着呢，新情况出现了，树底下又来一个人，背着包，拎着东西，放好东西，也空手返回了。警察一看，这八成又是个被害人呢。反诈宣传都已经铺天盖地了，居然还有一个接一个的人上当，这真是让人觉得遗憾呢。
1: 两名被害人来小区的弹头那边去抛物，其中有1笔153万元，还有一份是黄金。
0: 又是现金又是黄金的，这棵摇钱树还真是来者不拒啊。那么接下来树底下再出现的会是谁呀？警察屏住呼吸继续等。10分钟之后，第三名男子出现了，他打着手电筒在树底下翻找了一番，很快就出来了。在离开的时候，他还做出了个藏东西并拉上外套拉链的动作，
2: 打扮比较可疑的，然后就进去的话就出来了。当我们怀疑这个人就是对象，再结合这个人的特征跟我们前期的一些研判出对象的身份和他的一个轨迹，就确定是这个人。
0: 没错，这就是车手包某。但是警察没有立即上前抓捕，而是悄悄地尾随其后，因为要抓就得连他的同伙夏某一并拿下。
6: 首先他们知道自己在犯罪，万一把资料删除啊，或者把钱藏起来，就会对我们后续的侦查工作产生影响。那我们是提前已经研判过他的落脚点了，直接就集合警力去那边进行了部署。
0: 果然包某取完包裹又径直去了夏某家所在的小区。眼见着过了一阵子，他应该已经把包裹交给夏某了，警方觉得抓捕时机已经成熟了，
1: 所以我们就打算采取行动了。正好在赶到现场的过程中看到包某一面走了出来。
7: 来，知道派出所的，
8: 派出所
7: 来。
8: 知道什么事情吗？
7: 什么？
8: 现在到门卫室去，快！
0: 包某很快就被警察控制住了，而楼里的夏某这时候也拎着垃圾袋出了门。
1: 我跟我的同事在他家门口的地下室通往一楼的一个拐角处，然后在他开门的那一刹那，后面把他给扑了。
9: 住手！住手！住手！
10: 做什么的？
11: 住酒吧的。
10: 做什么酒吧的？啊，在干什么？我跟了你5、6天了，我跟你讲，老实给我交代。
0: 夏某被抓的时候手里还拎着个垃圾袋，一脸无辜。您知道吗？这垃圾袋里装的呀不是垃圾。警察当场打开一看，里边是用黑色塑料袋包的这个现金和黄金，经过清点一共有8万多现金，20多克黄金。这些财物正是来自小周和当晚刚来抛金的另外两名被害人。原来夏某听到外头有动静，知道事情败露了，就想趁乱把钱和黄金当垃圾扔出去，来个金蝉脱壳。可是他没想到警察在楼外头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

0: 在外面找到了现金和黄金之后摆在他面前，他后面就破防了。我们在对他进行讯问的时候，他也供述了说他当时准备出去把这个钱转移出去了要。
1: 那么问题来了，夏某在酒吧做销售，一个月工资大概3万多，包某差不多，俩人有正式工作，怎么就干上这行了？而小路尽头的那棵大树又是怎么成为犯罪团伙的摇钱树的呢？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夏某和包某原本都有正式工作，怎么就成了犯罪团伙的曲线车手了呢？据夏某交代，今年4月的时候啊，他去泰国旅游参加音乐节的时候，认识了个陌生男子。啊，俩人嘛聊得挺投机，对方就跟他说有轻松赚大钱的路子。
0: 他就说上海有点业务，这里也可以做做兼职。
1: 做兼职，怎么个兼职法呢？对方给夏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个隐蔽的能藏东西的地方。夏某一开始到处踩点，找了很多地方都觉得不合适。直到有一天的遛狗的时候，走到小区旁边的那条小路，发现小路尽头有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0: 树是我找的，因为他们说不能找这种有摄像头的地方。我遛狗就是到处遛啊，看到我感觉那里好像没有摄像头吧，让我随便先找个地方，那我就试一下。
1: 树挑好了，对方就开始给夏某安排取快递的兼职了，取一次给1000块。
0: 谁都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现在外面送外卖的人家送一单才赚几块钱，你就当赚零花钱，就这样。
1: 夏某虽然心里也犯嘀咕，觉得这钱肯定见不得光，但是对方跟他说了运气好，警察抓不到，就算被抓了顶多关个3-4天也就放出来了。您听听这话术啊，专挑人的这个侥幸心理下手。
0: 自己也抱侥幸心理，就是感觉这几天干一次我总不会有事吧。
1: 而且夏某还自认为挺聪明，为了防止自个儿暴露，他把同事包某拉下了水，让包某出面去拿包裹，自个儿呢则躲在暗处，只要交易完成，到手的1000块，夏某自个儿只拿300，剩下的700给包某。
0: 那我说给你赚，你多赚一点，我少赚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我也不需要拿了，就是我可能就是没风险，我只是想求个平稳。
1: 干着违法的勾当还想着平稳，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包某呢，因为工作的那酒吧春节后装修停业2-3个月了，手头正紧，夏某一招呼这就答应了。
6: 可能在商家给他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人抓了以后你就不要承认，人就说这钱是简单就可以了，你没有任何危害性，他肯定这样认为的。
1: 就说钱是捡的，您听听啊，上家连被抓之后的台词都替他们写好了，可是法律是那么好糊弄的。自从开始接单，3天2头就有人送钱过来，夏某和包某守着这棵摇钱树，前前后后拿了6次包裹，获利6000块左右。哎，6000块，这就把自个儿前途搭进去了。
7: 也不要后悔，当时应该好好上班，就不应该碰这些外面学到的东西，代价太大了，做坏事终究还是会得到惩罚。
1: 目前呢，夏某和包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了，涉案的财物得返还。打击上游犯罪团伙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小路尽头的那棵大树也终于恢复了这往日的安宁。各位哈，今天说的这事儿说到底就是一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夏某和包某都有正式工作，收入也不低，就因为一时贪念，觉得取个快递就能赚快钱，结果把自个儿快速的送进了班房。您说这6000块钱值吗？那棵摇钱树摇下来的不是钱，是手铐子。所以咱们还是那句老话，天上不会掉馅饼，

0: 只会掉陷阱。遇到那种轻松赚大钱的好事儿啊，您得先问问自个儿，凭什么是我呀？想明白了这句话，您就能躲过绝大多数的陷阱。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婚姻财产与纠纷，法律问题需求助，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班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3: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4: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易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5: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同胞自找我国队，
3: 你找死！
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5: 人在阵地在，
6: 有敌机，
7: 严逼。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10: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啊，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镜头里，岳女士被李先生搀扶着缓步走来，画面温馨和谐。可这看似温情的背后，藏着的却是岳女士积压了40年的怨与恨。
1: 以前家里所有的事情，男人的事情、女人的事情，全是我一个人承担。
0: 岳女士说，40年来，她是家里真正的顶梁柱，挣钱养家一肩挑，结结实实扛了40年。而丈夫李先生始终只是跟在她身边，象征性的搀扶了40年。
2: 他比较能干，家里家外还得靠他承担多少累吧。
0: 李先生也在给妻子点赞，可他的夸赞越多，岳女士心中的怨气就越盛，因为这个丈夫从来都指望不上。和别人起冲突时，他袖手旁观。
1: 人家两口子打我，他都不伸手。
3: 他在旁边，
1: 哎呀，无动于衷。
0: 遭到亲人误解时，他冷漠以对。
1: 我老公就坐沙发上待着去了，跟别人唠嗑去了，
3: 多一句话都没有，
1: 一句话没有。
0: 可转头对着自己，丈夫却彻底换了一副面孔，成了高举拳头的施暴者。
1: 除了都给我个大耳刮子，
3: 这么强硬吗？
1: 啊，他就跟我站在地下，脚踩着脖子打呀，踩的这就都是大脚印子。
0: 40年失衡的婚姻，结出了最苦涩的果实。岳女士身心俱疲，重病缠身。
1: 现在我的身体很不好，想让她为家里担当。
0: 而李先生仍在能力与意愿之间含糊其辞。
2: 我认为我也不是不愿意担，也不是不想承担，就是说这个能力有限。
0: 40年缺席的丈夫，是真的能力有限，还是不愿担当？这份迟到了半生的责任与守护，岳女士还能等到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没有担当的两面派丈夫。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岳女士和李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结婚40年了，我的老公的心里头没有我，为家里头没有一点担当。现在我的身体很不好，想让他为家里担当。
3: 有具体的要求吗？指的是什么？
1: 以前家里所有的事情，男人的事情、女人的事情，全是我一个人承担，挣钱是我。他挣1分，我挣5分。他挣40的时候，我挣80、100；他挣300的时候，我挣1000。我还管着俩孩子，所有家的事情还都管着。
3: 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陪我老婆过来，他多年的积怨呢和这些心结的，再打开，我们愉愉快快的安度晚年。
3: 他所说的40年来里里外外都是他一肩挑，这一点李先生认可吗？
2: 他比较能干。
3: 不是你不愿意去挑这个担子的问题，是吗？
2: 我认为我也不是不愿意担，也不是不想承担，就是说各个能力有限。
1: 40年生气没有哄过，没有小家的责任心。
0: 神情淡漠的岳女士语气里满是不甘。40年婚姻路，她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更独自扛下了育儿与所有家务琐事。

0: 日复一日的操劳已经让她身心俱疲。鞠月女士说，丈夫是服装厂的技术骨干，手艺精湛，备受认可，可这份在外的能力从未转化为对家庭的担当，一句能力有限成了她半生逃避责任的借口。话到此处，积压在月女士心底多年的痛苦像被打开了闸门，再也抑制不住。
1: 我们楼房装修的时候，楼上楼下我们这个管道剩下通，楼下都说跟楼上说好了，可是人楼上不同意，没说，我都让我老公剩下找去了，告诉他说从我们家玻璃里通。我说从咱们家玻璃上通，这是啥意思？我都找去了，找去了人家都上外推我，他都在旁边瞅着，根本都不管我。人家两口子打我，他都不伸手。
2: 你是说人家已经动手了，他没反应？
1: 没有反应。
2: 他在旁边？
1: 哎呀，无动于衷。
2: 然后呢？
1: 他们那头子报警了，报警了，经过协商，还是从原来这个我说的这地方走了，他们没有理。
2: 你更生气的是，你看他跟别人连这个事儿都解决不了，还得我来上，还是你更生气的是，当我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他没有反应？
1: 这两个都有。第一，他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我们发生冲突了，他应该拉着吧，也应该拉着，
2: 至少要保护一下。
1: 哎，对，不但不保护，反而都在表着瞅着了。
2: 那这个事儿回去以后，你们两个人自己聊了？
1: 完，俩没吵架呀。
2: 他的反应是
1: 啥？没有。
2: 你怎么理解他这个反应呢？
1: 不在乎，我的心里没位置。
3: 这个问题应该我出头去妥善的解决问题，但是我没解决了，动手了，给我媳妇打了。当时客观原因说正在门的入口上，你说我想拉也好，劝也好，我伸不上手去。
2: 你是说那个空间限制了你是吗？
3: 空间限制了我，
2: 限制了行动，限制不了语言呢。哪怕你在旁边说，哎，不准动我老婆也行啊，对吧？也算是一个保护啊。
3: 这个意思也有表达，
1: 没有。
3: 混乱当中可能这也说了也没起到作用。
1: 没有一句没言语。
3: 我做的不够。
2: 如果你觉得做的不够的话，为什么在派出所处理完回到家里的时候，你没有对你的不够在他面前有一个态度呢？
3: 夫妻之间吧，更多的解释也
2: 没必要，
3: 也没必要，因为都互相也都了解。
1: 一辈子总这样。
2: 你能感觉到就是他心里那个被欺负的那种委屈感吗？
3: 对，被欺负了。
2: 可是你对于他的被欺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3: 从我哥哥这个性格来说，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确实我的想法我的思维也赶不上。
0: 在李先生看来，事发突然，他没有预料妻子会找上门，甚至和邻居发生了正面冲突，这不是他的处事方式，所以他选择了不掺和不争执。可岳女士心里想的是，丈夫能站在自己这一边保护她，至少说一句维护的话，可丈夫始终沉默旁观，这样的懦弱与退缩让岳女士寒心。可她没料到，这只是失望的开始，丈夫的不担当很快以更伤人的方式再度上演，而这一次伤害竟来自身边最亲近的人。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你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他们哥两个我们在经济上方面有了一些分歧，不走动有七八年吧，他们都哭嚷给我们打电话了，说得孙子了，说让我们上他家吃糖去，我说不去，他都劝我，他做的不对，咱们让着他点，
2: 好不容易有个和好的机会，
1: 哎、对，有这。

0: 和好机会，咱们也和好吧。
1: 嗯，
0: 我都带着我儿子去了。大嫂子，
1: 嗯，
0: 就对我可热情，可好了。刚说不得两句话，他儿子那朝前板凳就打我，一句话都没说，拳打脚踢呀，给我嫩着打呀。大家伙后院就给他拉开了。十一点半他去的，我是四点多去的，不到十一点去的。
1: 嗯，
0: 他说问他侄儿说你是打那谁的，人家都可利索了，是打的，特别强硬。完后我老公就坐沙发上待着去了，跟别人拉客去了。
1: 没下文了？
0: 没有啊，
1: 多一句话都没有，
0: 一句话没有。
1: 那问题是你怎么办呢？
0: 我还是在那哭闹啊，我不跟他过来。那回我说啥跟他离婚，他给我下跪说好听的，他错了。
1: 前面发生那一次的时候，你说你感觉到那个时候他心里根本就不在乎你，所以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他也没什么反应，对吧？那这一次发生了以后你又怎么看他呢？
0: 咋说呀，不用他做任何事情，让他做任何事情他也不会为这小家着想，失望了。
2: 当侄子你这不应该做，他光是我错了，我不应该打我，说你打我吧，这我都没下去手。
1: 你跟侄子聊了是吗？
2: 他是承认我错了。
1: 他在谁面前承认错了？
2: 他家客厅里边有亲属在。
1: 他在场吗？
2: 他不在场。后来这个侄子想说去着，也没表达出明确的这么一个道歉这个意思了。
1: 为什么没有明确的？
2: 他没有诚意。
1: 他不道歉，你也可以安抚你的妻子呀。
2: 没错，我不应该安抚我妻子。我们被打了，我还安抚妻子？我当时我也没这么想。
1: 他被打了，他不应该得到安抚，你是这个意思吗？
2: 我是应该找我的侄子理论，谴责他。
1: 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尤其他讲的被人欺负的这个问题，一要么我们有能量对外，显然你解决不了你侄子这边。接下来我们还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内的安抚，就是我老婆被人欺负了，我得让她别难过别生气，而不是你一直在跟亲戚朋友聊。
2: 跟亲戚聊也不是聊以这个无关的事，也是谴责这个侄子，他不应该打的神。
1: 所以你不懂得怎么去安抚你老婆是吗？
2: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他提离婚的时候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婚吗？
2: 不知道。
1: 那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婚，你跟他道什么歉呢？
2: 我真是没法回答这些事儿，我自己都不明白，做什么事儿我也做不圆满，他也不会满意。
1: 我老婆提离婚了，哎呀，我要赶快道歉。道歉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不提离婚了。
2: 对，
3: 在解决问题上，李先生一贯采取的态度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更习惯用回避、沉默或是表面妥协来收尾。这种处理方式在岳女士看来就是毫无担当。不管是邻里纠纷还是侄子打人，这两次自己被欺负的关键时刻，作为丈夫的他既没能挺身而出保护自己，也未曾在事后安抚他的情绪。这让岳女士愈发怀疑这个同床共枕四十年的男人心里到底在乎这个家，在乎她吗？此时观察员廖喜玉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在现场严肃质问起李先生，直指他在婚姻里长久的责任缺失。
4: 邻里装修下水道的问题，你作为一个爷们，你不应该冲锋陷阵在前，你来解决这些问题。你站在那里不言不语，在你妻子这里是很难过得去的，她总觉得我的男人他靠不住。其次，你侄子打人的风波，侄子是什么？侄子是小辈啊，他打的是婶子啊。你是他的男人，你是他的丈夫，你是他的依靠，你是他的靠山，你是他的天，是他的地，结果莫名其妙这个事又是不了了之。小辈打长辈，这个家庭怎么了？
3: 廖喜玉的一番话字字句句都精准戳中了岳女士积压四十年的心声，长久以来憋在心里的苦闷、委屈与不甘在这一刻再也绷不住。调解现场她泣不成声。一旁的李先生见状，缓缓起身走向妻子，想伸手安抚，可面对他的靠近，岳女士却猛地把头转向一旁，满脸拒绝。这份拒绝源自内心更深处的阴影。原来丈夫的拳头从未对准过外人，却曾一次次落在他的身上。
0: 我们家地园子他不会干农活，完了我都教给他咋个咋个干，他说的不这么干， 他说那么干。我一听跟他俩嘛谈不拢，他说你由着你，我留着我。这不中，非得由他，我都干我的，不中，出来都个大耳刮子，啊！让你由着我这个，你得由着你的，
1: 这么强硬吗？啊！
0: 我一不干这，我俩都打快得了，他都跟我摁在地下，脚踩着脖子打呀，踩的这就都是大脚印子。
1: 就会因为这种就很莫名其妙的小事儿，就会引发到这样的程度。
0: 对，
1: 还能再举一个例子吗？
0: 还能举。他上班每天都是7点必须走，我都是5:40我起来，完了做饭。那天我睡到6:30，我都买饭去了。赶我回来，我都听着梆梆，我们家都响了。他都是早的。
1: 我没听明白为什么呀？
0: 他说的呢，因为我走了。我没告诉他我买饭去，
1: 起来发现你不在了就开始，
0: 哎，对，就咋，
1: 然后呢
0: 跟我道歉了，就让他赔，他给我买了我也都认了。
2: 年头比较久了，详细的我也记不太清了，但是他说这个细节我都不认可。
1: 记卷的那件事情还记得吗？
2: 还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那时候说话办事都是比较急躁，
1: 很容易就抬杠起来了，是吗？
2: 对对对，
1: 那个砸东西的那一次，
2: 砸东西确实是砸了，但是砸引起的我也记不太清了。
1: 那一次怎么解决矛盾的记得吗？
2: 我们邻村都有做这个镜子，一个小衣柜的镜子，还有四扇屏，估计也是四个镜子。我妈领着我说赶紧给你订了去，给这买上。
1: 你对于是几面镜子、小镜子，你都细节都记得，可是对于为什么砸东西的原因不记得？
2: 详细的细节想不起来了，
0: 不承认。他对我没有柔软，总是强硬。你问问他这一辈子跟我笑过呀？说不好听话，我疼他管他叫绿梁，成天的这么拉拉着。
3: 岳女士对每一次被伤害的瞬间都记忆犹新，可李先生对这些冲突的原因却模糊不清，只是轻描淡写的归咎于年轻时的急躁。一边是耿耿于怀的伤痛，一边是漫不经心的漠然，婚姻的失衡在此刻显得愈发刺眼。常年的操劳，无人分担的委屈，再加上一次次的身心伤害，终究拖垮了岳女士的身体。一次腰椎手术失败后，她的左脚失去知觉，行动不便，丈夫便决定带她去邻县的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的岳女士曾满心期盼这场病痛能唤醒丈夫的担当，可现实再次给了她沉重一击。
0: 给我搁宾馆了，搁宾�馆都上班了，隔到3天，我每天都说哪天带我住院。
1: 他这3天是陪在你身边，
0: 还有啊，上班去了。
1: 那你
0: 早上起来，6点多钟、7点这么钟就走，
1: 晚上
0: 7-8点钟回来。
1: 那你这一天，
0: 哎，我自个中午他给我从饭店预备点饭给我搁着，我都在宾馆里待3天。第4天我没吱一声啊，杵着助行器一拉着腿，这么1点1点钟我这走。
1: 你自己呀？
0: 自己。
1: 你怎么想的？
0: 治病去。
1: 你不带我去，我自己去。
0: 对，我指着他指不上，
1: 就去别的地方了。
0: 都不是去别的地方了，他都找我呀。我说我在医院治病呢，他都去了。他还该上班上班，有时间了上我那看看去。到1年多的光景，都是我这么治病，一个上这个，明个上那个，我都这么治病着，治到这种情况，他不管我。
2: 他说这个都是实情。
1: 我也没太懂，你把他带过去，然后把他扔在宾馆里是什么意思？
2: 当初我想都说他那个医院治疗办法也不全，
0: 根本他都没去。
1: 可以呀，
2: 就是没想到这。
1: 你觉得不行也可以，你也可以跟他讲，你说比如说，哎，我去了解了一下那个医院不太好，你就在这儿先待2天，然后我们过几天我们再去别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说法和安排嘛，对吧？
2: 当时我考虑的比较简单了，都说得有机会。
1: 再简单也有一个说法。
2: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更好的医院去治疗。
1: 就是没有好选择，也有一个说法，你很容易给他造成的感觉就是你把他抛在那儿，你不闻不问了。
0: 本身他都是。
1: 所以我们回过头要看李先生，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你和人沟通这方面，你存在的可能给别人造成误会也好，或者情感伤害也好，你自己注意过没有？
2: 表达不出来，反正都是光心里有想法，主要我把我这个精力放在工作上了，家里家外还得靠他承担，就是说多受累吧。
1: 过了40年这样的生活了，现在你要让他调整改变，
0: 所以说让你们给我解劝解劝他，为家担当一些，别一直重担上我身上压了。
1: 还是要靠他自己能够去有主动意识的改变，对吧？
0: 对，我没有那能力了。
3: 身体的病痛与心灵的孤独相互交织，支撑了40年的岳女士再也扛不住了。她迫切希望丈夫能真正为这个家，为她担起一份责任。可李先生早已在能力有限的借口里习惯了逃避，这份迟来的担当还能在调解中出现吗？观察员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让李先生学会承担，让两人的晚年相守回归正轨呢？
5: 你们好像是在说累积倦的这个事情是吧？因为我们的妻子没有听从我们丈夫的建议，所以我们的丈夫冲出来直接给了我们妻子一个耳光。我觉得这场殴打简直是莫名其妙，两个人意见不同，对于家里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你上来给妻子一个耳光，你把妻子当什么？刚才你说你记得不太清楚了，因为在你心里你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有多严重。但是今天我们的法律是不允许你这样做的，在成为你的老婆之前，她首先是一个人，你没有权利去侮辱她甚至殴打她。反过来，我想跟我们妻子说一说，这么多年你忍着，你委屈着，我想告诉你的是，要先学会爱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你和他成为两口子，不是为了孩子，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家，而是为了让你自己拥有幸福。当你自己拥有幸福的时候，当你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时候，当你自己学会爱自己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爱和温暖。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不懂得爱惜自己，你难以得到真正的幸福。
6: 既然我们岳女士不仅赚的比你多，在家里做的也比你多，你作为一个相对来说少劳者，你要不要有其他的付出呢？能者多劳，那么贤者至少应该多赞吧，应该多赞美和认可我们的岳女士吧。你做的却很少，甚至反过来还更多的去数落我们岳女士，甚至还暴力相加，这不就完全做反了吗？难道别人能者多劳就是活该啊？足球有上下半场，很多时候上半场这个球队踢得很糟糕，但是下半场他突然变了一种战术战法，踢得非常精彩，反败为胜的都有。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人生也分上下半场。我觉得岳女士哈，上半场你是你们家庭的前锋啊，冲在前面的，到了下半场了，你应该防守了，你应该让自己放松下来。很多事情不用太过操心，也不用太过纠结，过得稍微佛系一点。而李先生下半场你要当前锋了，很多家庭的一些事物其实你是可以多点担当，多点用心，那么你的能力可以慢慢提高的。如果你能做好这个担当和保护的这个两大责任的话，你们的人生下半场一定会过得比上半场好很多很多。
7: 你们两个之间看似是互补的，但是在情感层面上却是有很大的空洞。这就像我们说的是一台机器，它不光是说保证它的核心运转，最重要的它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我们需要给它加上一个润滑油，这就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个情感链接。所以我们岳女士她需要的不光是一个养家的合伙人，她还需要一个可以深度共情的丈夫。因为今天在场上妻子一直在发泄愤怒和委屈，我们李先生呢一直是在承认错误，这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李先生呢，咱们道歉可以更具体一点，不仅仅只是说我错了，我做的不好，而是要能说出当邻居推你的时候那一刻我是懵的，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一刻我知道你很难受，我应该是在第一时间拉开你，或者是挡在你的前面。我们李先生可以试着把这种具体的真正你觉得愧疚的细节说出来，我们岳女士也就你的妻子能够感受到你是真的理解她的痛处。那么第二点，你们要重建一个情感链接的小仪式。我们李先生不是一辈子 在服装厂上班，对不对？可以发挥自己的擅长，给他做一件好看的衣服，或者是做一个舒服的靠垫，因为他的腰椎间不是不舒服嘛，对不对？可以把心思花在这个上面，这些都不需要您说太多的好。

0: 听的动人的话，只需要用行为能让他感受到我真的是有这个家，我是有我的妻子的。
1: 李先生在与夫妻互动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我把它定义为本能行为。有一种人，他在做事的时候全凭本能，他不太符合社会化的处理的常规的正常程序。比如说在处理侄子的事情上，那李先生也是，我跟侄子谈了，侄子也觉得自己不对，这个事儿就过了。至于这件事情上应该让侄子和老婆当面道歉，或者是说侄子承认错误之后，你回去跟老婆做一个分享，让老婆安心或者是出口气，哎，这些所有都没有。按照李先生的逻辑，这事儿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么李先生今天要考虑问题的重点就是，你本能了40年，你到底要不要成长？成长是任何时候都来得及的，但人的成长是一种主观意愿，有成本有代价的，要花好多心力的。岳女士这儿呢，当你去当这个家的时候，我们是乐享其中的，而不是被迫的。就是我办成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不是回过头来去怨他，我是要享受我的能力和我的成果，我是要开心的。而我的理解是，当你办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基本上回过头来都是跟他有邪火或者是有邪气的。所以你几十年下来做成了好多事情，哎，但是你没有正面情绪起来输入到自己体内，让它变成正能量来继续鼓励你或者是支撑你去当这个家。所以你身体里基本上办成一件事多了负能量，办成一件事多了负能量。家家户户过日子就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要不然电视剧怎么一排排好几十集呢？所以就想开，你一旦乐享其中的时候，今天坐在这儿的你，聪慧、灵活、能力倍儿强，是一个多边战士，而不是坐到这儿重病缠身、怨气满腹、身心绝望。
2: 李新平指出，李先生处理问题多凭本能，缺乏社会化的应对思维，要改变就要有主动成长的意愿。而岳女士也需要调整当家心态，要学会享受自身能力带来的成果，减少负能量的堆积。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廖希玉引导岳女士要看见丈夫的优点，多些鼓励与肯定，让她有动力有勇气迈出担当的第一步。听到这里，岳女士也决定卸下心防，开始细数起了丈夫的闪光点。
3: 第一，他在我们家里头跟孩子们他更温柔，他的大优点巧，做衣服啥都会做，
4: 哦，技术好，
3: 技术好。
4: 你看看，当你来夸你老公的时候，你的脸上，你现在起码年轻了20岁。我还想冒昧的问一句，他平时所赚的工资是交给你吗？
3: 都交给我。
4: 别再说了，你再说我批评你了。有这一点那还说什么？一个男人钱在哪，情就在哪。
2: 同时廖希玉也认为，此时此刻的岳女士更需要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4: 这40年承载着多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是你没有离开他，他也没有离开你，打也打不散，骂我也不分开，这就是爱。你看今天他搀扶着你进来的时候，如果我身边没有这个男人，我可能走路走得很慢。你看他甚至成了你的拐杖。哎，
3: 是
4: 你必须要调整什么？一个要调整心态，第二要翻篇。
2: 另一边，李先生也郑重表明了自己要改变的决心，
5: 尽量多关心他吧。
4: 嗯，
5: 实实在在的说是落了实处。前两天我提出了，我说不行，我就辞职吧，我回家吧，我照顾你。他不行，其实那我们的经济条件还需要工作。
4: 哦，
2: 为了帮助李先生把改变落到日常，刘天提出了两点具体建议。第一，平时可以多制造些浪漫仪式感，
4: 买个鲜花呀，
5: 这些年轻人办的事真是没做过。
4: 我一定要纠正你这个想法，不要觉得这是年轻人的事情，那年纪大的人也要有浪漫。没有人不喜欢礼物，没有人会不喜欢鲜花。以后试一试好不好，让他看到你的改变。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他高兴。还有呢，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针锋相对，他发火了我们退一退。
5: 对，这方面是在努力。
2: 第二，停留在口头上的道歉治标不治本，要找准解决矛盾的具体方式方法。
5: 我们

0: 同样不分是非或者不分对错的一味的道歉，道歉是态度，但是最终还是要把矛盾去解决，这是关键。你们两个人都要有解决矛盾的能力，互相帮助去解决这个矛盾，才可以把这个日子过好。
1: 密室里的坦诚沟通与具体建议，为这对走过40年风雨的夫妻点亮了前行的方向。李先生能否真正放下能力有限的借口，兑现

0: 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不好做你就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场上来看一下两位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5: 通过今天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我很受启发。从生活方面多关心多照顾，抽出一些时间做出实际行动，对我老婆进行关心。老婆你放心，咱们40年的感情不会改变的，请你放心。
6: 我的老公非常的巧，做的衣服非常好，他挣钱也都如数的交给我。我也需要改变，我改变给我的心态改变平衡了，放下我这一些个执念，给我的身体养好。当个40年的家，我也有很多的快乐。
7: 以后把快乐放大一点，既然都这么说开了，也说好了，那带着老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6: 谢谢老师们啊，谢谢啊，你们辛苦了。
5: 谢谢各位老师，
6: 谢谢啊。
0: 40年婚姻路，一边是他积满委屈的负重前行，一边是他习以为常的责任逃避。如今这段长久失衡的婚姻终于在调解现场迎来了平衡的曙光。李先生承诺放下借口，用实际行动填补缺席的责任。岳女士选择放下执念，在自我调整中重拾对晚年的期待。调解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这份迟来的担当真正落地的起点。愿这一次他们能真正扶持彼此，往后的人生路走得更稳、更暖、更长久。

0: 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爸爸，我来。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0: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6: 二小姐，你慢点儿。
7: 这
8: 还有影儿啊！
7: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8: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7: 李知信。嗯。
5: 每回都是被你救，
7: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5: 我很喜欢被你救。
8: 我说咱俩成婚吧，
5: 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0: 是谁在跟我说吗？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2: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闻夜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南昌经开区、高新区专题调研传统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不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
1: 尹洪来到江西变压器科技公司，走进生产车间，查看核心组件制造、成品工艺流程，对企业专注变压器研发生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给予肯定，鼓励企业灵活创新机制，抢抓市场机遇，紧盯行业需求，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协同创新，打造更多拳头产品，抢占更大市场份额。在双胞胎集团，尹洪详细了解企业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及技术研发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积极布局饲料和生猪全产业链，切实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尹洪说，食品加工业是良心产业，要确保加工生产安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调研中，尹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和南昌市传统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传统产业是我省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厚实家底，要充分认识推动传统产业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坚定发展信心，强化政策支持，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尹洪强调，要持续增强传统产业创新动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研供需对接、成果转化机制，着力提升精深加工和工艺装备水平，加强应用场景布局，全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要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数字赋能水平，做深做实新一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培育一批优质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推动产业集群整体数字化转型。要依托传统产业衍生拓展新赛道，立足优势传统产业条件和资源禀赋，支持有基础有潜力的企业投资新项目，布局新赛道，加快制造业范式变革，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夏文勇参加调研。
0: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1: 第十九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1: 2026年第八届江西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南昌开赛，副省长、省政府残工委主任孙洪山出席。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赛扬干部风采”为主题，开设移动应用开发、美发、文本处理、陶艺、西式面点等九个竞赛项目和残疾人创新创业展示、残疾人技能展示两个展能项目。来自全省11个代表队、200名残疾人选。

0: 选手参赛。
1: 本台今天推出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谱新篇专栏，充分展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所取得的新成效新变化，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我省紧扣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体现本地特色的优势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双向开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扎实成效。
0: 金秋十月，在南昌江陵新能源汽车公司，又一批新能源汽车刚刚下线，即将发往欧洲和东南亚市场。与燃油车不同，新能源车载软件众多，检测曾是一个关键难题。
2: 原来的软件检测方法就是一个软件要配一个检测系统，整个检测时间的话要30分钟左右。我们做了一体化的检测系统，30秒左右一键检测。
0: 在当地专项补贴支持下，江陵新能源把数字化改造延伸到生产经营等关键环节，生产效率提升了45%。
3: 今年我们将全面拓展 AI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0: 一家企业的转型折射全省的布局，我省深入开展新一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超7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人工智能加深度赋能推动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脱胎换骨，体系化攻坚未来产业九大赛道，加快布局。产业要强，还得强在链上。我省以链强群纵深推进1269行动计划，在吉安短短3公里范围内集聚起19家电子信息上下游配套企业，隔路协同，把运输时间压缩至5分钟以内。
4: 我们的玻纤布的话，就在我们的工厂对面就可以采购得到。然后像我手上拿的这个话呢，就是属于铜箔，中间就是隔了一个工厂，我们也可以采购得到，成本直线下降。
0: 对门是原料，隔壁是客户，当地按照上游突破、中游提质、下游育新的发展思路，持续做强产业集群。
5: 上游突破高端电路板基材、 LED 关键材料，中游发展高端 PCB 信息显示智能硬件，下游大力培育航空电子、工业智能终端等新业态，促进产业集群整体能级稳步提升。
0: 目前我省已培育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16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以及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产业实力做强的同时，对外开放通道也在加速拓宽。不久前，九江港与上海洋山港联盟快线正式开通，
6: 家门口就有国际港，这是我们满产满销的硬底座。市场转移，接住中东客户，借助长江黄金水道，助力产品销往全球。
0: 走出去，引进来。我省加快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接连举办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周、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等重大活动。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今年1到8月，对外投资增长140.9%，增速居全国第二位。改革是激发发展活力的关键一招。在赣州，当地对标深圳规则规制，创新推出金融产品钱飞贷，专门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国内领先的磁性元器件制造商迅康电子科技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眼下企业正开足马力，冲刺年底满产达标。
7: 不到15天，赣州银行成功审批了7200万贷款，还款期限是7年，帮了我们大忙。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省谋划推出300多项改革举措，高校办成一件事事项扩充至78项，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的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工业与改革齐发力，农业根基也持续夯实。我省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实施农业双百行动，不断延伸壮大农业产业链。 前不久，萍乡

0: 的孚氮生物科技完成了智能化蛋液生产线的体制扩容，一枚鸡蛋吃干榨尽，身价倍增。
1: 普通全蛋液一吨售价8000到15000，精细化分离蛋白液能卖到7000到10000元，蛋黄液能卖到15000到25000。
0: 持续耕耘，硕果银枝。今日江西三微米锂电铜箔实现量产，稳居行业前沿。LED 产业蓬勃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规模连续4年突破1000亿。中欧班列铁海联运通达228个国家和地区，赣婆正品丰富国人厨房，为幸福中国增添江西味道。一个个亮点，一次次跨越，正勾勒出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今年前8个月，全省邮政行业运行态势向好，业务收入、寄递业务量等多项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业务收入完成245.76亿元，同比增长14.48%，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48%。快递业务收入表现亮眼，完成195.04亿元，同比增长18.02%，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62%。业务量方面，今年前8个月，全省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5.16亿件，同比增长22.92%，这个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8.92%。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旅游人次和游客花费均实现增长，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多元新业态、惠民新举措持续激活夏日市场动能。
3: 假期期间，我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省累计推出2150项特色文旅活动，发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赛事游、深度文博游、特色主题游等多元业态集中发力，旅游人次和游客花费均实现增长，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中秋节、国庆节相邻，带动出游热潮。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中秋之夜圆满收官，一张小小的赣超门票成了游客手中的优惠通行证，凭票根就能畅享全省超100家景区门票折扣，还有星级酒店、特色民宿的专属优惠。看一场球，游一座城，观赛加出游，实现双向奔赴。
4: 风景都非常漂亮，挂上了小灯笼，还有红旗，这个街上氛围特别浓厚。
3: 红色文旅成为假日出游热门主题，南昌红色文旅热度领跑，跻身全国中秋国庆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十。八一广场升国旗仪式吸引近10万名市民游客齐聚广场，
5: 这是一次十分珍贵又有意义的体验。我们要铭记革命先辈的付出，传承长征精神。
3: 国庆烟花晚会现场观赏人次达130万。在赣州、瑞金、于都等地深挖红色资源，沉浸式红色剧目、快闪合唱、实景演绎轮番上演，山水游、乡村体验游同样人气爆棚。武功山、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山岳景区客流爆满，守候一场日出，邂逅一片云海，与国旗同框合影，成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方式。婺源黄陵古村迎来晒秋丰收季，国庆期间全部约满。修水县鹿鸣谷景区推出沉浸式主题活动，亲子类游玩项目吸引不少家庭前来体验。
6: 带着小朋友接触一下自然，接触一些小动物，感觉特别好。
3: 这个假期，赣婆文化魅力热度不减。景德镇迎来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当地打造适宜精品游览线路，串联45处核心适宜点位，千年陶瓷非遗文化体验深受省内外游客追捧。
7: 这里让我看到了一些课本上面看不到的东西，还可以亲身体验烧窑的一些场景过程。
3: 为了让游客玩得尽兴，全省多家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假日期间，省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累计接待12.36万人次、7.74万人次和7.36万人次。文化大餐成为假日里人们的热门选择。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79%，全省接待入赣游客占比34.08%，南昌、赣州、上饶合计接待游客超过全省总接待量的1半，带动全省旅游市场持续向好。这个国庆假期，全省。

0: 消费市场呈现繁荣红火、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各地打出政策精准滴灌、业态场景初心、昼夜联动贯通组合拳，夜间经济市井烟火、潮流消费多点开花，假日经济红红火火。在南昌，23个特色商圈街区联动发力，一场场促销活动轮番登场，点燃了城市消费热情。在安义县龙津历史文化街区，一场国庆文化嘉年华热闹开场，古风集市、主题巡游、舞台演出接连上演，人气越聚越旺。新业态、新场景正在激活县域假日消费的一池春水。吉安县大丰田园全新投用的室内潮玩综合体里，模拟卡丁车、AR 实景射击等70多项潮流体验项目，吸引大批年轻人前来打卡。节日的热闹离不开舌尖上的烟火气。10月1号至7号，我省餐饮消费指数同比增长8.6%。在全新开街的萍乡腊红安源美食街，本土特色风味汇聚一堂，这里还创新打造美食加音乐的沉浸式消费模式，每晚乐队准时开唱，打造烟火气十足的假日音乐美食派对。
1: 每家摊子都有自己的做法，吃下来很过瘾。
0: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家电升级消费成为今年假日市场的一大亮点。在德安县的这家家电卖场，店内智能家电展区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把家里的老电器置换成新电器。
2: 我这台新电视算下来才3000多块钱，从安装调试、后期售后到智能家居安装，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解决，幸福感特别强。
0: 真金白银的实惠还体现在一张张消费券上。新余市精准投放2轮文旅电子消费券，不仅本地居民能领，来新余工作、生活、旅游的外地朋友同样可以享受多个档位的优惠补贴，让大家买得开心、玩得尽兴。
3: 我也确实感受到了消费券的实惠，我觉得这种活动能够促进消费，特别是现在国庆期间，很多人愿意出来旅游，就有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0: 国庆假期，南昌地铁线网总客运量1186.52万人次，日均约169.5万人次，保持高位运行。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在升旗、巡游、烟花等活动叠加下，线网客运量达272.84万人次，创下南昌地铁客流历史新高。
4: 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加大对繁华商圈、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巡逻力度和密度，投入巡逻警力11.3万多人次，服务群众2.27万人次。国庆假期，刑事警情、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8.3%、28.55%。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广大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0: 欢迎收看本期江西山茶游。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之第十七个节气，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我省油茶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为保障油茶籽丰产增收，确保油茶质量，近日安福县林业局发布关于2026年油茶采摘有关事项通告，对采摘时间、山场权属、执法监管及森林防火等作出明确规范。
1: 一、遵循成熟规律，合理安排采摘时间。全县寒露籽不得早于10月8日采摘，霜降籽不得早于10月23日采摘。各经营主体要根据果实成熟度适时采收，做到成熟一片采收一片，严禁提前抢摘。二、尊重山场权属，自觉维护采摘秩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入他人依法享有权属或经营权的山场采摘、越界采摘，不得偷摘、抢摘、哄抢。未经同意，不得进入他人山场捡拾散落油茶果。立冬前，非本山场经营主体不得进入油茶山场捡拾油茶果，包括所谓野茶籽。三、严守法律底线，依法打击违法行为。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油茶采摘管理要求，坚决维护油茶山林所有权和经营权，坚持谁承包、谁管理、谁采摘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侵犯。对盗窃、哄抢油茶果、故意损

0: 焚毁、油插林木、扰乱采摘秩序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四、强化火源管控，确保森林防火安全。油插采摘时要严格火源管理，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丢弃烟头，严禁在林区野炊以及开展其他各类违规野外用火活动。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油插经营主体要落实防火主体责任，做好采摘人员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发现违规用火行为可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
1: 近日，由省林业科技推广和宣传教育中心承担的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项目“智能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两种油茶成林应用推广与示范，在江西省林业局科技示范园顺利开展滴灌条件下土壤含水量监测试验。
0: 本次试验在 1.5 米深坑周围布设滴灌供水水头，采用连续滴灌方式，每小时监测土壤含水量动态变化，同步完成土壤水分数据的实时采集，为油茶林地精准水肥管理提供了关键技术参数。试验结束后，项目组对示范基地滴灌管网、传感器、控制终端等配套设施开展全面设备巡护与检修，针对管路渗漏、信号传输异常等潜在隐患进行逐一排查，确保整套智能滴灌系统稳定运行，为后续油茶林地水肥调控及数据持续监测夯实了硬件基础。丰城市林业局近日举办2026年第一期油茶培育技术培训班，全市66名油茶种植大户参加培训，参训人员实地观摩企业茶油加工全流程演示，重点学习油茶鲜果脱壳、爆谱等实操技术要点。观摩结束后，召开座谈培训会。丰城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围绕江西省油茶资源高质量培育建设指南2026年修订，针对林农普遍关心的油茶培育技术开展细致解读。培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紧扣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需求，切实提升了种植大户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
1: 这两天天朗气清，暖意犹存，在秋日的温暖中，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
0: 时至寒露，冷寒生而清露凝，暑热退而深秋至。随着昼夜温差变大和寒气增长，林木褪去初秋的清脆疏朗，缓缓走向清旷沉静，因此寒露也有辞清的雅称，寓意青绿渐隐，秋深岁静。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意思是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璀璨。这个时节，秋叶染金黄，草木收敛繁华，稻黍满仓，耕耘终获丰收，候鸟跃山海，奔赴温暖远方。寒露之美，不止于露冷霜清的诗意景致，更蕴含收与藏的生命哲思。历经春生夏长，万物归于沉静，在沉静之中积蓄力量，静待蓬勃萌发，迎接岁月流转。
1: 寒露时节习俗丰富，虽然草木渐渐凋零，但秋蟹肥美，菊花盛放，柿子成熟，枫叶染红，各色美景与时令美食都让人感受到了秋日丰收的喜悦。
0: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菊花盛开，让深秋照样是生机勃勃的。寒露也是赏红叶的好时节，霜叶红于二月花，说的正是此时美景。人们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在秋色中漫步，感受大自然的馈赠。正所谓阅尽满眼秋色，最是人间值得。在江南地区，炎热褪去的寒露节气是出游的好时节，人们除了外出赏菊之外，还会到江边钓鱼吃螃蟹。
2: 寒露是从凉到寒的转折点，这个时候呢，秋天的河蟹刚好到了最肥的时候。老底子的人呢讲，秋风起，蟹脚痒，吃蟹赏菊，把秋天的收获 就隔在这一口里了。
1: 寒露时昼夜温差变大，天气正是从炎热向凉爽过渡，标志着秋意渐浓，秋气日深。
3: 那从季节版图的变化来看，寒露节气是一年当中冬季面积扩张最快的一个节气。我国的西藏、西北还有华北北部、东北等地都会在寒露期间完成入冬进程。那到寒露结束的时候，冬天的范围将会反超秋天，占据我国一半以上的面积。而从华北南部到江南大部，在寒露期间则普遍是秋高气爽。那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秋季的前沿目前是推进到了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江南很多地方今年的秋天是迟到了。不过呢，虽然没有正式入秋，但随着夏季风的撤退，空气湿度明显下降，因此未来几天江南很多地方虽然最高气温仍然能达到30度上下，但不会像夏天那样闷热。那另外呢，在寒露时节，我国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拉大，这个时候北方大部甚至是江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都能达到10度以上，早晚的时候要注意多增添一件衣物。而随着气温的整体下行，在寒露节气，我国的降水量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在寒露节气，我国的平均降水量也会明显减少。那特别是北方，这个时候的空气会比较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
1: 我们常说啊，春捂秋冻，可寒露一过，气温是说降就降。那真能靠秋冻来锻炼身体吗？身上的哪几个部位是不能挨冻的？哪几类人不适合秋冻呢？
0: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4: 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0: 寒露时节，这四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以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踮踮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1: 寒露像是一道温柔的分水岭，它将秋日的清朗缓缓引向冬日的沉静，气温渐低，点滴暖意更显珍贵。不妨为家人添一件衣衫，给朋友捎一句问候，给自己泡一杯热茶，在渐凉的时节里守住心中的温暖，从容迎接秋冬的更迭。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五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加纳外交部长阿布拉夸于当地时间10月6日宣布，加纳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他表示，此举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当地时间10月7号，就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再见。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1: 爸爸，早点回家。
12: 你在家乖乖的，
13: 开车注意安全。
1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5: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1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喂。
1: 你们七二零团的战功评下来了。
2: 你是战斗英雄，高粱是一等功。师弟马上就要开立功授奖大会了。叶，
1: 我真替你们高兴。
0: 我们排长评的是什么功？
2: 你说什么？
3: 赵皇上呢？舒家辉呢？毛班长呢？
0: 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凭着什么功？
2: 叶，你不能这样，你回不到过去了，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不然你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0: 现实是什么？
1: 读书深造啊，
2: 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我也一样。

他那么通情达理，那么勇敢，他什么事情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想到，排长没能回来。他不是没想到，他是不愿意往那上面想。

0: 我也不敢想。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排长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一切。害怕，我也害怕，害怕过。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熟悉的一切了，再也回不到我最爱的部队了。当我在山上受了伤之后，我就更害怕，心里特别委屈。我没了命似的在山上跑啊跑，一直跑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我掏出了身上带的光荣蛋，还有一颗大白兔奶糖。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1: 哥，
0: 然后我哭了，哭得像一个不要脸的混蛋。但是我当时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我和我哥一样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儿，没有人能阻止我前进。我一下子心里就平静了，我也不再害怕了。当时我心里就一个信念，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就是干掉所有阻止我前进的敌人。

0: 去看看钱南征吧，他很牵挂你，牵挂的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了。他爱你，你欠他的。高粱，这不关你的事儿吧？你只在乎你自己，你的伤痛，你的绝望。他呢？
1: 对，你从战场上带出20多个兄弟，你是英雄了，你立大功了。你别忘了，是他接上了炮兵团的通信线，才让我们有了炮火支援；是他侦察了敌人信息，上级才下命令炮火覆盖，你才能捡回一条命。
0: 是他救了大家，
1: 他救了720团，不是你。
0: 你有什么资格跟他发脾气？

0: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跑了几十公里路吧？你这个汗出的。
1: 南哲，你揍我一顿吧。什么？
2: 你揍我一顿，我心里舒服。
0: 怎么这么逗啊？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1: 哎，叶，你干什么？
3: 谁在那儿？
4: 他们刚从前线回来，他们已经死过一次了。
3: 算了。

0: 到底怎么了？
1: 南城，我混蛋，我不该这样对你。
0: 高良明又跟你说什么了？
1: 不管高良跟我说了什么，

0: 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混蛋。南城，原谅我吧。
1: 不说这些了，夜里边凉，我给你披上点，别感冒了。
0: 想着你了。
2: 还疼吗？
0: 这不算什么，从战场上回来最疼的不是伤，不是痛，是惋惜。惋惜那些本来可以救的但却没救下来的战友。
1: 我知道你心里面难过，但是我们要把心从战场上收回来，

0: 南征，你知道吗？在战场上面临绝境的时候，有人挺身而出，替你挡下子弹，以命换命。从那一刻起，你的人生就改变了，一切都变了。你告诉我，怎么收得回来？
1: 我懂。所以我们能够健全的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就更应该好好的、认真的重新活。
2: 你知道吗？我在战场上，在生死关头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

你来的正好，陪我看会儿星星吧，跟他们说说话。 我总觉得，那些离开我们的战友，会去到哪儿？他们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0: 学会接受失去挚爱的人，接受生命中的残缺或者是遗憾，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修课，谁都逃不掉。
1: 其实我们团应该谢谢你，你救了我们好多人。
0: 可我还想救更多，我永远也忘不了夏琳哭着问韩班长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
1: 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有没有无线电？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
0: 我总觉得要是我们接线能跑得再快一点，他们就不会死。

南征，我跟你说，人类面对苍穹啊，真的会显得很渺小。但是人类永远不妥协。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现代、电子、计算机、航天等技术的发展，军事通信技术一定会迎来一个。

0: 骡子，
1: 哎，找你帮个忙。
2: 你胡杨不是在美国吗？你俩还没有联系了？
3: 哦，他写过信给我，怎么？
2: 那就太好了。我想让他帮我买本书，这个是书名，
0: 是美国一个叫贝克维茨的上校新写的，
2: 专门讲特种作战的。
1: 拿着拿着。
2: 你说咱们这回在战场上不能白经历，我要好好研究研究他们的打法。
1: 啊？
2: 哎，哎，哎，发什么愣呢？赶紧把新军装换上，换个状态。连长在联史室等咱们。

0: 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到联使馆来吗？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咱们这支经历过战火和无数考验的军队，马上就有大动作，史无前例的大裁军。咱们这样以步兵为主的野战军啊，将会整编为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 还有机动能力都会大大提高，咱们在现代条件下的合成训练和作战能力也都需要加强。军队人才的选拔将会遵从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标准来进行选拔。军队人才建设是当务之急啊，连我都有些危机感了。
1: 连长，那我们是不是快火线提干了？
0: 差不多吧，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不树深造啊，
1: 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
0: 这次作战中表现突出的同志，部队将选拔一批去院校学习，毕业之后就是干部了。原则上，二等功以上的都有份儿。你们俩一个是战斗英雄，一个是一等功臣，那就更不用说了。
2: 哎呀，我是当了6年的大头兵才提的干啊！你们两个兜才穿了几天啊？马上就要穿4个兜挣工资了啊！
0: 妒忌的话就不多说了，机会难得，一定要珍惜。
2: 走之前都给我把尾巴夹严实了，
0: 别再像之前那样犯什么毛病，闹个什么处分，
2: 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明白吗？
3: 明白。

0: 还有一个事儿，后勤仓库的几个线杆子倒了，通信联会派人来给他们重新铺线，你们俩去帮帮忙，挖挖坑什么的。
1: 不是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不就倒了几个线杆子吗？又在咱们连附近，人家是女同志，你们不该去搞搞连队共建什么的吗？
2: 连长，您这不是搞连队共建，您这是搞那什么共建啊？派两个嫡系过去，你也太不体恤我们了。我这一身内伤都没好，
1: 你不把你那个机灵劲儿藏起来，你会死吗？啊！
0: 我老大不小了，这回能留条命回来不容易，我不得加快速度把自己给处理了。
1: 我老没着了，对你们俩有什么好处？
2: 行，放心吧，交给我了，连长。
3: 来，再来点。慢点啊，慢点。
4: 行了吧？
5: 再带点。
3: 可以了。
4: 可以了。
3: 可以了。
4: 稳了。
3: 好嘞。
6: 罗子，你看你那活干的，让你妈深一点，要不埋不好，非不听，肝都歪了。
4: 就你废话多，光知道动嘴皮子。过来帮忙，
6: 我都伤成什么样了，还让我干活？哎
3: 呀，你们俩能不能别贫了呀？一天到晚就知道掐。
7: 高粱，
6: 啊，
7: 陪我抬线去。
4: 走。
7: 好了，你们俩再。
4: 慢点啊。
7: 行，对。可以。
4: 行，去吧。
7: 啊，
4: 对。
7: 走。
4: 歪了。对了，忘问你了，学校的事情怎么样了？
3: 连里民主测评，我是第一名，照理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再说了，我这个二等功也不是偷来的。
4: 丽安，准备去哪个学校？
3: 通信学院。
4: 和陆军学院不远，大概十几里地吧。
3: 我是被你上次说的现代军事通信技术给说动了。
4: 不唱歌了？
3: 部队不缺我一个歌唱家。
4: 高粱那小子该伤心了，你的歌声能给战士们带来欢乐。
7: 你想去哪个学校啊？
4: 工程兵学院。
7: 为什么？
4: 工程兵学院好啊，那其他学校干部子弟太多，一个个谱太大，能嘚瑟，都像龟爷那副，对吧？工程兵学院不一样，那我是农民出身，打山洞那是真功夫，是不是？我看到时候谁让我摆谱。还有，我打听过了，工程兵学院粮食定量高，一个月49斤呢。
7: 我看你不仅仅是为了这张嘴吧，工程兵学院离通信学院远着呢。
4: 别瞎猜了，给我过来。
7: 你能拿动吗？
4: 没事。你怎么样？
7: 我们比不了你们战斗连队，没指标。我只拿了个三等功，没希望。哎，来了，我先过去了啊。
4: 我说你俩怎么还坐上了啊？赶紧干活啊，一会儿赶不上饭点了都。虚什么虚？快点的，也别磨叽了。
7: 别说话了。
4: 啊？怎么了？
7: 刚才满仓送信过来。团里把张排长牺牲的事情告诉阿雄了，说是让你们赶紧赶回去，阿雄明天就要回粤东了。

0: 阿修同志不过来了，不是说好来看看三排长之前生活和训练过的地方吗？还看什么呢？人都不在了，让他干桶装板，肯定不上瘾嘛。他听说全连就剩27个人了，还有十几个没出院。他去了，大家会更难过。
1: 部队里同意了阿修同志的请求，让他把散排长的骨灰带回家去。我想，他一个人在路上也不方便，你回头派个人全程护送，必须把人给我安排上来。
2: 是。
1: 组织上安排了抚恤金，希望把张飞的家安顿好。先不讲这个了，市里的命令下来了。 你去指挥学院读指挥员总技办，学完以后就不要回九连了，去散营干营长。团里连长职业厅营长的干部可不多，你算一个。
0: 团长这次是下了血本的，越级提拔，主要考虑到你这么多年上上下下的，怕你以后追不上了。
3: 谢谢团长。

0: 么事儿啊？
1: 甭管。
2: 这事儿啊，想瞒也瞒不住，总得说。你跟顾毅得留下一个，不能去上军校。
0: 为什么呀？
2: 本来咱们连呢有四个上学的指标，原来以为都能派上用场，可其他连不干，向上面反映说咱们连人少，上军校的比率太大了，兵力经过权衡，就硬是挪掉了一个。这个指标呢，得从你和顾毅那儿去掉一个。
0: 连长，那你过来找我聊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我留下，让顾毅上学去，对吧？
2: 这事确实挺操蛋的。可团里让营里拿主意，营里就做了决定，这个指标咱们必须得让。
3: 必须让，那让顾毅也让，怎么不让？
0: 凭什么什么都得我让他呀？班长骨灰不让我送，军校也不让我上，你怎么什么事儿向顾毅也啊？你们不是说我没有文化吗？我这有机会我能上学，能学文化了，怎么反倒让有文化的去学呢？凭什么呀？
1: 顾毅也不是送阿秀去了吗？他人在外头，你忍心对他下手啊？
4: 那你们忍心对我下手啊？我们连人少，为什么人少？我们连都是烈士，凭什么拿掉我们名额？
1: 不是，高亮
0: 连长，这事你不用为难了，好吧？
4: 名额的事儿我自己去跑去，我一个一个磕头我也磕回来，这学我必须上，你们谁不想拦我？
2: 高亮，高亮。
5: 我求你。

记得当时我就看了那么一眼，我就在想啊，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好看。他说，哎呀，军装好看，我就喜欢解放军。

0: 在经理征求我玉姐的时候，我考虑到顾一野回来以后的状态，我试图拉他一票，而且顾一野确实也是一块读书的料。
1: 和牺牲之后，我初中就辍学了。您知道我毕业考试的名次吗？
2: 倒数第一，
1: 但不是倒数，我是全村第一。当时我的班主任跟校长都希望我能继续留下来读书。 他们也觉得我是读书的料，但是没办法呀，我没有家，我得先活下去啊。所以我不是不爱读书，我是没有一个机会读书。后来我进部队了，我觉得有机会了，有条件了，我就每天躲在被子里读书，记笔记。 去给师长当公务员，我就拿师长的书看。有时候看不完，我就给撕下来带回去看。后来被师长发现了，为这事还处罚了我，跟我发了很大脾气。我不想让师长失望，我也不想让卷南章觉得认识我一大老粗挺丢人的。 我也不想跟那些有文化的兵聊天的时候，人都不想带我。我也想有一天，我能带着大红花，站在领奖台上，我看着江南征，我看着你们所有人。我努力自学，拼命读书，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爱部队。 我想一辈子留在部队，部队就像我的家一样，我的每一个战友，那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想过了，我只有上了军校，提了干，我才有机会一辈子留在部队，不然过几年。 等我退伍了，你说我能去哪儿啊？

林先生，我知道林先生故意也去读书，我不瞒你。

0: 觉得你们不应该连一个上学的机会都不给我。
1: 哥俩，说实话，我今天才知道你有这种想法。连长对不住你，平时对你关心不够。你放心，我明天就去找团长，不行就去找师长，我跟他们死磕。无论如何，我要帮你把这个名额保下来。今天先不说了，早点睡吧，
0: 连长。谢谢你啊，团里已经做了决定，你也知道咱们师长的脾气，不可能为了这种事走后门的。我也想过了，我放弃，让桂叶去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读不读书，那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桂叶读书，那是两个人的事儿。让他去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报告连长，我要睡觉了。

0: 怎么？
1: 张飞带我看过刘三姐。
0: 是吗？
1: 那天停电看了一半，回家的路上我俩一直在猜刘三姐和阿牛哥到底有没有在一起，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0: 我猜阿牛这么喜欢刘三姐，最后肯定成为一家人。
1: 那里面山歌可好听了。
0: 阿雪同志，你等我一下。

子，我们来看电影吧。是硫酸钾，上次看了。

0: 哭哭啼啼的，那手里抱的什么东西啊？
1: 没什么，
0: 这不会是个装死人的骨灰盒吧？啊，这么说就是了，把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带进电影院，阴气那么重，我们还怎么看电影啊？
2: 同志，说话注意点，
3: 什么阴气？
0: 没你什么事儿，咋了？是你韩博啊？
3: 阿念，
4: 干嘛呀？
0: 解放军啊，解放军就更不能这么干了！
5: 赶紧调查出理厂！
0: 哎呀，不是我们不看电影啊，你看看，这俩人带着骨灰盒进来，
6: 你说
0: 是？
6: 这电影啊！

0: 是，我不该打你。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对他。他是你们家乡的兄弟，是我的战友，一个牺牲在保卫国家战场的英雄。他本来应该和你一样，坐在这里看电影，因为他答应了他的妻子。 一定要带他来看这场电影，可是他为了让你们安安心心地坐在这里看电影，牺牲在了前线。他来不了了，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亲人当中，陪着他的妻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一点声音都不出。
1: 只是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这样都不行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的？
2: 对不起啊，解放军同志，几年前的战争还记得，后面就没啥印象了。要不是春节晚会上有拜年，今天在这儿见到你，见到你的战友，我们真的忘记了，我家还在打仗。对不起啊，
3: 对不起。
0: 我的战友不会责怪你们，我们的牺牲最希望你们遗忘。只有真正和平了，才会有遗忘。今天我做的不对，我打人了，我接受惩罚。我知道你们不会这样做，我自己来。
4: 解放军同志，
0: 哎呦，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你这是干嘛呀？同志，这位英雄叫什么名字？他是哪家的孩子？他是我的排长。 他叫郑飞，
4: 来，我们给英雄敬个礼吧。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连里面上学的名额已经下来了，一共三名，你们班有一名，连里决定把这个名额给韩春雨班长。
1: 那江南征呢？
0: 他留下。

0: 来顶替你的职务，担任班长。连长，南征这一次上战场，目睹了战友的牺牲，他一心想上学去深造，如果这去不了，他会很难受的。这个不谈。
1: 那他护二等功吗？
0: 二班长许佳璐也是二等功，他也没有名额。
1: 这不公平。
0: 韩班长，不要说公不公平的事情，连里这么多战士都上了战场，很多人立了功，他们一样没有名额，他们为谁要公平？ 那也要讲政策吧，军区政策规定，凡是立二等功的，原则上都可以去上学。
1: 原则归原则，具体落实到下面的部队，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
0: 这个上面也是考虑到了，所以专门做了说明。 根据部队的情况来定上学的名额。那我有权放弃我的名额给其他同志。
2: 韩春雨，这是连党支部做的决定。你是四年兵了，你是标兵班长，这次上战场你也立了三等功，
0: 连里不会让你这样的班长吃亏的。
2: 这也是连队建设的正气所在。谢谢你，班长。
0: 但是这个名额我不会接受。如果换作是我，我把名额换给你，你能接受吗？小江说的对，你还年轻，明年还有机会考学。这也是集体的决定，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
2: 班长，对不起啊。班长，你不用有歉意。要说歉意的话，也是我对你有歉意。每次一到这种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提前出奉献精神，这能让我无地自容。来了，
3: 中午吃了没？ 陈南征，陈南征，你怎么了？啊，怎么了？情绪看着不对啊！啊，哎呀，别耷拉个脸，有点革命战士的样子啊！哎，陈南征，陈南征，谁欺负你了？
2: 别闹了，我上不成军校了。
3: 啊，来来来来，我给你拿出来。
2: 怎么回事啊？不是有你的名额吗？连里找我和班长谈过话了，名额分给了韩班长。
3: 那，
2: 你这是什么子人？啊，
3: 你就不想再争取一下？
2: 我怎么争取啊？那也得轮得上我说话呀。韩班长已经替我争取过了，还想把他的名额让给我，可是当场就被连长否决了。
3: 没事，这我留下陪你，挺好的，好不好？
4: 啊！
5: 行，你留什么呀？你可千万别为了我犯浑啊！我这一想到你做的那些傻事儿，我就担心你会犯浑。哎呀，
4: 我你放心吧，我能管好我自己。
3: 谢同志啊！
4: 行，江雨欣，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5: 好多了。
4: 那就好。
3: 那我先回去了啊。文静。

0: 九安，九安就剩咱们几个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咋就出院了？哎，哎，
3: 干嘛呀？他刚出院。
0: 他又不是伤的腰，
4: 没事。

0: 我就是这儿，中过弹嘛，对我来说就是一点小伤。
1: 怎么就出院了？伤好了吗？
0: 我已经出现在这儿了，那还能不好吗？我是在医院里边实在憋不住了，他们不让我出院，我硬闯出来了。倒是你，不去医院看看我，
2: 让我心有点伤。
1: 我又不是你们连的，我凭什么去看你啊？再说你长心了吗你？
0: 我连婆娘看你好几次，隔着窗户流着眼泪，没敢进去，怕影响你休息，自己明白啊？去看我了呀？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别听他瞎说，我是去医院了，可是我没去看你。
0: 别撒谎，不好。你先去忙你的，我跟他说两句话，一会儿和你聊。
2: 哦，去。怎么个情况啊？连里边就给撒苗了，刚才你给刷下去了，就这么个形势。
0: 那咱还能有戏吗？
3: 你不是明天回来吗？啊，家里一摊子事儿，我哪有心思开会啊？我给激动了一下，啊，我闹着要缩减会议的日程，军长和政委采纳了，两天半的会议缩减成一天，晚上得聚餐，我也不参加了。
2: 你不参加了？
3: 我还要去军里面替你补漏，叫你别放炮，你就是不听，把人家副军长撅那儿下巴来抬了吧？啊？ 传的这么快啊？啊，你别怪我，啊，部队也拉上去打过了，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啊，还按照原来的套路走，我能不放炮吗？这话呀，咱们晚上慢慢说，啊，有件事情呢，我要给你打个招呼，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4: 什么事？
3: 刚才小高跟我说呀，南征上学的名额给拿下来了。
4: 是他的条件不够吗？
3: 本来是有他的，名额呢让给了一个四年兵的班长，也是骨干。他自己让的。你看我干什么？不像你。我说什么了吗？我没有批评你，我只是先跟你打个招呼。这事儿啊，不光落在了南征头上，上面要面面俱到，要撒胡椒面，要政策调整。
4: 被刷下来的，咱们师有100多个呢。我跟小哥说了，上面的精神要执行，政治部一定要做好这些名额被拿下来同志的思想工作，他们为人民立过功，为国家流过血，绝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稳定。哎，你这个当师长的，先给我稳住啊！
2: 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稳不住自己了？
4: 过去你能稳住，可这次不一样。
3: 我知道，你会担心南征，这一事我给你打招呼的目的。
4: 我不插手这件事，你当我想丢包袱啊？啊，这回不一样，你跟孩子18年不相识不相知，你责任差大了。
3: 你啊，可以通过这次机会，是你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了解。
2: 我不想管。
4: 站住！也对啊。 你当父亲的，管或者不管都很合理。比如我，当政委的，我可以当众的表态，这事儿我不能管，但是有些干部一定会管，这是人之常情。就跟你说的，我不想管，啊？哦，那你怕这事儿碍你事儿啊？啊？连女儿事儿都不想管，还把重音放在不想而不是管上？哼，你知道？
5: 你为什么离婚了吧？别拿这话讲我。小征的工作你去帮我做。这又赖上我了。行，我知道了。哎，还有个事儿，报名的老师在哪儿啊？对，招生办。对。嘿，好，谢谢。嗯。

0: 顾爷，你怎么把钱带回来了？
1: 团里的补贴他都收下了，林里同志给凑的，他说什么都不肯收。
2: 家里生活真那么困难吗？
1: 排长家没有劳力，老人去世，看病欠下了债，排长一直都没有说。我这次去一看，才知道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0: 如果是这样，那以后还得多管闲，不能送回去就不管了。这事以后再商量吧，你赶紧回去洗洗。
1: 营里的新兵要到了，你跟我去营里借兵。
3: 是。
1: 连长，我想请半天假。什么事儿啊？
3: 去吧，去吧。
1: 哎，老高，
3: 辣椒酱，阿修给的，
1: 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给你。
3: 不能救了，把阿福放下了。你指什么？啊，是，我也不能老停在那儿吧。排长救了我的命，我是不会忘的，也不会放下的。
1: 该给谁打个电话，你知道。人家碰上困难了，挺惦记你的。连长。
4: 班里就一个指标，
5: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弥补吗？指标是上头下的，年年也很为难。
4: 难道是我没办法？你，我心里好难过啊。
5: 南征，你别急。不过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才几天啊。
4: 光顾着说我都没说你，你怎么样啊？你最近还好吗？
5: 我不知道。 怎么样形容我现在的感受？
4: 我这些年经历了很多事情，
5: 这些事情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不知道的，也不敢想的，好像我整个人都重新活了一遍。
4: 告诉我，是什么？
5: 张妈妈眼睛看不见，心里却惦记着阿修。
4: 你心想把他赶出张家，让他过自己的生活。但阿秀心里也惦记张妈妈，说什么也不肯走。还有那些村民，他们恭恭敬敬的把排长迎回了家，
5: 给了他最高的亲人待遇。
4: 他们太善良了，太淳朴了。
5: 根本不会向别人索取任何东西。
4: 爷，我能做点什么吗？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只觉得，我这一次没能全部回来。
6: 感觉我把整颗心都留在那儿了。程伟啊，军区这次的会议开得很及时啊，练兵一百遍，非得打一仗，人打疼了也打醒。没别的，第一条，军队得找对手。 不能自己给自己挠痒痒。第二条，能战才能止战。手里没有王牌，就等着人家收拾你吧。这一仗我们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不少问题。
7: 是啊，
6: 我们的军队观念老化、制度老化、作战思想老化、和平观和平兵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0: 军队就得有王牌啊。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在于有多少，而在于你有多少王牌部队，这是第一标准。
1: 老张，你这个王牌的观念好啊，没有废话，就两个字，标准就出来了。暗合了军委领导走精兵之路的战略思想。马上就要开始的新的一轮精简整编，
2: 力度非常大。
3: 军事是对抗最激烈的领域，
0: 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我从总部拿回了一些资料，
4: 排在头几名的那几个军事强国，
0: 人家早就开始军队的科技建设和军事革命了，我们不能落在后边。
1: 你的忧虑我理解，咱们这次变革啊，力度空前，军队消肿的同时增加了科技含量和战斗力，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迎接变革。哟，咱看看我这脑子差点把大事给忘了。这次政策变化大，上军校除了保送还有招生计划。
3: 情况属实吗？现在去报名还来得及吗？
5: 三天后报名截止。
3: 好，我知道了。
6: 报告。
1: 进来。
7: 首长，
3: 你小子怎么来了？
7: 哎呀，我太久没看见你了，我来看看你。
3: 来看我？
4: 你小子做了一等功臣，翘尾巴了吧？啊，
3: 机关里都反映说，有的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同志撤下来之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松松垮垮，师里正准备抓典型呢。你小子是不是撞到枪口上了？
7: 首长，我可不是您说的那号人。我从前线下来，我每天训练的时候，我就想，我是在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练；站岗的时候，我就想，我是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站岗。
3: 那你怎么有时间溜到我这儿来了？
7: 首长，我今天我是来替江南征打抱不平的。
3: 打抱不平？替小征？
7: 对，师长，我跟了您那么长时间了，我也知道您行得正，
8: 当初砸酒那事儿
7: 就像砸在我头上一样，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有些事儿啊，比如说像小征上军校这事儿，这对他特别重要，您该帮忙的帮忙啊。
3: 帮忙？怎么帮？那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办？那些没有能力帮自己孩子的人怎么办？我听说你的名额也被拿下来了，要不要我帮？
7: 师长，我不用。我上不了军校，我就留在部队，我狠狠地练。我就不相信不上军校练不出好兵了。但是小征不一样，你小征不上军校，那是两个人的事儿。
3: 两个人？哪两个人？
7: 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3: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了解你小子。你给我老实交代。
7: 首长，真没什么交代的。
3: 你在师部的时候没事就往通信连跑，总在我耳边嘀咕说南征这南征那啊，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是不是偷偷谈恋爱了？哎
9: 呀，怎么可能。
3: 小征，
9: 爸，我的确谈恋爱了，但不是跟他。
3: 那是跟谁呢？
9: 这我不能告诉您，否则以您那军阀家长的做派，人家的前途肯定就完了。
3: 他是战士，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知不知道战士是不能谈恋爱的？
7: 首长，这个事儿啊，
8: 你少废话。
7: 首长，小姑娘不好意思说。我替他说，他呀是谈恋爱了，但是他跟那个人连手都没牵过，
8: 更没影响工作。
7: 部队的纪律是要求我们不能谈恋爱，但是也没要求我们不能喜欢一个人吧。
3: 高粱啊高粱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你这个混小子，你这么说了一通，你知道我这个师长说不出什么，但是我是他爹，我真想把你给毙了。小郑，
9: 爸，您没有为了我走后门争取考试名额是对的，

0: 如果您真的开了口的话，我才会失望呢。希望您的作风可以永远这么硬。这才是那个我妈妈讨厌了几十年，但又心心念念了几十年的爸爸。但是爸，高粱是全军的楷模，这样的士兵也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是不是二三四师的人才培养标准出了问题？我作为一名士兵。 恳请首长机关可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基层士兵的心声，也是我今天来找您的原因。最后顺便说一句，我真的挺希望女儿的感情是可以得到父亲的理解和祝福的，特别是她长在部队里，得不到所有人的祝福和理解的时候。
1: 首长，首长，
2: 首长，他的感情您能理解和祝福吗？
1: 首长，我理解归理解，但是嘛，但是什么？但是祝福的反义词是啥？我想说那个，我很想理解他，我很想祝福他，但是我很生气，我控制不住自己。
2: 首长，你控制住自己，我也生气，酒拿下来，我给您倒上。
1: 混蛋！你告诉我，那个敢碰老子女儿的兵是谁？告诉我。
2: 首长，这个不能告诉你。
1: 我处分你，首长。如果咱俩不穿军装，我请您枪毙我，那样以后小郑结了婚、生了孩子，他就能想到多年之前，还有一个傻小子为了掩护他和他的爱情，壮烈牺牲的故事。滚蛋！滚蛋！回来。
2: 哎哎，
1: 你去到干部科问问，问问报考军校的条件和标准。去吧。
3: 是。
4: 陈先生，
3: 陈先生，
4: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也被少爷来了？哎呀，这事儿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怎么不能说了？你不把我当朋友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好朋友才要有难同当呢。
4: 你倒好，自己扛着，还差点把我给卖了。
3: 还有事儿？
4: 没事，我看你心情不好，想陪陪你。
3: 你是一等功臣，怎么也上不了学啊？哎呀，
4: 上不上得了无所谓了。那老头说了，我是他半个儿子一样，肯定不可能过走后门的，对吧？什么半个儿子？你又瞎说！
3: 真的，打仗之前跟我说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就算让他把你许配给我，老头都能同意。
4: 开的什么玩笑？都什么时候了，没心没肺，一点都不好玩。
3: 行了，说点别的。天无绝人之路，我告诉你，我已经研究过了。上军校有两条路，一是部队保送，第二参加军校统一考试。真的？
4: 真的。
5: 高亮，高亮，
3: 你好事啊！
4: 哎，高亮，哎，你怎么跟他们都熟啊？
3: 我在这是名人呢，那大伙儿都争着跟我做朋友。我告诉你，到了，就这儿，赶紧进去吧，马上开始了。
4: 你不进去吗？你也得考啊。
3: 我考场在那边，我不在这儿。啊，加油啊！我相信你。 考个好成绩，把你那些连长、团长、师长加上你爹，都给考糊涂啊！出来，我给你摆庆功宴。我跟叶老虎连连长说好了，就去他们连加餐，红烧肉。
4: 你说的？
3: 我说的，快去吧。
4: 不去啊？
3: 加油！
6: 准备投降。
3: 那个报名需要什么条件啊？那初中没毕业的话，行吗？

0: 身份证。考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那就行。
1: 你没进去考试啊？
0: 我没资格考试啊。
1: 为什么？
0: 这考试要高中毕业才有资格参加，我这初中都没毕业，考不了。
1: 那你就在这等我四个小时啊？
0: 哎呀，我看你考就等于我考了，都一样。
1: 你为什么骗我？
0: 我不是骗你，我是怕影响你情绪嘛，我怕你到时候再考不好。没事儿，你说你这一点情绪波动，对我来说像山崩地裂一样，对吧？哎，哎，你别哭啊，这不高兴的事儿吗？哎，别哭别哭，这么多人看着呢，我在这可有名了，一等功臣呢，影响不好。
1: 爷
0: 呀，行了，吃红烧肉去啊，好不好？加餐去。
2: 他考上了？
3: 自己考上的，没占指标，全军去考第三。这丫头啊，给咱们师长脸了。
4: 我郑源的女儿，想差都差不了。
3: 哎，我说你呀、啊，让我怎么说你呢？啊，前妻替你把孩子养大，你没费什么劲吧？啊，有孩子的路是自己闯出来的，你也没费什么劲吧？啊，我说这好事怎么都让你摊上了啊？呵呵，再告诉你个消息，你另一个孩子也上了。
4: 谁呀、啊？
3: 高粱啊！哎，不是考上了，他初中没毕业，没资格考。陆院呢，调看了他的资料，陆院的王主任是这么评价的：这是一个难得的侦察兵人才，啊，全军也找不出几个来。部队呢，就缺这种有头脑、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他们直接跟军区打招呼了，说一定要把这个兵带走。
4: 好，
3: 哎，你可别跟我说这事儿是你干的啊！
4: 我的公务员。我能不知道他的斤两？我能不挖掘他的潜力？
3: 可是一句话没给你提过呀。
4: 老王啊，这次对外作战我算明白了，人家是拿特种部队跟咱们干，人家不跟你打阵地战，不给你大规模运动的机会，啊，人家用的全是尖兵，合成手段是今后战争的形态。我把话放在这儿，上级很快就会组建特种部队。我的老相识贝克维茨在美国写了一本书，国内已经组织翻译了。你知道这个消息是谁告诉我的？
3: 谁呀？
4: 高粱。
3: 什么？
4: 他根据部队的一些口风，拼命地挖掘战士，找到了这个人，又通过战友的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美国留学，找到了这本书。一个士兵的行动，只比我们军区情报部晚了三天。他还想自己学外语去阅读，那得什么时候啊？这才老大不愿意把这本书给我了。
3: 小王成啊，就知道学雷锋了，不知道身边人干了这样的事儿啊。
4: 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那是一种对战争的执着和敬畏。
3: 您啊，算是找到忘年之计了。
4: 未来是靠他们创造的。
5: 高粱
6: 到。
0: 连长，你是不是穿皮鞋特带劲儿啊？不嘚瑟难受吧？
5: 说什么呢？哎，师长来电话了，让你到长江去一趟。
0: 干嘛呀？
5: 啊，让你带两瓶酒。
0: 我也买不起好酒啊。
5: 瞧你那点出息，师长说了就要便宜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7: 连长，
0: 便宜什么劲？
7: 连长，酒来了。
5: 别来。
0: 啊！
7: 哎，赶紧的，赶紧走，快快，车等着呢。
0: 不是，急什么呀？师长，
4: 嗯，
0: 我这头一回跟你一起坐后排，我还。

0: 挺紧张。咱俩拿酒跟谁喝去？
1: 你别问谁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陆院特招了你。
0: 首长，我说您这么大干部了，你别瞎开玩笑啊！这说了没有名额，怎么还能特招呢？
2: 上面又给了我们师10个名额，
1: 你的那些战友本来没有机会，这回有机会了。
0: 真假的？
1: 嗯，
0: 10个名额，那就大伙儿都能去了，不是吗？首长，我跟你说，我就这消息，我去告诉牛满仓，我们全班给我洗一年裤衩。
1: 你小别贫了，你也不问问这些名额是怎么来的？
0: 那肯定是首长您要的呀。
1: 我哪有那能耐？
0: 那怎么来的？首长，这不军需大院吗？
1: 啊，
0: 你带我来这干啥呀？有什么情况？
1: 我告诉你。我给肖副司令当过公务员，就像你给我当过公务员一样，让你坐在后排，就是让你知道，来见这个人，咱们俩都是公务员。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上学的名额就是肖副司令给弄来的。
0: 啊，肖副司令，社长您早说呀！肖副司令，咱俩拿这酒，人也看不上了。
3: 您早说，我跟其他班借钱，我高低弄两瓶好酒来跟他喝呀，这酒哪行啊？这酒跟司令喝能行吗？
4: 师长，
1: 李子国，你拦我车干什么？
4: 报告师长，肖副司令去你们720团了。陈团长打电话到我们值班室，让我务必转达你。
1: 掉头去720团。

0: 小伙子，你，我呀想老连队了，回来看看啊！我跟你们郑师长啊说说话，你们就不用陪了啊！
1: 是。
0: 二杆子，你还记得我喜欢这口啊？这位是你，
2: 他叫高粱，给我干过公务员，好苗子，刚从战场上下来，保送卢武院了。哦，首长好。
0: 真会拍马屁，就知道我喜欢看什么啊！哎，我今天就在这吃饭了，行吗？来，首长，
2: 来。
3: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八五百万大裁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军官和士兵，反而脱下了他们挚爱的军装。很多有着几十年优良传统的部队，一夜之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彻底消失。很多战功赫赫的猛将卸甲归田，还有一些部队刚刚从前线撤下，随即迎来长达数月的封闭训练，然后直接遭到裁撤。这是一次胜利之前所必须的牺牲。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很高的境界。

0: 我想穿上这身。
1: 当时在很多部队大院里同时并存着两种解放军军装，留下的人换发了八五式，而即将离去的人还穿着七八式。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面临着不同的命运。那些将要离去的战友甚至会失去解放军这个曾经共同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让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
0: 你们说我说话嗓门大，可你们不知道啊，我为什么说话嗓门大呀？因为我害怕。当年打仗的时候啊，我的班长负了重伤，
2: 当时他问我，
0: 说你怕？我说我怕。他问我你怕什么呀？我说我怕死。他说人真死了就不怕了。我一想也对，后来我又说我怕鬼，他说那你也不用怕，我马上就快死了，我死了以后啊，我会在你身边护着你，那些坏人变了鬼他也不敢来。从那之后我真是就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个战友看着我护着我，所以啊，那个时候我说的每一句话声音都特别大，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特别响亮，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听，他们在看。来，
3: 首长，你的老部下都说，如果你能留在北京，还会穿这身新军装，还会继续的护着我们。您走了，就没人帮我这个二杆子要修战备路的钱了。
0: 我走了，你们会更好。你解放以前不说了啊，你从这个60年骡马化到今天的摩托化，20年，这短短的20年，我们的军队发生多大变化呀？但是我觉得还不够，不够。哎，打仗你就得快的打慢的，变的打不变的，新的打旧的。军队不改革行吗？啊？
4: 你像我，
0: 论人脉关系啊，那是我比他们年轻人强，但是论学习、论理论、论改革、论进步，年轻人比我强多了。你想想，这10个年轻人啊，进了军校，当了军官，退了我一个，想想怎么都划算。来，
3: 嗯。首长，我今天带他来，就是让他替那帮兄弟们向你这个老前辈敬一个礼。
5: 谢谢首长。
0: 好，李毕，咱今天啊，咱不讲客套啊，你们郑师长是我带出来的，啊，但是他就不像我畏首畏尾，这是进步啊。你是他带出来的，要踩着他的肩膀头好好的往上蹦跶蹦跶。
5: 是，
0: 来吧，你再敬我一杯。
3: 来，
6: 首长，因为你的这个决定改变了10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10个未来军官的命运。谢谢首长。
4: 等他们呢成长起来，我相信解放军的命运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1: 萧副司令婉拒了去总部的任命，选择了在大裁军中和百万将士一起脱下军装。那一年的秋冬两季里，全国到处可见调动的军车、消失和撤离，却和出征有着相似的悲壮。那一天，两个老兵都喝醉了。
5: 班长啊，战士萧长征向你报告，部队给我最后一辆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大家请坐吧。魏若来涉嫌通共一案，波及面大。不论是对央行还是对国府，既往金融改革之行向，都影响恶劣，而且舆论还在持续发酵。为了彻底查清楚真相，上面希望央行政风处、军法处、侦缉队。
1: 以及独立的第三方枪械专家一起组成专案调查组，正式展开调查。
2: 请蒋主席放心，
3: 本案确实面积大，性质恶劣，淞沪警备司令部上下一心，竭尽全力秉公办理。
2: 央行也一定积极配合调查。
4: 第三方专家组一定全力配合。
2: 央行希望在调查的每一个环节中，各方均有参与。
3: 相互了解，最终达成共识。
5: 应该的，
2: 我们通力合作，办大事。
3: 邓先生，您跟沈先生私交甚笃，这次有没有避险的必要性啊？
2: 林队长，这就不劳您操心了。关于这个案子，宋先生已经定了调子。如果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绝不推脱，该查查、该办办、该杀杀，绝不姑息。如果不是我央行的责任，
0: 我们也不背这个锅，免得被有些人借题发挥。好了，都先坐下。坐下。警告诸位，作为专案组组长，客观公正是我唯一的要求。

0: 体内取出的子弹，刚从检验科拿出来的。
1: 有人看见？
0: 没有。
1: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0: 有。
1: 第一，要保密。

快！

0: 兄弟，对不住了，上边给的压力大，我们也没有办法。下辈子你好好托生，当个人。邓氏已经落实了，下一步给魏若来换一个大点的牢房，要人多的。
1: 啊？为啥？

0: 为什么不上手术？你不是说他活一站就好了吗？脑科手术难度很大，开颅之前最好先确定血种位置和大小。前年有个葡萄牙医生发明一项新技术，脑血管造影术，我们刚定了设备，还在运输途中。
1: 我最不喜欢别人把我当成傻子。没有，没有，别紧张。
0: 外科医生没有了手指，可以转去内科。
1: 林队长，请放心，我尽快安排手术。
0: 什么时候？
1: 马上，马上。
0: 谢谢。

0: 你不配喝水，渴了就喝尿，喝了，老子这里有柿子，来，尝尝，尝尝，尝尝，小子，这央行一个月挣多少钱？
1: 五十，五十，五十，这拉倒！哥，这五十拿好几年也赚不来啊！五十啊，
0: 都是老子的血汗钱，洗老子的血，养活你们这帮蛀虫！
1: 如果你赌钱赌输了，我会去南苑庄家了。
0: 我，哎，哥，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打你家钱！小子住处为虐，是要用户。
2: 哥，他是银行的，跟他没有关系。
0: 就是俺小姐，小姐，小姐。你们都在股市赔了钱，妻子赔钱。就说他，老戴，听了你们央行刘乡里的话。 把祖屋拿去抵押，买了通商的股票，倾家荡产。大壮，就想风风光光娶个亲事，买了新下的股票，结果把媳妇给亏跑了。上清莲，他娘用救命的钱买了花县的股票，就想给儿子攒钱买套房，结果老娘人都死了，钱还在股票里套着。
1: 你说是私人干的事情吗？我娘就是被银行害死的，
3: 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呐！
1: 炒的什么股呀？啊，你跟穷的更穷，能富的更富，收了我们那些钱，你们黑不黑心的？
3: 亏不亏心呢？你们？你们是不是前两天？
1: 去政府闹事，又去交易所打砸抢，就被抓进来了。
0: 我出手，出不了这口恶气。
1: 那如果你不在赌场赔了钱，你会把赌场砸了吗？
0: 小偷！
4: 哎，你们放开！干嘛？

魏若来，我知道你会开枪。从你家搜出来的那把枪上到处都是你的纸，平时在家没少玩吧？对着靶子开枪。开枪。

0: 这鞋穿咋样？
1: 还行吧。
0: 以后我钱我要有钱我就买，我一定买。
2: 豹子来了，
3: 股市怎么样？快快快！
4: 怎么样？股市跌了呀！啊，
3: 跌了，跌多少？
4: 跌了。
3: 看看我这个，
5: 恒美啊。嗯
4: 啊，走。
5: 还行，没涨也没跌，就这么做。
2: 比咱那个强。
3: 我就讲嘛，恒美还是有实力的。嗯，等这次赚了钱，给你们换个新轮胎。
2: 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再给二丫换个新书包。
2: 好，
3: 再给小结巴。再给小结巴搞个墓地。嗯嗯，说石头墓碑。
6: 说实话了。嗯。
3: 你说什么？
6: 恒美这盈利的业务都在干嘛？
3: 那又怎么样？
6: 那你觉得江西脚控是一天两天能完事儿的吗？
5: 哎不，那个恒美在武汉和长沙都有买卖，还挺挣钱的，还公布过财报呢。
6: 那就祝你们发财吧。
4: 这不是动
5: 怎么了？不知道。
3: 你什么意思啊？小子，你也懂股票？
6: 不懂。
3: 你在央行做什么的？
6: 我这是打杂的。
3: 这些都是我好兄弟，我叫张虎豪。
5: 我豪哥他是大人物啊。
4: 对呀，是大人物。
3: 何长，你刚刚说恒美会跌是吧？
6: 会跌得一文不值，破产清算就在眼前了。

0: 最高级的料子，没三块大洋下不来啊。你小子在央行混得还不错啊。
1: 你不用试探我，我就是不希望你赔得太惨。

0: 你和咱店长，别说了，别说了，大哥，咱店长，别硬了，啊，别硬了，我姐，他会被，是，哎，咱俩有点尴尬，啊，看一下，大哥，他那靠谱会长，
1: 别事儿。
2: 哎，怎么样？
3: 治病。
2: 哎，有没有人？
4: 有。

0: 经理，快帮我看看，写什么呢？
1: 大恒面粉，新民纺织。
2: 你看，你江恒运吧。
3: 不是，这都什么烂票，根本就没有涨过。

0: 均纺织我都趴了一年都没有赚到过。
1: 是啊，
2: 对呀、
1: 啊，
3: 这三只是垃圾啊！
2: 大哥，他不是在骗咱吗？
4: 小贩子怎么洗？
5: 五天内必涨，两个月之后必翻。
6: 五天内？
1: 五天？开玩笑呢，他。
4: 来吧。
2: 这不又
0: 跌了？
3: 涨了，跌了，
1: 跌了，
0: 跌了。
3: 哎呀，我就说嘛，这人不靠谱，信他干什么？连续跌三天了，你看这个跌的。跌得多狠呐、啊！这个，我说今天快到七块了吧？这个
1: 跌那么多，哥大跳水了，这个都啊，这连着三天都在跳，对呀、啊，这个也跌了，这个也跌了，
0: 哥这不全跌了吗？
3: 你看这报上写着，浦江航运遭遇台风，所有船只无法出港。这个大恒面粉遭遇了火灾。出产量下跌了，
0: 完了都烧。
3: 还有这什么新民纺织遭遇了财务欺诈，都已经立案了。
5: 是啊，应该是在洗盘吧，先放利空消息，把一直不见面的人都先洗出去。
3: 你还信他？你这个还吹是不是要坑死我们啊？
5: 我不是说了五天吗？这才第四天，你是记性不好还不是说？松手，
3: 哥，
5: 松手。
0: 明天要是跌，就跟飞尿盆一样。
5: 那明天要是涨了？能给我换一个好床铺吗？
7: 振振，
8: 哥早。
7: 陆来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8: 不太顺利，林乔松各种不配合，一直各种推诿。
7: 他的精神状态还好吧？
8: 还行，你就放心吧。要是一般人受了这种大刑，精神早就崩溃了。
7: 有机会替我转告他？
8: 没有机会转告他。所有人都盯着呢，
7: 我送你。
8: 不用了。
9: 哎，老王，老王，老王，来来来了。
10: 第五天了，祝你小子好运。
9: 谢谢啊，谢谢。
5: 杀猪放血要用大粉装，杀猪赚钱不赚白不赚。
11: 我宣布，从今往后，这个铺位就是若来的了。
3: 对对对对对，来来，水水水，
11: 喝酒喝酒。今天啊，确实有两把刷子。我江虎豪没有富贵身，以后我们就是兄弟。有任何事情找我豪哥。
3: 有两家吗？东门，东门。
12: Kaliber 7,65。Nun, die Browning von 1903 nutzt 7,65mm Kugeln.
8: 威廉先生的意思是，这枚子弹的口径和这把枪的口径是一致的。
13: 所以魏若来就是杀人凶手。各位，没有异议了吧？
8: 等等，我这边还有一枚弹壳，是那天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13: 陈小姐没有必要开这样的玩笑啊。那天大家都去了，什么都没发现。
8: 威廉先生和邓先生都可以作证。
13: 当时我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弹头，
14: 那足够了。
13: 回去吧。
14: 竞争，马斯马斯的。

0: 找到了什么
1: ？Eine Hülse。
2: 那你们想怎么样？
0: 来，测一下这枚弹壳的口径。
1: 7.65mm。
0: 这把小口径的枪，怎么会射出这么大口径的子弹呢？
2: 神鸟你，那是一个野马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也许就在那地方发生了别的枪杀，是别人留下来的。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发现的这个弹壳就是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呢？
0: 李胜达是什么时候被枪杀的？
2: 10天前。
0: 这枚子弹上的血迹和氧化后的锈斑根本就不可能呈现现在这个样子。据目测，这颗弹头最多不超过5天。
3: 更不能在家里搜出来的那把枪对得上。
4: 对不上。
3: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4: 有。
3: 第一，要保密。
0: 我强烈要求第三方法医介入调查。另外，我还需要根据这颗弹头上的血迹和李胜达做血型交叉对比，否则该证物无效。
5: 林队长，有蒋主席侍从室盯着，你们侦缉队还敢提供伪证？
2: 自然不敢。也许是证物室里面的物证太多了，拿错了，我马上复查。
0: 林队长，这一次可千万别再拿错了。

0: 7,65 mm。
1: 所以，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并不是从魏若来的这把枪里射出的。林队长，种种证据证明，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啊！魏若来确实是抢了枪，但他确实没有杀人。我看这个案子可以结了。
2: 魏若来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走。沈小姐，请留步。案子查到今天这一步，已经算是水落石出了。我们做笔交易怎么样？魏若来脱罪，我会吃瓜老，但是高层的压力我可以扛。只是沈先生那边。
3: 现在想起来和解了，有点晚了吧？
2: 魏若来还在牢里，只要我能豁得出去，他就别想活着出来。
3: 你想怎么样？
2: 魏若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你想太多了，就算是要算账，也轮不到你，你只是个小角色。
4: 这两天你们辛苦了，我请你们喝咖啡。好啊，沈小姐，请。
5: 走，想喝什么？
4: 这你们一咖啡吗？大哥，就这么让他们走？不然呢？这个案子连蒋主席都盯着呢。出了点状况，康爷可以往我身上怼。我往谁身上怼啊？
2: 那个子弹，如果不给的话，他们也查不出来，哪怕所有伪证。
4: 沈金珍现场捡到的弹壳也能对上子弹口径，
5: 也未必就是那个子弹呀。
2: 李胜达现在就在医院里面躺着，那么多个证人，这事儿只要露出一点风声，咱们全队都得被革职。
4: 普通的案件你可以玩花，但是现在是高层之间的大对决，背后是官署的高管权。
2: 你真把他们惹急了，他们能拿金条活活的砸死你。

0: 来来来来来，
1: 慢点慢点，
0: 进去吧，来来来来，
2: 行行行，
0: 慢点，
2: 小哥哥，
0: 慢点慢点慢点。
1: 你看，
3: 鞋子两天被我撑大了，但你还能穿。
1: 你看，你看，
4: 太神了！哎，你说的三种不还在涨？
5: 是啊是啊，
3: 对对。小心，疼疼疼疼疼！从今往后啊，若来就是我们的亲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后在上海，谁敢欺负你？一句话，兄弟们都来！
6: 都来！都来！都来！都来！算一下啊！
7: 你们出去后就别再炒股
8: 了啊！为啥？
9: 就是不炒股了。
7: 目前股市还是资本家的游戏，如果不想赔的太多，就尽量远离吧。或许某天，伯父能够真正的花大力气进行金融改革，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股市，才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投资的人。
10: 不抓紧。
3: 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或许某天伯父能够真正的花大力气进行金融改革，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股市才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投资来源。
1: 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
2: 对呀，
1: 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2: 对，
1: 等我们回头出去了，你说做我们就做，你说不做我们就倒。
0: 我八成可能是出不去了。
1: 你真杀人了？
3: 他没有。

0: 你就不好奇是谁帮你摆脱的杀人罪名吗？
1: 如果能出去，自然会知道的。
0: 你虽然没有杀李成的，但你抢劫总是真吧？你抢的可是上海滩著名的酒店，这事儿没瞒过去。
1: 会过去的，不然你也不会整十万。

0: 我这次是秉公执法，咱俩没有私怨。
1: 为什么？
0: 你佛大命大，沈先生器重你，他会力保你。
2: 放心吧，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一句不听。李某等的就是这句话，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我入狱是行为不检，怪不得旁人。 但你最好别对沈先生使唤，否则我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会跟你同归于尽。
0: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不会鸟去鸣藏，兔死狗烹。

0: 独家刚刚来底物，老丧气啊！康爷，啥情况？搿桩事体哪能办了搿副样子？
1: 余老息怒啊！这个案子交给明达盯着，谁敢胡来？换以前伪造个证人证据啥的，那就是一句话。可这回真的不敢了。 之前我为了以防万一，还专程派人去设法搞定那个德国人。可谁知道，连个人面都没见着啊！
0: 渗透内都是桩小事体了，关键是伊搞搿个改革。如果讲真的按照伊搿能介搞，搿将来哪能介做生意？我少在挨到无所谓，关键是高头还有介许多人盯了吃，侬叫我哪能办？

1: 让开！让开！沈先生大驾光临，你来者甚是？哟，
2: 康爷，只是在待客呢，高朋满座，没扰了各位的雅兴吧？
1: 哪里哪里，沈先生来，快坐。
2: 不用客气，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的大律师姚更明先生。 姚先生是我们央行的法律顾问，也是上海法学院的校董及教授。
3: 久仰久仰。

0: 这个是为了来被捕一案的相关材料，请康先生过目。
1: 我会代理魏若来先生保释以及相关权益的诉讼，我对本案的胜诉有十足的把握与

0: 那阿伟可能该定了吧，放大家也是朋友，
1: 要是真的闹起来，水槽高头对大家没啥好处。
2: 于老，不是我不放人，是专案组那边还没有定论。
3: 宁达先生跟我通电话了，专案组的报告他也看了，不但要无罪放人，还要登报澄清。
2: 好啊，
1: 杜队，
3: 不放人，我就亲自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不就是脸吗？我豁出去了，可以不要的。
2: 沈图南。

0: 先生，多谢先生出手相救。你跟我还要说谢谢吗？用这么客气吗？一会儿先去见个医生，做个检查。你还好吗？
1: 还好，还好。想吃什么？中餐、西餐，还是上次我请你的那一家？做完体检咱们就去。不用了，我在里面已经吃过了。 林小松请我吃的，
0: 哼，他为什么请你吃啊？
1: 他可能怕我记仇，出来跟您说他的坏话吧。
0: 谁有功夫搭理他呀？这笔账我记下来了，日后一个一个跟他们算清楚。

0: 我都没法想象你怎么扛下来的。我就想着，他们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拖你后腿啊。你是要做大善人，
1: 你已经错了，好端端的给我添这么多麻烦。
0: 以后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记住一点，一定要跟我先商量。再有下次的话，你别干了。

0: 哎呀，来来来，若兰，今天呢是欢迎你回来，其次咱们年夜饭没吃完，今天多吃点都补上。
1: 谢谢嫂子。
2: 小姑夫啊，你被抓走了以后，我小姑天天在家里哭。
3: 哇，你可真能编，你少看点电影吧，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她还在雪地里打滚揪自己头发呢。
3: 你说的非常对，我还上吊呢，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行了吧。
0: 小妹儿，大人在说话的时候呢，小朋友就多听少说好吗？
1: 竞争以后少揪自己头啊。
3: 你俩真是亲爷俩啊。
1: 若兰，这次对你来说呢是人生的一大劫，以后要吸取教训，谨言慎行，不要重蹈覆辙。这一杯酒我们敬你有惊无险，来吧，干杯。
3: 干杯。
1: 干杯。
2: 还有我呢。
0: 一起
3: 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4: 干杯。
1: 少喝点儿。

0: 你跟酒蒙子似的，喝多了到时候掀桌子。
1: 进真很能喝的好吗？
2: 他掀桌子不至于，最多喝多了之后话有点多。
3: 哦，对，话密。掀过桌子吗？没掀过。
1: 没有吧？我觉得好像。
4: 哥，吃东西吧，多吃一点。

0: 谢谢。你喝酒上脸啊？是吗？可能是有点吧。没关系，我听说喝酒上脸的人实诚。嗯，
1: 我酒量没你好。别听我哥瞎说，他的话能信吗？
0: 不能喝就少喝一点儿。这次，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比较心疼吧。心疼？先生给我做了那么贵的衣服 ，LP 鞋，全毁了，挺心疼的。没关系，我让徐师傅再多给你做几身，我买单。
1: 为什么你瞒？你扛过了大刑，没有牵连我哥呀。哦，
0: 这是我应该的。先生都为了我四处奔走了，我已经很惭愧了。这就惭愧了？我也奔走了，我还去了勘察现场，还当了翻译，他们连饭都不管。
1: 那，我请你吃西餐吧。
0: 逗你的，饭就免了。 不过呢，这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好好想想该怎么还吧。

0: 出！
1: 王爷，我要是不讲，他们就会催问尸体，还要发一报告。
2: 你听着，你弄不明白，王府能饶了你？杀了！
3: 王府教了我重党爱国，
4: 面对江主席是从官，任何的欺瞒都是叛党。
5: 纪纲，你知道吧？明初锦衣卫指挥使桀骜不驯，诡计多端。

0: 没事吧？什么时候出来的？今天上午说的。
1: 这算是彻底没事了吧？没事了。那就好。你看我就说了，我问一个人这么好，肯定会没事的。
2: 是为何呀？

0: 说我杀人通缉，他们不理我，我怎么理解？
1: 我一个没杀人的，我一个没事，他没通缉的。哎，我一个没事的，否则怎么这么早就把他放出来了呢？是不是？
2: 魏哥，你不理他们啊？
1: 这些人跟你打听股票消息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起劲，但凡出了点事情吧，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2: 魏哥，咱不理他们，走，跟我回家。
3: 别来，我进来。
1: 哎，周一，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也这个样子啊？早知道你要这样的话，
4: 魏哥。
3: 快过来，
0: 周一，
3: 熏走霉运呀！过来呀！
0: 哦，
5: 哎，你进去了？
6: 魏先生，
3: 小薇啊，芦苇来了。
6: 芦苇，你在里头吃苦头了？
3: 你肚子饿吧？你想吃什么？通知一家，整个烧给你。
7: 做你不好娘也进啊！哎呀，你不开心，弄到杀他娘了！
3: 放那两个屁！小薇杀你，哪不晓得？两个
6: 七宝街杀掉了就行，刚好个小人，年轻人懂礼貌。我叫什么囡儿？我要是有女儿，肯定招她当女婿。哎呀，
8: 小道理，他通报哎，那报纸都说了，他哪个是共产党哎？
6: 我哈刚有啥讲的啊？
3: 那个是造谣污蔑。明天我就去告这些无良媒体，你还拿白钞票？
9: 中央日报说的。
0: 我和他确实是共产党。
10: 那我说了吧，我说了吧。
11: 快出来！别拦着了我！
6: 别吵！
3: 你不是呀？你不是不就好了？再讲了，小魏来了中央银行做的，操办的才是国家大事，连外国人在背后打了爬了地朗向，不是要赔钞票吗？这叫啥？阿拉七宝街的民族英雄，
1: 不要
3: 莫非陈建广？来，听好啊，听好啊，听好！小薇是个好小人，我欢喜的。拿楼高头还听好啊，拿，还听好啊！拿啥？你要是不服气，
6: 统统的我滚，滚到马路高头去！
12: 是啊，
6: 噶嚣张事体，哟，吓得来像赤佬一样的，魂灵也没啦！娘开！
1: 再下下。
3: 小薇啊，不要猜疑了，不要猜疑了，不要猜疑了。周姨家的大门永远向你开着啊！
0: 谢谢周姨。
3: 周姨对侬好吗？
0: 嗯。
3: 贴心吗？
0: 嗯。
3: 年猪长两块大洋，不过问啊，两块。

0: 哥，还在忙啊？
1: 审计报告，宋先生等着要呢。有事儿了？
0: 你之前不是收购了新夏银行吗？他们有一些军工类的客户，能不能把详细的客户资料给我？
1: 不能。客户资料还是军工类的，我给你不成泄密了吗？
0: 哥，我们是兵工厂，这些资料都是厂里要的。哎呦，你能不能行个方便，支持一下你妹妹的工作？
1: 不是，你们厂要这东西干嘛呀？
0: 我们是企业呀，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竞争对手。南京都是从外国人那买武器，出手很大方，从来都不还价的。我就想呢，有些东西要是我们厂能够生产，一来是可以给

0: 厂里多赚一些钱，二来能给党国省不少钱呢。不说别的，光是子弹江西剿共一次就得花多少钱啊，你算过没有？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把客户资料给你，这事儿犯忌呀。
0: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这样，明天呢，我让我们厂长跟央行打个报告，或者直接跟财政部申请，咱们就公事公办。
1: 等一下。行吧，客户资料可以给你，但是交易清单和往来账目肯定是不行的。明天找黄秘书要。
0: 谢谢大哥，我替我们厂谢谢你。
1: 啊。
0: 不过，怎么找黄秘书要啊？若来那儿没有吗？
1: 若来呢？这次经过这件事儿，在行里边可能会遭到排挤。希望吧，希望他能扛住。
0: 他一定可以的。

0: 且呢，每一位客人都要像对家人一样，要笑脸相迎，要付出全部的热情。
1: 林乡里长，
2: 看什么看？立刻结束，都去忙自己的事情。
3: 王秘书，
4: 你不该回来的。
3: 为什么？
5: 这次的案我全不来。
6: 哎呀，你不要意气用事、啊、
5: 没有意气用事，整个调查过程邓处长你都在了，你明明知道魏若来不是共党，现在要赶他走什么意思呢？
6: 我为他脱罪是为了你，为了央行，这次我让他走同样是为了你，为了央行。
5: 我知道你是好意，但对不起，这份好意我受不起。
6: 图南，我知道你心疼这孩子，实在不行咱都给他点
5: 钱。这都是钱的问题。邓处长，
6: 你怎么那么轴啊？
5: 我没有轴，你是没看到魏若来在牢里受了多少酷刑，被打成什么样子。魏若来只要稍微点一下头，稍微把有些事情往我身上扯那么一点，他就没事了，不用受这么多苦啊。邓处长，对于这样的下属，你能让我扔下他不管吗？
6: 你冷静冷静。
5: 不需要冷静，人可以趋利避害，但不能见利忘义。
6: 图南，图南，
3: 之前你救过先生的命，对我也算有恩，从云在此谢过。我知道先生爱财，对你也算器重，而且之前你救过他，所以这次哪怕你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先生还是不会放弃你的。但是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如果你继续待在先生的身边，只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有损他的声誉，也影响央行的声誉。
7: 你说这些先生知道吗？
3: 他没必要知道。如果你还有一丝尊严的话，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7: 那你去跟先生说，如果先生同意的话，我会马上离开，一秒钟都不多待。
3: 魏若来，

想拜我为师吗？这一直是我的愿望。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审师在上，受若来三拜。

姓常。

0: 哎。这支笔一直跟着我，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谢谢师父。
0: 我想请在场的各位同仁做个见证，从今天起，魏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让他离开央行的事儿。若来，从今往后你我就是师徒，你的一言一行我有教诲和监督的义务，平日里一定要正心诚意，刻苦精进，切勿懒惰，切勿放任，切勿沾染别的思想，倾向别的主意，否则的话严惩不贷。
2: 若来记住了，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0: 这是星下银行的军工类客户资料，上面有联系人还有联系方式，但是交易清单我哥说是商业机密，不肯给我。
1: 有这个就足够了，能在星下开户的都是国际公司。回头根据这份名单查一下，只要业务和乌沙有关联的都联络着，成与不成谈了再说。
0: 嗯，对了，我在我哥的秘书那儿瞄了一眼，有一家德国的公司不太对劲，乌沙矿的交易量金额特别巨大。
1: 公司叫什么呀？
0: 莱茵金属，他们在星下有账户，之前他们的货款都是先打到星下，再转到南京。管事的人叫汉斯，和我哥是老朋友，老一块儿喝酒。
1: 汉斯。

0: 大哥，查不好了。
1: 你觉不觉得前段时间咱们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

0: 自打这个德国佬介入之后，一切都脱离了轨道。先是靶场试枪，再到案发现场，最后再到比对子弹口径，这所有的一切都像是被人早就安排好了一样，一步一步的把我们逼到无路可退，最后只能放老魏过来。大哥。
1: 德国佬是我了，搞不定，抵抗也还有钱。德国佬在这件事中并没有利害关系，我怀疑的是沈金真。你还记得吗？顾青在迷迭香咖啡馆接头的时候，他和威廉就在。现在看来，
2: 不光那次央行接头那次还记得，他也在现场。
1: 沈金真，等你让他一醒，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得给我现形。

0: 队长，别紧张，我来给你加油了。哎，别走啊，灌汤包杭州人开的，尝尝。
1: 不用了，别烫着。
2: 手术什么时候开始？马上，我跟这个顺天医院的神经科医生、美国人，先目前国内脑外科最好的战士，我们俩一起做手术。
0: 几成把握？不到三成。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你也能保住自己的手指。

0: 上次你提供的客户资料上次派人联系了，
1: 怎么样？
0: 莱茵金属啊，对咱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现在要安排谈判了。
1: 太好了，
0: 这次如果能谈判成功啊，苏西就多了一份源源不断的财源，
1: 真是振奋人心啊。什么时候谈判？我还能做些什么？
0: 等代表到了上海再商量。
1: 希望一切顺利。对了，我对这个汉斯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是德裔犹太人，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十分的精明，跟他谈生意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否则的话一定会被他坑的。我建议在谈判之前先做一次预演。
0: 你把那个汉斯的详细资料写过来，我交给他们代表，越细越好。
1: 好，给我做的。
0: 是啊，
1: 真漂亮。
2: 张经理，关税改革方案早就通过了，你们汇丰的关税账目也该移交了吧？
3: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要谈叫沈同南来跟我谈。
2: 我可以走，张经理，但关税移交的日期今天必须定下来。
3: 会上定的，3月1号之前。没到日子，你们催也没有用。
4: 张经理，两行之间需要合账造册的时间，如果是因为您的原因造成了交接的推迟，那汇丰银行就会被我行拉入黑名单，你们的政策风险也会直线上升，跟你们有业务来往的机构也会对贵行重新评估。
3: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老子吓大的？
2: 张经理是无所谓，但是影响了贵行的业务，外方会有顾虑吧？还是说张经理在汇丰银行也能像通商那样只手遮天呢？
5: 魏若来，你不要太过分。
2: 张经理，我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毕竟现在在上海不好找工作，尤其是在金融业，不是吗？

0: 那么严肃干什么？刚到的，喝一杯。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啊？宋先生，这次的风波呢，表面上看应该是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1: 国内的事呢，都好办。
0: 现在最麻烦的是国际上的，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来了，是来兴师问罪的，质问我们有及时交付乌沙。
2: 这应该是关税改革的连锁反应吧？当年的善后大借款，英法两国呢就出了700万英镑，而德国一家就出了600万。那现在税款保管呢是由银行工会转到了我们央行，我觉得德国人是不服气的。
1: 这只是表面的目的，我收到外交部的重大情报。
0: 汉斯这次来是跟共产党谈乌沙的生意，
1: 他们想在江西收购，
0: 岂有此理！德国人怎么能这么短视呢？共产党在江西是站稳脚跟的，他们看不出来吗？哎呀，
1: 上次江西围剿失利，德国人对我们失去信心了。
2: 您放心吧，宋先生，
0: 我跟汉斯是老同学，只要有我在的话，我不会让他们跟共产党达成任何的协议，乌沙只能从咱们手里买。
1: 这么大的生意，单靠交情啊！
2: 是不稳当的。我已经跟警备司令部通气了，由康少杰负责抓捕来谈判的共党。
1: 你们俩之间没有问题吧？
0: 没有问题，孰轻孰重，图南分得清楚。

0: 又到这儿了，没有阴影吧？
1: 没有，先生。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走。
2: 这么机密的行动，带一个涉嫌通共的人来，不妥吧？
3: 嫌疑不是已经洗清了吗？否则你们怎么可能放人啊？
4: 沈先生，党国大事还是要慎重些。
3: 就是随便找个人说的是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慎重吧？
2: 要是他泄露了行动，你能负责吗？
3: 乌沙谈判呢，我是主要负责人，你们只是协助，不要喧宾夺主。
2: 好，既然你坚持，那就不争了。哲措，说正事。
4: 根据目前的情报，汉斯前天到达了上海，入住在理查饭店，
3: 德国人的地方，
4: 所以我们有些被动，只能在外围做监控，哪怕是在酒店里面开房，也只能在同层监视，不方便动枪，否则租界会来问责。
3: 共产党那边什么情况？
4: 根据德国方面的情报，街头的人叫雷鸣，40出头，现任共党苏区财政要员，早年在上海攻读的时候制作过暴动，我们有他的照片。
3: 发通缉令了，
4: 车站码头都已经发过了，不过他很有可能会乔装，我们仔细盘查，人手肯定不够，所以我们想把力量集中在理查饭店。
1: 我认为抓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谈判。
2: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3: 魏若兰说的话就代表我的立场和态度。
2: 沈顾问，过了。
3: 那我就问你们一句啊，这个汉斯出门去见共产党，你们打算怎么办？
4: 跟踪再秘密抓捕，
0: 再阻止，
4: 那叫一起抓。
3: 在租界抓德国人，你没事吧？
4: 您怕引起国际纠纷，我不怕呀，大不了受处分嘛。
3: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乌沙贸易每年给国府带来多少的利润，我告诉你，耽误了谈判，别说你，康爷啊，就连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都说不准。
5: 这位先生要点什么？
1: 季老板，哎，好久不见。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

0: 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2: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我是庆元，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银川市作家协会的主席唐荣尧先生。唐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美食达人郭凯。
2: 大家好。
0: 那么今天我们走进的地方呢是塞上江南宁夏。要说一下宁夏吧，不知道郭凯是什么印象。
2: 宁夏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首先是沙湖，一半沙漠一半湖水，还有那个神秘的西夏文明，还有最近热播剧大家应该都看了吧，就那山海情，大家都说那里面就是西北方言特别魔性，很洗脑，然后西北人长得怪好看的，而且说这个宁夏的风景真的让人很神往。但是我最感兴趣的其实还是宁夏的美食。
3: 吃什么是吧？
2: 对，嘴馋，提起来就嘴馋。
0: 哎，宁夏有什么好吃的呀？
1: 我们宁夏的最美的，我觉得啊，最有经典代表性的美食呢，就是滩羊。
0: 滩羊，
1: 对啊，
0: 就在这个地方的。你看羊肉菜的话，其实要说我吃过的哈，麻辣羊蹄儿，对，是啊，葱爆羊肉，这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涮羊肉是吧？这是我们大家吃的羊肉串儿，等羊的东西非常喜，我就喜欢吃羊肉。
2: 全羊宴给你来个。
1: 盐池的羊，它吃的是甘草，因为我们中国的甘草之乡在盐池。
0: 那吃甘草和吃牧草的羊，产出的肉做出的饭
1: 那
0: 不一样吗？
1: 肉量它绝对少一些。所以说你不要以肥胖来衡量我们。
0: 你看这样吧，唐老师，说到这个吃羊哈，那么接下来的话说到这个宁夏美食了。咱们首先咱们走进这个宁夏，这个吃羊，有人说最好吃的地方吴中，咱们到吴中去看一看，手抓羊肉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学做手抓羊肉，做出最地道的手抓羊肉，食材选择至关重要。我们选择的盐池滩羊，生长在矿物质丰富的盐碱地环境中，这里的半旱草植被造就了优质的滩羊品种。
1: 哎，老马，把羊赶过来。
0: 帮我们选羊，先摸一下这个羊背，羊背也持平了，肥瘦也合适。
2: 这个是。
0: 再看一下羊尾，羊尾也瓷实了。第三是摸这个羊胸，紧实了，持平了，就说明它的肥瘦就合适。还有一个关键点呢，咱们就是选羊是看它羊的这个年龄。年龄一般就是把这个羊的口打开，看它的牙齿。你看，它这个是小白羊，应该是在周岁左右。这个羊我看就符合咱们手抓羊肉最好的食材。
3: 用冷水浸泡羊肉，去除鲜肉中的腥味物质。将羊肉渐次放入冷水中，大火煮开，转为文火，这样做出来的手抓羊肉才口感纯正，肉嫩而富有弹性。白水炖煮，依次加入26种香辛秘料，整个制作过程不加入一点盐，盐作为强电解质，会破坏羊肉的细胞膜，使肉质中的水分渗出，失去弹性，口感变老。闻香变火力，抓气变生熟。近两个小时炖煮后的滩羊，肌肉纤维软化，饱含水分，羊肉不腻不膻，丰盈鲜美。装盘之前，盐才会登场，既增加口味，又不影响熟肉口感，双倍提鲜。
4: 来屋中吃手抓，就要吃这种肥瘦相间的，又嫩又滑。
5: 又香又嫩，吃了一块还想多吃几块。
6: 来屋中一定要尝一次屋中的滩羊手抓羊肉，虽然吃过千百风味，也显得美中不足。
3: 一块肥美的手抓羊肉，蘸着蒜醋汁，一整块入口，这是屋中最地道的吃法。所谓人间至味，就是每一种代表乡愁的味道。
4: 哇，所以我们今天也吃到的就是吴中空运过来的羊肉。
7: 对对对。
4: 那赶紧来一块，但是这两个怎么吃啊？我看看。
7: 现在抓着那骨头，然后呢就蘸着这个蒜，蘸着吃。
4: 蘸着醋和蒜直接吃。
7: 对对对。
8: 他这么蘸着吃。
7: 这个呢是这样的，因为你老吃在桌上你吃羊肉的话，第一它显得单调。第二个呢它油腻。油腻的话你吃不下去了怎么办？吃蒜，蒜辣嘴啊。一辣嘴吃点肉，吃肉了又缺点东西，它就像相互循环，就吃的多一些了。当地呢有一个话叫吃肉不吃蒜，阴阳减一半。所以说这样蘸着就比较好。
8: 要蘸生蒜，生蒜汁儿。要吃这个宁夏手抓羊肉的话，你一定得蘸生蒜汁儿，才能吃出来宁夏手抓羊肉的原汁原味儿。如果说你只是瘦的，按照你的吃法，那不是宁夏的手抓羊肉的感觉，是不是？
4: 对，而且它这个香味很独特，就是这个羊肉的羊肉味很足。
8: 而且这个
9: 不知道怎么形容
8: 蒜汁儿啊。

0: 这个醋汁米拌，特别的爽口，那种油腻感一点没有。
1: 而且还有一个给大家讲的话，到宁夏吃你不要有心理上的负担，拿着一块然后按着吃的时候是不雅观，哎，在那地方你要不这么吃吃不出味来。
2: 那就不是吃美食了。到了西北就要有西北的豪迈嘛，对不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因为它选的部分，你看都是羊的肋一条的部分，所以你看它就细细的一根骨头，其实啃的一点都不费劲儿，它这个肉你轻轻的一拨，它就抽出来了，很方便，也吃起来其实也挺文雅的。哎，
3: 特别适合这个冬天吃。
1: 冬天吃羊肉的话，它特别补。你看咱们中国人吃东西不是特别讲究这个补吗？
0: 对对。
1: 而且是这个把身子骨吃的是好好的、棒棒的，然后是安然度过这个冬天，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2: 哎，那为什么就盐吃这个地方呢？滩羊这么有名儿？
1: 因为在这个中医熬药的时候呢，这个药和那个药它有不兼容性，犯冲。唯独甘草和所有的中药材都能够放到一块儿。
3: 它就叫这个是定的，是百草之王嘛。所以说呢，我们原始地方吃那个，然后它地下那个水呢，人不能喝，但是羊能喝。它就是那个矿泉水嘛，它有矿物质嘛，所以原始人的就说是我们吃的是甘草，喝的是矿泉水，对吧？这个羊呢，它就这样的有独特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通过短片去看一看充满记忆美好味道的羊杂碎。
4: 我叫马艳夏，是宁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香木酿杂碎制作技艺中的第三代传人。好的食材离不开纯手工制作，大火晾羊头，控制好羊头与火的接触时间。 在清洗羊头的过程中，羊头上的淋巴要把它去掉。为啥要去淋巴？就是淋巴吃不成，它有病毒呢。清洗羊杂碎最麻烦的是清洗羊肚。在清洗的过程中不能划破，黑色的肚毛既不干净也不美观。 所以清洗完的羊肚血白透亮。五种羊杂碎最为不同的是免费加工，洗净后的羊肥被灌入了棉花，白了头的粉，煮完后就像羊脂鱼一样。所有的食材加工完毕后。 口味全口，配料。

0: 洋葱它那个生姜它去腥去膻，都是用的药用嘛。
1: 辣椒油是用炼好的羊油榨的，辣椒粉的表面充分与油接触，为了去掉羊油的膻味，

0: 羊头羊心羊肺经过处理后，一同下入米汁汤料的大锅中，除了原料新鲜，配料米汁，让顾客吃的满意，还在最后这一手。妈跟你说，羊杂碎、羊肝、羊头、羊肚子都要带优点，让大家都能吃到。
1: 起来吃一碗羊杂，然后过一会儿八宝茶，然后喝暖洋洋的，
2: 辣而香。
3: 16岁吧就开始吃，现在也快60岁了。只有在宁夏才能吃到这么正宗纯正的羊杂碎，这种口味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感受的。
0: 1982年，我才19岁，我从上一代人手里接过了这个店，从此以后，我和羊杂碎就分不开。

0: 剩下的时间我给孩子们教制作羊杂碎。我对孩子们的要求是，上一代人传给我的羊杂碎生意，然后下一代人一定要传承下去。
1: 哎呀，看完这羊杂汤之后呢，给我们感觉是不同的。你看，我们肯定喝过这个内蒙的羊杂汤啊，新疆的羊杂汤，甘肃的，包括河南的，我都喝过，就没这样的。而且它这个羊肺里面还掺面水，然后就了这个面筋，还有这个喝了汤，
2: 对，
1: 哎，感觉不一样哈，
2: 特别丰富啊。嗯，
3: 对，它这个有一个时代背景，
1: 嗯，
3: 比如说古代的时候呢，有些地方它人多地少。他要把这个要经营好，那的虫肉是不够的呀，
4: 纯肉不够，
3: 那虫那那虫肉那肉是少的嘛，对吧？咋办呢？我们劳动人民是很聪明的，里边加点面，加点面的话，这个面妃子叫，对不对？
4: 对，
3: 它也不伤大牙，
4: 嗯，
3: 又能把肉能省下来，
1: 其实口感还挺好。
3: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除了这个说到肉之后，您还能不能给我们再说点什么其他的？你家还有什么好东西？
3: 我觉得从美食的角度啊，我们要首先要有美感，对吧？首先它在这个色彩上要给人美感。
1: 嗯。
3: 那么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的枸杞，它觉得是美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入菜的。
1: 宁夏枸杞特别有名了。
2: 对，到宁夏基本都要买枸杞。
1: 对
3: 对对对，
1: 去哪儿旅游，哎，带点宁夏枸杞回来。
3: 因为我们宁夏呢，在中国列入的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中国之乡有两个，一个是中国滩羊之乡，一个是中国枸杞之乡。
1: 嗯，
3: 这是国家命名的。
1: 嗯，
3: 所以说枸杞呢也是衍生出来我们的一个美食。那么比如说在宁夏，
1: 嗯，
3: 我们要喝茶，
1: 嗯
2: 嗯。
3: 很多人在里边呢，农村里去，它会有枸杞的。
1: 嗯，
3: 那么由这个枸杞呢，它茶里边和枸杞这两个宝一相遇，
2: 嗯，
3: 可能它这个单调，慢慢的从一宝、两宝、三宝，最后加成八宝。
1: 那今天我们能喝到吗？
3: 这个可以啊，
1: 要东西了。
2: 我们来尝一尝。来，咱们上茶了。
1: 好
2: 了
1: 好
2: 了，
1: 这
2: 还是三个颜色的盖碗。
3: 红色代表一种吉庆，你先给那个主上卷的，像你就是嘉宾了。
2: 哦，吉庆，给吉缘
1: 是吧？哎呀。我名字当中有这个庆字儿，我当然不让了。
3: 对对对，哎，黄色呢，那就这样的，我就
1: 行，
3: 承担过来。哎，
1: 好嘞，哎，
3: 大家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漂亮。
3: 对，今天呢，你看，
1: 哎，
3: 因为我们江西卫视，它可能按照我们当地的就加了玫瑰花了，加了花了。
2: 应该闻这个味道，应该是玫瑰花的味道。
1: 那我觉得哈，我跟你换换吧，你还是玫瑰花好不好？
2: 好，
3: 这里边你看
1: 花香。
3: 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那个红枣，
1: 嗯，
2: 对，有大枣，
3: 对，这是我们当地人要加的，对吧？
1: 啊，有大枣，我这个有菊花，
3: 菊花，你看
1: 有这个枸杞。哎，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这个八宝茶呢是宁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所以说到宁夏呀，宁夏八宝茶一定要好好喝一喝，尝一尝。
2: 对，这八宝茶我喝了，我都觉得特别喜欢，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它里面刚好有宁夏的枸杞。
1: 哎，说起来这个枸杞啊，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跟随着镜头，我们走进这个枸杞的原产地宁夏中卫，去看一家五代他们改变了这个枸杞原有的形状，但是保留了枸杞原有的价值，满足了我们对于枸杞这个药食同源的期待。我们去看一看枸杞糕。
5: 我叫顾青，是枸杞糕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我们家的枸杞糕必须选用经过晾晒的当年尊宁枸杞。我们这个中宁枸杞从采摘下来以后，它就是经过自然晾晒，掰开的时候它比较有脆声，再配其他道地配料搭配熬制而成，

经有12小时的浸泡，枸杞干果充分吸收水分子，潜伏在表皮褶皱里的浮尘自动脱落，干瘪的果肉舒展开来，完全软化。枸杞干果完成了第一次变身。煎沸后除去浮沫，合并药液文火熬煮3小时。

0: 颜色变成黑色，像这样拉起一条线的膏状，最后倒入适量蜂蜜，文火熬制，蜜稠疏膏。这样制作出来的枸杞膏，挂柱成旗，拉膏成丝，悬滴成珠，入口醇香丝滑，食之温润柔和。上品功能甘露味，还汁一勺可延年。枸杞膏为历代宫廷贡品，如今通过互联网，这一珍品得以被输送至全国各地。古法手法传承，这是属于我们宁夏人的枸杞文化。
1: 唐老师，这就是您从宁夏带来这个宁夏枸杞。
2: 对对对，
1: 你看多红润，
3: 哇，漂亮。
1: 就我泡水的时候发现，有的枸杞呢是飘的多，有的枸杞是沉底儿多，到底是飘起来多的好还是沉底儿多的好？
2: 相对也飘起来的好吧，飘就像那头茶一样，它刚是轻嘛，它的籽儿小啊，它就轻一些。等这个籽呢都发育成熟了，它就有了重量了，
1: 沉底儿了。
2: 对，
1: 这个腾格里沙漠边上啊，长着一枸杞，还真的是个宝贝。真没想到腾格里啊，也是个宝藏。
2: 对，腾格里呢，就蒙语说是天嘛，那么天呢赋予我们很多的这个东西。在刚才讲的这个中宁呢，它是这个中国的枸杞之乡。那么至少在这个非物种化美食里面呢，它还有一个从腾格里沙漠的边里运过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叫蒿子面。
1: 蒿子面，
2: 对，这个中宁呢，它是这样的，它是黄河把它切开了，南边和北边，南边是以山区和这个河谷地带，北边呢是靠近腾格里。那么腾格里这个沙漠里边，这个蒿子呢，它是一个沙生植物，营养物质就特别丰富。那么很多原来的这个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呢，把它拿过来呢，作为冬天呢来储备的一种，就像一个家里这个战略储备一样。以度荒年啊。但是呢，慢慢人发现这里边的这个矿物质，包括这营养物质比较多，就把这个蒿子呢，就那个籽儿，我才做和成这个面。啊，这个普通的就这样，但由于这个长期的这个发展呢，它就有了讲究了。你像初五，有些人就要吃这碗面，因为初五我们中国人讲的是穷日子，吃这碗面呢，把穷就吃下去到破五。那么初七呢，很多人要出门，吃这一碗面。哎呀，那他没有饺子呀，我们让他上马的饺子，那下马没饺子，我们吃碗面啊，送这个家里人出门，对不对？也叫拉红面。最主要的，他就是这个初夏姑娘的时候，这个是中年人是必须要吃这碗面的。
1: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去看一看，原本呢是因为是粮食不够，蒿子来凑的，来做成的面条，最后呢觉得非常美味，就形成了这个蒿子面。咱们去看看宁夏的非遗美食蒿子面。
0: 江湖传言，宁夏人一天可以吃掉几百吨面条。且不论真假，但关于吃面，我们绝对是认真的。我叫周寨森，是蒿子面制作技艺第三代非遗传承人。蒿子面在我的家乡已经流传了360多年。要想做一碗正宗的蒿子面，必须要用中宁土生土长的蒿子。将新鲜的蒿子碾碎，蒿子籽含有一种天然植物胶，和面粉结合做出的面条韧劲十足，很有嚼头。揉面需要持久的力气与耐心，

每个面团都必须要经过上辈子的形容才能达到标准。这样压面压出来的面均匀，然后这个手的这个关节垫的劲大，压均匀了，像这样的面就可以了。用盆子盖上，让它醒着。将醒发的面团改成面饼，最考验手上的功夫。时间内必须迅速让面团伸展铺平，否则面皮的表面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断裂。只有做到不压不破，才能在切面的时候保证刀不断面不断。

切面神师傅清脆，是判断猴子面是否筋道的关键。切出来的面条长度越长越好，我们也叫它长面，寓意着长长久久，吃的人长命百岁。面条嚼劲十足，又不是滑润，臊子有肉有菜，色香俱全。一勺酸汤，几粒枸杞，中宁猴子面是家常美味，也是人生美味。

0: 二小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气儿啊！
1: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3: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4: 走吧，快点走。哎哎
5: 你是张先生吧？
2: 我是。啊，你就是里面说的那个女记者吧？
5: 嗯，
2: 谢谢你。
5: 不客气。啊，走吧。
6: 哎呀，今天晚上的庆功宴，本指望你钓几条大鱼回来。没想到你连个虾子都没钓到。

0: 该罚，今天晚上庆功宴，这账我结了。哎，在我的地盘上，怎么能让你请客呢？哼哼，但是罚酒三杯，你是逃不掉的。
1: 罚酒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我觉得，如果等张国良回来，咱们这庆功酒再喝，这样的话，心里才踏实呀。
2: 杜特派。
0: 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薛红辉的部队在公路上白等了半天，你们牵着日本的鼻子，搞得他们晕头转向的。张国良早就过太湖了，去了重庆，你还有什么担心的？不管怎么说，这个钱送没送到，这消息没有反馈回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薛红辉那帮人，一群草寇，不在话下。
3: 倒是日本人，我这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
4: 这你更不必担心了。哎，酒店我都订好了，走吧，老王。
3: 军马，来电了啊！要给你寄2等功。司令啊，其实啊，给我3等功就行了。没想到你老王这么谦虚啊！好，我这就给军部打电话，给你寄3等功。
4: 别别别，司令，军部首长忙得很，你就别再去打扰他们了啊！2等功就2等功吧啊！
3: 你这个老王，你肚子里几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
4: 哎呦，你想在我这套便宜啊？
3: 司令啊，你就这点不好
4: 啊？
5: 你一点面子都不留，你非要他捅破了，
6: 我还不给你留面子，在战士面前，我把面子给你留足了。
5: 站长，说吧，没外人。出事了，钱被小伙子抢跑了。
6: 回来的人呢？
5: 在码头。
7: 太晚了，我得回去休息了，我就不去了。那好吧，太太，你先回去睡觉，我陪金站长去啊。皖南事变之后，中央军委重新组建了新四军军部，根据军部的指示，这一年多来，咱们恢复和建设了浙西、西东、太湖、阳澄湖，包括咱们沙家浜抗日革命根据地。这一次。
3: 咱们又成功截获了印尼华侨为抗日募捐的款项，这个对壮大新四军根据地，那是意义重大呀！是啊，司令员，这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要不是齐天罡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我王占彪就是有三头六臂，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一切都是靠司令员的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得来的。
4: 老王，你又来了。 小心我不给你面子啊！哎，
3: 司令，我说的都是事实，就是啊，
4: 实事求是应该这么说。要是没有你们的勇敢、机智灵活的面对突发事件，那就没有今天的成功。
3: 司令，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了，我爱听，听了这心里舒服。
4: 老王。 你刚才夸我们的话，我也爱听。来来来，哎，老王，咱这酒啊，还是得少喝呀。咱得提高警惕啊。嗯，是，来，还不知道救命恩人的尊姓大名呢？我叫子墨，
8: 报社记者。
9: 咱俩素不相识，为什么要救我？能从日本人手里救一个中国人，对于我这个记者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事。
8: 纯粹做好事，不图任何回报。嗯，
9: 那倒也不完全是。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我喜欢说实话的人。
8: 说吧，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9: 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想写一篇抗日英雄的报道，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10: 这种报道写出去，充其量让人看了也就是。

0: 日本人，但你骗不了我。我一看就知道你是那种抗日英雄。
1: 家父只教会了我做生意啊，没教会我打仗，真是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你叫什么名字？总可以告诉我吧。张国良。
0: 你不会是张学良的兄弟吧？哼，
1: 抗日名将张学良，我是真想认他做哥，可惜呀，他不肯认我做弟。
0: 那是他呀，没看见你，他看见你肯定会认你做弟的。
1: 为什么呀？
0: 你长得这么帅气，他不认你才怪呢。
1: 我这也能叫帅呀？充其量也就是个及格吧，你太夸张了。
0: 我觉得呀，谁要见你说你不帅，那他肯定脑子有病。
1: 那你是属于那种有病的女人吗？
0: 我当然不是了。
1: 那为什么从咱俩见面到现在，你一直都在审问我？像你说的，我长得这么帅，你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啊？

0: 你希望我有什么表示呢？
1: 我张国良从小到大接触了不少女人，我不管这个女人是中国的、外国的，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只要是漂亮的女人，我跟所有男人都一样，都喜欢，一样想征服她。

0: 怎么回事？前辈鬼子抢跑了！混蛋！哎哎哎！说什么？前辈鬼子抢跑了！
1: 你胡说！我们已经把日本人引开了，他们不可能到太湖上去。
2: 你看清楚了没有？到底是不是日本鬼子？
1: 我又不是瞎子，日本人我还分不清。
2: 金站长，现在前辈抢走了，这个罪。
1: 你这个苏州站站长，担当得起吗？
2: 你还说我呢？走太湖可是你出的馊主意。我的主意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我负责保卫军队信誉，你搞定日本，这是你说的，
1: 不是吗？
2: 钱是被日本人抢走了，可是问题出在太湖上。那还是你的问题。
1: 如果日本人没有在我们的周围设下埋伏，没有盯上张国良，这个钱能丢吗？张国良呢？
0: 掉湖里了，可能死了吧？
1: 是你把他捞出来啊！这，
0: 我下去肯定活不成了。
1: 你把100来美元弄丢了，你还想活呢？
0: 你只是雇我船，又没请我看钱，你可不能不讲理啊！
2: 想你还找不到地方呢吗？好，小心让日本人听到。滚吧！看来今天晚上这个庆功酒是喝不成了。
1: 哼，日本人喝得正欢着呢。

0: 我这回跟朋友犯了一船的私仇，在太湖上翻了。我怎么着也该回去跟朋友交代一下。需要我帮忙吗？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啊，就是我从来都不愿意花女人的钱。
1: 我又没有说要给你钱。那你说你能帮我办些什么呀？你小看我，你办不成的事情，说不定我就能帮你办成呢。那你不应该当女记者呀？你应该去当女皇。哼！你要相信我，只要你求我，我一定能帮你办得成。
0: 真的？骗你干嘛？我求求你，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吧，你能做到吗？
1: 我就知道你是抗日分子。
0: 每个中国人都是抗日分子，你不是吗？
1: 我现在更需要爱情和美好的生活。
0: 我也渴望爱情，我也想要美好的生活。放心，我忘不了你。
1: 我就是让你忘不了我，让你离不开我。

0: 你没死，这个仇不报我不能死。你的任务是保住钱，不是保住命。
1: 船长，鬼子三艘快艇几十号人，我只有一条木船，连船老大算在内，我也只有三四个人，我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再说，我把钱扔到太湖里去了，咱们得不到，他们也别想得到。
0: 你以为日本人是喝稀饭的？人家照样能捞上来。 这不可能啊！不可能的，船老大亲眼看见日本人开着汽艇把皮箱从水里捞走了。你说吧，你把钱弄丢了，我怎么向戴老板交代？
2: 站长，我只是执行任务。
3: 送钱的方案跟线路都是你跟杜特派员商量好的，这不是我的失误，是你们决策的失误。怎么向戴老板交代，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站长的事儿。
0: 混账！你把钱弄丢了，还耗子咬秤砣，你嘴巴还硬你？
4: 怎么了，嗓门？不怕被人听到呀？
3: 人回来就好。啊？
2: 好什么呀？有人巴不得我死呢。
3: 怎么了这是？你看，他这个样子，他还委屈得很。一百万美元弄丢了，难道还不是死罪？
4: 金站长，你要真毙了他，那他可冤枉了。啊，
3: 在那个时候，他能集中生智，想起来把这箱子扔到湖里去，
5: 算他还有两下子的。
0: 可是日本人已经把钱抢走了呀！说实话。 这件事情啊，主要责任不在他。
4: 你那意思是算到我头上了？老金，说什么呢？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吧？虽然你一再强调这问题如果出在日本人身上，你承担责任，但是我们都相信你是一时意气的话不算数的。虽然这是苏州站的事情，但是我毕竟是特派员。 这责任我承担一半，戴老板要是怪罪下来，假如判你10年，我替你做5年，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0: 杜老弟，患难见真情，够朋友，够朋友。

0: 良民，大日本帝国天皇嘉奖苏州为大东亚模范区庆典大会现在开始。现在由大日本帝国的天皇特使讲话。
1: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良民们，我们大日本帝国和南京政府签订了关于江南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议，在苏南筑起了130公里的竹篱笆，并且在沪宁铁路沿线和太湖地区筑起了铁丝网和电网，构成了封锁线，在各交通要道口设立了100多个检问所、瞭望台、巡逻哨等，把清乡区和周围地区严格封锁隔绝，让新四军游击队插翅难逃，困死在这里。这一举世无双的行动得到了天皇的高度赞扬。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站住！
4: 卖香烟喽！
5: 好啊！
6: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谈恋爱的吗？
7: 给我来吧。
8: 有什么事吗？
9: 李公子，这位是
8: 我未婚妻啊，漂亮吗？
9: 漂亮，漂亮，太漂亮了！
10: 自出娘胎啊，还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李公子好眼力啊！
8: 你们俩这是拿着枪到处找漂亮姑娘呢？
10: 不不不不，我们是在抓散发传单的抗日分子的。
9: 哎，对对对，
8: 那站这干嘛？有你这么利用人的吗？不会说谢谢啊？
6: 有什么可谢的？我是废物利用的。
8: 废物利用？好你个常香梅，拿我当废物呀？你记着，欠我的人情是要还的。
11: 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游击队活动这么猖獗，天皇居然还给你们授予“大东亚共荣模范区”的荣誉称号。谎报军情，你们谎报军情，你这是要让天皇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让天皇在全世界面前出丑，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12: 赵氏先生先别发火，来来来，喝杯中国的别罗春压压火气。
11: 刚才险些要了我的命，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3: 特使先生，在清乡区内，我们大量增设据点，构筑碉堡，形成网状封锁，实行切割占领，并实施连保切检、连坐法等措施，切断老百姓与新四军游击队的联系。所以说，苏州是清乡模范区，这一点是假不了的。
14: 特使先生，

0: 中国的良民实在是太少了，对大东亚共荣毫无兴趣。嗯，人人都想把我们赶回日本去，到处都是游击队。相对而言，苏州还算是太平的。
1: 就是这个太湖游击队，很伤脑筋。
0: 请特使放心，总部派来的刘芳确实身手不凡，我已经命令英子与他通力合作。
2: 他们的作用将会是打底。你们这是吃了灯草灰放轻巧屁是吧？你们要对自己敲敲警钟，不把中国人的抗日力量镇压下去，你们就都得军法重处。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走，走，快！
1: 快点，快点！哟，您慢走啊，慢走。
2: 哟，小豆腐来了，来坐。今天喝什么茶呀？
1: 今天啊，
2: 给我来一壶上好的碧螺春。
1: 碧螺春。
3: 哟，嘿，发财了，小意思，快去等着啊！碧螺春一壶，对面那个小子跟我飞媚眼呢。
1: 碧螺春来喽，躺啊，慢着点喝，
3: 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姑娘，上好的碧螺春，尝尝。哎呦，这手真嫩呐，又白又滑的。哎，这干嘛呀？这是。
1: 哟，您两位慢走啊。哎，
0: 你们给我等着，我跟你们没完。
2: 新一轮的清乡马上就要开始，凡是对大东亚共荣不利的东西要统统扫除。现在除了新四军太湖游击队之外，又有一个叫长铁山的公然竖起了抗日的旗号，与皇军作对。对待这样的人，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归顺皇军，要么死了死了的。
3: 龟野先生，您真是不知道啊！我已经派人去三山岛跟他谈过多次了。这个长铁山呢，软硬不吃。不过呢，他虽然是自称东太湖抗日自卫团，但他对你们没有实行过任何军事行动啊，所以以我。

0: 的分析啊，他只想保持中立，当他的三代王。我看这长铁山呢，小鱼儿一条，在太湖里边啊，掀不起大浪来。
1: 哦，你的脑子太笨，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他虽然只有100多号人，如果被共产党新四军游击队收编的话，那太湖上就会更加不太平，就会掀起对皇军不利的大浪。搞不好，我们的清乡模范区就会变成共产党的抗日模范区。

1: 苍蝇，小豆腐回来了。知道了。苍蝇，我回来了。说话呀。
2: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磨磨唧唧的，我让俩女的给欺负了。
3: 俩女的欺负你？怎么回事啊？
2: 是这么回事，我今天呢到茶楼去喝茶，啊不，我今天到茶楼啊，给常爷您买茶去了，就碰见俩女的。
3: 别提那俩女的多漂亮了，哎，其中啊还有一个女的，她要勾引我，勾引你？啊，放屁！真的？哎，那俗话怎么说来着？啊，有便宜不占，那是王八蛋。我就跟上去了，我过去了，我就把那小手牵起来，我就那么亲了一口。
2: 你知道怎么回事？他没反应，我肯定接着往下走了。谁知道就让他们俩给摁住了。那一碗热茶呀，就泼我身上了，给我烫的呀！常爷，我可是您的人啊，您一定要为我报仇。
0: 那就应该再泼你第二碗水。啊，小豆腐，小豆腐。 你人聪明，枪法又好，干嘛干这种见不得人的破事儿啊？我告诉你，色字头上一把刀，你给我记住了，下去。
2: 哎，
0: 大家都给我听着，我们现在是东太湖抗日自卫团。 既然我们加了抗日两个字，那就有点抗日部队的样子。看看人家新四军，啊，那个纪律严明的是不得了。听说啊，光大的纪律啊，有三条，小的纪律就有八条。谁要是违反了大的纪律，那就要枪毙；违反的小的纪律要关禁闭。咱们呀，也定他几条规矩，多了呢，你们也记不住。 我也记不住，<笑>咱们就定两条吧。第一，不许欺负老百姓。谁要是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打了老百姓，我就打断他的左腿。如果再不长记性，我就打断他的右腿，让他直到趴不起来为止。记住了吧？
4: 记住了。
0: 第二条，不许调戏妇女。谁要是调戏了妇女，那就要偿我。
5: 常爷的三十鞭子，记住了吗？记住了。大声点儿，记住了。好，散了。日本总部的密件到现在还一点眉目都没有，咱们该怎么下手啊？

0: 锦梅汉比我们还急呢，他刚把巨款弄丢，代理让他代罪立功。我倒是觉得可以和他们一起共同完成这件任务啊。那咱们先回去一趟，把结婚的事办了，再回来不行吗？
1: 不行，咱们两个是执行秘密任务的，只有薛司令完整标志到，一回去容易引起一些额外的事端。
2: 滚！你他妈的有没有良心啊？老子风光的时候你全忘了，老子的车子、房子不都在你这抽光的吗？现在就求你赊一次账，你都不行吗你？
3: 你就别吹了，你那车子不就是辆黄包车吗？
2: 这是。
3: 你那两间茅草屋连狗窝都不如。再说了，哪儿都能射上，就是烟管妓院不射上，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不服啊？
2: 你找老祖宗去，
3: 老祖宗店的规矩是，谁家老祖宗啊？我家老祖宗定的。
2: 我就操你家老祖宗！不是，你，
3: 我看你是老寿星吃砒霜，活这么耐烦了！滚！呸！
2: 他娘的，等老子有了钱，将你和你们家老祖宗我一脚踹过。
3: 嗯，你竟敢在这儿不讲道理！
2: 老子骂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3: 你听着啊。
0: 如果烟管的东家在的话，我让您吃不了兜着走。
3: 我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怕。
2: 真的？要么你试试？
0: 那，这是禁酒不吃吃罚酒。来人了，有人闹事了。
3: 哎，
2: 谁？
4: 徐三老师，敢在这里扰乱社会治安？
3: 我告诉你，老油条，这可是我们李省长开的烟馆。
0: 你抽不上烟，敢在这里撒野？
3: 那我直接送你去尝尝铁窗子滋味。
0: 哥，
5: 我告诉你，老油条，
0: 哎，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担心。
3: 你担心什么？
2: 老油条？
0: 哎，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担心。
3: 你担心什么？
2: 你胡不糊涂啊？咱们回去把审批手续一办，那就是合法夫妻。现在这个样子，
0: 那是严重违纪，是要受处分的。 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假扮夫妻，现在还要通窗供着，能不特殊处理吗？
1: 秦天刚，特殊情况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并没有特殊处理的权利，你知不知道？
0: 为什么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不来处理谁来处理？
1: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啊？那只有领导才有特殊处理的权利。
0: 行了，别胡搅蛮缠了，这个时候他们怎么特殊处理？
1: 你才胡搅蛮缠呢，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杜太太，
2: 看来您是去收钱呢。
3: 你怎么知道？
2: 账房说的。这烟馆是李省长开的，这还会是假吗？
3: 看样子你是被烟馆撵出来的。
2: 囊中羞涩，后路明阳被秋季。
3: 哎，我说你就不能想办法去赚钱吗？哎
2: 呀，老头子一个身无缚鸡之力，还有什么办法赚钱呢？
3: 你知道现在做什么生意最赚钱吗？
2: 做女人生意。
3: 呸，老不正经。
2: 那贩药品布匹？
3: 药品布匹是清香物资，碰都碰不得。你不怕日本人杀了你？
2: 不是，那
3: 我告诉你吧，现在啊是做贩卖情报的生意最赚钱。
2: 看来你对做情报生意有门路。考拉，你这高人指点一下，要是我有了钱，我一定会忘了你的好处的。
3: 现如今啊，要论做无本的买卖，莫过是情报生意了，就看你会不会去赚这个钱。
2: 只要能赚钱，我有什么不会做的呢？
3: 要是你手上有新四军游击队。

0: 这情报来了，我包你不但能赚钱，而且赚大钱。
1: 那这情报到什么地方去批发呢？
0: 你真是木头脑袋，一点不开窍。
1: 他们，
0: 银太湖一带的西山岛、东山岛、冲山岛的老百姓，都多少知道点新四军的情况。
1: 你可以向他们去收集呀！
0: 哎呦，我太急了，我这可是我有了情报卖给谁呢？没有下家，那我不是买了咸黄鱼去放生，瞎忙活一场吗？
1: 笨，
0: 你就卖给我啊！
1: 你，
0: 只要你有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我照单全收。要是薛红辉在什么地方活动，你能事先告诉我。
1: 我还可以给你金条，
2: 等着，
0: 我骗你干嘛？我可没有闲工夫跟你开玩笑。
1: 好玩，因为定。
2: 你能不能先预支给我5块大洋？
0: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没出息！
2: 我操！中统有一个叫佛爷的高级特工。 一直在苏州一带活动。这个佛爷像幽灵一样，从来不露踪迹。可是他却频频的向重庆提供情报，而我这个军统战长却搞不过这个佛爷。我真怕戴老板会生气的。这次戴老板没有处分我，真是令我感到意外啊！
3: 戴老板是个明辨是非的人，他懂得。
4: 胜败乃兵家常事，也知道，千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你是他的爱将，他不会怪罪你的。不过，如果总部密件再搞不到手的话，金站长，恐怕你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5: 所以你要帮我一把，
4: 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总部密件搞到手。
5: 你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苏州这个地方，我人地两疏，两眼墨黑。
4: 什么门路都没有。总部密件肯定是在龟野手上。只有能和龟野来往的人，才能知道总部密件的情况。那是自然。在
2: 苏州，能和龟野来往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韦省长，李宣斋，另一个就是平潭名角，子蔷薇了。
4: 蔷薇，
2: 子蔷薇是个苦出身。
6: 自打他一出生，他娘
2: 就撒手西去。他爹老油条，整天就知道抽大烟，无所事事。好女儿，
6: 调调，你怎么又来了？哎呦，
1: 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哎呀，我不找你找谁呀？一个能子也咧也憋子嘴，漂亮。
2: 孩子，孩子，
1: 一定是前天给你2块大洋，又花完了，对吧？
2: 还没花，就被人抢了。
1: 调调，
6: 嗯，你知道的。 我最讨厌你撒谎。
1: 我要骗人，天打五雷轰。
7: 行了行了，我马上要上台演出了，哪有钱给你啊？等我
6: 演完了以后，治了份子再给你啊。那可
1: 不行啊，这两个钟头我实在熬不过去呀。我
6: 老奶，咱个没办法。千叔，
1: 哎，
6: 麻烦你到柜上给我爹支2块大洋。
1: 好，哎，跟我走吧，走走走走，这位啊，这位走。
4: 龟爷喜欢听评弹，经常叫子蔷薇去给他唱堂会。子蔷薇到现在还是孑然一人，你想，你要是这时候出现，子蔷薇一定会以身相许的。要接近李玄斋，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从这个子蔷薇这方面下手，倒是容易一些。
2: 要想接近子蔷薇。
4: 只有老弟你亲自出山了，
2: 金站长，你有打什么鬼主意呢？用美男计呀！金站长，我是有家室的人，这样做未免太缺德了吧？
4: 只要你能把总部密件搞到手，就跟他说声拜拜。
2: 这还不缺德？这不是我辈所为之事啊！老弟，你可不像。 戴老板培养出来的人呢？看咱们这行的，哪有不缺德的？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难道还要我交给你吗？

非要说玩弄一下他的感情，就是要他的命，你也应该毫不犹豫。哼，你有什么计划？这你放心，我给你安排一场好戏，啊，保证叫他乖乖的倒在你的怀里。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豆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天皇的寿庆将到，这一次特高科让我给你送来密件，同时对有关天皇寿庆的寿礼事宜要进行安排呀。
1: 特使请放心，我得明白密件里的任务我保证完成。关于天皇的寿礼，我也正在努力筹措。据了解，苏州民间有一件从清朝皇宫流散出来的中国国宝，叫做翡翠白菜。如果能把那个搞到手，那将是我们帝国的幸运。另外，我还想献给天皇一件活的礼物。
0: 活的？
1: 我说的是苏州评弹的名爵紫蔷薇。
0: 你说的评弹只是一种小调，这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调怎么能搬进皇宫？
2: 武力只能攻占领土，文化才能征服人心。
1: 评弹虽然是民间小调，但那确实是天籁之音，特别是由紫蔷薇演唱出来，足以让你如痴如醉，神魂颠倒。
0: 就是天籁之音也不足以神魂颠倒啊。言过其实，言过其实啊。
1: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特使有兴趣，不妨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怎么样？
0: 好啊。

0: 说是天籁之音，不过分吧？
1: 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啊！你弟大大的聪明，天皇一定会很喜欢的。
0: 您的意思是？
1: 曲子，人，天皇都很喜欢。
0: 特使先生，要想征服中国人心，光靠武力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了解熟悉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才能保证大东亚圣战彻底胜利。
1: 其实天皇对中国文化是很感兴趣的。
0: 特使请放心，我保证完成总部密件交给我的所有任务。

0: 小蜜姐，小蜜姐啊！
1: 哟，这不是李省长的大公子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我这儿来了？
0: 把花给小蜜姐送上。
1: 哎呀，
0: 这是我父母让我送给你的。
1: 哇，这花可真漂亮！省长和省长夫人这么抬爱，我哪敢当啊？我这就谢谢李大公子了。
0: 你不用谢我，这花呀是我爸妈送的，在他们心里啊，你的位置可比我重多了。他们看你的戏啊，是百看也看不厌，百听也听不厌，心里有一百个喜欢。
1: 李大公子可真爱开玩笑，既然令尊和令堂这么喜欢我，怎么不干脆认我做干女儿算了？
0: 行啊，那我今天就替我父母决定了。
1: 哎呦，我这都是开玩笑的，我哪儿高攀得起呀？
0: 小蜜姐，你太客气了。今天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改天我让我爸妈一定给你送上。
1: 哎呦，这个就不用了。既然我们今天都以姐弟相称了，那这些繁文缛节的事情啊，就算了。
0: 小蜜姐，只要你让我爸妈高兴了，你想要什么，他们都可以满足你。
1: 那我就谢谢了。烦劳李大公子回去禀报李省长和省长夫人，改日我一定登门造访。
0: 那我就告辞了。
1: 嗯，你慢走。

0: 你们干什么？让开让开！
1: 退，我们退回去。嗯，
2: 老实点，没你事儿。再啰嗦，送你回老家。
0: 老实老实。
1: 哎，
2: 走走走。
1: 哎，干什么你们？放下我！哎，你放下我！哎，你放下！嗯嗯，
2: 哎哎，走啊！干什么你？
3: 两位，这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干什么呀？

0: 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爹娘不敢管，老天不敢问，你算个什么东西？
1: 爹娘不敢管，我替你爹娘管管你。
0: 哼，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呀。好，今天我就冲着你这个打抱不平的江湖义气，我让你见识见识。来一个。哎，
1: 哼，
0: 你脑袋能比这砖头硬？
1: 头没事吧？还挺硬啊，只不过有这么好的功夫，留着不去打日本人太可惜了。我来给你试试。

0: 哇，那你是谁啊？
1: 我是谁不重要，想切磋切磋吗？啊，
0: 切个屁！走，快走。
2: 哎，好汉留步，先人请留步。
1: 还有事吗？
2: 您今天救了我，我还没有谢谢你呢。
1: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2: 这怎么能说小事呢？如果刚才您没有出手相救，我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哎，这不都中午了，您要是方便的话，我们一起吃个便饭，就当是我谢谢你，可以吗？
1: 好，有美女邀请，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太好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馆子不错，我们就在那边吃吧。
1: 好，
2: 那我们走吧。
1: 好的。
3: 哎，小姐，你看这车钱。
2: 啊，我差点忘了。
1: 来，
2: 不好意思。
1: 给，不用找了。
3: 哎，谢谢先生。
2: 谢谢啊。先生有所不知，子蔷薇是个苦命之人，打小就没有娘，我爹又染上了烟瘾，幸好我天生有一副好嗓子。你别看我每天在舞台上演出，有鲜花也有掌声，好像很风光。我一个人的时候，就经常是以泪洗面，到了夜里，更是苦闷难眠。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等待一个知音人，真是老天有眼，让我遇到先生你。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从见到你那一刻开始，我就暗下决心，我要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先生。
4: 好，蔷薇姑娘，你我素不相识，今天只不过是萍水相逢。我做了一件正常的人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实不相瞒，我是有妻室的人。
2: 能遇到先生已经是我莫大的福分，我又怎么敢妄想呢？如果先生不嫌弃，夫人又愿意接受，我甘愿做小。
4: 这怎么行呢？
2: 如果先生还是不答应，那我愿意做先生的奴仆，伺候先生一辈子。
4: 蔷薇姑娘说笑了啊。
2: 这块玉观音是我娘留下的遗物，今日赠于先生，算是一个信物，请先生笑纳。
4: 蔷薇姑娘，这块玉佩你自己收着，既然是你母亲的遗物，你留着它，它会保佑你终身的。
2: 如果先生还是不答应，那我就长跪不起。
4: 来，起来再说。好，先坐，走。正如你所说，今天我们能坐在一起，就说明我们有缘分。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我当做哥哥，我呢，对你是妹妹，以后互相也会照应，啊。

0: 你干什么呀？看我跟踪啊？
1: 你能不能客气点？咱俩是同班同学，不是冤家对头。
0: 同班同学那么多个，你干嘛老盯着我呀？
1: 这叫缘分啊！哎，我特喜欢和你在一起。
0: 你喜欢，可是我不喜欢。
1: 你等等，哎，等等，你不喜欢我，干嘛那天主动挽我的手啊？
0: 因为伟斌在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废物利用。
1: 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堂堂李家大公子，东吴大学应届毕业生，应该是天之骄子，怎么会是废物利用呢？
0: 在我眼里啊，凡是对人民和国家没有用的东西，通通是废物。
1: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用了？啊，马上就毕业了，一毕业，我马上设计一栋高楼大厦来证明我是栋梁之才。
0: 你建高楼大厦的速度能比鬼子飞机轰炸的速度还快吗？鬼子一把火能烧掉一条街，你来得及建吗？李公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就这么愿意做亡国奴吗？
1: 你说的我也知道，我也想参加抗日活动，可你老躲着我呀。
0: 因为你是大汉奸的儿子，谁见了你都一样，有多远啊躲多远。
1: 我父亲是卫生长，但他是他，我是我，我没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
0: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能好得到哪儿去？
1: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啊？啊，我父亲是卫生长，甚至有时候我也看不起他。
0: 我告诉你啊，鬼子的日子如兔子的尾巴，你对你的人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了。
1: 那你就带我一起参加抗日啊？
0: 你得先跟你的汉奸父亲划清界限才行啊。
1: 行，我今天回去就划。
0: 你要是真能跟他划清界限的话，我们会欢迎你的。
1: 那我应该用什么实际行动来证明划清界限呢？
0: 行，给你个机会吧。今天晚上我要出去贴抗日标语。
1: 我也去。
0: 你不用去了，你就把这几张标语贴在你家客厅还有你父亲的书房里就可以了。
1: 行，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那要是你父亲追查起来你怎么应付啊？
1: 你放心吧。
2: 伟斌，小范，
3: 哟，李社长，什么事儿？
2: 抗日分子到我家来过了？
3: 没有。
2: 那谁来过了？
3: 谁也没来过，就是少爷过来过。
2: 这标语谁贴的？啊？
3: 这，我不认识。
2: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李叔，李叔，给我出来！我问你，这个是你干的吗？是我干的，这是老百姓的呼声。别在街上怕你看不见，我撕了几张回来给你看看。
1: 你给我撕掉，
0: 给我统统撕掉，爸。
1: 你还是好好看看吧，这对你有好处。我跟你说，现在全城都在抓抗日分子，没想到抗日分子到我家来了，还是我的儿子。
0: 爸，自古以来卖国求荣的没一个有好下场，那日本人快要战败了，你就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1: 我跟着汪主席，曲线救国，只有前行。

0: 你不为自己考虑，你也该为妈，为我想想啊！
1: 我是儿子，你也为我考虑考虑嘛！好，现在非常时期。
0: 你非但不理解我，还给我添乱。哎，我说，你是不是我的儿子？我当然是你儿子。但我不想做汉奸的儿子。你，谁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谁都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爹娘。但我们4万万同胞有一个共同的父母，那就是我们的祖国。谁要是背叛？
1: 出卖他就会遭千人指、万人骂、一臭万年。这话，你脑袋被吃坏了。好啊，你想流芳百世是不是？我就成全你。你现在就离开家，照游击队去啊，照新四军去啊，再也别回来了。你给我滚，滚啊！回来。
2: 不是你让我滚吗？在你滚之前，你得把标语给我撕了。要我撕也可以，有个条件，你念一条，我就撕一条。来，这条，卖国求荣者，绝无好下场。你，哎呀，
3: 你打儿子干什么呀？
2: 你放开！
3: 打儿子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打儿子？
2: 啊！
3: 你不要管。
2: 我问他，你为什么打儿子？你看看，
1: 家里乱成什么样子了！啊，这标语哪里来的？都是你这宝贝儿子干的，叫他撕啊，他还不肯呢。儿子，
2: 这个标语是贴在街上的，日本人看见贴在家里不得了，要死人的。儿子，去把他撕掉！快！
1: 不愿意，叫他撕啊，他还有条件呢。
2: 有条件好啊，有什么条件啊？答应他就是了。
1: 说是念一条撕一条，
2: 那你就念呀。你有病啊！你念了他撕了不就没事了吗？儿子，妈给你念啊，来来来来来，妈念你撕，来来来，
1: 这条
2: 啊，卖国求荣者绝无好下场，撕啊！
1: 这条，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撕啊！看看孩子听话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回房间去玩，别跟你爸爸闹，去吧去吧。不要闹了。
2: 家门不幸呐。走了，上楼了，走了。
1: 家门不幸呐。
2: 哎，好了好了好了，走了。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呦，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啊？
2: 唐爷，怎么不欢迎啊？
1: 哎呀，女大侠大驾光临，我三山岛蓬荜生辉啊，欢迎欢迎。
2: 多日不见，今天特意来看望您。
1: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2: 哦，水根在船上呢，我让他先歇着了。
3: 哦，那我去陪陪他。
1: 行，你去吧。哎，
4: 山妹姐，屋里坐。
2: 哟，这不是向梅吗？长那么高了，越长越漂亮了。
1: 黄毛丫头十八变，
3: 越变越漂亮了吧？啊，
1: 来，屋里请。
2: 走，向梅。
1: 行，大家自己练吧。啊，
5: 好，好。
6: 水根，你跟田队长在太湖上风里来雨里去的，难免会遇到胡匪。哎，要不然跟你们田队长说说，我给他做保镖，助他一臂之力。
7: 凭你这三脚猫功夫，还要我们队长照顾你呢？哎，我跟你说啊，你不知道吧？这胡匪啊，一听到我们队长的名字呀，就不敢胡来。
6: 徒有虚名，说说罢了。哎。

0: 俗话说得好，一个黄胖子能打得过三个泼妇。你让你们田队长跟我小豆腐比试比试，你问他敢吗？
1: 你别吃了灯草灰，尽放轻巧屁，啊！我们队长眼快手快，功夫可深呢。那土匪出身的苏州城防司令，汤司令你知道吧？他呀，听到我们队长的名字，吓得叫姑奶奶呢。
0: 我就不相信了，这么漂亮的个女子，竟然有人会怕她？哼，喜欢还来不及呢。
2: 爹啊，山妹姐的话你可要好好听啊。
3: 知道。
2: 你们聊吧。
4: 长爷，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还是那件事儿。
3: 哎呀，我这人自由惯了。听说新四军这光纪律就有384条，哎呀，你说我这脑子哪儿记得住啊？如果真参加了新四军啊，我想不出3天，我准会犯错误。
4: 什么324条啊？那是3大纪律8项注意，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而制定的。不把小鬼子早日打回家，国无宁日啊！
3: 所以呀，我把东太湖自卫团改名为东太湖抗日自卫团，多加了抗日两个字啊，这就表明我老常家保家卫国打小鬼子的决心啊。
4: 长爷，你的那些人那些枪，小鬼子早就盯上了，早晚会把你给吃掉的。我觉得只要我们两家合起来，众志成城，他们一定不敢轻举妄动。
3: 他想吃掉我，没那么容易啊！这东太湖那是我的地盘啊！我这船小好掉头，打得赢我就打，打不赢我就跑啊！真要混不下去了，这国民党我是不会投靠的，当汉奸，打死我也不干呢。真要到了那一步，我就去找你，怎么样？
4: 长爷，你有可能不知道，新四军在江南的力量是越来越壮大了，小鬼子也着了慌。据说给苏州的特务机关下了个什么总部密件，最近可能会有行动，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3: 我知道了。
0: 哎，兄弟，你说你们这个队长嘛，名字虽然土了点儿，不过这个小脸蛋儿呢，还是有一丝俊俏的。哎，他怎么就没人要啊？
1: 他是我们领导，谁敢娶他做老婆呀？有这贼心还没这贼胆呢。
0: 领导怎么了？我这么跟你讲，只要这个女人一嫁给了男人，那就得听男人的。
1: 田队长回来了。哟，
0: 哟，田队长回来了
5: 啊！
0: 来来来来，上船上船上船。来来来，我扶您上船。
5: 多谢了。我说你小豆腐平时做事情一直是吊儿郎当的，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呀？行了，不用扶。
0: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长爷定下的规矩，送客上船就一定要扶上船，要不然我回去可是要挨鞭子的。
5: 这是什么规矩呀？
0: 来吧。
5: 行，扶就扶吧。
0: 来来来，走你。
5: 开船！
0: 田队长，没想到你这武艺还挺强。
5: 刚才是你要扶我，自己却掉河里了，真不好意思啊！再见了，
0: 田队长，我忘了。让你尝尝洞庭湖的橘子，接着。
5: 谢了，这橘子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

0: 魅影闪人。
1: 想呀想呀想呀想呀想呀！哎呦！哎呦呦呀！思考子，你不是个指甲外青羊吗？哪个老太做石膏的地步啊？作孽作孽！谁是作孽？
2: 哎，过来，待着。懂不懂规矩啊？我这帮你抓了小偷，不谢谢我你就想走？
1: 这个待不住我马季子，他妈现在想要那哈呀？
2: 你想怎么个写法？
1: 哪个是那哈个想法呢？
2: 要不你是请我喝茶呢，还是吃饭呢？
1: 哎呦，也思考子，我个皮夹子里他过来子两个洞的，他妈一直背我心里烦子。
2: 嘿，别翻了。这包里要是有钱，他能给你？
3: 关你个屁事！
4: 怎么说话呢？
2: 紫蔷薇可是苏州城的名爵，她是你女儿，是真的吗？
3: 是，她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看不出来吗？
2: 她长得像你，她要是长得像你的话。他就上不了评弹，改唱《莲花落》去了。
3: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你的？啊，想当年本人也是有身家的老板了，如今是虎落平阳。
2: 这，紫蔷薇要是你女儿的话，啊，你肯定有点路子了。哎，这样，她要是真是你女儿，我给你一个大洋。
3: 真的，
2: 真的，
3: 骗你是乌龟王八蛋，他的的确确是我亲女儿。
2: 那行，我跟你说件事。
5: 我最近听说，日本特高科有一份机密文件，有人要出高价买它，可是我没有门路了。
6: 这么说，你想赚这个钱？如果你想赚这个钱，我倒是愿意去试试。
5: 你有办法？
6: 目前呢，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可以去找我干妈。如果李省长知道密件在哪儿，只要让我干妈出马，那就是三个手指拿田螺，十拿九稳。
5: 那第二条路呢？
6: 如果李省长那儿不知道密件在哪儿，那我就要去龟爷那儿打听了。
5: 去龟爷那儿？蔷薇。这未免太危险了吧？
6: 放心吧，我不会去冒险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就是了。
5: 这样最好。蔷薇，这件事情如果成了，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你的。哎呦，
6: 多大点事儿啊，跟我你还要客气啊？哈，
5: 多大点事儿，对我来说可真是大事啊。大学毕业后，在戴老板手下混口饭吃，刚开始觉得很新鲜、很刺激，乐此不疲。可是时间久了，才发现，特工这碗饭，真不是好吃的。我早就打算隐退了，这是个好机会，把这个情报卖了，买两间门面房，在苏州定居下来，就此了却此生。最主要的是，和你也能朝夕相处。
6: 这么说，你想娶我？
3: 这不是小菜一碟吗？这
2: 行，我呢刚来苏州不久，还不太熟悉。要是你能给我找个漂亮的姑娘，少不了你的好处。
3: 皇帝不拆恶兵，你现在给我一块大洋。

0: 还真爱钱。行，给。
1: 只过这条街啊，绕个弯往南，有一幢古色古香的房子，匾额上书香椿院三个字，两边还有五只大红灯笼，这只管往里面走，自然有姑娘来接待你伺候你。哎呦，哪里什么样的姑娘都有啊，长的矮的胖的瘦的本地的外地的，只要你肯花钱，连金头发绿眼睛的洋妞都有。
2: 洋妞都有？
1: 你别跳花了眼啊。
0: 行，那我去看看。
1: 哎，小姐，老前辈，
2: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1: 我是想问你是不是从乡下来的。
2: 我不是从乡下来的，我能对苏州不熟吗？
1: 那你从那个东山岛还是西山岛还是冲山岛？
2: 你问这个干嘛？
1: 我正要打听点事儿，只要你告诉我，我反过来给你大洋。
2: 嘿，你这老东西，刚才还寒酸的不行，现在就这样了。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啊，什
2: 么四金刚放屁，神气冲天。
1: 你别笑话睁眼里看人，小瞧老子啊！走，先去喝两杯，慢慢聊。
2: 行。
3: 那你说，你为什么不肯娶我？哎，
4: 你不知道，我们杜家有祖训。凡是杜家的子孙都不能娶二房，我不能违背这个祖训的。
3: 那好吧，既然这样，你这么墨守成规，我也不为难你了。那么，我就到你家去当一个女佣人好了。
4: 行，不要说傻话了。
3: 我不管，反正我只要天天看到你，陪着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4: 行啊，小薇啊。天底下的好男人多得去了，早晚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真正喜欢的男人。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你的终身大事我包了，一直包到你满意为止。这次蜜戒如若成功，我买两间门面房，剩下的我这个做哥哥的全部都给你留着做嫁妆。
3: 可以呀。那要是我一辈子找不到如意郎君的话，我就守着你，一直守在你身边。
5: 老板娘，给我家老爷打壶酒。
6: 好嘞。
1: 你知道新世俊在哪里？
7: 新四军，我当然知道。
1: 唐震，那他们到底在哪里？
7: 他们呀，他们呀，都在太湖上的冲山岛。那个地方四面环水，中间一个小岛吗？哎，难道你想去那儿？就你这样的，没两天就得被人关禁闭了。
1: 我老头子又不是去投军，凭什么关我禁闭啊？
7: 凭什么？就凭你又抽大烟又赌博。你是不知道，这新四军的纪律可严明了，不准人抽大烟赌博。
1: 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呢？
7: 多少人？我还真不知道。我总不能一个个的给你数着吧？反正啊，这人肯定不少。哎，他们还有一种拿着枪的老百姓，大家都管他们叫什么游击队。
8: 进来，
9: 李省长，南京来电催问新四军太湖游击队最新活动情报。
8: 催催催，他们就知道催。
9: 那您看我应该怎么回话才是？
8: 这还用我来教你吗？随便编几条应付一下啊。
9: 您说这上面催得这么厉害干什么？他们又不来苏州清乡。
8: 日军是清乡连连失利，汪主席他老人家不摸情况，他能睡得着觉吗？

0: 喂，沈秘书啊，前两天我让你找几个高参，研究制定一个获取新四军游击队情报的方案，有没有眉目啊？大家说了，可以多派一些特工，扮成老百姓的模样，下乡去走村串户，准能收集到不少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
1: 里面有没有个叫什么？薛红辉的呢？薛红辉你都不知道？这薛红辉啊，是他们游击队的司令。哎呦，
2: 这个人可神了，
1: 这是爬山涉水，飞檐走壁，如履平川。哇，哎，这个人身高一丈二，就跟那个。 就那寺庙里那四大金刚一样，力大无穷。哎，话说有一回，小鬼子一个连的兵去找他，就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就把这一个连的人全部打得落荒而逃。那江湖人提起薛红辉来，那都得竖起大拇指。
0: 站住！来。
1: 何止认识啊！我们还在一起喝过酒呢。话说回来，要平起酒来，他跟我小豆腐一比，那就是戴高帽的亲嘴儿。他说，差一大截子。嗯，好。嗯，好。老头子。
3: 你跟我打听这么多新四军的消息干什么？随便问。哎，只要消息可靠，少不了你的好处。哎，
0: 是。
3: 前不久，派了几十个特工下去了，结果是出乎意料啊。
0: 收到的情报一定不少吧？几十个特工下去了，给当地老百姓给识破了，报告了游击队，结果可想而知，都被抓了。到了游击队，脑子被洗了，思想也赤化了。你以后啊，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敢干了。
3: 哎，
0: 我倒是花钱。
3: 雇了几个线人，已经在四下里活动了。好，只要能够获取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花再多的钱也值得。
0: 是，明白了。
3: 嗯，去吧。
4: 张家那个大姑娘，四十九岁了，不生孩子的，去上了三回香，不是保佑。啊，
5: 周家那个老太爷，七十九岁了，
4: 医生都给包子了，最近啊，娶了个三姨太，
5: 迈步了，
4: 还怀上了，林妈，
5: 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

0: 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将息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也挺厉害啊，省长，倾向捷报。你信吗？信啊。你信？信啊。<笑>我说沈秘书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脑袋还像个榆木疙瘩？在下糊涂，请您明示。
1: 很明示，我跟你说啊，这回可不比往常了。新四军游击队，用他们的口号来说，是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倾向运动，厉害得很呐。浙西、皖南、苏北一带，日本兵的碉堡被炸的消息。 可不是三六九啊，而是天天有啊！这一到天黑啊，连日本兵都不敢走出他们的据点半步了。哎，
0: 省长，这些捷报都是苏南各地报上来的，不是苏北。
1: 不是苏北啊？是咱们苏南？
0: 对呀、
1: 啊，苏南的清乡啊，也是床底下放风筝。
2: 高不了哪里去。难道干妈也想再添一对双胞胎啊？我可不想遭那个罪，我是求菩萨保佑我们家先生平安无事。你知道的，他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我整天提心吊胆的，只好求菩萨保佑了。等一下你也多磕两个头啊！求菩萨保佑你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1: 好呀，那等一下女儿就多磕几个头，求菩萨保佑干爹平平安安、吉祥如意，保佑干妈呀风韵永存、长命百岁。
3: 就你会说话。<笑>
1: 浦东、常熟，咱们的清乡据点，不也是一个一个被游击队给端了吗？嘉兴、湖州，日本兵搞清乡，
3: 死了三四百个，真的。
1: 别。 不许外传，那是军事机密，传了要掉脑袋的。不说，不说就好了。最可气的，通安警署，哼，内线通安警署里边来了大概有七八个游击队吧，警署50多个警察，近60号人呢，全部做了俘虏了。
0: 说的这些事情，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1: 你天天在办公室待着，你知道什么？哎，你看到的、听到的，喏，全是这些玩意儿。

0: 难道这些所谓的情报都……
1: 难道这些情况都是……对了，沈秘书，你开窍了，明白吗？ 那都是六十师团、日本兵和底下的保安大队编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刚才你开窍，你又糊涂了。沈秘书啊，这个官场啊，自古以来就是欺上瞒下。为了加官进爵、邀功请赏，就得整这些玩意儿，实在整不出什么名堂来。 就杀几个百姓，整点冤狱，用老百姓的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哎呀，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就当我没说，你也没听见啊。
0: 茅塞顿开，茅塞顿开，
1: 开了啊，开了就好。还有事吗？
0: 没有了，
1: 回去吧。
2: 对了，干妈，其实女儿是有件事情想求您，不要说一件、两件、三件都可以。那我说了，说啊，干妈，您有没有听说苏州特高科有份总部密件？正好呢，我有个朋友想出大价钱购买，您是知道的，我爹好抽鸦片，这些年我存那点钱，都让他抽得一干二净了。 所以，如果能得到那份密件，或知道密件的内容，那女儿以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当然了，事成之后，女儿一定不会忘了干妈的好处。所以，女儿想拜托干妈回去向干爹打听看看。
3: 好，我去问问。
2: 真的？嗯，还是干妈最疼女儿。那女儿就谢谢干妈了。
3: 谢倒不用谢。
4: 以后多陪陪我就好了。那当然，只要干妈不嫌弃女儿，女儿啊还巴不得天天赖着您呢。说好了啊，不许反悔的。嗯，
5: 太太，请下船了。
4: 啊，来了，干妈您慢点。嗯，走。现在啊，回来了。现在，啊，现在，你到归野那儿给我搞一份总部的密件来。
1: 啊？
4: 啊？什么？
1: 没听清楚啊！你到归野那儿去给我搞一份总部的密件来。夫人，你知道这份密件是什么东西吗？管他什么东西，
4: 叫你搞你就搞一份嘛。哎呀，
1: 你要它干什么？
4: 叫你搞你就搞，那么多废话呀！
1: 我跟你说，这份文件。 是日本特务机关特高科的绝密文件，谁要泄露出去啊，杀头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4: 不就是一份文件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嘿，
1: 我说夫人呐、啊，你这个人呐、啊，平常呢就知道打麻将、听评弹，其他你还懂什么？啊，行，你要文件啊，我给你，啊，保证给你搞到。
4: 真的？
1: 嘿嘿，拿，就拿我这个脑袋去换，你去换呀！你不要吓唬人啊！我吓唬你干嘛？哎，谁让你搞的？哎呀，
4: 不搞就算了，你管他谁搞的呢？
1: 哎，你都非得告诉我，只要你搞的。
4: 说了不告诉你，就是不告诉你。
1: 你非告诉我不可。
4: 给你点颜色，你还开染坊了是吧？
1: 我知道了，共产党。
4: 嘿，你通共啊！他是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我就是太湖游击队的司令员。
1: 哎呦，谁跟你嬉皮笑脸的？胡说八道，这是政治问题。
4: 我说你这个人吧，从小就是个贱骨头，给你笑脸了吧？哦，你好了，又看不起玩笑了。严肃一点，走上楼去，上楼说。上楼去。
1: 本人是个大男人，君子风度。 不跟你一般见识，上楼就上楼。
4: 哼，我要看看你想跟谁见识，我就跟你见识见识。你说。

0: 怎么了？
1: 哦，琴弦断了，唱不了了。啊，
0: 没关系，下次记得多带两条弦就是了。
1: 您不知道，对于我们唱评弹的来说，断弦那可是不好的兆头，说不定啊，我以后都不能再唱了。
0: 不不，不但你下次要来唱，而且我要带你去东京，去皇宫为天皇献艺。
1: 哟，还要为天皇演唱啊？我可不敢。
0: 怕什么？天皇的寿辰，你去为他祝寿，他会很高兴的。
1: 我怕我见到天皇啊，吓得都唱不出来了。
0: 瞎说什么？他是天皇，他又不是阎王。
1: 你们那个天皇专门叫你们杀人放火，不比阎王可怕多了？
0: 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你们中国人太穷，太落后。天皇就是为了拯救你们，所以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让全亚洲的人都过上好日子。我们只杀坏人，对像你这样的良民，那是要统统保护的。
1: 对了，贵野先生，外面现在都在传说你们这个天皇啊，又下了一道什么密箭，要你们在中国打大地杀人放火，是真的吗？
2: 胡说八道，通通都是谣言。
1: 哎呦，你不要生气嘛，那都是人家传的，又不是我说的。
0: 密箭是有一个，但那不是天皇的密令，是我们日本特高科总部的密件。
1: 反正啊，谁的命令都一样，肯定又是要你们去杀人放火了，对吧？
0: 不对，那是一份友好的密件，是要加强日中亲善的密件，是要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去日本的密件，所以你应该感到高兴。
1: 龟野先生，您就别再骗我了。如果真的是一个友好的密件，我就答应你去日本为天皇祝寿。但如果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密件，那就很对不起了。打死我，我也不去日本。
0: 你要相信我，这绝对是一份友好的密件。
1: 在我们中国呢，有句古训，叫眼见为实，
0: 耳听为虚，对吗？
1: 哎呦，您可真是个中国通啊。所以呢，我自己没有看见的事情，谁说我都不信。

0: 我劝你还是不要看的好。
1: 为什么？
0: 这是一份日本特高课总部的密件，不能泄露出去一星半点，所以我要把它锁在保险箱里。如果你看了而它又泄露出去了，那就算我想饶了你，特高科总部也会派人杀掉你，所以相信我，还是不看为好。
1: 不看就不看，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呢，我也只是随口说说的。来，
0: 来。

0: 有看到蜜饯，但我知道蜜饯一定就锁在保险箱里，而且我看清楚了哪把钥匙可以打开保险箱。
1: 你的意思是
0: 为了你，我想找机会把那封蜜饯给偷出来。
1: 不行，不能冒这个险。你听我说，你对我的这份情谊我会记得的。早知如此，当初

0: 我不想要你去冒险，我不想要你去冒险。
1: 要你娶我不行，难道我愿为你而死也不行吗？
0: 不行，绝对不行。傻瓜，我说去死只是会冒点险，又不是真的会死。
1: 冒险也不行，到姑爷的保险柜里取蜜饯，不是你执着你死做得出来的。
0: 这么说，你是要放弃喽？
1: 我要好好想一想。不过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需要你帮忙的话，我会毫不客气地跟你说的。听到没有？答应我，不能去取蜜饯。答应你可以，除非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说，能办到的，我肯定做。我保证，你一定能办到。那我就办。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那我可说了。说。我要你好好的吻我一次，就像两个谈恋爱的人在恋爱中那种幸福的吻。就这么简单？虽然简单，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2: 子蔷薇作为一个女人，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相当的不容易了。是啊，能确定总部蜜饯在保险箱里，也是成绩嘛。不过，光知道在保险箱里没有钥匙，也是白搭呀。
3: 站长，如果真的能确定蜜饯就在保险箱里的话，我能试试。
4: 没有钥匙，你能打开保险箱？在
3: 特工培训班培训的时候学过这门技术，但是我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因为每个保险箱的内部结构不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更新。要是遇到改进型的，恐怕就打不开了。
2: 就是说，龟野的保险箱，如果和你以前学的结构一样，没有钥匙，你也能打开？是。
3: 只要跟我以前学的一样，三分钟我一定能打开。可是那儿的卫兵重重把守，你怎么进去啊？一定会有办法的。国良啊，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辛苦你了。不过你要记住。
2: 条件不成熟，千万别轻举妄动。站长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
3: 你一个人去？
2: 人多容易暴露，我还是一个人去吧。
3: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2: 站长，我这一去不知道是否能活着回来，我想先去跟一个好朋友告别一下，然后立即动身。
3: 好，具体日期你自己定。注意。

0: 这是帝国特高科总部密件的副本，把它交给你的目的就是要求你们在苏南地区严格按照密件的文本执行，不能有丝毫差错。
1: 顾炎先生，这么重要的密件你们怎么到现在才交给我们呢？
0: 我也是刚刚收到，再说我也需要时间来研究一下密件上要求的清乡计划应该如何实施。
1: 你们特高科总部对我们还是不信任呢？
0: 不不不不不不，日中青山大大地，我们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所以说我们是一家人。
1: 看，根据文本所示，最近要立刻实施第二轮清乡计划，对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和各地抗日首领实施全面的暗杀行动。

0: 为了扭转我们在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按照密件的部署，要对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和各抗日武装首领实施全面暗杀，要让我们的敌人群龙无首。谈何容易啊！必须按照密件的要求，暗杀开路，推进清乡。
1: 行，我尽力而为吧。
0: 李省长，这是特高科的密件，任何人泄露出去要格杀勿论，希望你妥善保管。为了保证你和密件的安全，我派宪兵护送你回省政府。
2: 有这必要吗？
0: 你的包里装的是帝国的密件，新四军游击队摇花大大的，国民党的特工也不好对付。行
2: 行啊，悉听尊便罢了。

0: 沈秘书，到了省府大院，你在外面等着，有事我会找你的。
1: 哎，李省长，这跑腿的事情应该由我来跑。
0: 我说沈秘书啊，干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道上的规矩。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办的别办，明白吗？
1: 对，李省长，您放心，该我办的我一定认真办，该我跑的我一定尽力跑。

0: 女儿唱首新开篇给您听听。
1: 我说你麻雀落到牌坊上了，架子不小啊。干女儿跟你说话没听见啊？
2: 蔷薇来了啊。跟你干妈多说说话啊。我
1: 你站住，慌什么呀？那包里拿的日本人的密件啊。
2: 夫人，您可说对了，这包里边啊有日本人的密件。怎么样，你要看看我给你看好不好？胡说八道什么呀，出了事儿有死人的啊。
1: 那你慌慌张张干嘛？那叫死地无银三百两。
0: 好了干妈，
1: 现在这个人啊，
0: 咱不生气了，
1: 不懂，
0: 干爹一定是公务繁忙，我们就不打搅他了。
1: 哼，
0: 女儿给您唱首新开篇好吗？
1: 好。

0: 我就知道你会想我的。
1: 难道你不想我？
0: 当然想了。
1: 怎么？我今天来是跟你告别的。
0: 告别？你要出远门？去哪儿？
1: 还没定呢。
0: 做什么呀？
1: 做生意。
0: 什么生意啊？
1: 一笔把我身家性命都押上的生意。
0: 那你要去多久？
1: 如果生意成功的话，三五天。

0: 那我知道了，这是一笔赌命的买卖，对吗？你要非要这样想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你是去贩卖军火吧？你就别瞎猜了，你也知道我的，就算你猜对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1: 国良，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做这么危险的生意呢？你要是缺钱，我可以给你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从来都不花女人的钱。
1: 可是你这么做，从来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0: 你的感受，我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
1: 反正我喜欢你，你真的是一个坏男人，一个不守规矩的男人。可是，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0: 你怎么起来了？把你给吵醒了，我得走了。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别管了，快睡啊！
0: 不行，你不跟我说清楚，我不会让你走的。
1: 别说傻话了，我必须得走，任何人都拦不了我的啊！乖。那好，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太危险了。
0: 我不怕。
3: 这就不是你们女人该干的事儿。你瞧不起我是吗？自幼随父习武，练就了点本事，助你一臂之力，应该没有问题吧？你还是不能跟我一起去。你不信任我？不是。那为什么？
2: 因为我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你。什么事儿？家父的生意做得很大，他去世的时候，留给了我47公斤黄金。我把它存放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这里是钥匙和凭证。如果我3天没有回来的话，这些东西就归你了。
3: 我为什么？因为我爱你。也许你现在已经怀上咱们的孩子了。国良，我真的是弄不明白，你既然有这么多的黄金，为什么还要去冒这个险呢？你不觉得人活这一辈子？
2: 如果光为了钱的话，太没有意义了。那你就不怕我拿着这些钱跑了吗？我一点都不怕。你不觉得我比这些黄金可爱多了吗？嗯，保重。
3: 等等，怎么了？这个，得带上它。为什么？你把它带在身上，它会时刻提醒你，你还有一件大事没有交代，千万不能撕，一切都要小心。 可是，如果我拿了。

0: 那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会不计后果的去蛮干，那样真的十有八九你就回不来了，所以你一定要带着他。
1: 我是说万一。
0: 没有万一，如果你真的回不来了，那我要这些黄金又有什么用呢？
1: 怎么能与你相爱，我就是死也值了。

0: 这儿怎么了？
1: 别说话。昨天我女儿给我3块大洋，我想去开开赌场碰碰运气，不想没几下就输了个精光。
0: 这赌场啊，都是骗人的，你肯定是被人牵了。
1: 是，你说的一点没错，为此我与开开赌场的掌柜去伦理啊，不想我话没说上几句，就来了3、4个警察，那个掌柜的给警察耳语了几句，硬说我输了钱耍赖，把我揍了一顿。
2: 这后排老板到底谁啊？
1: 老板省长李宣斋。你说在苏州，除了日本人，谁敢与他比高低呀？
2: 那只能怪你老油条倒霉了。

0: 姑娘，
1: 你怎么知道在这
0: 儿？你这怎么样？伤得重吗？
1: 一点擦伤。别让我知道是谁干的。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
0: 你觉得这事能难到我们做记者的吗？
2: 哎，不是，你说他又开烟馆又开赌场，赚这么多钱干嘛？你活着用不了带到阴间去花去啊。
3: 你这蠢货，哎，这年头谁跟钱有仇啊？哎，我上次给你的情报钱给了吗？嗯，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独吞，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2: 我可不会做这过河拆桥的事啊，这你只管放心。你说我如果已经有了钱，我会落魄到这样吗？再说日后我老油条还仰仗你小豆腐，来点情报，赚点外快。
3: 我这心里啊，心似君太湖游击队的情报多的是啊。如果这情报真能换钱，我可就是你以后的财神爷了。可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敢独吞，你以后休想在我口里得到半点消息。
2: 放心，我一定不会的。啊，是。
0: 我就是不太明白，你既然那么信任我，把几十公斤的黄金都托付给我，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1: 因为你是我的，黄金也是我的，这些我都能做主。但是你问我的，恰恰我做不了主。
0: 不知道也无所谓了，反正在我心里啊，你就是个英雄。
1: 我，我是英雄，别开玩笑了。
0: 对呀，抗日英雄。
1: 有点愧不敢当。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抗日，其实你也有，只不过你不拿枪，拿的是笔，对吧？
0: 那你告诉我，你是受谁领导的？
1: 我是受良心领导的，不参加任何组织。
0: 从来没听说过抗日还有搞单干的。
1: 那是你少见多怪了。
0: 既然你心想抗日救国，怎么不去投奔新四军啊？
1: 可能是因为我过惯了工资格的生活了吧，我怕我吃不了新四军的那种苦。
0: 那你不是军统就是中统，我说的对吧？
1: 别猜了，我既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这样你就把我当成总统得了。
0: 切，你野心还不小。
1: 就领导你一个人。
2: 史秘书，
4: 哟，怎么，又没钱进烟馆，被撵出门了？
2: 不，我在等候你。
4: 去，我可没有闲钱给你抽大烟。
2: 你这是贵人多忘事。前些日子你不是跟我说，只要有新四军游击队的消息，可以换钱吗？嗯，我打听到了。
4: 哦，
2: 这里不说话的地方。
4: 那你想到哪里去了？
2: 就地
4: 走。

0: 好了，现在你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可以说了吧？
1: 我打听到了游击队在什么地方，这情报重要吗？
0: 快接着往下说。
1: 你说请我吃一顿小酒，就算完事了。要我讲出游击队的情报，你得先兑现情报费。
0: 钱不是问题啊，我先问你啊，你这个情报从哪儿得来的？
1: 太湖冲山岛上一个乡下佬那儿打听到的。店人和薛红辉一起喝过酒，连姓薛的有多少酒量都一清二楚，这还会是假吗？
0: 他叫什么名字？你马上给我把他找来，我立马给你钱。哦，
1: 他叫什么？啊，又换到这儿来，与你见面。啊，日后你把我一脚踹了，那我不是狗咬猪泡泡，空欢喜一场？沈秘书，您门开太紧了吧你。

0: 我相信你，不是说金条吗？怎么变银元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如果你有薛红会在哪里活动的消息，并且提前告诉我，我才给你金条三根。要是你还是不愿意说，大洋，我马上收回今天这顿酒菜。
1: 就算我请客，
2: 收！快说！那太湖游击队就在那冲山岛上，
1: 要说多少人，我的上下可说不准。
0: 就这么些了？
1: 没了，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0: 要是你敢耍我，我饶不了你。
3: 我才不会，因为我还要与你做金条生意嘞。等一下。

0: 进来吧。你好，李省长。啊，沈秘书来了。坐吧，坐吧。沈秘书啊，50公斤的烟土到了吗？
1: 还有3天就到苏州，您尽管放心，事成之后，我立马将钱给您送来。哎呀，
0: 你怎么一开口就是钱钱钱？我早提醒过你了，汪主席和龟爷对这个事儿查得很紧的，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别栽在他们手里，到时候别钱给人家吞了，还惹一身麻烦。
2: 哎，对对。
1: 即使出了事，在下也绝不会把事情推到您李省长身上，自有人盯着。您尽管放心。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我说沈秘书啊，今儿个怎么了？眉开眼笑的，有什么好消息啊？
2: 在下打听到太湖游击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哦。
1: 难道他们离开冲山岛，有新动作了？
2: 李省长，您怎么知道游击队在冲山岛上？冲山岛是太湖游击队的根据地，日军围剿了多次了，都没能够拿下来。这件事情啊，只有南京的汪。

0: 主席不知道，在苏州城里不是家喻户晓的。哎，
1: 上当了，上当了。
0: 怎么了？
1: 这份情报是我花十块大洋买来的呀。
0: 沈秘书啊，搜集情报别搁着篮子里就是菜啊。沈秘书啊，这个事儿你得好好的动动脑子啊。你向什么人买的情报啊？我看啊，你是让人当猴耍喽。
1: 老油条啊，这个老东西他竟敢骗我，真是吃了豹子胆，我找他算账去。
0: 哎，算了算了算了，老油条那是子蔷薇的爹，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啊，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这十块大洋啊，算是花钱买了个教训。哎，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啊。
1: 是，我听省长明的，不去与这种人斤斤计较。
2: 大东亚建设博览会在东京举行，这是一次展示东亚文化的极好机会。中国有着5000年的文明历史，文物瑰宝不计其数，完全应该拿出来向全世界展示一下。为此，天皇陛下专门派特使到北京故宫去搜集文物，据说有一件原藏于宫中的翡翠白菜已经流落到了民间，而且就在苏州。想必李省长知道此事。
0: 听说过，好像听说过，不过也是街头巷尾，是真是假呢还真不知道。
2: 既然东西就在苏州，你这个当省长的不搞个水落石出，恐怕是说不过去吧。你得放心，这件东西我只是拿去做一下展示，结束之后原物奉还，绝不食言。哎，
0: 龟岩先生，您多虑了，李某人对您的信誉是从来不敢也没有怀疑过。翡翠白菜小事一桩，我帮您打听打听啊。
2: 不，这不是小事情，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情，我希望尽快得到确切的答复。
0: 行，我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2: 很好，那我就告辞了。哈
0: 哈，您慢走啊。黄鼠狼给鸡拜年呐，没安好心呢。
3: 李省长，请用茶。
4: 谢谢谢谢。李省长官领寒舍，叫老朽忐忑不安，不知何事会惊动了阁下，还望省长明示。
0: 不敢当，不敢当啊，施老先生，你我素昧平生。但我对您呢，深交已久啊，本当早该屈服拜后，却因政务缠身，未能如愿，憾事也。今夜造访，特来请教。老太太，为了不影响施老先生休息，我就长话短说喽。施老先生，您早年在宫廷供职，故宫里边有一件玉器叫做翡翠白菜，想必您一定是听说过的。
4: 是的。哦，
0: 最近呢，坊间有所传言，说是此件宝物已经流转到苏州民间，您也一定有所耳闻了。
4: 都这么说。哦，
0: 可知下落？
4: 知道。
0: 在谁的手里啊？
4: 就在我这里。
0: 好。
4: 李省长，原来是为了翡翠白菜而来吗？
0: 正是。
4: 此物乃是老朽私人藏品，不知与省长。

0: 跟我李某人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呢，李某平时对玉器也小有研究，兴趣所致，还请施老先生赏脸，让我能够一睹瑰宝的风采呀！
1: 真是十分抱歉。
0: 此物老朽饥寒，搁置家中，它深藏在一个十分秘密而安全的地方，想看一眼实在太难，望神长见谅。行，不看也好，不看也好。只是最近呢，我听说日本国要搞一个大东亚博览会，李某想呢。
1: 要是咱们的翡翠白菜能够参与展出，那么5000年中华灿烂文化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晓，扬我国威呀！
2: 老朽年迈，想早点休息，恕不奉陪，送客。李生长，请。
0: 好，那就告辞了。

0: 老爷子，
1: 嗯，
0: 你不该承认翡翠白菜就在我们这儿。
1: 我明人不做暗事，他能把我怎么样？想送给日本人，呸！
2: 省长，李省长，姑爷来了好几次电话，催问翡翠白菜的事。
3: 这事我知道了。
2: 那再来电话，我怎么回答他？
3: 哎呀，你知道多少就跟他说多少吧。
2: 嗯，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3: 嗯，说什么？
2: 我
3: 再说一遍。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3: 对了，你就跟他这么说啊。
2: 可是问题是，贵爷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呀。
3: 这事我清楚。即使我告诉贵爷这东西在谁的手里头，他也拿不到翡翠白菜，到了反而他白白的送掉两条人命了。
2: 那这责任就不在您了。
3: 不，恰恰相反，以后要是算起账来，算，让我再想想吧。啊，
0: 老爷子，
1: 嗯，
0: 李省长又来了，
1: 让他进来吧。
0: 李省长，请。
4: 好，老太太，
3: 哎呦，石老先生，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哎，好，谢谢。这个老先生身体好啊。
4: 啊，李省长，想必还是为了翡翠白菜而来吧？
3: 正是。
4: 你应该清楚我的态度。
3: 清楚。所以我今儿个来呀、啊。是想跟您老说个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啊。
4: 老兄，洗耳恭听啊，洗耳恭听。
3: 老太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日本人搞展览是假，夺宝是真。这个翡翠白菜啊，是故宫藏品，
5: 中华瑰宝，
3: 价值连城。是啊。怎么能让他流落异国他乡，备受屈辱？不过，龟爷这个人呢，
5: 对此宝物垂涎已久，志在必得。
4: 感谢省长坦言相告，老朽也不想隐瞒。我老伴本是老夫爷的贴身宫女。深得老夫爷的宠爱，老夫爷病重时，所将此物恩赐给他。民国后，冯玉祥将军把宫中的宫女太监，
5: 均予遣散。
4: 我们俩结伴逃出了皇宫，便将翡翠白菜带到了苏州，托交给一个可靠的人。

0: 人，身残在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待等国泰民安时，定将此物捐献给国家。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不过我还想请教施老先生，我回去怎么向龟爷回话呀？哼，
0: 你若认为
2: 翡翠白菜是我中华之瑰宝，
0: 理应留在中国，对龟爷你可一问三不知不就行了？你如不顾名义，愿一条龙当走到黑，当然你可把我出卖给龟爷，其结果要宝物没有，要命有两条。
1: 告辞。
0: 恕不远送。
1: 二老多保重啊。
3: 老爷子，看来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啊。哼，
1: 哦，在家呢，没去听评弹啊？
4: 回来了。哎，婷婷啊。
5: 哎，来了。
4: 刚才沈秘书来过了。
1: 他来干什么呀？
4: 说翡翠白菜的事儿。他说你明明知道这东西在谁的手里，可你就是不告诉日本人。
1: 是啊，怎么了？
4: 他是怕日本人不放过你。
1: 哼，这事儿啊我自有主张啊。
4: 这么说你是要跟龟爷翻脸了？
1: 没有啊。
4: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1: 告诉他有什么用？到时候龟爷还是拿不到那个翡翠白菜。
4: 你管他拿不拿得到呢，你告诉他不就没你的事儿了吗？
1: 我的夫人呢，真是妇人之见，能跟我没什么事儿吗？要是日本人一走，这笔账还不是算到我的头上？我现在好歹是个省长，哎，我手上没有血案命案，我是清清白白的，知道不？我跟你说啊，南京政府撑不下去的。
4: 轻点儿。
1: 我知道，听我说，南京政府要真的撑不下去了，垮了，我还不至于死罪，你们知道吗？所以啊，咱们得留条后路，懂吗？
4: 可是鬼爷那儿你怎么交代呀？
1: 我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呀，嗨，拖一天是一天呗，帮帮我瞧两下。
6: 嗯，哦，
7: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李仙斋不是个好东西，狡猾大大的。
8: 你不说它是一只温顺的绵羊，很听话吗？
7: 对它有利的话它就听，对它不利的话它就和我打哈哈。
8: 什么叫做打哈？
7: 就是装糊涂。
8: 装糊涂？什么事他居然敢跟你装糊涂呀？
7: 他明明知道翡翠白菜在谁的手上，他就是不肯说。
8: 也许他真的不知道呢。
7: 沈秘书向我报告过，他肯定知道，只是不肯说而已。
8: 那你还不把他给抓起来？
7: 他是南京政府的省长，能够随便抓吗？
9: 司令员，司令员，你看谁回来了？哎，司令员，
8: 司令员，
9: 嘿，像，很像啊！快过来，快过来，快来，哎。

0: 快坐。
1: 好，来你先坐。
0: 坐坐坐坐。
1: 哎，我来。
0: 坐。
1: 哎，好啊好啊。啊。
2: 啊，还是回来舒服呀。
0: 好。嗯，家里好吗？
3: 是。
4: 哎，司令，先汇报工作啊。金威汉，队友是杜小仙这个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那个紫蔷薇虽然知道总部密件在龟野的保险箱里，但是张国良前去盗取并没有成功，而且还负了伤。具体情况就是这些。
5: 那这个紫蔷薇到底是什么人呢？
4: 哦，这个紫蔷薇是苏州的一个评弹艺人，在苏州城里小有名气，但是我总觉得他应该有更深的背景。他是李玄斋的座上客，而且经常去龟野那儿唱堂会，听说最近还要让他去东京给日本天皇做寿。我后来到了一个英雄救美的小伎俩，然后呢他丝毫没有去查出来，反而给我来了一个美女非英雄不嫁的戏。
5: 嘿，这倒挺有意思啊。嘿，他是不是妄为特工呢？
4: 据我的观察，他不是。
5: 那你就将计就计，摸清他的底细。
4: 是。
5: 这次啊，你们冒名顶替打进苏州特工站，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100,000对重组新四军军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新四军购买了药品、枪支弹药还有衣物。哦，对了，军部给你们记了功。这样，下面的工作休息。先休息。
6: 司令员，还是先给我们布置任务吧。
4: 是啊，
5: 现在的任务就是休息。
4: 司令员，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在这儿休息，我们俩的身份容易暴露，还是回特工站更安全一些。
5: 那倒也是。这样，吃完晚饭就回特工站。好，
4: 行，
5: 去吧。
6: 好。
4: 那我们先走了。
5: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们俩这些日子不在，我一直琢磨这个事儿。你们看啊，老丁同志牺牲半年多了，这是其一。另外，这个假扮假夫妻，这也不有利于工作呀。你们看能不能这样？你们俩这次回来，咱们把婚结了，再去工作。不是，你俩同不同意表个态啊？
4: 一切行动听指挥吧。
5: 你个傻小子，哪有这种事听司令员指挥的？司令员指挥结婚？嘿，不同意算了。
4: 哎，同意。
6: 嘿，司令员，本来我们俩这次回来就是想跟您说说这事儿。
4: 那你别那么直白啊。
5: 原来你们俩早预谋好了呀。好，接了再去工作。这样，人不宜多，我就把展彪叫来，你们俩把衣服换了就到我这儿来吃饭喝喜酒。
4: 行。
5: 好，快去。
4: 是，司令员，
5: 抓紧时间。
4: 走吧。
6: 谢谢司令员。

0: 你这是干什么？结婚啊！你这人怎么这样？婚礼要晚上才举行，猴急什么呀？那行，那我帮你整理下房间啊。房间有什么好整理的？快抱着你的被子回去，晚上再抱回来。
1: 哎呀，你就别在折腾了，搬来搬去多麻烦呀！司令员都说了，让我们早点休息。
0: 你还想在这儿休息？
2: 那我在这儿休息还不行啊？
3: 不可以，小光啊，老王来了，
4: 你看你，给我，哎，我的被子脏了。
3: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

0: 报价，不满意包退，速报价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再行动，
1: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杨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杨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的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火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被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还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杨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杨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杨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火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

0: 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一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握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

0: 房间只有七八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三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一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

0: 听他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1: 杨子除了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他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2: 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看，房间只有七八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杨子速热取暖器，只要三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一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沃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沃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杨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一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杨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杨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元，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2: 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沃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

0: 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它用的是全新镍镉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二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一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三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镉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镉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0: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9: 小光啊，
10: 哎，老王，
11: 王队长，
9: 你们俩都在啊，恭喜恭喜啊！你看咱们这条件虽然差点，但结婚也得像个结婚的样子嘛。司令员给你们写了副对联，情深意浓见新家，同志到志同道合共抗日啊。
11: 谢谢首长。
12: 谢谢。
9: 为了保密，你们俩先看看对联，以后有机会咱再贴出去
12: 啊。行。
9: 哟，这花真漂亮啊。哎呀，这回呀，你们俩吃苦了。
12: 嗨，啊，吃什么苦啊？在这太湖边，又是鱼又是虾的，哪来的苦啊？
9: 哎呀，我说的不是吃饭，是睡觉。
12: 那睡觉也挺好啊，天当被子，地当床，星星月亮伴我眠。
9: 这苦就苦在这里嘛，啊？你们是假夫妻对吧？
12: 啊，
9: 那多难受啊！这比吃什么苦都难受。你们前脚走，我后脚就给司令员提意见。应该让你们先结婚，再去冒兵顶替，那该多好啊！啊，要你们办假夫妻，多别扭啊！哎，万一特务怀疑你们，晚上睡觉在监视你们，那怎么办？
12: 啊，是是是，
9: 我给司令员说了，正巧派的是秦天罡，要派我去，嘿，准完蛋！你俩想啊啊，饿极了的人，见了那白馍馍。能不咬他一口吗？
12: 老王，老王，老王，
11: 王队长。
12: 哎，老王，是不是晚上司令员让你当这个证婚人啊？
9: 哎呦，你说我把这事给忘了，我真不知道这个证婚人做什么，说些什么。万一我说错了，你们俩别见怪啊。
12: 怎么会呢？随便说点什么都行。
9: 那就好，那就好。
12: 不能说什么那个白馍馍乱七八糟咬一口什么的啊。
9: 不会，不会，不会。婚礼啊，是严肃的事儿啊。好了，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我到伙房叫老冯抄俩字。
12: 好，
9: 晚上见。
12: 好，好，晚上见，晚上见。
9: 哎，别送，
12: 哎，没事，
9: 别送，
12: 没事，走吧。
11: 秦天罡，拿着你的被子，出去。
12: 别折腾了。哎，哎，哎，啊，行行行行。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司令，一看大闸蟹来了，哎，一切准备就绪。走，咱们去接新娘去。
1: 老王，啊，当地是个啥风俗啊？
0: 该谁去接新娘？
2: 这我哪知道啊！
0: 哎呀，甭管了，走，接新娘去。
2: 哎，
0: 老王。

0: 为了隆重起见，
1: 嗯，
0: 咱俩一块儿去接新娘，走。
1: 戴司令，啊，那咱俩一块儿去接新娘，那谁在这赢呢？
0: 这样，咱俩分家工钱去。
1: 嗯，好，
0: 你先去，
2: 先进
0: 去接新娘。
1: 嗯，
0: 我在这儿迎新娘。
1: 好，
0: 好，
1: 嗯。
3: 报告。
1: 不是，哎，我说秦天刚，你也太性急了吧？哎，我和司令员还没去接呢，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哎，回去。哎，
0: 挺好，挺好，哎，来了就好。哎，快，
1: 来，
0: 快！
4: 我还以为来晚了，
0: 没来晚。咱呀，一切从简。坐下。
2: 这么丰盛啊！
0: 啊，哎，咱们那就开始。
1: 开始。
2: 嗯，
0: 开始。
1: 好，哎，好，开始。
0: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秦天刚同志和关朱清同志举行一个简单而又神秘的婚礼啊。啊，王占彪同志，啊，哦，他意思让你们站起来。哎，哦，对了，王占彪同志是你们的证婚人，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是合法的夫妻了。应该表示一下吧。
1: 啊，对，表示一下。
0: 你们俩哎，就拉拉手吧。

0: 我代表纵队党委向你们俩表示祝贺。其实我是答应人家田岗的，举行婚礼的时候杀头猪好好热闹热闹。可是你们两个的身份特殊，在咱们纵队呀，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这个猪就不能杀了。但是我写了副对子。
1: 等二位凯旋的时候，咱们杀猪，撇对子。
2: 怎么说两句？证婚人说两句。
1: 啊，好。证婚人，新四军游击队一大队大队长王占彪。下面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秦天罡和关仲兴同志正式结为夫妻。司令。
3: 良宵
1: 一夜值千金，再说多了就不值钱了。
0: 对啊，那来，咱们
3: 共同
0: 把酒杯举起，
1: 把这杯喜酒喝了，早点送新郎新娘入洞房。
0: 愿二位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百年和好，幸福美满。干杯！
1: 干杯！干杯！

0: 哎，到了吗？
1: 这道便是我太湖游击队的根据地，你可以直接去塔上报道。
0: 那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新四军干部的？
1: 哦，对了，我们的陆昌臣同志早就和一名来苏州办事的新四军战士说明了具体情况，我们的薛司令早就知道，今天晚上你就会去找他。
0: 啊，原来这样啊！好，谢谢你啊。
1: 那我先走了，
0: 我送你一下。来，哎，你慢走啊。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3: 谁？举起手来。
0: 同志，我是新四军的干部，到太湖游击队报道的。
3: 不行，举起手来。

0: 怎么情况？
1: 他说他是新四军的，
2: 丁科长。
1: 真的是你啊，丁科长。
2: 是啊，
1: 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呢，快快把身子放下。同志们，这就是司令常说的炸碉堡英雄丁大文，丁科长。啊，丁科长，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呢。
2: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呀，见了马克思，他就跟我说，革命尚未成功，叫我回新四军来报道，我就从阴曹地府回来了。
2: 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1: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2: 根据军部指示，我们到太湖纵队报道，增强江南的抗日力量。
3: 哎，小刘啊，哟，
1: 怎么这么热闹啊？
3: 这位你不认识吧？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舍身炸碉堡的英雄丁大文，丁科长。
1: 是吗？哎呦，
3: 你就是那位大英雄丁大文啊？
1: 哎呀，
3: 你这大名可如雷贯耳啊！
1: 过奖过奖过奖。
3: 哦，我只是做了一个革命战士，在战场上应该做的事情。哎呦，
1: 这客气客气。哎，小刘，
3: 你去打点水去，我问问老张，想吃的什么，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做些好吃的，好好的犒劳犒劳，咱这位大英雄。
1: 哎，别麻烦别麻烦，
3: 你们这样不客气。
4: 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了，从战友到夫妻，这个过程太艰难了。以后再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不会再那么尴尬了。
1: 为了今天，
4: 为了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假扮。

0: 老丁啊，你这次回来，大家肯定要高兴啊！哎，老丁，你这回来的还真是爽。晚一步，你老婆关淑清今天晚上就和别的男人上床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是这样，听说今天晚上关淑清要和秦天罡秘密举行婚礼，这件事是从薛司令让我晚上多做几道菜观察出来的。

0: 你觉得你现在抱的还是一挺机关枪吗？
1: 不，我现在抱着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关竹青。
2: 欢迎啊，欢迎欢迎啊，喝水，来，快走快走快走。丁大文同志，这半年多你是怎么过的？你怎么就不想想办法跟组织取得联系呢？
3: 那要是能联系，我还能不联系吗？
2: 哦，是是，
3: 我当时在阳澄湖和日军的交战中负了伤，掉进了湖里，是当地的渔民把我捞上来的，大家都以为我死了，是阿庆嫂把我救了。我们队伍中的好多伤员都是阿庆嫂和沙奶奶他们一起救的，后来他们把我藏在芦苇丛中，就靠每天送一点草药维持治疗伤口，我才慢慢脱离危险。你说我怎么跟组织联系啊？
2: 是，那是没有办法联系的，那没办法联系。哎，丁大文同志，

0: 我今晚上听说有一名新四军的干部要到我们纵队来报到。嘿，我想不到啊，是一名舍生忘死炸敌人碉堡的勇士啊。
1: 谢谢司令员夸奖。
0: 哎，你怎么想到我们太湖纵队来报到呢？
1: 我伤养好之后，我就要回来找部队，可沙奶奶执意不肯让我走，说再让我养养身体。可是我哪待得住啊！我有一天趁他们下地种田，我就留了封信给他们，就出来找部队了。
0: 嗯，于是你就到了品方茶馆，向茶客们打听新四军。鲁长城发现了你，
1: 他一听说我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干部，就问我部队的番号，还有战友的名字。
0: 于是你就说出了秦天罡、关朱清等20多名战友的名字。鲁长城吩咐王小毛把你送到了冲山道。
1: 对，王小毛现在已经回城里了。
0: 欢迎啊，同志，欢迎你啊。我们总队又多了一名抗日的勇士。
2: 开门，快开门！
3: 老王，
4: 快开门！
2: 哎呦，哎呦，
4: 霍神，你们还没那通房吧？
3: 说什么呢？
5: 王队长，你瞎说什么呀？
4: 哎，暂停，你们先别那个洞房花烛了，哎，赶快给我走。来来来，拿着衣服来，快！
5: 哎，干什么呀？哎，你干什么呀？
4: 哎呀，去了就知道了，快！
6: 不是那个，哎，
5: 哎，
6: 喂，
5: 哎，什么事儿？
6: 老王，干什么呢？
3: 家伙，
0: 丁大文同志，你的到来给我出了一个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呀。
1: 是因为你刚刚宣布秦天罡和关朱清结婚的事儿，而我又突然回来，让你们为难了是吗？如果我死了，那关朱清当然可以再婚，这没别的话说。可是现在我没死，她当然不能嫁给别人，这有什么难的呢？
0: 是是是是，不是这件事儿，你是听谁说的？
1: 外面一个叫老冯的人。
0: 哦，丁大文同志，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你要是早来一天，不，半天，都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你说现在怎么办？你看，刚宣布他俩结婚，总不能强迫他俩离婚吧？
1: 其实结婚离婚还不是你司令员一句话的事儿。
0: 不，
1: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离婚，你只要宣布刚才的结婚无效，那不就行了？
0: 不，丁大文同志，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哎，你喝水，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4: 走吧！
5: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这是，你放开我！你看你，这好像也不是紧急集合啊！
4: 哎呀，这比紧急集合还急，司令急了都叫娘了！哎呀，你就快走吧！
5: 哎呦，王队长，你干什么呀？司令员，
1: 朱清，朱清，
5: 老丁，
1: 你还好吗？
5: 你没死啊？
1: 是啊，朱静，你还好吧？
5: 我，
0: 大文，坐下来慢慢聊好吗？教官坐。坐。
7: 司令员，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啊？老丁啊，老丁，你还活着？
1: 我当然活着，没那么容易死。
0: 先，
7: 老丁，
0: 我先坐下谈，坐下。
8: 教官，来来来，坐。

0: 司令员，司令员，事情没那么严重，他们还没那个呢。
1: 司令员，他们还没圆房呢。
0: 霆哥，是吗？
2: 司令员，战苗同志说的全部属实。

0: 半年前，丁达文同志不幸在那场战斗中负伤落入水中，是沙家浜的渔民把他救了起来，沙奶奶把他藏在了芦苇丛中，用中草药给他敷伤。我想在座的都可以猜想到。 丁达文同志是怎么度过这段日子的？是的，他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跟组织上取得联系。我们的英雄今天能够回来，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是，我们现在碰上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我是这么想，我们都是革命同志、革命战友。 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革命，我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甚至是感情。所以啊，我们都应该面对这个问题，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你们三个都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 同志们，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原则的原则问题。我们只能正确处理，我们才能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你们自己。如果处理不好，那就麻烦大了。现在，我正式宣布，秦天罡和关朱清的婚礼无效。
1: 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的谈一谈。秦天罡，说说。
2: 是。
1: 司令员，老丁这次能回来，我发自内心的高兴。我跟老丁同志一起并战战斗多年。 出生入死，面对敌人，我们从不畏惧，一切困难都压不倒我们。我跟老丁的情谊比亲兄弟还亲，但是在老丁失踪的这段日子里，在我们大家。
2: 都以为老丁牺牲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中，我和朱清同志也的确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3: 你说什么？还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2: 朱清，你跟他产生深厚的感情了吗？
4: 达文同志，冷静点。说得很好，接着说。
1: 司令员，此时此刻，于情于理，我已经没有办法选择了。我是一名战士，我服从组织的安排。我和朱清同志的婚姻无效。

0: 行不行？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1: 老丁，老丁，老丁，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老丁，你听我说好吗？好，说吧。
1: 老丁，你能活着回来，我真的很为你高兴。之前我们大家都因为你已经牺牲了，所以你就假戏真做。
0: 你跟他产生了感情，把我忘了是吗？我没有忘。你在阳澄湖落水，我足足三天。
1: 滴水未进，那你还把假的当成真的？你还要跟他结婚？老丁，你听我说。
0: 我问你，你们两个睡到一张床上了是吗？是不是睡到一个被窝里了？
1: 那是因为苏州特工站的禁卫汉对我们的夫妻身份产生怀疑，所以……
2: 你说你什么？都睡到一个被窝里了，还叫假夫妻吗？老丁，你能不能冷静一下？你听我解释。你不该呀，你真不该呀！你怎么能在工作中动起真感情来了呢？ 哎呀，这对于一个侦查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感情藏在心里。可你呢？哎，假的就是假的，你怎么把假戏给藏真了呢？我说你小子，真跟那个关注清同床共枕了？咦，你说说你，不是你走之前怎么跟我说的？ 哎，司令员，你就放心吧，这点组织纪律性我还没有，还行吗？可事实上呢？
3: 你打人也忒大了吧你！司令员，行行，你真行，我告诉你，擎天高，你给我出了一个我根本就没有法解决的问题。司令员，那是特殊情况，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的。我现在只想说一句，我对不起老弟。你想怎么处分我，我无条件服从。 我知道，你很委屈。是啊，你小子这个情感观，我看着也很难过去啊。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咱总得拿出点意见吧，否则怎么跟丁大文交代？我现在只想对老丁说一句对不起，司令员。
1: 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心甘情愿接受。唉，这可能是我军事生涯中碰到的最难决策的事儿了。唉，嘿，一个司令员刚刚几个小时前宣布的婚礼，现在又宣布无效，哼，玩笑，天大的玩笑，哼。
4: 皖南事变，你离开我之后，我非常的痛苦。是秦天罡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俩。

0: 我们俩之间，慢慢的产生了感情。
1: 那这么说，那一切都是真的了，是吗？

0: 他妈找他算账去！
1: 老丁，老丁，你不要这样！你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
0: 妈，今天我非得跟他说明，他对我老婆这样做的这种事儿。

0: 再有功也不行，功不抵过，这谁都明白。按新四军的纪律，调戏妇女那就要枪毙。
1: 哎，你不了解情况，别乱下结论。这怎么能是调戏妇女呢？
2: 按我的意思啊，这个处分是谁都不能给，叫他们俩半夫妻是组织上决定的，组织上首先得负责任呐、啊。人家半夫妻嘛，就得像半的真夫妻，睡一个床，盖一条被。
3: 不处分恐怕不行吧？怎么向老丁交代？人家是战场上视死如归的英雄，他死里逃生，好，回来了，老婆跟人家假扮夫妻，睡一张床，盖一床被，谁受得了嘛？
4: 哎呀，这个处分不处分啊，这个好办。我想给秦天罡处分，那秦天罡也是能接受的吧？咱们再做做工作，因为丁达文回来了，这人之常情嘛，是不是？跟老丁有个交代。
5: 可问题关键的是，秦天罡跟关竹清还得去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4: 缺了他俩地球就不转了。
5: 换人嘛。
4: 哎呀，主任，关键就在这儿了，这个人不能换，他俩还得必须以夫妻的名义才能去完成这个任务，
5: 这否则就放弃。可是咱不能放弃啊，这是上级组织交给咱们的任务，
4: 咱们得坚决完成。
6: 可是老丁回来了，再让秦天罡和关竹清扮夫妻，这老丁能受得了吗？
5: 政委啊，
1: 嗯，
5: 我想起来咱们党的原则，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啊，同志们，什么叫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4: 那就是个人的利益为了革命都可以而献出，
5: 包括感情和生命啊。我们有些同志在战场上为了革命的成功，可以毫无代价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感情和女人上，我看这一关很难过得去呀。
4: 但是对这件事，我觉得咱们就本着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你们看怎么样？
0: 对，
1: 行，
0: 同意。
4: 那好，就这么定。
1: 嗯。
4: 王大队长，跟我过去。

0: 啊，小婷同志，来坐下谈。
1: 不用坐了，我就想知道党委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0: 坐下来就不能谈吗？
1: 站，坐，
0: 你就坐。过来。
2: 来，同志，党委非常慎重地研究了这个特殊的问题
0: 啊，喝水。
2: 咱们本着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做出了这个决定。当然了，在宣布决定之前，我呀有必要让你知道一些情况。秦天罡同志和关竹清同志是由组织决定扮演成夫妻，顶替我们扣押的军统特派员杜小贤打入苏州军统特工站。

0: 军统特工站扣押我们的100万美元的任务。他俩完成的非常好啊，而且还没有引起怀疑，所以他们俩还必须继续以夫妻的身份再次打入军统特工站去夺取特高科总部文件。当然了，还得以夫妻的身份啊，是假夫妻，所以摆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也要求你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冷静地对待这件事儿。
1: 我还不够冷静吗？那秦天罡都已经和我老婆同床共枕了，我还在这儿等党委的决定，我没去找他算账，我已经够给他面子的了。我现在已经活着回来了，党委还要派他们假扮成夫妻去执行任务，他本来是应该一个清除新四军队伍的人，他有什么资格去执行任务？简直是荒唐可笑。
0: 冷静冷静，完成这个特高科的任务，他必须要以夫妻的身份啊，要是能换人我早换了，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百折不扣地去完成。
1: 那这么说，那我还是死了更好。
0: 你这叫什么话？
2: 行，请司令员同志宣布党委决定。
0: 哎，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听，小丁，坐下听。小丁同志，我现在宣布党委决定。第一，秦天罡同志和关朱清同志的婚礼无效，恢复丁达文和关朱清同志夫妻关系。第二，给秦天罡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 严重警告？
0: 嗯，
1: 就这么就完了？
0: 完了？
1: 那绝对不行！今天要是不开除他，我绝不罢休。
0: 丁达文同志，他们就是在完成组织交给任务的时候，同上了一张床和盖了一条被子，你就要开除他？
1: 司令员同志，请你要搞清楚，组织是让他们假扮夫妻。什么叫假扮夫妻？那就得一个人睡床上，一个人睡地下。现在秦天罡不仅睡到了床上，而且两个人还合盖一条被子。秦天罡是有目的的，他是假组织名义，以侮辱妇女之实。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说的？
3: 明文规定不许调戏妇女。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0: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

0: 皮肤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刘艳玲，84年参加工作，从事餐饮业有30多年了。白印章包子始源于1919年，距今已有100年历史了。白印章包子外观上形如饺子，包子薄皮儿大馅儿，边窄，肉鲜。
1: 把这个给我上了吧。来上包子。
2: 8号桌，您的包子来了。
3: 平常挺好，说说在这一家有什么？
4: 听这个老师傅介绍说这儿的包子好，他今天要了2屉包子，这感觉就是味儿很鲜呐，很鲜。
5: 小时候我就知道白云章，老字号了。
0: 我们白云章包子嘛，用料比较讲究，我们的面粉是用的高筋粉，蒸出来呢

0: 嚼到嘴里吧，比较有韧性。和面的过程中，面和水是有比例的，熟，一个劲儿的搅匀，和到一起的面必须得有韧性，软硬适中。擀皮儿就是先做底儿，我们先把和好的面开条揪底儿，大小要匀实，擀的皮儿必须薄厚均匀，包出来才美观好看。调馅呢，牛羊肉必须是当天选购，肥瘦相间的里脊肉。先把肉馅调好，再放花椒水、香油、姜、盐、味精，还有其他的调料。调馅的过程必须顺着一个方向打，把馅打成黏状。制作包子的过程初步也就成功了。在包的过程中，我们也得把馅儿包到外皮儿干净。包好的包子蒸制的过程需要10分钟，蒸出来呢，咬一口，味美可口，余香未散。
1: 牛肉的比羊肉的走得快，快一点是吧？都是这个呗，就这几样呗，是吧？嗯。待会儿把这个事待会儿上线再上。
0: 去年我到了退休年龄，但单位决意留用我，根据我的特长发挥余热，做好传帮带工作。如今我这样做了，虽然自己老了，单位领导还是信任我，我无比激动。现在我身上担子很重，我将带头克服，把白院章包子的古朴制作技艺发扬光大。让白玉章百年老字号产品生根保定，花开祖国。

我叫雷强，是地地道道咱陕西长征县人。是我是1989年出生的，但是我做这个水盆羊肉啊，已经是到今年已经是第15个年头了。就我从小在这个城县长大，可以说是吃着水盆长大的。包看着几十万人口的这个小县城，有数不清的水盆店，所以对每一个城县人来说，这个水盆羊肉早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息息相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这个水盆羊肉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美食，而且被列入了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从每天早上起来开门啊，从第一碗水盆开始卖，每天都能卖个500万左右。之前我也在其他饭店打工，但是我就对这个水盆羊肉比较感兴趣。我后来拜师这个澄城县水盆羊肉最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学斌老师，经过这个大师的提点啊，让我一下子对陕西这个地方美食啊有了做强做大的信心。最开始水盆羊肉的名声还是不如羊肉泡馍和肉夹馍，并不是被所有人都接纳，所以我当时就考虑啊，这个水盆有一定的地域性，想要把它做好让更多人接受，必须要靠真本事。就相传咱这个澄城水盆就是由

0: 商周时代的这个羊血演变而来。后来这个秦汉的时候啊，叫羊羹。这个有句话说，就是陕西的水盆在渭北，渭北的水盆在澄城。爱吃水盆的人，大多数都是吃肉的行家，这抿一口汤就知道熬的得是到位，吃一口肉就能吃出来这个做肉的师傅在不在行。要是一碗正宗的水盆，这个诀窍啊，几乎全在汤里头。既然要做好汤，那就离不开好羊。咱这个羊肉用的是绵羊，绵羊的肉质鲜美，肥而不腻。杀好的羊肉用凉水浸泡，然后经历宰、剔、毛、煮、醪等工序，然后再放入茴香、桂皮、大香、花椒等调料，大概有十来种香料，文火慢炖，炖出的这个肉汤啊，汤清味浓，色泽黄亮，让人这个唇齿之间都能够留下香味儿。这个咱要看这个肉炖的好不好，烂不烂呢，咱就可以看每回这个肉啊炖出来，在去骨头的时候，这个肋条啊顺手一抽，很滑很轻松就能把它抽下来，证明这个肉就炖的很到位。肉汤熬好了之后啊，然后咱就说到这个月儿饼。饼用的是半发面，保证咱这个月儿饼是外焦里嫩，泡在羊汤里能入味，而且不会失去筋道的口感。最佳的状态是黄而不焦，胀而不破。哎，一上来热气腾腾的，饼上还散发着阵阵的面香。咱这个饼还有个特点，就是里面是空心的，这个方便你往里头加菜、加肉、加粉丝。一个水盆咱配两个月牙饼，一个饼用来加肉，一个饼呢掰碎了可以泡在汤里头。汤也喝了，肉也吃了，让人回味无穷。吃一口馍，喝一口汤，慢慢的享受这个肉汤在舌尖的触感，清汤划过喉咙带来的这个爽快。两种吃法是一动一静，一快一慢，这一碗水盆就吃的是非常的淋漓尽致。陕西有句话说，就是冬天吃泡馍，夏天吃水盆。在这个陕西啊，水盆又叫柳元仙。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为啥夏天要吃这个水盆，就这个水盆啊，这个吃着肉喝着这个羊肉汤，热汤喝进去之后冒一身汗，出去小风一吹，人浑身感到很凉爽很凉快。哎，这就是个心理作用，也很有意思。但就是这个夏天人都爱吃这个水盆。
1: 这吃的时间长了，这都吃了好几年了，觉得这片的这个水盆还是比较好吃。然后这个饼大的也可以，辣子也做的可以，吃着还挺香。
2: 经常在这儿吃，是汤鲜味美，然后就比较干净。
0: 作为这个地地道道的成千人，我一直就心想着以振兴陕菜、传承成味为己任，把这个水盆羊肉更加发扬光大。我就希望能让这个水盆羊肉遍地开花，让更多的人吃到咱地地道道的陕西美食、陕西风味。
3: 为了表示感谢，我暂时不会对你的部队展开进攻，给你时间考虑。
4: 对我而言，没有后路可寻。
3: 后路我替你选好了，起义投诚。
4: 我不需要，我心里都清楚，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我主动缴械投降。我能投降吗？
5: 可是师长，咱们这次被困在这儿时间长了，可真受不了啊，我怕弟兄们会军心不稳的。
6: 眼前这个僵局总得有人去打他吧，我想你也不愿意最后和潘祖旺兵戎相见吧。
7: 帮我印证一件事儿吧。
8: 什么事儿？
7: 这次潘祖旺行为反常的原因。
8: 你是觉得潘祖旺这种时候还要以死相抗是有别的原因？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

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的寒露。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南昌调研传统产业发展时强调，坚定不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江西新闻联播今天推出英英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普新篇专栏，充分展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所取得的新成效、新变化。
0: 国庆假期，江西文旅活动亮点纷呈，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南昌经开区高新区专题调研传统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不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
2: 尹鸿来到江西变压器科技公司，走进生产车间，查看核心组件制造、成品工艺流程，对企业专注变压器研发生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给予肯定，鼓励企业灵活创新机制，抢抓市场机遇，紧盯行业需求，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协同创新，打造更多拳头产品，抢占更大市场份额。在双胞胎集团，尹鸿详细了解企业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及技术研发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积极布局饲料和生猪全产业链，切实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尹鸿说，食品加工业是良心产业，要确保加工生产安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调研中，尹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和南昌市传统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传统产业是我省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厚实家底，要充分认识推动传统产业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坚定发展信心，强化政策支持，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尹鸿强调，要持续增强传统产业创新动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研供需对接、成果转化机制，着力提升精深加工和工艺装备水平，加强应用场景布局，全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要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数字赋能水平，做深做实新一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培育一批优质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推动产业集群整体数字化转型。要依托传统产业衍生拓展新赛道，立足优势传统产业条件和资源禀赋，支持有基础有潜力的企业投资新项目，布局新赛道，加快制造业范式变革，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夏文勇参加调研。
1: 江西新闻联播。

0: 今天推出英英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普新篇专栏，充分展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所取得的新成效、新变化，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我省紧扣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双向开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扎实成效。金秋十月，在南昌江铃新能源汽车公司，又一批新能源汽车刚刚下线，即将发往欧洲和东南亚市场。与燃油车不同，新能源车载软件众多，检测曾是一个关键难题。
1: 原来的软件检测方法就是一个软件要配一个检测系统，整个检测时间的话要30分钟左右。我们做了一体化的检测系统，30秒左右一键检测。
0: 在当地专项补贴支持下，江铃新能源把数字化改造延伸到生产经营等关键环节，生产效率提升了45%。
2: 今年我们将全面拓展 AI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0: 一家企业的转型折射全省的布局，我省深入开展新一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超7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人工智能加深度赋能推动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脱胎换骨，体系化攻坚未来产业九大赛道，加快布局。产业要强，还得强在链上。我省以链强群纵深推进1269行动计划，在吉安短短3公里范围内集聚起19家电子信息上下游配套企业，隔路协同，把运输时间压缩至5分钟以内。
3: 我们的玻纤布的话，就在我们的工厂对面就可以采购得到。然后像我手上拿的这个话呢，就是属于铜箔，中间就是隔了一个工厂，我们也可以采购得到，成本直线下降。
0: 对门是原料，隔壁是客户，当地按照上游突破、中游提质、下游育新的发展思路，持续做强产业集群。
4: 上游突破高端电路板基材、 LED 关键材料，中游发展高端 PCB 信息显示智能硬件，下游大力培育航空电子、工业智能终端等新业态，促进产业集群整体能级稳步提升。
0: 目前我省已培育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16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以及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产业实力做强的同时，对外开放通道也在加速拓宽。不久前，九江港与上海洋山港联盟快线正式开通，
5: 家门口就有国际港，这是我们满产满销的硬底座。市场转移，接住中东客户，借助长江黄金水道，助力产品销往全球。
0: 走出去，引进来。我省加快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接连举办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周、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等重大活动，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今年1到8月，对外投资增长140.9%，增速居全国第2位。改革是激发发展活力的关键一招，在赣州，当地对标深圳规则规制，创新推出金融产品钱飞贷，专门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国内领先的磁性元器件制造商迅康电子科技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眼下企业正开足马力，冲刺年底满产达标。
6: 不到15天，赣州银行成功审批了7200万贷款，还款期限是7年，帮了我们大忙。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省谋划推出300多项改革举措，高校办成一件事事项扩充至78项，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的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工业与改革齐发力，农业根基也持续夯实。我省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实施农业双百行动，不断延伸壮大农业产业链。 前不久，萍乡的孚氮生物科技完成了智能化蛋液生产线的体制扩容，一枚鸡蛋吃干榨尽，身价

0: 倍增。
1: 普通全蛋液一吨售价8000到15000，精细化分离蛋白液能卖到7000到10000元，蛋黄液能卖到15000到25000。
0: 持续耕耘，硕果盈之。今日江西三微米锂电铜箔实现量产，稳居行业前沿。LED 产业蓬勃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规模连续4年突破1000亿。中欧班列、铁海联运通达228个国家和地区，赣婆正品丰富国人厨房，为幸福中国增添江西味道。一个个亮点，一次次跨越，正勾勒出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今年前8个月，全省邮政行业运行态势向好，业务收入、寄递业务量等多项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业务收入完成245.76亿元，同比增长14.48%，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48%。快递业务收入表现亮眼，完成195.04亿元，同比增长18.02%，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62%。业务量方面，今年前8个月，全省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5.16亿件，同比增长22.92%，这个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8.92%。
2: 第19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3: 陈永琪指出，过去5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检察机关全面履职、勇于担当，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察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扭住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要扎实推进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全面履行检察职能。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加强政治建设，提升能力素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主持。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旅游人次和游客花费均实现增长，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多元新业态、惠民新举措持续激活假日市场动能。
3: 假期期间，我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省累计推出2150项特色文旅活动，发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赛事游、深度文博游、特色主题游等多元业态集中发力，旅游人次和游客花费均实现增长，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中秋节、国庆节相邻，带动出游热潮。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中秋之夜圆满收官，一张小小的赣超门票成了游客手中的优惠通行证，凭票根就能畅享全省超100家景区门票折扣，还有星级酒店、特色民宿的专属优惠。看一场球，游一座城，观赛加出游，实现双向奔赴。
4: 风景都非常漂亮，挂上了小灯笼，还有红旗，这个街上氛围特别浓厚。
3: 红色文旅成为假日出游热门主题，南昌红色文旅热度领跑，跻身全国中秋国庆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10。八一广场升国旗仪式吸引近10万名市民游客齐聚广场，
5: 这是一次十分珍贵又有意义的体验。我们要铭记革命先辈的付出，传承长征精神。
3: 国庆烟花晚会现场观赏人次达130万。在赣州、瑞金、于都等地深挖红色资源，沉浸式红色剧目、快闪合唱、实景演绎轮番上演。山水游、乡村体验游同样人气爆棚，武功山、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山岳景区客流爆满，守候一场日出，邂逅一片云海，与国旗同框合影，成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方式。婺源黄陵古村迎来晒秋丰收季，国庆期间全部约满。修水县鹿鸣谷景区推出沉浸式主题活动，亲子类游玩项目吸引不少家庭前来体验。
6: 带着小朋友接触一下自然，接触一些小动物，感觉特别好。
3: 这个假期，赣婆文化魅力热度不减。景德镇迎来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当地打造适宜精品。

0: 游览线路，串联45处核心事宜点位，千年陶瓷非遗文化体验，深受省内外游客追捧。
1: 这里让我看到了一些课本上面看不到的东西，还可以亲身体验烧窑的一些场景过程。
0: 为了让游客玩得尽兴，全省多家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假日期间，省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累计接待12.36万人次、7.74万人次和7.36万人次。文化大餐成为假日里人们的热门选择。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79%，全省接待入赣游客占比34.08%。南昌、赣州、上饶合计接待游客超过全省总接待量的一半，带动全省旅游市场持续向好。这个国庆假期，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繁荣红火、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各地打出政策精准滴灌、业态场景出新、昼夜联动贯通组合拳，夜间经济、市井烟火、潮流消费多点开花，假日经济红红火火。在南昌，23个特色商圈街区联动发力，一场场促销活动轮番登场，点燃了城市消费热情。在安义县龙津历史文化街区，一场国庆文化嘉年华热闹开场，古风集市、主题巡游、舞台演出接连上演，人气越聚越旺。新业态、新场景正在激活县域假日消费的一池春水。吉安县大丰田园全新投用的室内潮玩综合体力，模拟卡丁车、AR 实景射击等70多项潮流体验项目，吸引大批年轻人前来打卡。节日的热闹离不开舌尖上的烟火气。10月1号至7号，我省餐饮消费指数同比增长8.6%。在全新开街的萍乡腊红安源美食街，本土特色风味汇聚一堂，这里还创新打造美食加音乐的沉浸式消费模式，每晚乐队准时开唱，打造烟火气十足的假日音乐美食派对。
2: 每家摊子都有自己的做法，吃下来很过瘾。
0: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家电升级消费成为今年假日市场的一大亮点。在德安县的这家家电卖场，店内智能家电展区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把家里的老电器置换成新电器。
3: 我这台新电视算下来才3000多块钱，从安装调试、后期售后到智能家居安装，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解决，幸福感特别强。
0: 真金白银的实惠还体现在一张张消费券上。新余市精准投放2轮文旅电子消费券，不仅本地居民能领，来新余工作、生活、旅游的外地朋友同样可以享受。多个档位的优惠补贴，让大家买得开心，玩得尽兴。
4: 我也确实感受到了消费券的实惠，我觉得这种活动能够促进消费，特别是现在国庆期间，很多人愿意出来旅游，具有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2026年第八届江西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南昌开赛，来自全省11个代表队200名残疾人选手参赛。大赛每4年举办一次，本届竞赛设置移动应用开发、互联网营销、文本处理等9个竞赛项目，同时新增残疾人创新创业、技能展示2个展能项目。今年前8个月，江西专利量值提升，截至8月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65693件，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4.59件，同比增长21.5%。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数据企业征集入库工作，涵盖数据资源、数据技术、数据服务、数据应用、数据安全、数据基础设施6类数据企业。入库企业将在跟踪服务、项目对接、资金金融、人才技术等方面获得配套支持。近日，5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现身遂川县千年鸟道。彩环素有“鸟中大熊猫”的美誉，极为稀少。遂川的千年鸟道是我国候鸟南北迁徙大通道中的中部通道。此次现身的5只彩环，正是南迁途中再次短暂停歇，觅食补给。
5: 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
7: 寒露是秋冬交替的转折节点，寒露一到，昼短夜长，露水更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领略赣婆大地的人间秋色。

0: 寒露至，秋更深，秋风浸染山野，江河碧波流金，干博大地层林尽染。南飞的大雁排成队掠过天际，干博大地处处是温润清雅的秋日画卷。寒露是从秋天向冬天的进发，更是大地慷慨馈赠的时节。眼下正是收获的好光景，田柿挂满枝头，蜜柚压弯了枝条，塘里鱼肥蟹壮，田间五谷归仓，人们忙采收化丰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寒露至，天气渐凉，适时添衣，防寒润燥，从容迎接秋冬的更迭。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五百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
1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们正式进入到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此时昼夜温差拉大，秋季的范围推进到南岭一带。预计9号到12号，全省大部都将会维持晴好的天气状态，有利于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白天气温会稳步回升，早晚则是保持凉爽的天气态势。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环濮阳湖地区在16到18度，全省其他地区在14到16度。局部山区13度，昼夜温差基本上都是在10度上下。早出晚归的朋友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另外，近期早晨的局部山区可能会有雾出现，司机朋友请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产生的不利影响。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在逐渐升高，还请各林区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29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8度。

0: 桂昌晴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晴区晴最高气温21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27度，桂溪晴最高气温29度，鹰潭晴最高气温29度。 景德镇晴最高气温29度，乐平晴最高气温29度，上饶晴最高气温29度，德兴晴最高气温29度，新余晴最高气温27度，萍乡晴最高气温30度。 宜春晴最高气温28度，丰城晴最高气温28度，樟树晴最高气温28度，高安晴最高气温28度，抚州晴最高气温29度，吉安晴最高气温29度。
1: 龙南多云，最高气温29度；南昌晴，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担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我足够方便。
7: 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
8: 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大家一起来吧！
12: 来吧！
13: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何必不成，蓝图反而受伤了。神秘人又提醒我说客栈里有魔教卧底，那卧底会是谁呢？现在值得怀疑的就只有哑女和马三娘了，可他们两个到底会是谁呢？哦，我得去查看查看。不行，我得先保护好蓝兔，然后才能去调查。

顶。

0: 是不是合并失败了？看你的脸色不大好啊。
1: 嘿嘿，还真被你说中了。不过接下来脸色难看的就是你了。
0: 哈哈哈哈，你这毒蛇，我看未必。
1: 已经失去内力，形同

哦。

0: 怎么样？说还是不说？
1: 你还是把我淹死吧。

这样别接。

0: 是折磨我呀，
1: 折磨！我只是想让你疏松一下筋骨罢了。你说，如果练剑的人

0: 废掉你的一根手指啊！你不是人！
1: 怎么一滴水也没有啊？哦，昨晚是我喝酒以后把水喝光了。哎，我得赶紧挑水去。好狗不挡道，快让开，让开！哎呀，让开！

0: 你去哪儿？
1: 我去挑水。
0: 别啰嗦，给我回去。
1: 我可是你们牛统领的朋友，识相的话快让开，别耽误我打水。
2: 你没有选择，快把剑招说出来吧。
3: 告诉你，就算你砍断我手脚我也不说。
2: 好，说得好，不愧是七剑传人。不过我有办法让你说。
3: 你给我吃了什么？
2: 这可是我精心炼制的迷魂丹。
3: 你想干什么？
2: 当然是想从你口里得到剑招啊。先听我为你吹奏一曲。

0: 是
1: 再接着往下说呀。
0: 东来。

终于有水喝了，渴死我了！哇哈哈！这是什么声音？

0: 真是难听死了，是谁在吹箫啊？哎呀，
1: 你真卑鄙，这可是你自找的，你这无耻小人，紫云剑法你永远也别想学到。
0: 哑巴说话了，哑巴说话了，太好了，
2: 紫云剑法的最后一招还是被我学会了。
1: 既然学会了，那你还不杀了我？
2: 我正有此意。如此从容，难道我的剑法有问题？
1: 怎么还不快点动手？
2: 我突然改变主意了，为了表示谢意，决定多留你几天。
1: 那你可要想清楚了。
2: 你放心，你还是个痴呆的哑巴。你来了，
0: 哑巴会说话了，
2: 快给我藏起来。
0: 哑巴说话了，三娘，哑巴会说话了。
3: 大笨兄弟，
0: 哑巴会说话了。
3: 你在喊什么呢？
0: 哑巴怎么不见了呢？
3: 哑巴？哪来的哑巴呀？你在说什么呢？
0: 就是客栈里的那个哑巴呀，我好像听见他在和你说话呢。
2: 难道被他发现了？
3: 大奔兄弟，是不是你没睡醒，眼花了吧？
0: 不会吧，刚才我明明听到你们在说话呀。
3: 怎么会呢？我正在替蓝兔准备草药疗伤呢，可没看到什么哑巴呀。
0: 这就奇怪了，难道是我眼花了？
3: 大奔兄弟，你是不是这几天累坏了？

0: 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休息。
1: 休息？不行不行，为了七戒，我怎么能够休息呢？绝对不行。
0: 真是难为你了。
1: 三娘，我得挑水去了。
2: 真是个活宝，差点被他坏了事。都是你害了我的事。

0: 应该对我说声早上好嘛。哎，真要娶上你这么个人做老婆，我还真适应不了。
1: 看来我们中间一定有内奸。
2: 那你是怀疑马三娘了？
1: 我现在也无法断定这个卧底究竟是马三娘呢，还是那个哑巴。
2: 谁？
0: 你们在说那个哑巴呀？我刚才明明听到哑巴说话了。
1: 什么？哑巴说话？大奔，你说你听到哑巴说话了？
0: 是啊，就是那个哑巴。当时我好像还听到有人在吹箫呢，可马三娘说是我听错了。
1: 啊，有了，大奔，依我看呢，这个哑巴也许还真能说话呢。人家是不是看不上你呀？你得想想办法，使出几招逗逗人家说话呀。
0: 看这样子，嘿嘿嘿，我今天非逗他说出话来不可，你们就看我的吧。嗯，
2: 胡猫，你是想让大奔闹一闹，看看这个哑巴的底细吧？
1: 是啊，说不准还真能让我们看出点什么名堂来呢。
0: 我先来段天仙配。湖上的鸟儿成双对，水青山带笑颜，从今。

这都不说话，哼，我大奔相貌堂堂，你都看不上。哼，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请你抛个媚眼过来。哎，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就知道晒衣服，我偏不让你晒。嘿嘿，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哎哎哎哎

哈哈哈哈。

0: 有人来了。
1: 你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喂马？
2: 大奔兄弟，大奔兄弟，你这是怎么了？碰钉子了吧？哎，你也真是的，他这么又聋又哑的，你还跟他相亲？你是真想娶他做老婆呀？你也不想想，娶这样的女人回家，你能捞到什么好啊？
3: 我闹着玩呢。
0: 我们回房吧。蓝兔，你看见了吗？这哑女好像懂得点武功啊。
4: 难道她在装傻？
0: 不，如果是装傻，那她刚才就不会暴露出自己会武功的痕迹来。
4: 那她是不是受了别人的控制呢？比如说药物的控制。
0: 药物的控制？对了。蓝兔，你还记得吗？大奔不是说他当时还听到有人在吹箫的吗？
4: 吹箫怎么了？
0: 我看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开花呢。我就偏不信这个邪，我下也要把它吓出声了。

我得试试。

0: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啊，进火了，救火呀！
1: 看来他对嚣张还是有反应，那真正吹箫的又是谁呢？
0: 救火呀！救火呀！起火了！啊！

0: 你个大笨！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你这么做会把牛旋风他们给引来的，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 对不起，都怪我，都是大笨我的错，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胡闹了。对不起，对不起。
0: 得了，我看你也不是有心的。
1: 是的，是的，我不是有心的。
0: 你也知道馒头公主在疗伤，你可千万不能再添乱了。
1: 不会，不会了，你就放心吧，我会将功赎罪的。
0: 既然这样，那你能不能帮个忙啊？
1: 尽管说，都包在我大奔的身上了。
0: 那你就进山采一只百年灵芝回来，帮蓝兔疗伤。
1: 这个简单，看我大奔的吧，我这就进山采药去，保证完成任务。三娘，告辞了。
0: 大奔兄弟，千万别出事儿啊！
1: 放心吧。
2: 时候要大奔去采药呢。
3: 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了？哑女她说话了吗？
0: 大奔兄弟，千万别出事儿啊！
2: 不好，大奔可能有危险，你等我回来。
3: 胡梦，你千万小心呐！
4: 放心吧。
5: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啊，那个是什么呀？什么糕点呢？
1: 什么糕点？
2: 看上去很精致啊。嗯，这不用问了，肯定是您做的呗，张老师。
1: 你太聪明了，这个呢是我做的花生糕啊，是专门为了奖励刚子的啊。
0: 奖励我的？
1: 是啊，因为你这次很辛苦，代替我亲自去双阳去参观那儿的鹿茸雪，还发现了那么好的冻干粉，所以呢我很想奖励奖励你。正好刚子回来以后他跟我说，说当地的一个鹿茸商一直吃那个鹿茸雪的冻干粉，而且呢是把它做成了花生糕，他就感觉特别好。刚子听完以后呢特别想见识见识，关键呢就是想尝一尝。于是呢我就跟网上学呗，尝试着给你做一做。哎呀，
0: 太感动了啊，阮老师啊！没想到我就只这么一说啊，你就记到心里了。哎呦，
2: 刚子这回啊，确实是很辛苦，
1: 累够呛。哎，
2: 不过呢，他馋也是真的。
0: 我怎么听着酸溜溜？

0: 的呢？
1: 李东，李东，李东，别酸了，别酸了。其实刚子呢喜欢吃，那倒是真的，因为他从双阳回来以后就跟我说了，说什么呢？说那个陆荣商，他的祖上跟了一位原来是宫里的御膳房，就是专门给皇帝做美食的御厨学的一个宫廷的小糕点。他说那
2: 个花生，
1: 哎，就说的就是这个花生糕。然后呢，这家人家呢，他们家里是经常吃，所以刚子一回来以后就跟我说，王老师，我也想尝尝那个宫廷里的小糕点，它是个什么味儿？之前呢，我看那个电视剧啊，《甄嬛传》，那宫里的一个个小点心太精致了，太诱人了，就吃不着。
0: 王老师都记着呢。
2: 您听他说的这话
1: 啊，
2: 哎呀，太精致了，那不就是馋吗？
1: 哎，立冬，你没听我说完。刚子呢，可不仅仅是因为他馋。但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花生糕啊，对身体好。这么说吧，这个陆荣商他们夫妻俩有一件事儿特别的吸引刚子，就是一开始他还以为这夫妻俩年纪就差不多呢，
0: 是是
1: 夫妻嘛，对不对？差个两三岁的什么的，仔细一问，人家妻子比丈夫大了整整的11岁，
2: 大了11岁，
0: 11岁，
1: 女的大11岁。
2: 哎呦，
0: 当时哈，我看那个妻子特别的年轻，一点都不比那个丈夫显老，而且不仅人看着年轻，人家身体还特别年轻，今年60岁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尤其什么血压呀、血脂啊，一查都很正常，就连那医生都说他那血管的状态，哎，相当于40岁人的状态。后来这么一问，原来啊，妻子天天都吃这花生糕，哎，就是这个加了鹿茸血冻干粉的花生糕，
1: 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说。老妻少夫可不多见，人家这么多年维持这么好的婚姻，全靠这花生糕了。
2: 不是，这花生糕它这么好啊？
1: 是啊。
2: 哎呀，您只给刚子做，您不给我做，您这有点偏心了。
1: 李东，我能不给你吗？啊，一会儿下了节目，你们俩一块儿品尝，1、2、3、4、5、6，一人仨。
2: 那行。
0: 哎，立冬，我可不等你喽，近水楼台先得月
1: 啊，
0: 我可先拿一块尝尝了。
2: 不是，主要是您看他哈，
1: 看他，
0: 太好吃了，有花生的香味儿
1: 啊，
0: 还有那个炒面粉的香味儿，还是哎。一点它都不腥，不愧是宫廷小吃啊，
2: 不是，给我留点给我留点，别全吃了
1: 啊，
2: 这个我也想尝尝它是啥味儿的，哎，但是阮老师
1: 啊，
2: 您说这么好的这花生糕
1: 啊，
2: 它怎么做呀？
1: 啊，
2: 要不您教教大伙儿呗，
1: 教教大伙儿，
2: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啊也馋了，
1: 也馋了，行，这个没问题，大家一起学起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白砂糖、熟的花生各1两、鹿茸血冻干粉以及温水适量。先把面粉在锅里炒到微微发黄，然后把炒熟的面粉、熟花生和白砂糖倒入到破壁机里，反复的搅打，尽量的打细，然后再盛出来，加入鹿茸血冻干粉以及适量的温水，再混合均匀，做成糕粉，再抓适量的糕粉填入到糕点的模具中，放在案台上反复压几次，将糕粉压实，再轻轻地推出，脱模以后就完成一个美味又健康的花生糕了。
0: 阮老师，我真的太感动了。
1: 啊、
0: 你看看，我就从双阳给你带来的那么一点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0: 你都舍不得吃，这还给我做了花生糕
1: 啊！
0: 谢谢您了，
1: 刚子，跟我还客气啊？
2: 对，甭跟阮老师客气。
1: 对，
2: 我一会儿我也不客气，
1: 啊、
2: 我也多吃点。
1: 啊，
2: 但是您说哈，
1: 啊、
2: 这鹿茸商他吃了这花生糕
1: 啊，
2: 身体呵，那能不好吗？
1: 嗯，
2: 这里边那是既有花生，又有鹿茸血冻干粉，全是好东西啊！
1: 哎，说的就是，
2: 对呀，
1: 这个花生糕呢，首